0: 符前后，民间有饮符茶、晒符浆、烧符香等习俗。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具有温补的作用，伏天可以多吃点姜补补阳气。喝姜茶便是一种简单易行的保健方法。
1: 大暑穿衣，第一个关键点是面料，首选棉麻、真丝这类天然材质，它们透气性好，吸汗快干，穿在身上不粘身，能有效带走暑热，让皮肤保持干爽舒适。化纤面料虽然便宜，但透气性差，出汗后容易闷着，不建议贴身穿着。第二个关键是款式，无论男士女士都建议选择宽松剪裁合体的款式，男士可以选宽松的短袖衬衫或 polo 衫，搭配轻薄宽松的长裤或及膝短裤，女士可以选择宽松的连衣裙、 A 字裙或阔腿裤。关键不在于穿的少，而在于衣物和身体之间有空隙，能形成空气流动，自然就凉快。您看，应对大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吃得清淡些，穿得通透些，内调外护结合，身心自然舒泰。最后送给大家一段大暑养生口诀，帮您安然度夏。大暑湿热蒸主天，避暑静心尤为先。鸭肉、冬瓜、莲子羹、绿豆汤清洁暑炎，棉麻、丝绸透气穿，被件薄衫防空调，饮食清淡，穿着爽，心平气和过伏天。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看，希望今天关于大暑饮食和穿着的小分享能助您清爽舒适的度过这个夏天。关注我们的节气养生栏目，咱们下个节气再见。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2: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1: 性价比高，
2: 对，性价比高，
1: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2: 没错，
1: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2: 对。
1: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1: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2: 标识。蓝帽子标识，
1: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2: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1: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

0: 加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嗯，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3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其实这点也很重要，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
0: 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如意大半年没来了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吧？真的啊。
0: 但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1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
1: 工作压力
0: 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
1: 就适宜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16盒，
0: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菜呢，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021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合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
1: 是，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5-6个月
0: 的时间嘛，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这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虎。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
1: 它
0: 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试一试？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你稍微
3: 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
3: 身体。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
4: 对，
3: 对
4: 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还能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小货。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51119900。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
5: 没错，
4: 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
5: 啊！
4: 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
5: 很高。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
4: 到，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是，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5: 嗯，
4: 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啊，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
4: 礼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0708800 0011-99900。

0: 碧玲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嗯，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嗯，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就是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嗯、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嗯、啊，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嗯啊，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嗯啊。再来看今天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啊，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
6: 2.6元
5: 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1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哎，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东西，
5: 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哈。
5: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6: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
5: 了，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5: 对对对，
6: 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6: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5: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这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0000-021-511-999。
0: 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7: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吧？
5: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5: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5: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5: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5: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5: 本来是1396，
0: 是
5: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吧，
0: 160天，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也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9900。
2: 上班嘛，那阿拉带大娃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8: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5: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0: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0: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0: 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工
0: 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八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
1: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啊，
0: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啊，
0: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800-002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言语里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对吧？就是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

0: 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
1: 啊，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八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
1: 的时间，
0: 5个月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
0: 啊、
1: 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
1: 嗯，
0: 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用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15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啊。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抽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D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
1: 是
0: 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
1: 是
0: 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
1: 哎，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吧？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4: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4: 是
3: 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
3: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4: 吧，160天，五个多月的时间
3: 、五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你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两套。
4: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115-119-900。
5: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6: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4: 那这个太合适了，
3: 对吧？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4: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的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腰果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上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哎，
1: 腰果，
0: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没有这个，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
2: 得花个多少钱呢？这时候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0: 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哟，
0: 哟哟哟哟，
1: 这捧着，
0: 哇，这个啊，
1: 小一百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
0: 哟哟，腰果脆着，嗯，鸡肉入味儿，
1: 嫩滑，
0: 特好吃，嗯，您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儿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嗯，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嗯，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哎，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因为你终究门店
0: 嘛。是啊，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啊，
1: 对呀，你还得请服务员，你还得交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 一共有4包腰果鸡丁，哎呀，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
0: 宫爆便宜一点，腰果鸡丁里因为是腰果，
1: 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调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0: 嗯嗯，你给我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
1: 没了；
0: 剩下的就是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对对对对，鸡汁啊，
1: 食用盐呐，
0: 这就是这个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 百叶包26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肉打底，只是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是吧？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共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一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嗯，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嗯。
1: 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那就差不多是498块钱左右。
0: 要的，
1: 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性价比价格，190.95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实盘硬菜1995，每盘硬菜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机会，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您把那个什么998、996再返您100元积分，这个90几块钱拿10包的话，
1: 对，
0: 9块多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好孩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周周。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
0: 非常非常
1: 硬。哦，这个馅儿啊，
0: 这馅儿真多。
1: 哎，这猪肉馅明显感觉到多的、哦。
0: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1: 是。
0: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1: 用料十足。
0: 尝一尝，尝一尝、啊。
1: 这个是鲜肉的。
0: 鲜肉的，鲜肉的。
1: 鲜肉的。
0: 来。
1: 来一个这个整个的，
0: 对，
1: 尝尝看，
0: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1: 这个薄薄的，
0: 对，
1: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0: 肉，
1: 肉汁浓厚，
0: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1: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哦，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 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1: 荠菜放里面了，
0: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1: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2: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0: 尝一口。嗯。
1: 哇，好棒哦！蔬菜的清香，
0: 对，
1: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0: 合在一起，哎呦，
1: 超级有嚼劲儿，
0: 真是
1: 非常好吃，
0: 没错，
1: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0: 筋道，
1: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0: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1: 腰果鸡丁，
0: 没有见。
1: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0: 特别棒，
1: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0: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0: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1: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0: 太好吃了。
1: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0: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0: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儿，
1: 对，还多一个口味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0: 太好吃了，
1: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0: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1: 这个必须大饭店
0: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0: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0: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它。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绝对的大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9。
2: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咸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因为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范廷靠谱。哎呦，
1: 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三幺五
0: 刚过，你在别的，你们那个鸡爪，你看到没有？
1: 我的天，就堆在地上那么生产。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
0: 一定要认牌子，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
0: 对，
1: 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多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人家不要毁于一旦，
0: 就是
1: 说呀。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0: 就是
1: 倒了，我再搞一个，对吧？我就尽力的节约成本，丰收日不是一个只做线上的品牌，人家在上海多少家门店呀？
0: 如果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翅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
0: 哎，大饭店里边的，你大概四五十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你大概七八颗、八九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七八颗、八九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们是十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刚参加着，一百来块，190块钱东西，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0、70块钱强得多的多吧？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还有我们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在家弄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那个意思了哈。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是这个好，
1: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你这，尤其是我不是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
1: 对，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不会，就
1: 对对对，是的。
0: 哦，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啊，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就完了，
1: 弄个就
0: 结束了。
1: 哎，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 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
1: 是
0: 有鲜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1: 对，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翅、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
1: 哎呀，
0: 就当荷一荷，
1: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啊。
0: 对，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0: 绝了！
1: 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

0: 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2: 十二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的，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2: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2: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嗯，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荠菜，
1: 荠菜
2: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2: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2: 除了这一位多，跟它都一样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啊，周周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2: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2: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呀、
2: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2: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2: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2: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2: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1: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看
2: 一
1: 看，
2: 馋一馋
1: 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2: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多厚，
2: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2: 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2: 而且这百叶啊，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2: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1: 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百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2: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2: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2: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2: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
2: 个肉，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2: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包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2: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2: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2: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
2: 再看个荠菜的啊，
1: 荠菜的，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2: 真的不错的啊，
1: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2: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1: 春天的鲜美哦，一撕开，
2: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1: 对。特别足，
2: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2: 哎，不会这样的啊。
1: 是，
2: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2: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2: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2: 完全可以的，
1: 是
2: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2包是。腰果
1: 鸡丁儿，
2: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儿。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儿，
2: 这腰果鸡丁儿，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盛上一小勺。
2: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
1: 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儿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儿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2: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2: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吃，
2: 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2: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2: 对，
1: 哇，好脆啊，
2: 绝了，
1: 好吃好吃。
2: 你家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吃。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色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丰富，
2: 哇。
1: 过瘾，
2: 过瘾，美得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2: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2: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2: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2: 199块钱拿回去10包，
0: 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几块钱，零零总你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
0: 吃
1: 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 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的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五六层，
1: 然后你就给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一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
1: 没
0: 有那么腻。
1: 没错，
0: 那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的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小，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那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 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个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我们这是四包，对，你少了四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看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来了来了，
1: 干脆
0: 腌笃鲜似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是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馅儿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这个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百叶包啊。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儿，
1: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
1: 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个，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打
0: 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今天我跟腰果今天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调调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你卖了。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不就是咱们今天的白肉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
0: 你小火锅也棒。哎，
1: 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哎，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哎，
0: 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哎，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哎呦，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啊！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哎，
1: 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又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一看。
1: 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个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这个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的。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四十，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4×4=20，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2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
0: 左右。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十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1: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让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哦，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大家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
1: 嗯，
0: 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 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线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磕磕弹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即化。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
0: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1: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的，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哎、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其实多吃点没事儿。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嗯，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您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吧，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又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6: 对
5: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6: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5: 对，因为它变着
6: 烫
5: 的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6: 对，
5: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6: 半斤，
5: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6: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5: 对
6: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5: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6: 对，
5: 新鲜黑鱼片，
6: 对。
5: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6: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5: 现场开盒，
6: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5: 皮嘞，新鲜的，
6: 40多块钱才哇，
5: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6: 了，来吧，来吧，随便。
5: 对，这个化冻了吗？
6: 有一点化，来，
5: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6: 是不是？
5: 完整的。
6: 对，
5: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酱制好的，
6: 这是我酱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一样，杜绝了二次污染。
5: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6: 是
5: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6: 反正他们
5: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6: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5: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
6: 对，
5: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6: 酸菜鱼，
5: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哑巴吃啥？
6: 哑巴吃啥？
5: 哑巴吃啥呢？
6: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5: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6: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5: 的，
6: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5: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6: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5: 对。
6: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5: 我告诉你，
6: 这叫好吃。
5: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6: 晚饭时间点。
5: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6: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5: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6: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5: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嘞，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7: 刚刚那个、
5: 也很有营养。
7: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5: 吃一口，
7: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5: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7: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5: 这看着
7: 沸点米饭呀、
5: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6: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5: 这一片鱼啊、嗯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6: 我们放心，
5: 完整，
6: 对，
5: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
6: 嗯，
5: 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
6: 新鲜。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嗯、就是
5: 这
6: 样、啊、
5: 这个是金汤番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
6: 嗯，
5: 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6: 就火锅底料，
5: 葱姜蒜，
6: 对吧？
5: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嗯，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6: 别烫得太久，
5: 对，
6: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5: 糟溜鱼片也好吃，
6: 对，
5: 这个是下饭的，
6: 我喜欢吃这个。
5: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6: 嗯，嗯，这个也很好吃，
5: 也很好吃。
6: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5: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6: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5: 我没做过，
6: 这个有点
5: 我
6: 就有点费时间，就是
5: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6: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
5: 嗯，
6: 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嗯、
5: 这么好吃、嗯、
6: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5: 炸过，
6: 嗯，
5: 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6: 小心点，
5: 稍微注意点。
6: 对，我们不去刺，
5: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6: 对，
5: 也很好吃。
6: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对，一盒才19.9元，
5: 对，
6: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5: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6: 对
5: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6: 对
5: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饭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给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的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嘛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的生意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好几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0: 严谨。
1: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啊、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啊、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了，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一炸的。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还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来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

0: 盒算下来才
1: 19.9块，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块，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00-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多方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159900。

0: 也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1: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0: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面团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0: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1: 侬想烧烧的鱼片就烧的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6: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5: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6: 哎，而且
5: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6: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5: 热腾腾的。
6: 我发现一个细节
5: 啊，
6: 他们家这鱼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5: 片的呀，
6: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5: 是
6: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5: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6: 秋天
5: 我还可以围炉煮鱼。
6: 围炉煮鱼，
5: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6: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5: 我告诉你，再来点
6: 黄豆芽、
5: 黄豆芽肯定是要
6: 黄豆芽、金针菇，
5: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
6: 哦，可以。
5: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6: 也可以，
5: 真的好吃的。
6: 也可以来点鸭血。
5: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6: 毛肚。
5: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6: 对。
5: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6: 你
5: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6: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5: 是
6: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5: 哎，
6: 这儿没有
5: 价。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6: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块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5: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6: 不是它
5: 基本3斤起。
6: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5: 对，
6: 对吧？
5: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哦，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持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6: 对，
5: 对吧？
6: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5: 其实，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6: 对，
5: 啊，
6: 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5: 对
6: 吧？都是均等的。
5: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0-0-2-1-5-1-1，99.0。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年。 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跟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这碗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黑胡椒酱，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个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还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
1: 间。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哎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私塾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对吧？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什么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你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骨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六幺八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0: 阿根廷，
1: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着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
1: 快，
0: 化得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是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饲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嘛，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厚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哎，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哎、搭配一下，
0: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
0: 啊，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什么？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送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吧？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呦，
0: 这
1: 您看一下，
0: 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你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1: 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再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哎，
1: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啊，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一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2: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我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刚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精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反正
2: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2: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2: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所以，
2: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2: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2: ，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2: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哎、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嗯。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想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
0: 好了，
1: 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
1: 是，
0: 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
1: 给大家
0: 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了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上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德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对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1: 对吧？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是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
0: 的，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1: 豆腐，
0: 对吧？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汤。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
0: 这
1: 边有机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
1: 啊，
0: 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0: 对，
1: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
0: 看好。TB 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
1: 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TB T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1: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

0: 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1: 好，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1: 哦，
0: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哦。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
0: 来，
1: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3口
1: 就会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4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pH 6.7至7.3之间， 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新米上市啊！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1: 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0: 整个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
1: 现货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哦。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1: 对吧？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
1: 是
0: 人工脱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1: 脱谷，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 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实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标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是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啊，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
1: 哦，
0: 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
1: 啊，
0: 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哦，蒸出来的这个粥，
0: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见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就直接。
1: 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宗，
0: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3: 开饭啦！
2: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南方人 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还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有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
0: 天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这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是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的，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陈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啊。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左右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
0: 当然
1: 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
1: 对，
0: 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
1: 对，
0: 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就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给大家看到
1: 吗？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提前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哎，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又到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气真太热了啊，直逼40度了啊！我看那个天气预报，家里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经常都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呢？哎，我们带来一个好东西啊，特别好吃的，我们立丰的金鼎福建肉松。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立丰的老牌子，上海人都知道，从小吃到大，也是我们上海本土的土生土长的一个老字号品牌。那么其实往年的话，在东方购物呢，它的出镜率并没有那么的高，而且每年你知道卖的特别好的啊，在我们南京路我们立丰专柜卖的两个特别好的季节，就是一个是要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暑假期间，很多都是外地游客，然后要背这个上海特色产品回家去，立丰肉松他们很多人会选。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啊，断货很长时间，给到您是我们爆杀的力度和价格。
0: 是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在门店要买一瓶的话是要多少钱？120块钱，然后195克的一个规格啊，这是门店的价格啊。对的啊，同类的。然后呢，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的话是268，六罐带回家，哎，朋友们。
1: 这个写的有点小，看清楚了。你说你拿268，外面是不是只能买个2罐，买个3罐？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6罐带回家，而且相对于我们专柜价格来说的话，一下子省了100多块钱。
0: 没错。
1: 你不用大热天40度高温自己去南京路去立丰专柜，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数量有限啊，售完即止，
0: 没错，
1: 卖完我们就不加货不加预约。
0: 对的啊，每次啊上到我们的肉松的时候，就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
1: 对，
0: 订购特别快，而且特别是暑假的话，小朋友们放假了，
1: 对，
0: 回家吃点什么呢？我觉得肉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特别是你服了之后，对吧？很多人会觉得没有胃口，然后呢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而且天气热了呢，很多妈妈呢也觉得下厨房特别的费精力，对吧？动不动就一身汗，所以话肉松，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到大感冒了、胃口不好了、天热了，就喜欢拿肉松去配粥，
0: 是，
1: 对吧？稀饭泡饭神器啊！但是呢，一定要认品牌，所以我们今天是立丰。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88年的品牌历史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呢是福建肉松，这是肉松的一个品种，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太仓肉松，它是草松的，那么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相对而言呢，我们老人小孩更喜欢吃，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啊，一会儿回来可以给佳佳品尝一下，
0: 可以。
1: 然后呢，买肉松我们除了认口味、认品牌之外，还有就是什么？你看。它到底是肉粉松啊，还是猪肉松啊，还是什么鸡肉松啊等等，我们写的是
0: 纯猪肉。
1: 纯这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代表里面我们只用猪肉，
0: 没错，
1: 而且不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蓬松剂呀、淀粉啊什么东西的啊。然后每一罐呢是170克，
0: 是
1: 这个呢，你看里面打开了之后是有这样子的两包，好吧，这个包装其实刚刚佳佳有问我，哎呦，还是铁罐包装。
0: 对呀、啊，
1: 对，我问了一下他们，从小的时候这个肉松开始上市就一直坚持这种包装，铁罐包装，口味是坚持的，包装我们坚持的、哎、品质到现在依旧坰持的。而且你知道上面这个小猪，一个卡通人物、也都是上海知名画家当时画的，
0: 哇，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10个月的保质期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相当于一套组合就给大家省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
0: 性价比很高。
1: 然后打开包装先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那种什么白白的那种浅浅的颜色不一样，
0: 哎，完全不一样，哎，而且它没有那种就是团起来那种感觉。
1: 对、来来来，我先倒出来之后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质感啊、这个色泽、好不好？来，佳佳可以帮我，
0: 哎，来，我们来端一端。是的，
1: 倒出来之后你看看，看到没有？
0: 哇，
1: 首先颗粒感非常非常的细，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它不是一根一根粗纤维，它就是短纤维，然后就是这种啊沙沙的，就是绒绒的这种感觉，老师傅炒制的火候非常到位、对吧？
0: 这工艺真的看着是很好的，
1: 因为你想一整块猪肉，对吧、你要把它切碎了，然后再放锅里面做熟了，再去到油锅里面去炒。

0: 炒，你说你自己家里面炒，炒到什么样子的火候跟时间，它能把肉松炒成这种样子？
1: 很难的，
0: 很难很难啊！然后来佳佳，
1: 哎呀，
0: 请你品尝一下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这个肉松。小的时候这个肉松真的是稀罕货，我跟你说，
1: 好香啊！我光闻的话就是这种香味啊，来上一口。
0: 对，而且咸淡适中，是不是？嗯，还有一点小甜口。
1: 它炒得好松哦，嗯，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很难嚼的，
0: 很干吧，
1: 用你的嘴巴，用你的口水去这样子把它浸润之后，
0: 对，
1: 哎，它就已经松掉了，
0: 对，
1: 很好嚼，很好吃，哎，这个关键是。
0: 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像立丰的肉松，很多人是哪些人群特别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家里面年长的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太好吃了，
0: 牙口不是很好的，你说说看，一大块瘦肉把它往它碗里面一放，哇，嚼也嚼不了，嚼也嚼不动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肉松，
1: 松松的，
0: 可以成为他们很好的一个代餐代肉的一个食品，对吧？
1: 哇，它完全不粘，哎，看到没有？它就是那种就是又松，然后有一点点的油润感，香感在里边，
0: 对，
1: 而且的话不会说让你难嚼难咽，
0: 对，
1: 老年人也可以放心去吃的啊。
0: 对，所以你看选择立丰那么多年，80多年，然后在东方购物，我记得很清楚的话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东方购物来进行销售的。
1: 17年就来了，
0: 17年，对，到现在差不多
1: 十年了，接近快十年，
0: 但是人家的品牌有8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的，
0: 立丰牛肉干好吃吧，牛肉干大王，立丰的猪肉枣，立丰的猪肉糊，立丰的肉类食品我们都很放心，因为买立丰就是买踏实，
1: 是的，
0: 所有的猪肉的原料全部定点养殖，无病猪无死猪，大家可以放心吃，而且只选用猪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原料，没有豌豆粉，非肉粉松，无淀粉，无蓬松剂，所以我们的原料损耗更多，好几斤猪肉才能出一斤我们今天的肉松。
1: 是的，
0: 老师傅人工控温，帮您去做到精准的投料翻炒，这个你才能吃到老味道。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老品牌，
0: 对，
1: 为什么能坚持到这么久的时间，
0: 对，
1: 真的是有人家道理的啊，真材实料，而且的话是人工炒制的，关键是我们现在啊性价比还要高啊，还是那句话，6罐带回家268块钱，比专柜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
0: 强调一下，6罐不多的啊，因为6罐我们有10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
0: 所以你慢慢吃，
1: 没错。而且我们的话都是这样子特别精致的
0: 铁罐
1: 包装啊，真的是很好看，而且质感很好。如果你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们老上海一代又一代的人啊，都是吃着这个立丰的肉松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根本你就是不用担心六罐多不多，完全不多的啊。
1: 对，就是吃起来真的很快，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对吧？大家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夏天我们的人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流汗呀，坐那儿不动呀，不运动啊，都是消耗相对而言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也不可能天天去烧这个糖醋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
0: 哎呦，
1: 太费事儿了，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上海小孩小的时候啊，早餐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榨菜，对吧？

0: 爱咸鸭蛋，嗯，就是偶尔的会有肉松，哎呀，特别开心，因为那个肉松配这个泡饭啊，配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开胃。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嗯，你知道现在小孩，现在很多妈妈带小孩子啊，嗯，去引导他们自己去吃饭，哦，你知道最后那个米饭都会拌一点肉松，
1: 那是
0: 小孩一吃就
1: 特别喜欢呢。
0: 对呀，就是他觉得香，他觉得好吃，
1: 对的，
0: 然后他才会不挑食，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肉松的话，我觉得吃法真的很多啊，嗯，你看。和这个三明治，我们做的三明治
0: 可以加面包，
1: 然后你去做一个那个寿司啊， 对吧？然后
0: 拌
1: 白粥，
0: 对，
1: 饭团都是非常经典的搭配。
0: 你外面去买那个包浆铺山东煎饼啊，对吧？哦，或者是什么，你自己里面裹一点肉松啊，等等的，
1: 是
0: 这个价格都不一样的。但是有一说一，肉松跟肉松是有着区别的，
1: 是的，
0: 是有着差异化的。嗯，因为它既然已经把它做成这样的成品了，哎，那么加工过程怎么样？原材料放心不放心？食品安全卫生大家踏实不踏实？哎。怎么去保证它？选择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立丰品牌。
1: 没错啊，嗯，真的好吃，然后的话又健康。我们是纯猪肉的啊，嗯，很多的肉松的话，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有很多加了什么豌豆粉呢，啊，
0: 其实
1: 这那的啊。
0: 对，加豌豆粉，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吧，就大不了营养打折吧，就是花钱买的都是豌豆粉啊、淀粉
1: 啊
0: 这些，对，占分量的。嗯，最可怕的是它用的原材料
1: 是的。
0: 是什么猪？哎，是什么病猪、死猪、淋巴肉还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立丰给大家慎重承诺，嗯，所有的猪全部都是定点养殖。
1: 对的啊，嗯，我们只用猪肉啊，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的肉类这个原料。
0: 而且我们只用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哎，冻肉这种就是会很便宜嘛，便宜
1: 是的，
0: 冷鲜肉跟热气肉什么的这不一样的，它那个这个叫什么价格？
1: 哎，越听越安心啊。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想要给小朋友吃，包括你的老年人，现在也特别喜欢吃的啊。嗯，我们给家里边的人选的什么好的肉松，立丰肉松的话已经是有到了90多年的历史了，嗯，所以的话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情况下啊，多囤一点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但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热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个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好，欢迎回来啊！从立丰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老品牌的一个坚守啊。
3: 对，
4: 你说这么多年，将近90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嗯，坚持用好的原料，坚持我们用这样子好的质感的包装，而且呢还有改进，改进是什么？我们性价比更加高了，朋友们啊！
3: 这个性价比呢，哎，是在东方购物，
4: 是的啊，
3: 东方购物，
4: 您在门店里边是看不到的。
3: 对，我记得就是他们刚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嘛，然后当时的价格卖的还没有今天来的那么划算，278还是288，我记得。然后当时我们就可以承诺是所有的全中国立丰的正规渠道当中大家买不到的价格，然后今天我们还是爆杀给大家，
4: 哎，看一下啊，我们在门店类似的这样的肉松，
3: 就同类商品的话，
4: 20块钱195克，
3: 就是它这个是什么意思？也是纯猪肉，做的肉松，
4: 是
3: 好吧？纯猪肉做的肉松，然后呢，差不多比我们多一点点分量啊，
4: 但是要120块钱，但是我们的大家来看一下，立丰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268，就是刚刚2罐多的一个价格，我们又买到多少钱？多少罐？6罐啊，
3: 这么大一罐。6罐，相当于这每一罐我才花40来块钱。
4: 是的，是的，
3: 对吧？而且你看铁罐包装，就好多爸爸妈妈这铁罐就吃完了之后，
4: 我真的好喜欢这罐子。
3: 对，这都是，就是我们坚持到现在。包装没变，口味没变，工艺没变。
4: 对的。
3: 而且你知道他们立丰有多严格吗？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现在一个就是快消的时代，节奏很快，
4: 哎，
3: 对吧？我们大家生活都很快，然后工厂的流水线，你知道产量也很快，
4: 是的，
3: 都很快。但是立丰我们坚持的是传统的炒制工业，
4: 没错，
3: 每天只能炒这么多，每天只能做这么多，好不好？就是每一批次如果
4: 限量的，每天都是。
3: 对，我记得东方购物那时候之前稍微直播频繁一点，全部卖断货，卖预约，卖预约，甚至有时候预约都没有。然后最近呢，因为货实在跟不上，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到每个月来，好几个月才来一次直播。
4: 是，
3: 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还有11这个黄金周啊，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
4: 对，
3: 在我们南京路专柜啊，立丰这个肉松是卖得非常好的。
4: 没错。
3: 好了，稍微给您介绍一下啊，每一罐呢是这样子的，170克。170克里面打开来是有这样子的2包。
4: 对，
3: 2包，没有把它做成一包，是因为你随开随吃，尽快一小包吃完，对吧？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
4: 对的。
3: 然后呢，我们的金鼎是立丰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4: 哎，
3: 好吧，这是立丰旗下的一个子品牌，福建肉松就是它的炒制工艺，
4: 是
3: 油酥松的炒制工艺，我们会觉得更香。更好吃，而且更鲜一些。关键的一点还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
4: 是的，
3: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坚决不用任何乱七八糟的其他的一些边角料呀，或者不新鲜的猪肉呀，或者是冷冻肉之类
4: 的
3: 啊。
4: 它的口味真的特别的好吃。
3: 9个月的保质期，好吧，9个月保质期，大家是可以放心来下单。我再这样子给大家开一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4: 是的，
3: 你看这个颜色，看到这种质感，大家其实就能看得出来。
4: 看
3: 到吗？看每一包都是新鲜的，保证大家一定是新鲜的啊！
4: 哎，
3: 因为我们完全是没有什么存货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4: 哇！
3: 再有一个，立丰其实很多时候啊，因为东方购物拿到的价格，在很多其他的正规的门店看不到。还有一个，我们不太会去在一些什么网络直播间去进行一些销售，因为本身货就不够，懂吗？
4: 对，大家看啊，真的好蓬松啊！
3: 对，
4: 这么蓬松，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蓬松剂哦，都是这样子炒制来的一个效果啊。
3: 整块猪肉，完全猪肉，然后到手之后去皮、去膘、去筋膜，切小块，还要再焖，还要再卤煮，还要再调味，完了之后再进行多次的炒松。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肉松，而且
4: 太香了。
3: 猪肉嘛，本身就是铁元素含量很高的，对吧？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4: 是。
3: 你看，
4: 哎，这个我想配个白粥吃。
3: 来，
4: 真的。 我跟你讲，这个配白粥吃的太好吃了。
3: 在直播之前问我，哎呀，你们上海人吃这个肉松怎么个经典的吃法？就是配白粥，
4: 白粥，
3: 哎，就是配白粥，啊，没有其他的花哨的，就是只不过现在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的什么饭团啦，加三明治啦，或者是做什么肉松小贝啦等等的。怎么样配白？我跟你讲哦，你要配白粥的话，这一碗粥马上全被你吃下去。
4: 真的，就是如果说你白粥配榨菜的话，感觉太无聊了。但是配
3: 肉松，榨菜哪有我们这个有营养啊？
4: 又好吃，
3: 开啥玩笑，啊？
4: 然后呢，又有营养。
3: 是，
4: 但是的话，你就是如果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碗，特别好吃，特别开胃啊。
3: 对，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小孩子啊，感冒啦，鼻塞啦，或者喉咙痛啦，或者干嘛什么的，会作嘛，作天作地，小孩都这样子嘛。
4: 对，
3: 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然后就这个肉松配白粥，哎，这真的吃的特别香。
4: 还有面包，
3: 哎，
4: 我跟你讲，外面的这个肉松面包卖的可贵了。
3: 可是，它到底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呢？
4: 哎，
3: 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做这个很简单的，你去买一个什么其他的普通的一个什么面包，什么牛奶棍的面包或什么，配一点色拉酱一裹，配上我们的肉松，
4: 是的，又好吃又健康。你说小朋友现在，我跟你讲，放暑假了，要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吧，
3: 对，
4: 一种薯片啊啥的你要给他吃嘛，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吃了，对吧？一点点的面包或者一点点的白粥，我们配一点肉松，太美味了啊。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刚才说的门店里边要300来块钱，今天只要268哦，是整整的六罐，每一罐大家来看一下啊，是这样子的，
3: 哇，
4: 一罐是170克，
3: 对，
4: 六罐都是我们的铁罐的包装，
3: 对，
4: 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3: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每一回来他们都是售完即止，所以平时呢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等，但是你看现在入伏了，每天每天那么高的温度，家里老人小孩没有胃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做爸妈的做子女的特别担心？
4: 那当然了啊，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的话每天炒制的数量都是。

0: 有限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啊，抓紧抢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5111-9900。
1: 吃力丰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2: 好年数了，
3: 交关年数了，
4: 三十多年了吧。
2: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3: 对对，
1: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2: 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4: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2: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1: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4: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1: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4: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1: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2: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哇，这个肉松和这个肉松之间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记得之前啊，给我爷爷就家里长辈，他们年纪大之后啊，牙齿不太好之后，反而很喜欢吃这种肉松类的东西。
1: 对，
0: 我就给他买了一箱，那个牌子也挺有名的啊，我就不说了
1: 啊，我知道。
0: 但是，他回去吃了之后，他说：“哎呦，这个肉松啊，挺好吃的，但是呢，我现在感觉我咬不动。”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0: 对吧？
1: 我会去吃另外一种草制工业。
0: 对，确实是，就一吃之后发现，哎，香是蛮香的，但是它的话，那个嚼啊，你这个嚼很久很久，我都得嚼得很费劲。
1: 年轻人其实了不起就是废个牙，对吧？哎、然后呢，腮帮子嚼的酸或者是什么样，那年纪大的人牙齿使不上劲儿。
0: 真的是的，是的，
1: 对对，
0: 我们这个真的，我跟你讲，我一会儿要订一套给家里的长辈。
1: 对，我觉得是。
0: 它就是很蓬松，然后的话很软糯，就是你一吃的话。感觉入口即化，
1: 对对对，
0: 用你的口水就可以浸润它，
1: 对，
0: 然后那种鲜味和香味立马就激发出来了，太好吃了。
1: 对，其实年长的人呢，真的就是更比我们年轻人更需要一些营养，因为他们能吃的一些食品不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多品种，那么可以吃那么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加给他们就是说挑选好的，适合他们的，适合他们牙口的，适合他们肠道的，
0: 那是当然了。
1: 而且呢，还有的时候呢，会觉得人啊，就是一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0: 真的
1: 感觉吃这个也不香，吃那个也不香，吃这种不香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食欲的感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一些鲜美的，激发一下我们的味蕾，
0: 哎，
1: 对吧？让自己呢想办法可以开开胃，
0: 对，
1: 可以在这样子炎夏的时候，炎热夏季呢，可以给我们身体呢带来更多的一些营养。
0: 对的啊，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啊，早上的时候喜欢配白粥和那个酱瓜和酱菜，
1: 酱瓜酱菜老年人少吃，
0: 哎呀，真的是的，
1: 小孩子也不要吃。
0: 其实含钠很多，
1: 对，
0: 就是盐分很多，但是呢对身体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好啊，但是我们换了肉松的话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它里边有很丰富蛋白质，因为我们是纯猪肉的啊，
1: 蛋白质、氨基酸、铁元素，对吧，很多矿物质等等的
0: 夏天多吃一点，我们的话出汗比较多，需要的营养物质是更加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的话今天趁我们的价格合适，268是整整8罐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们现在这个立丰的肉松，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哎，坚持的是老字号的一些坚守，嗯，让您吃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呢，让您吃得更加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你要擦亮眼睛，你如果自己想要买肉松，特别是家没有小孩，我那时候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也会去给他买差不多的商品。哦。然后那一阵子刚好报了一个负面新闻，我妈妈就说：“你不要去给他吃了，情愿不吃，也不要去吃不好的。”嗯。其实这个还好，因为那时候的负面新闻是说那个肉不好。哦。知道吗？原材料什么？你知道菜场，我真的之前有看到剪那个淋巴肉的，就不说了，好了，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个呢是什么？他写的是肉粉松。哎呦。它为什么叫肉粉松？
1: 一字之差耶！
0: 对，我们叫纯猪肉的肉松，嗯，因为肉粉松当中它就有很多其他东西啦，
1: 对，
0: 豌豆粉啦，什么胡萝卜粉啦，什么什么洋葱粉啦等等的啊，嗯，它跟肉松完全是两个概念啦。哎，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立丰是可以承诺的啊，我们是纯的猪肉松，哎，
1: 没错啊。你看，嗯，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大家看一下，承诺书都有的。
2: 对，
1: 我们郑重承诺啊，生产过程和原料中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我们只用纯猪肉，绝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肉类原料啊！嗯，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0: 盖公章的承诺书，哎，
1: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0: 有效的承诺书，
1: 而且我们的都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的话有九个月的保质期，
0: 九个月保质期，
1: 大家带回家放心去吃啊！这个暑假是完全够够的了。
0: 对，然后这两天呢，台风刚过，这两天的温度啊，哎，上海体感温度
1: 真的太热了，
0: 我开个玩笑都想去三亚避暑了，就都感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能轻松能省力，爸爸妈妈可以省事一些，嗯，不用老清老早的自己忙菜场去跑，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时候家里面，你看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我知道夏天吃的很简单，
1: 对的。
0: 我爸爸妈妈就特别到了夏天绿豆粥，哦，绿豆粥你要配呀，你要配一些东西，配菜呀，配什么，嗯？那你绿豆粥配我们肉松好不好？你看这个是什么？福建肉松，嗯，好吧，福建工艺肉松啊，这个工艺你看就是这样子。它每一根每一根肉松，你看都是毛茸茸的这个感觉，哎，这个你就放在口腔当中哦，基本上不需要牙齿去用力咀嚼它，
1: 是的，入口即化，
0: 就抿一抿就是化了了，就这种感觉，
1: 对的。
0: 但是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猪肉的香味，嗯，还有我们老师傅调制的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没错，
0: 带一点这种小甜口，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哎，你知道有很多老爸老妈哦，直接这样子的肉松当零食吃，
1: 我跟你讲，就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你说我就很多这种叔叔阿姨，包括说上班族啊，嗯，你说上午下午饿了的时候，但是又没有到饭点的时候，你来上两勺，里边是纯猪肉啊，嗯，对不对？很放心啊，
0: 香香的，然后呢，咸甜适中。
1: 是
0: 吧？这个就味道很好了。
1: 对的，对的啊，嗯！平常配白粥啊，或者配一些我们的这个面包啊、嗯、三明治啊等等的东西啊，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
0: 对，对，
1: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300来块钱了啊，今天的话268，比门店专柜要立降104块钱，268六罐带回家。关键是要看这个啊，数量有限，每天我们炒制的就是那么点儿，所以的话，嗯，甚至先到先得，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吃立丰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4: 交关年数了，
5: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5: 对对。
3: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种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4: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5: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4: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小伙子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3: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5: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3: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5: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3: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4: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哇，真的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老字号为什么能就是坚持这么多年？
1: 老字号就是放心，
0: 哎，那就是四个字，真的是原料过硬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市面上买这个肉松的时候，很容易就担心啊，这个猪肉好不好啊，什么什么的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我们原料都是定点的养殖的，保证没有任何的病猪和死猪，而且只用猪肉，我们没有任何猪肉以外的任何的肉类原料，像我们什么豌豆粉呐、然后蓬松剂呀、肉粉酥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非常非常天然的，我们纯猪肉做成的，好吃又健康。
1: 对，然后猪肉的话也都是选择这种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对吧？去皮去膘去筋膜，还要再进行炒制，然后还要再进行调味，
0: 对
1: 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品牌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保证。而且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每一年，因为毕竟立丰成立到现在，它前身是那个这个叫什么什么南货南是什么南货吧？好像南货店的那个名字。然后后来改名为立丰，对吧？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立丰的什么猪肉枣啊，立丰牛肉干啊，真的上海小孩可喜欢了。
0: 是的，
1: 然后包括现在你看放暑假了，很多爸爸妈妈也有暑假带着小孩子，
0: 对吧？
1: 带着这个或者跟老爸老妈跟家里面小孩一起出去旅行的也有。
0: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旅行的时候带着。我们打开这样铁罐包装，里面是有独立的两小包。
0: 是的，
1: 因为刚刚我还跟佳佳聊天，我后面话还没说完。佳佳是山西人。
0: 对对对，
1: 对，我前一阵刚山西回来。山西人吃辣那么厉害哦。
0: 还可以的。对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真的肉松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着。
0: 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吃不惯，你吃不惯的时候带点肉松，对吧？
1: 对，
0: 好吃又健康。而且我觉得我们特别的贴心的一点是什么，它的170克啊，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敞开接触空气给你放到这铁罐里的，而是两袋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小包装，
1: 对吧？
0: 吃一袋拆一袋，让你一边吃一边能感受它这个蓬松感。
1: 而且拿回家之后，你就找个阴凉避光的地方放着就行。我们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放冷藏呀、放冷冻啊，可能一下子觉得六罐拿回去大家会觉得有点多，所以常温存放，橱柜里面一放就行。
0: 对，
1: 并且呢，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1: 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你说家里面其实这样子几罐，如果是家里面老两口的话，吃一吃也很快。
0: 是的，
1: 实在再不行，我是觉得像这种经典的铁罐包装，这种是可以作为礼物的，也可以分享，也可以送人，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太好，就太漂亮了，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很有质感。因为像市面上很多的那种肉松的话，它其实那种袋装的，
1: 就这一包一包，我跟大家说，同类的商品差不多100来块钱，80块钱，我们立丰专柜也给要60-7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每一罐我们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的啊，
1: 是不是
0: 很划算？然后您啊，再加上我们这个扫码订购的5块钱，还有积分2.68块，更加划算了，对不
1: 对
0: 啊？对，
1: 大热天你也不用出门了，40度高温，不用自己去南京路立丰专柜买，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帮您配送到家。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
1: 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种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牛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个小伙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我们的话，我们这样的一罐是170克啊，然后里边的话是有到了两大袋儿啊，
5: 打开来给您看一下。
4: 哎，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是这样独立的一个包装，
5: 这上面还有一个
4: 卫生，
5: 上面还有一个封口啊，我是抽空把它给撕掉了，节省时间。
4: 哎，大家看一下，密封的包装住了，然后您拆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5: 对，就是这样子的两包，对吧？两包是独立包装，特别贴心。
4: 是的，
5: 我觉得真的特别贴心，
4: 太贴心了。
5: 因为你这样子就是一包不开封，一包拿出来，然后呢就是小包装嘛，你吃的会。比较快一些，它可以在空气当中可能停留的时间，就是放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天数。
4: 对，
5: 这样子它的口味呢，就是尽量少的一个打折，
4: 是的，
5: 对吧？营养尽量少的一个流失。嗯，然后它里面全部都是油酥松，什么意思？来看清楚了啊！我们炒制的工艺是福建肉松，中国两大肉松，一个是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好吧？从小到大，我们基本上吃的多的是太仓肉松为主的，哎，就是颜色比这个颜色更浅一些，纤维呢比这个更长一些。如果有的炒的不好啊，或者原料用的不好啊，真的吃到嘴巴里面是干的，
4: 是的，
5: 是干乎乎的那种，硬硬的那种样子，
4: 可难嚼了。
5: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福建肉松，是油酥松，相对而言对牙口更好，对消化更好，
4: 是
5: 对吧？真的是不用太费牙口费消费这个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是纯猪肉的，
4: 没错，
5: 在整个全上海你要去找哦，像这样子的肉松，找到用纯猪肉打造出来的不多，
4: 哎，
5: 真不多。如果有的话。价格不会便宜，
4: 可贵了。
5: 为什么？猪肉原料成本摆在那儿，几斤猪肉才能出一斤肉松？
4: 是的，
5: 对吧？
4: 看一下啊，我们市面上的同类型的肉松的一个价格做到一个什么价格？大家看看，三位数，120块钱是195克，是一罐儿哦。
5: 人家照样卖得很好哦，
4: 哎，卖特别特别好的啊。
5: 是的，
4: 这个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我们是纯猪肉的啊，纯猪肉的。268是那边的两罐的价格，差不多。
5: 就算你买三罐，
4: 哎呀，看我们六罐带回家，而且我们每一罐是170克，
5: 对，
4: 比专柜要便宜100来块钱。
5: 对，
4: 哎，关键是数量很少啊。
5: 便宜100来块钱的话，对于很多电机前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因为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老字号来说的话，基本上他们的控价是非常严格的。
4: 是的，
5: 就你去到这个叫什么南京路，如果立丰专柜不相信啊，订完了之后家附近或者你能看到立丰柜台。你去问他，我买10套，我买多少罐？你有没有给我内部价或者是打折价？
4: 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
5: 而且这个呢，如果一旦断货，等待的周期非常长。
4: 没错，
5: 因为首先每天他只能炒这么多，还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节省他的时间。
4: 对，
5: 就是他每一批次的肉松，他该炒制这么长的时间，对吧？包括他炒制的一个翻炒的过程，要翻炒几遍，全部有他严格的要求。
4: 好香哦！
5: 如果他想要偷工减料，想要节省时间，他就做不到。你看这种质感，
4: 是的，
5: 就这个筷子我碰上去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沙沙的感觉，
4: 真的蓬松感特别的强。
5: 对，但是我们就喜欢吃这口啊，所以不是所有的肉松你看都能做到这样子蓬松的这种质感的。
4: 是的，而且它的纤维它不是很粗，
5: 对，
4: 就是你到嘴巴里边你不用怎么嚼，入口基本上是入口即化的一个质感啊。
5: 对，就是真的是不费牙，对吧？不担心任何的一些问题，然后食材的原料啊，放心度啊，我们都比较放心。还有拿回家之后，除了配白粥，你看，其实在夏天做个凉拌菜，
4: 各种吃法，
5: 皮蛋豆腐，对吧？上海人喜欢吃冷面，
4: 是，
5: 对吧？哎，那种凉面。你其实稍微缺一点味道，对吧？缺一点浇头。你看我们这个肉松稍微拌一拌，这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
4: 对的，
5: 是不是营养价值也有了？
4: 太香了啊！配白粥啊，
5: 对，
4: 配我们的这样小凉拌菜啊，
5: 对，
4: 配面包，甚至你夹馒头都特别好吃啊。
5: 对，
4: 叔叔还说，哎呦，
5: 夹白馒头，刀切馒头，
4: 对，六罐会不会多？朋友们，完全不多。你永远不要低估小朋友对于肉松的喜爱。
5: 是的，
4: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现在小孩啊，你说给他吃什么？很多朋友们会说，哎呦，他喜欢吃零食。 薯片呐、啊、等等的东西、嗯、我觉得啊小朋友真的很爱吃肉松。
5: 对，包括啊、嗯、现在其实大白天就是天气热大热天，还有很多白领可以带这个去公司，哎，对吧，带到公司去，
4: 很合适的。
5: 对，中午有的时候叫的外卖并不是很合自己胃口，我们大家都碰到过，对吧？
4: 对的。
5: 然后那怎么办呢？那菜不合胃口，我们这个肉松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垫一垫？
4: 是的是的啊、嗯、你看现在小朋友很多的那种选择很多的啊，但是你说让他尝一尝你小时候的味道，
5: 比我们小时候幸福多了。
4: 哎呀，我们的肉松，哎，我们小时候也挺幸福的。这样的肉松吃起来不幸福吗？
5: 对，
4: 太幸福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嗯，前两天的话可能断货了很长一个周期，
5: 断货好几个月。他们家现在就几个月过来做一次直播，
4: 是的。
5: 然后如果这一批次卖完了，售完不补货不加货，大家又可以再耐心等很长时间。
4: 是的。
5: 那你说现在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又是天热的时候，
4: 没错，对吧？嗯，268六罐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吃奶粉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奶粉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那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奶粉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
2: 是
1: 伊肉松里向头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现在又到饭点了。我跟你讲，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吃不下饭啊。
1: 我
0: 经常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哎呦，吃饭了吗？”中午太热了，不知道吃啥，然后不想吃就略过了啊，非常简单，就是很糊弄啊。
1: 对，就是很多是不想吃，天气热，更多是不想做。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说太对了。哎呀，
1: 所以你看，为什么爸爸妈妈家里面小孩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随便对付两口？
0: 对，
1: 对吧？大热天40度高温，你都不知道。我有一回真的是，就是我出来，因为在做直播嘛，那个太阳啊，那个影子都是看不见的，就是直射那个太阳。
0: 直直
1: 对，然后是看着隔壁的奶奶。很大，年纪很大，然后买菜撑个遮阳伞，然后一手啊里面肉啊菜啊等等的，很辛苦，
0: 是
1: 真的很辛苦。你就自己大太阳底下走一走，都感觉人要晕乎乎的那种状态，
0: 没错，
1: 是吧？我们其实让生活就是轻松一些，省力一些，能叫外卖，大家就是说有跑腿的，帮您去跑腿一下，
0: 是
1: 对吧？家里面，然后你说大夏天不想吃饭啊，或者是想轻松一点，又想吃的有营养的，那我跟您说，你这个家里面备着，
0: 对的，
1: 不是说你顿顿吃，天天吃。我们刚刚那个外拍里面。那个阿姨天天吃一罐，一个星期就吃没了。
0: 是的，
1: 按照这个节奏，6罐是不是就一个半月就吃没了？
0: 是的，很快的，
1: 对吧？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备着，然后它是常温保存嘛，它不用你放到冰箱里边，
1: 9个月保质期，
0: 非常方便，9个月的保质期，而且的话你是吃一袋拿一袋，
1: 对，
0: 我们里边的话每一包是有到了2袋啊，
1: 对，
0: 2袋的话你说你拆一包，
1: 对，
0: 你很快能吃完，不用接触空气，也不用担心说放得坏了等等的，对不对？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
1: 是
0: 这样的，经典的铁罐包装，每一罐是170克啊，原来的样子啊，然后的话今天6罐带回家。268块钱啊，比您在门店买要便宜100来块钱。
1: 对，
0: 关键是什么？数量有限。我们刚刚说的啊，
1: 售完即止，
0: 每天它的这个量是就是固定的那么多量，
1: 每天老师傅只能炒这么多，对吧？因为时间省不了，对吧？因为他翻炒的时间他节约不了，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替代。
0: 对，
1: 因为也试过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替代，但炒制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它会打折，
0: 是的，
1: 不是几十年前那种老味道。所以我们现在依旧坚持的是什么？传统的这些工业，
0: 对，
1: 人工控温，对吧？然后投料去翻炒，然后这些都是选择我们立丰的几大放心的品质承诺，
0: 没错，
1: 定点养殖的猪肉无病猪无死猪，只用猪肉，而且冷鲜肉，不用冷冻肉，不用其他便宜的肉类，
0: 是的，
1: 没有豌豆粉，没有淀粉，没有蓬松剂，哇，
0: 非常的安心和放心。而且的话，夏天其实吃肉松的话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夏天我们出汗也多，需要的这个人体的营养物质也是更加多的，肉松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对不对？很多
1: 铁元素
0: 等等的东西啊，所以家里边的人，大人小朋友吃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整个暑假期间大家看不到第二次直播
0: 哦，
1: 知道吗？
0: 是的，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啊！说完我们就不加货了，不预约了。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268，整整6罐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整个的用料啊，包括说这个我们加工的过程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要给大家做出这种我们放心自己人也可以去吃的啊，也放心去吃的好的肉松。
1: 然后
0: 我们里面是纯纯的猪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肉类啊。
1: 对，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在东方购物来选择我们立丰的肉松？因为在其他所有的渠道你是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这样的合约价格的。
0: 对的，
1: 我们真的是可以跟大家慎重承诺的啊，不会这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大家到处看得到我们的身影，不可能，完全肯定一定不可能。所以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比你去市面上其他正规渠道买到的要便宜很多。
0: 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同类型的这么好的品质的肉松的话，其实在外面卖得很贵的。刚刚我们看了啊，很多其他的品牌一罐是100来块钱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你来算一下，268，一罐是170克，然后整整的6罐带回家，平均这样一算啊，每一罐才40来块钱，对吧？
1: 你要是按照那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天这6罐那不得500-600块钱啊。
0: 是啊，
1: 对吧？同样的品质啊，全部都是用纯猪肉打造出来肉松，不要拿肉粉松来跟我们比价。
0: 对的，
1: 不一样 啊，东西不一样。
0: 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小朋友想吃一点点这种小零食小美食的啊，肉松要备起来了，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性价比很高。关键是今天啊，我们备货不是很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必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丽，各位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0: 对。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1: 能
0: 是吧？多50克，那
1: 高油首播和虾仁，高油首播和虾仁，500克对吧？454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
0: 75.9块，
1: 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8盒装，对吧？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8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浆河虾仁，对吧？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浆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浆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是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食用盐、
1: 味精、小麦
0: 淀
1: 粉、
0: 鸡蛋清，
1: 对，
0: 白砂糖、
1: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0: 没有
1: 其他东西，
0: 很干净。
1: 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无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无含量的，我们的固形无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0: 个头真的大，
1: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0: 对，
1: 你看，您勺待会儿都不吃了吗？
0: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0: 是，
1: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0: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道，
1: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吃吧。
1: 你那时候吃过？
0: 没关系，就
1: 给你换一个。
0: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啊，我一勺有3个。
1: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0: Q 弹，有嚼头，香。
1: 还不腥哎，真的。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好吃。
1: 对，而且
0: 太棒了，
1: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0: 没什么缩水，
1: 熟的这个是生的，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的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1: 你要吃哪个？
0: 我吃这个吧。
1: 行，
0: 虾仁炖蛋嘛，名菜啊。
1: 虾仁蒸蛋，对。
0: 来吧。
1: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 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虾仁，看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1: 对，
0: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1: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0: 然
1: 后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0: 对，
1: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1: 而且蒋庄会的虾红虾仁有弹性，
0: 对，
1: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0: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1: 蛋白质还
0: 就是每百克，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1: 哇，这个
0: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1: 就是卡路里低嘛，
0: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1: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0: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1: 8盒装纯虾仁，
0: 这是经典组合，
1: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0: 是，
1: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0: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1: 对，
0: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1: 很久没来了，对，
0: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0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正规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
1: 工厂，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对，
0: 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万一10000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鼎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8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纷纷送送的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1箱给父母，1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
0: 高蛋白，
1: 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对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

0: 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
1: 不油腻。
0: 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1: 虾仁
0: 油醋汁，
1: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0: 对、
1: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0: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1: 浇头，
0: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儿。哎呀，
1: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0: 炖蛋，芹菜，
1: 虾仁炒蛋，
0: 西芹百合虾仁，
1: 西芹百合虾仁，
0: 哎呦，这个筷子，
1: 秋葵
0: 夹不起来，我靠！
1: 啊，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0: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1: 对，
0: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和虾仁。
1: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0: 可以可以。
1: 豆腐青豆虾仁包。
0: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了，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吃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0: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1: 对，
0: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1: 夏天吃
0: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八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0: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倒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1: 是
0: 啊、没了。
1: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0: 差不多。
1: 对，250克左右啊，
0: 220克，220克，
1: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0: 是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最近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贵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贵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贵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搞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贵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免姜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归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对，会姜，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免姜，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调和油、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对，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对，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自动订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
1: 不对？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全缩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嗯，对，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
1: 卖了
0: 配料也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和虾仁，
0: 淡水和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那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1: 弹，牙齿咬上
0: 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他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酸辣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鸡把也饱。我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百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吃。哎呀，很鲜很鲜，好吧，关键。
1: 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有没有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琳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了一顿饭，而且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5: 对，
4: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了，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5: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邮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4: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5: 对
4: 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5: 工艺也好。
4: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1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5: 对，
4: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5: 对
4: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5: 小苏打嘛，
4: 小苏打呀，
6: 食用小苏打，
4: 对吧？调和油、虾仁、食用盐、大砂糖，就这些东西。
5: 对，鸡蛋清，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4: 对，
5: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4: 是，烧菜速度也快，
5: 是，
4: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5: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4: 虾仁丝瓜、
5: 炒蛋都不一样了。
4: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5: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4: 是，
5: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4: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2-3回的。
5: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4: 但是真的口感
5: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4: 出菜速度快，
5: 2-3分钟一道菜。菜就上桌了，
4: 然后虾仁青豆，
5: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4: 啊，鸡头米啊，
5: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4: 菱角可以的，
5: 都可以跟、
4: 可以的，
5: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4: 菱角嘛，你菱角不够。
5: 你要干啥？
4: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5: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7、8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了，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4: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5: 哎，行，
4: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就是一锅好菜。
5: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4: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 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5: 对，鸡鸭鱼肉虾嘛，
4: 对，
5: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4: 对，
5: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儿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4: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
5: 嗯，
4: 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5: 是
4: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5: 对，
4: 好吧。
5: 对，
4: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6: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7: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4: 还有18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有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5: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两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天津的、
4: 上海、
5: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就压根儿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4: 我就问你，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5: 他有
4: 卖30块钱给你？
5: 没有，
4: 他有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5: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4: 高邮的虾出名的，
5: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够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4: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5: 是，
4: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无菌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这就是一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啊，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哎，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对，
0: 酸甜口的、
1: 啊，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哎、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属。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秋蚕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芦笋，哎，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哎，
0: 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嗯、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啊，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个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
0: 好开胃、啊、
1: 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搭配虾仁的甜味儿，这个虾仁青豆
1: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
0: 七星百合炒虾仁，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0: 虾仁蒸蛋，
1: 对，虾仁蒸蛋，虾仁
0: 多少钱、
1: 啊、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

0: 小魏，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日期也新鲜，
0: 日期新鲜，固形无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嗯，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1: 是是是啊，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冰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嗯，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寸，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1: 这
0: 比较实在。
1: 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嗯、基本不变形，
2: 不是药水发的，
1: 对吧？
2: 不是泡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京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嗯，8盒，每盒30块钱。嗯，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6: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6: 勉江河虾仁。
7: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夏天还是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产品啊，吃食。但我觉得其实对于父母，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带着孙子孙女，带着孙辈儿在家里面
1: 吃，暑假挺辛苦的，
0: 吃啥呀？还得想着反而吃大热天的、台风天的出不去、然后又是，对吧？又不高兴出去，你就在家吃。来，我今天的这个虾仁，哎，你有啥吃啥，这虾仁还挺好吃，挺好做，
1: 对，
0: 做啥很方便。
1: 对，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帮您处理好了。
0: 对，
1: 真的，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孙子小孙女的，就是做儿子女儿的，可以好好想想看，这些工作是不是自己的老爸老妈在做，对吧？以前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妈真的去买虾，买活虾回来去哼哼哼剥虾仁，然后剥虾仁之后把它放冰箱里面冻着，要做的时候拿出来之后炒啊之类的，就给家里面小孙女，就是为什么自己要坚持去买活虾回来剥，因为觉得活的虾剥出来的虾仁口感更好，
0: 是
1: 营养是不是更就是丰富一些，
0: 是，
1: 然后品质是不是也更好一些。那么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你今天自己不用去费劲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虾仁，我们就是用活的虾帮您剥出来的虾仁。东方购卖了那么多年了，你真的可以放心，如果这个商品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是客诉率达到了多少，像东方购有要求的客诉率达到了多少，这个商品就下架的。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的2026年，对吧，这个期间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组合呀，其他的货号出现。但是你知道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的就是这个6+2的组合，8盒纯虾仁，买虾仁送虾仁的组合，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虾仁、食用盐、调和油、碳酸氢钠、
1: 对，
0: 就小苏打没有啦，
1: 白砂糖，
0: 好吧，白砂糖，
1: 对，一点点，对，鸡蛋清液，
0: 小麦淀粉，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各种虾仁的做法，有可以烩的，你看这就是烩菜，
1: 对，三鲜嘛，这算
0: 烩三鲜，
1: 是吧，
0: 烩四鲜，烩五鲜都可以，
1: 皮蛋那个上汤也行，哎，
0: 上汤也可以，烩的也行，
1: 对，
0: 各种菜肴，清炒的更是它的拿手，
1: 这更适合，这一桌都是适合夏天的这个白肉，
0: 哪个没食欲，你一盘红烧肉肯定没食欲，一盘清爽小菜，
1: 对，而且吃下去感觉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清清爽爽，也不油腻，大夏天我们真的就吃不了太油腻的，不像冬天，对吧，冬天本身身体冷嘛，外界温度低，你身体需要更多的这些能量，所以夏天吃的比较清爽。你看这个就是西兰花，炒虾仁，简单不简单，你其实还可以切个皮蛋进去，
0: 可以
1: 吧，切个皮蛋进去，不然就成上汤的了，
0: 或者打个咸鸭蛋也可以，咸鸭蛋，
1: 对对对，咸鸭蛋也行，对吧，都是适合夏天吃，都是适合夏天吃。
0: 然后这个是
1: 拌冷面，对，拌冷面，拌葱油面，因为上海人，其实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大夏天的爸爸妈妈不高兴做饭做菜的时候，煮个面，
0: 葱油面，
1: 随随便便煮个面，
0: 一个
1: 捞个冷面，对，或者做个拌面就行。然后这种鸡头米炒虾仁，这种嘛就是很经典的菜了呀，对吧，也是很简单，都是非常方便的快手菜，
0: 然后
1: 每道菜这个现场拿出来都是，是不是2-3分钟就搞定了，
0: 炒时蔬，你看西星百合啊，秋葵啊，清炒啊，它只要翻划了2下之后它就熟了，就熟得特别快，
1: 对，
0: 好吧，不需要你在厨房间待很长的时间，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的配料也干净，然后日期也新鲜，营养价值也高，
1: 对，
0: 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今天你看啊，就蒋章会免江河虾仁累计销量突破了这么多，
1: 哎，这个数字
0: 还
1: 不是全的呢，
0: 对吧，这个已经数字非常可观了，
1: 说明
0: 老百姓对于我们的产品的信赖度非常的可靠，
1: 对，
0: 然后今天的价格也划算，248，东宁购再减5块，商品本身还带2.48块积分，你算一算差不多减掉有将近8块钱，240左右，每盒30块钱，
1: 是
0: 固形物含量是达到了200，就是90%以上，
1: 对，90%以上，
0: 性价比很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Only got one shot and I know I believe
1: That we'll keep on fighting What the world is for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个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2: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 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样备货真的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6+2八盒装的组合，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配料表很干净。
3: 对，
0: 就是如果第一次尝鲜购买的朋友，这个八盒装是不出错的。
4: 对，就是家里面可能吃菜吃的没有那么快的，
0: 对，
4: 这个八盒装也是刚刚好的，放在冰箱里也不会太
0: 吃得快嘛，你多订两箱呀。
4: 对，有的家里面冰箱可能没那么大嘛，天热，可能放一些冷饮啊等等，我们八盒装其实也不会太占用太多的空间，
0: 是
4: 对吧？最主要的是这套组合的性价比，买虾仁送虾仁，听清楚了啊！买虾仁送虾仁，6+2纯虾仁组合，今天每一盒200克，核算下来才30块钱。
0: 对，
4: 高油的核虾仁，
0: 就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做菜想不出来做什么菜，一看家里有虾仁，冰箱里有虾仁，哪怕你放冷冻间，我的经验是你也不用提前化冻，想吃直接就下锅，因为虾仁熟得很快，哪怕它有冰块什么的，其实它热水里过一下，马上就化掉了。
4: 就我觉得
0: 炒菜做得很快了。
4: 对，我觉得就是夏天相对于冬天来说啊、就是想做的菜没那么多。冬天你牛羊肉啊，各种荤的， 对吧？或者是那种什么红烧的，
0: 营养还得有啊。
4: 对，夏天就不想去做那些，夏天也不太适合多吃红肉。但是白肉就适合夏天，那其实相对于很多的白肉来说，你烧个鲫鱼汤得花多长时间？是不是？你清蒸一个带鱼，你给花多长时间？对吧？然后你清蒸一个童子鸡，你又给花多少时间？
0: 你说的都是高蛋白。
4: 烤个虾仁多长时间？
0: 对，
4: 对吧？
0: 一两分钟时间。
4: 对，那个要20分钟，这个才2分钟、3分钟。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你鸡鸭鱼肉都得吃。
4: 对。
0: 但我觉得河鲜里面的虾仁炒菜速度又快，蛋白质含量又高。今天蒋庄会给您的配料又干净。
4: 对。
0: 对吧？就是干净到你家里面小麦淀粉
4: 是。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4: 对，
0: 食用油、鸡蛋清、白砂
4: 糖、
0: 食用盐、核虾仁，
4: 对，
0: 好吧，
4: 就没有其他东西
0: 了，就这么简单。
4: 老水鸡什么东西，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
0: 虾仁炒蛋、虾仁炒饭、虾仁炒菜，虾仁那个什么荷兰豆、四季豆，
4: 对，
0: 对吧？虾仁炖个汤，弄个豆腐、绿豆、青豆。虾仁汤
4: 是
0: 对吧？虾仁拌个面，它就是个浇头。就虾仁它做出来的各种菜肴，因为河虾仁啊，哎，说实话其实更鲜了。
4: 对。河虾仁相对生长得更慢一些，对吧？然后更鲜一些。高油的河虾仁的话，相对而言的话，也会大家知名度比较高，更受欢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是这样大的一个性价比，这是特卖的组合，只剩49组。一旦49组售完的话，我们这个组合又要停一段时间了，大家又要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了，就是这样子啊。
0: 好吧，今天算起来性价比也高的啊，30块钱一盒，因为自动订购再加上商品本身积分，所以里外里一减的话，其实蛮划算的，好吧？所以在夏天炎炎夏日、高温天气，哎呦，外卖。不要吃了，好吧？在家里厨房间里面，你要待不住，啊，待个一两分钟，满头大汗。像我中午的时候就待个一两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像虾仁，快手菜，又是速度快，好吧，然后又是各种好吃美味。尽在掌握
4: 啊！
0: 订两箱的朋友很多啊，因为给自己的父母送去一箱，
4: 对，
0: 孩子可能在父母家待上了几天时间。
4: 而且想想刚刚开始暑假开始，暑假跟寒假不一样啊，对吧？两个月的时间了，家里面怎么着订一套也不够吃嘛，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02151119900。
5: 我叫朱义祥，
6: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7: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7: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7: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6: 蒋庄会
5: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9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昨天刚刚入伏，礼拜二啊，礼拜二是刚刚入伏，感觉到这个气温是一层一层往上升了。这段时间你发现了没有？很多人开始干嘛？晒背的晒背，拔罐的拔罐，艾灸的艾灸。为什么呀？就是想趁这段时间把身体里面的那个不太好的太多的一些水啊给它排一排。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说了，尤其是一些啊你去艾灸啊，或者说哎我们泡了什么罗汉果茯苓茶呀，赤小豆茯苓茶呀，你都发现有一个草本植物特别的重要，那就是土茯苓了。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莆田回生的茯苓坚果的五谷酥，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吃个小零食之间，就能够把身体调养得更好。那今天跟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Kevi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这位贾老师好，大家关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那很多人说哟，这个莆田回生啊，我倒是没听说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企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啊。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小零食，它不是做小零食的，
1: 对，
0: 甚至是说小零食是它的三产。
1: 对了，
0: 是它的三产，
1: 因为大家
0: 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来先看啊，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生产。高新科技企业，那人家高新生产企业生产什么？生产的是专门的，从种植到生产可追溯，拥有地理标识的茯苓产业，就专门做茯苓的。而且它叫什么呢？莆田，看这两个字啊，我不敢太念啊。莆田什么集团？大家认识字儿的都可以自己来说一下。拥有核心的什么？这个，这个东西一罐。Kevin， 是市面上多少钱？
1: 非常贵，这个在某某啊，要将近70块一罐一小盒啊，
0: 70罐
1: 一小盒，
0: 70块一盒。那么为什么这么贵？大家就要知道啊。那很多人说就是一个口服液，就是因为有茯苓多糖。你这个茯苓跟别的茯苓有什么区别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茯苓，不是土里种的茯苓，
1: 对，
0: 是天上种的茯苓，
1: 对，
0: 很多是
1: 天上育种。
0: 哎呦，天上咱们国家农业已经突破了，已经能够在云里种了，还不是云啊，再往上，来自于太空当中又变育种的茯苓，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请大家自己看，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看，就叫我们的茯苓太空又变育种于综合开发利用，看到没有？第二点，主要农作物叫做香茎28，这是茯苓当中有一种天然的28菌群茯苓多糖。来，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吃的冬虫夏草其实也是一种菌，
1: 对，
0: 也是一种菌。茯苓经过这个菌群在太空当中育种以后，它开始变得有不一样的作用了，能够给到大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咱们今天回生啊，这个给到大家，获得了国家的重点龙头企业，给到大家重点龙头企业还有谁？啊，供销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伊利、这个蒙牛、光明，
1: 对，
0: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1: 光明对不对？
0: 都应该明白了，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做到的是，今天真真正正的获得的是2024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博览会金奖，
1: 对，
0: 博览会金奖。我们经常会说啊，之前茅台好像也获得过，
1: 对
0: 啊，包括说之前五粮液也获得过，
1: 对。
0: 但是那都是在什么时候？
1: 那都是
0: 在要么在解放前，要么就是在刚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酿酒工艺，而这个的的确确也是老祖宗的方子，
1: 对。
0: 但问题是，我们在老祖宗的基础上把茯苓送上了太空，
1: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既传祖训，又能够有高新兼革新了。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茯苓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我们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看到什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的茯苓含量达到6%，
0: 对，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另外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茯苓啊，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28菌群的太空育种茯苓啊，
1: 对，
0: 天上种的茯苓，不是土里面种的茯苓啊，
1: 对。然后之后我们是农业产业国家龙头企业，
0: 让大家
1: 写的清清楚楚，
0: 对，
1: 另外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会写到这个字，药食同源，
0: 对，
1: 另外我们是无任何的糖，无糖食品，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0: 这个就要说到了啊，这个就要说到了，很多人在说你说无糖啊，你就真无糖啊，来我们来看啊，不是说我不添加蔗糖就是了， 很多的饮料说我不添加蔗糖，他就敢说我是无蔗糖，不添加果糖我就是无糖，但是他添加了什么，添加了什么
1: 麦芽糖、
0: 麦芽糖、或者说是其他糖，葡萄糖也有。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首先总糖果糖葡萄糖包括说我们的蔗糖麦芽糖乳糖全部未检出，看到了没有，达到了未检出的级别。包括说在这边每一个都详细的给大家列出来未检出，所以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时候比较害怕糖的，
1: 对，
0: 比如说啊你每次吃完饭都要滴一下看一下手机的，或者说每次都要滴一下看一下那个试纸的，这个东西还可以，
1: 可非常可以，
0: 这个东西适量吃是没有大的问
1: 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多人说哎呦上了年纪了，我这个身体啊感觉到不太好，我们上个楼梯啊感觉到好像骨头脆脆的，
1: 对，
0: 来要补什么，大家都知道的，要补钙，
1: 补钙，对，
0: 我们国家膳食纤维指南当中人有多少克钙有要求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吃一份就相当于是补充到了77%的
1: 钙，对，
0: 也就是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个东西里面是添加了牛奶吗，哎这个就奇怪了，我们里面没有添加牛奶，
1: 对，
0: 也没有添加奶粉，
1: 对，
0: 因为有奶粉就不可能无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乳糖，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就放这些谷物它是怎么做到的钙含量这么高，
1: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普天集团啊，它是以什么开发的，大家都看到前面看到了，所以它是有专业的开发团队，他们的团队它有很多的高科技专家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让每一个的谷物的一个含量，因为你知道天然谷物里它都含有钙，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经过科学的配比能让它的钙的含量能达到77%，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是有检测证明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对，这是刚刚出来的检测证明啊、最新的检测证明啊，
0: 在这里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达到了，
1: 在这，哎，在这，
0: 就在这啊，你看每一公斤达到了6.16×10^3，每一公斤乘以十的三次方，让大家可以来
1: 6000多方，对，
0: 来再来看啊，糖未检出，看到没有，糖未检出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糖是未检出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
0: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在说了那不就是一个这个五谷饼干吗，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五谷饼干吗、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吃五谷饼干，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这样，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把钙还说了，对吧，因为你看很多大家看、这个是一个饼干类一个企业，对吧，
0: 对，
1: 这个比业啊，中华老字号啊，对，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一眼它的钙含量15%，对吧，
0: 但是它还添加了新西兰进口的乳粉，换句话说它其实是靠乳糖添加包括靠牛奶添加来提升钙的含量，
1: 但是
0: 这个添加奶粉以后就有乳糖哦，添加奶粉里面就有可能有乳糖哦，
1: 但是你看它写的钙含量是15%，它添加什么、大家可以能清楚的看到，重质碳酸钙，它是加了工业的就不是，它是加了钙粉这些含量在里面，
0: 对的，
1: 把它的钙含量提升了，
0: 的确，
1: 对，但是我们这里面的配方是没有任何的钙粉类的东西，
0: 对的，
1: 如果你要吃钙粉那你就直接吃
0: 钙片
1: 就好了嘛，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钙粉啊，
0: 我们除了茯苓之外其他的11位我们药食同源的食材是大麦麸皮、小麦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和核桃，全部的搭配在一起就能，因为这些植物当中啊，这些植物的种子当中本身就含有钙，
1: 对，
0: 通过我们补天回生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配比吧，
1: 对，
0: 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钙的情况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达到了居民膳食指南指标当中的一片等于77%，
1: 对，而且大家要看一眼啊，中国膳食指南说得很清楚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膳食指南2000年成年人每天应摄入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这样能粗粮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所以你看我们普天不光是有杂粮，同样给你们加到了黄豆，
0: 对，
1: 就是让你们保证每天的膳食纤维是能达到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点啊，大家如果说要把这些食材买全了，你需要多久， 你需要多少钱。
0: 第二点，你得炖成多久。
1: 对，而且就像我父母啊，他也喜欢，因为他很注重健康，所以很喜欢吃，因为精食吃多了，他想吃点杂粮，
0: 是，
1: 所以他经常做杂粮粥。
0: 但是杂粮有个问题啊，杂粮如果说做成饭，
1: 对，
0: 拉嗓子，
1: 对，
0: 做成粥又有问题了，升糖，嗖嗖的往上走。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做成了饼干，第一，它本身不是含有过量的人工添加的蔗糖、乳糖、葡萄糖，没有这些糖。它有，当然有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相对来说不会让您的身体里面血液当中的小糖块那么的嗖嗖嗖的往上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几大保证。
1: 对，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忙啊。第一，保证原产地直供；第二，保证独有的航空航天技术，无防腐剂、无蔗糖。保证茯苓添加剂无硫无熏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那么平时的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一共是十盒199块钱。
1: 对，我们一直在卖爆品，
0: 199块钱，市场价39块钱一盒。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1盒199块钱。
1: 对，因为今日特卖，我们只有在今日特卖当中才有。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五谷酥已经卖了很久了，很多我相信在座的那个阿姨妈妈，
0: 19块钱都不到。
1: 对，而且我们官网扫码价格是39块钱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平常卖是199十盒，我们已经卖了好久了。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特意申请加送一盒。
0: 对
1: 对，
0: 直接11盒给了大家，199块钱。在这个夏天，既有茯苓帮助您身体的过量的水，
1: 对，
0: 给它稍微的走一走，还可以防止您身体里面的血液当中的小糖块呼呼的往上涨。下午的时候太饿的时候，不要想着吃一些小零食了，不要着急点奶茶了，不要点小蛋糕了，就吃点这个，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要弄点什么赤小豆茯苓泡泡茶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茯苓，茯苓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是中央属皮土。
1: 对。
0: 第二点，茯苓它其实也是分的。很多人说都是道地产地，道地产地。咱们今天补天回生就是茯苓道地产地。但是我们的茯苓不仅仅是地上种的，而且还得到了太空的加持。
1: 对。
0: 我们的茯苓种子是在太空当中育种。
1: 对。
0: 而且蕴含了一个叫做。
2: 相近二八
1: 独有的菌种，
0: 这个菌种是在茯苓当中生产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添加的菌种，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啊，是对人体是有益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把它一个有害的菌种用来做成产品干嘛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茯苓夏天是祛湿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讲究冬病夏补，夏治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夏天把这个东西把它补回来，对吧？
0: 对
1: 把它排出来，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把它加到了饼干类，因为说你单独去喝茯苓
0: 啊，这个东西不能替代药物啊，
1: 对，不能替代药物，
0: 还是当成是一个小零食。
1: 对，
0: 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既然一定要吃小零食的，或者本来我就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为什么不吃一点健康一点的？那么什么是健康？第一，我们不添加葡萄糖、乳糖、果糖。蔗糖，很多品牌或者很多的糕点都说我们不添加蔗糖，但是你一口咬进去齁甜齁甜的，仔细一看人家加了麦芽糖，加了果糖，我跟大家讲，果糖麦芽糖这个糖啊，进到血液里比你纯口吃冰糖口嚼冰糖还要更恐怖，
1: 对，
0: 因为它是小分子糖，更容易被人身体所吸收。但是我们检测了，我们不仅没有蔗糖，没有乳糖，没有这个麦芽糖，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糖，全部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有一说一啊，我们是有碳水化合物的，但是又相对于其他碳水化合物来说，
1: 对，
0: 我们是五谷杂粮。大家众所周知，五谷杂粮饭。都要比普通的白米饭的升糖指数要低，
1: 对，
0: 那我们更何况做成了
1: 酥的、
0: 而且又相对于它不会是做到的这么的细化，
1: 对，
0: 身体吸收也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它对于本身的升糖指数呢也更加的友好一点点。再次跟大家强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茯苓和相近二八，
1: 对，
0: 这个菌种呢给到大家是能够有更好的对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呢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对
0: 第三点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是添加了12种的谷物，
1: 对，
0: 让大家在平时的餐饮

0: 当中，或者在平时吃小零食当中，也帮助您摄入了大量的维生素，
1: 对，
0: 以及膳食纤维。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特别加赠，今天我们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今日特卖原来是十盒的，
1: 对，原先
0: 199，
1: 对，都卖断货，
0: 也就是19.99一盒。
1: 对，对，
0: 今天11盒。199，
1: 只有今日特卖哦。
0: 平时如果说您吃的或者经常囤的，建议大家可以囤上一顿。
1: 对，确实是这样。
0: 自己邻里之间本来就不能吃糖的几个老糖友的朋友，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分一分。最后的22分钟时间，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说，这不就是一个五谷酥吗？不就是五谷饼干吗？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
1: 对，
0: 首先你来看啊，在市面上的五谷饼干，它是什么呢？小麦粉、玉米粉、黑芝麻，
1: 没了，
0: 没了。
1: 对，
0: 一二三，说是五谷饼干哦，一、二、三，三种。
1: 对，
0: 三谷粉，
1: 对，
0: 三谷饼干。
1: 对，
0: 那也有那种什么黑芝麻的，
1: 黑芝麻的，
0: 这个稍微多一点，
1: 稍微多两个，
0: 这个大概是两三种吧，
1: 对，
0: 两三种吧。写着五谷，它其实是黑四宝。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什么？整整十二种五谷。
1: 对，
0: 它首先这个是刚才说到了太空茯苓啊，
1: 对，
0: 小麦麸皮，高粱，花生非常有用，包括说玉米，玉米里面有玉米甾醇，
1: 对，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小麦胚芽没有问题，黄豆、燕麦、燕麦和荞麦，大家平时我不说别的啊。很多的健身人士都以这个为主食，为什么？因为升糖指数低，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膳食纤维高，对吧？白芝麻、黑芝麻、核桃不用说了吧？
1: 对
0: 吧？咱们这个核桃肯定不是被门夹过的核桃啊，哎、
1: 那肯定的。你想想，一个五谷商当中，我们能给您加到核桃，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比如夏天了，对不对？会担心是不是？
0: 哎呦，会不会齁掉、啊？
1: 会不会齁掉？对吧？
0: 粘在一起啊！
1: 对，我们打开看一下啊，我们打开一下。
0: 对，
1: 我们虽然有外盒，外盒我们足足160颗一个整个盒，
0: 对，
1: 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包装的，都
0: 是
1: 独立包装
0: 的。
1: 看好，而且是铝锡式独立包装，铝锡的。我们打开看一看怎么样，对吧？我们看的好，不如说我们来试一试，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我在这边说一个前情提要。Kevin 现在这辈子已经跟吃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
1: 对呀、
0: 他这辈子已经跟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对吧？大家应该明白了。所以，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敢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啊、我们打开看，有两片，每个里面都是有两片啊、写的已经写无加任何蔗糖，
0: 对
1: 吧？已经在里面的这边写了，对。然后之后我们要看一眼啊、真的很酥，你不用担心你的牙口不好或怎么样，
0: 不用。
1: 我们看，一咬，
0: 你看直接就碎了、直接就碎了，
1: 有没有？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脆哦。第二点，再给大家来掰一块，就是应该明白了啊，再给大家掰一块。
1: 而且你看里面啊，里面特别酥，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粗粮，它是不是膳食纤维比较高？如果你吃上去是很拉嗓子的，
0: 对，
1: 像我的宝宝和我都不爱吃粗粮，
0: 的确是。
1: 但是我这个酥磨得特别细，
0: 是，
1: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你来看啊、这个小饼干，啪，就脆了，啪，啪，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就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加的放轻松，很酥脆，很酥脆。
1: 而且大家看，一捻都不用掰，你看看到一捻，
0: 对，
1: 看到一捻就轻轻一捻啊。
0: 很多人说我们的饼干上面是没有添加蔗糖，其实不仅仅没有蔗糖啊，您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些糖，果糖有没有？未检出。麦芽糖有没有？未检出。蔗糖未检出，包括说葡萄糖未检出，乳糖未检出，里面的你吃到的甘甜味，就是天然的谷物在你嘴巴里面的化掉的味道。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的几大承诺啊，几大承诺，还有最后的17分钟了，电话线非常的繁忙，需要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先减5块钱，再多送你一包，
1: 对吧？
0: 保证产地直供，保证独有的航天技术，相近28菌群的茯苓，无防腐剂，无蔗糖，无硫熏，无黄曲霉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之外，199块钱，为大家做到的是11包，原来是10包，
1: 对，
0: 多加一包，自助零购再立减5块钱，是194，11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零购，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嗯，很多人都在说好不好吃。嗯，我说句实话，我讲现在就在吃。哎，就跟空气饼干一样。哎，一口咬进去，酥酥脆脆的，而且关键是不会噎得慌。
1: 对，而且浓郁的麦芽和这个五谷类的在里面回甘，对不对？在这里边，所以说夏天了，对吧？夏天到了，很多阿姨妈妈呢，就是我，就是啊，我的父母其实他也不愿意做早饭。那你说如果说你配一个五谷酥，早上起来配牛奶，因为你整个的一天的膳食，大家都知道，
0: 所有的膳食77%的钙全部都补充到了。
1: 对，一天大家都知道，一天的膳食指南是要求你摄取到多少的一个谷物类，包括豆类在这一起，对吧？
0: 的确是啊。
1: 我们首先膳食指南准已经说了，要摄取50到150克杂类，大豆。但是如果我们夏天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那些菜，怎么办？是不是它也缺少这些？OK， 那我们早餐如果你配一杯牛奶，哪怕你配一杯清水，
0: 可以
1: 吃这个五谷酥，你的所有的一天的膳食纤维指南跟您说的这些量都有了。
0: 的确，
1: 它不光是有五谷，而且它还有豆类，
0: 对，
1: 所有的都在里面，而且保证你的一个钙的一个含量。
0: 的确，
1: 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0: 而且粗粮的这个膳食纤维也给大家做到保证了，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1: 对对，因为你想，如果说你们自己早晨去做啊，比如说我去早晨起来去做一些。
0: 太热了，
1: 太热了，而且你也不可能去集齐12种食材去做这些东西，包括也是阿姨妈妈问我，
0: 最关键的是 Kevin， 我们做这些杂粮是怎么做的？相对来说，普遍的方法就是做粥。
1: 对，
0: 但是粥又有问题了。第一，粥的升糖指数太高太高了。
1: 对。
0: 第二点，对于很多的一些啊，平时的时候，你粥一般来配什么？
1: 对，
0: 咸菜。
1: 对，
0: 隔夜菜。
1: 对，
0: 对吧？也没什么营养。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说了，就是现在这有12种，是不是超市也能买得到，对吧？如果你回去买回来自己去做，自己去打粉行不行？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为什么我们能高钙的含量能达到77%？而且有这么多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茯苓添加是小于等于6%？为什么？这都是有科学讲究的。
0: 对，
1: 比如你自己去买回来自己去打，它你达不到它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纤维的一个含量。
0: 对的，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不如直接买到这个我们现成的饼干。这个东西既保证了你的整天的膳食，所有东西都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反正你平时要吃早餐的，您不如把早餐变成我们更加快捷的补贴回升的茯苓坚果五谷酥。
1: 对，
0: 对吧？你吃个2包到5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再配一杯牛奶，如果说想要再来点蛋白质，完全可以再煎个蛋，
1: 对，
0: 或者你煮个蛋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说下午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
1: 对，
0: 本来就要吃早餐的，本来就要吃小零食的，我把它替代成更加健康的、对身体更好的食材，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那你怎么说？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说，你怎么就说它对身体更好呢？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因时令而吃，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夏天了，尤其是入伏了以后，礼拜二不是入伏了吗？我还去拔了罐，现在身上就跟七星瓢虫似的。
1: 对，
0: 然后还要去做这个艾灸，为什么？就是怕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太多，尤其是咱们上海。那么很多人说艾完灸以后，拔完罐以后，就跟我说了，哎，你自己去买点什么赤小豆啊，弄点茯苓去泡一泡啊。哎，这个我们其实就有啊，而且我们今天的茯苓是航天茯苓，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有些观众朋友说了，哎，这是饼干啊，我吃完以后这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嗖嗖往上窜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这个里面不含蔗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和乳糖，让大家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更加的稳定。
1: 为什么呢？我是说大家夏天了，夏天大家是不是感觉食欲不振？
0: 有点没有食欲，
1: 对吧？但是呢又感觉我们又得吃点什么东西，
0: 的确是
1: 又能保证一天的一个健康，对吧？那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
0: 的确
1: 做成专业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些补充，对吧？而且你也不担心你吃多了会感觉怎么样，对吧？其实而且我们平常的时候只卖要10盒，10盒只要199，对吧？
0: 但是19.9
1: 那19.9一盒，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如果买过的观众，大家都知道，我们基本是每一档节目都是要预约的，
0: 对的，
1: 对吧？没有预约，甚至有的人等到
0: 17块多，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又加送了，在10盒的基础上，我们又加送了一盒，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11盒，每一盒只要17.6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居民膳食指南是我们平时吃饭、炒菜、做饭的一个指标，但我们自己来看啊，很多的东西你其实未必能够吃得够。
2: 对，因为很简单，大家要知道膳食纤维指南是包括你一天的膳食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长时间吃的是精粮，对吧？
1: 对。
2: 那我们需要补充更多的一些膳食和纤维膳食，和蔬纤维，这样对你的身体，包括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什么，非常很有好处。所以为什么推荐你去吃粗粮和谷物类？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可以
1: 选菜，
2: 对，怎么选择杂粮？怎么去选？
1: 就按照这个说嘛。对吧，你看他这儿写的了，摄入了全谷物和杂豆类要50到100克，
2: 对，
1: 薯类50到100克，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哎，好巧不巧的是，咱们把今天我们
2: 的都带来了，
1: 坚果、茯苓、五谷酥全部都给大家。
2: 对，
1: 首先茯苓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航天茯苓，
2: 对，
1: 麸皮这个东西就是增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小麦麸皮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和营养全部都在我们的麸皮当中。高粱、花生、玉米，这个都不用说了，玉米甾醇啊，花生里面的这个花生红素啊，等等等等。小麦，你看刚才说到了，豆类需要150到150克，
2: 一定要有，
1: 我们有豆类嘛。燕麦和荞麦就不用说了，它本身是很多一些健身人士喜欢吃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高膳食纤维，
2: 一定是。
1: 黑白芝麻对身体也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
2: 对，
1: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说句实话，你真的买了12种食材，你怎么做？
2: 对，你怎么做？
1: 我相信90%以上的观众朋友们说，哎呦，我放在一起，煮成粥喝。
2: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做成饭。
2: 对，
1: 为什么做成饭？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2: 糊了，
1: 拉嗓子。
2: 对，吃不了，
1: 真的是拉嗓子。一般来说是做成粥，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的小糖友朋友们，
2: 对，
1: 就说了，哎呦。做粥啊，不行，就不能吃，不能喝粥。喝完粥以后，这个血糖突突突的来。
2: 对，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成这个饼干了。做成饼干，它不是粥，本身就比粥的升糖指数要低。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还没有果糖、麦芽糖、蔗糖、葡萄糖和乳糖的天然添加。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是我们普尼测试为大家做出的测验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刚才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了，上了年纪了，身体里面的钙的流失量很大。我每天要喝很多的牛奶，但又有问题，又说到了，我喝完牛奶以后拉肚子。
2: 对吧？
1: 我乳糖不耐，那么又不能喝牛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这块饼干啊，相当于是77%的膳食营养指南的高钙含量的摄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要看到盒子本身，因为我们本身大家知道，我们是依托于普天集团，大家可以查查普天集团是做什么的，就知道了。首先，我们为什么敢在盒子上写？不是所有食品类都在盒子上写药食同源，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就是能够打这4个字是要有资质的，
2: 要有资质的。然后我们主要是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这个是很关键，
1: 大家可以放心哦。
2: 而且我们看一下我们后边的盒身，我们的盒身我们要看一下执行标准是 GT209800。
1: 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2: 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大家在市面上常买的这种五谷很便宜，对吧？或者怎么样？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呢？大家能看到吗？它是 GT209777。
1: 对，
2: 它这个是什么？它是叫做糕点类执行标准。糕点类执行标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的保存时间很短，然后而且它的菌落有可能会超标，
1: 因为它菌落有可能。不是说
2: 不那么严格，不那么严格，
1: 没有像我们的饼干类的这么的严格，所以它有可能保存期非常的短。
2: 对，所以说我们拿这一盒，这盒也不便宜
1: 哦，
2: 我买过来要10几块哦，也是饼干，而且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加的什么是重质钙，看到了吗？它添加了啊。 重质碳酸钙，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钙粉添加，完另外
1: 只有小麦粉、棕榈油、茯苓添加量含于大约等于6%。
2: 对，
1: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航天茯苓。
2: 对，
1: 小食用小麦麸皮、高粱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还有食用盐，
2: 对，
1: 以及一些香精，大家这个
2: 肯定要是有的，调味
1: 都有的。调味。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饼干类执行标准，饼干类它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是什么？GT 209800，
1: 我们今天也是 GT 209800，
2: 都是饼干类的执行标准。
1: 对，
2: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你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1: 对，
2: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保质期比较保质期比较短，
1: 对，
2: 我们保质期12个月，我保证全部是今年6月份的，
1: 让大家可以放心。
2: 六月份的啊，
1: 对，
2: 就是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的，
2: 全新的一个批次，
1: 对，
2: 你十二个月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2: 而且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独立包装什么，是用铝塑塑封的啊，
1: 嗯，
2: 这种铝塑塑封的更加的让你去安心，
1: 对，
2: 不会受潮，所以你安心的去囤，
1: 而且不容易被光照受影响，
2: 对，
1: 原来是十盒，
2: 对，
1: 199块钱，
2: 对。
1: 在我们的官网是39块钱一包，
2: 对，
1: 十包就是399块钱。嗯，今天多送一包，11包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7.6块
2: 对
1: 一包，
2: 而且
1: 直接对折喽。
2: 对，而且也只有在今日特卖，今天
1: 当然
2: 今日特卖的活动当中我们才有。如果今日特卖您错过了，
1: 对
2: 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回复到10包。
1: 对，
2: 所以我相信买过的朋友、买过的阿姨们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
1: 能
2: 尝过没问题，买上囤吧。
1: 是，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多囤2组。第一呢，我们平时还是那句话，早饭要吃吧。
2: 对，
1: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吃一些啊自己做的这些饭菜了。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点，下午茶得来点吧。
2: 对，
1: 晚下午来了以后呢，午睡起来了以后，哎呦肚子空空的，然后呢又想来点的，咱们今天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比较好吃的。咱们的这个补天回生的茯苓坚果五谷酥，对吧？
2: 而且夏天到了嘛，夏天到了嘛，你们不早餐不想去做，因为早上起来也很累，然后又比较热，那我们就拿点膳食纤维已经全部都有了的，
1: 全部都有、啊，
2: 给到您就点牛奶就点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的确是这样，
2: 对不对？
1: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既然都吃了。为什么不选择对身体更好的？第一，
2: 对，
1: 添加了茯苓，而且是咱们国家重点
2: 龙头企业
1: 的茯苓。为什么这个茯苓可以得到国家重点？大家都是农民，都种茯苓，你种的茯苓，我种的茯苓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啊？很简单，咱这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对，在太空中育种，而且培养出了相近28的这个菌种，让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对吧？对身体呢也会更有帮助。
2: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添加了12种的谷物，包含了大豆啊，包括说我们的核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它当中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让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其实不仅仅说啊，我们说要摄取蛋白质、摄取钙质、摄取这个糖分、维生素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去洗手间打卡的那一次啊，您得舒服。您3-4天不打卡，您是不是也不舒服啊？来，我们今天添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谷物自己的哦，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钙。
2: 对，
1: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添加了奶粉？是不是添加我这个喝不了牛奶，也吃不了奶粉，我肚子不舒服？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这款五谷酥，
2: 对，
1: 因为它天然的配比达到了每天膳食纤维的77%的含量，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今日特卖以往199是10盒，我们只有今日特卖，只有今日特卖出现哦，11盒，只有今天这档加赠哦。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肯定要恢复到199。
1: 是的，
2: 对吧？
1: 还有 有最后的45秒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2: 我一定要强调，我们的日期啊，一定
1: 是
2: 最新鲜的，
1: 六月份批次的，
2: 所以安心去囤，错过了就没了。
1: 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三伏天，夏天是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大量的出汗，这个身体啊消耗是特别的厉害。包括呢现在的暑期啊也是特别的耗气伤肺的。那当下吃点冬虫夏草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司马托的2026年的新草来了，全部都是来自于纳曲那边的高海拔虫草，而且全部都是啊我们的5月份中下旬直接给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说想要在夏天好好的大补身体，还能够做到什么补而不燥不上火的话，冬虫夏草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然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达瓦来到节目现场，欢迎达瓦。
1: 大家好，观众们大家好。其实我们6月份的时候呢有场爆杀，那个时候卖的特别好，大家都在说哎新草上市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是我们7月的唯一一次特卖的机会，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冬虫夏草，在夏季需要冬虫夏草进行滋补的话，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司马驼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季节他们的冬虫夏草都非常的热销。
1: 对的，
0: 而且关键你说买虫草就是要买每年的新草，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礼盒当中啊，总共是10克50根，根根都是来自于就是今年5月份纳曲那边5月中下旬帮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
1: 而且都是新鲜挑选的，
0: 品相是特别好的。
1: 对，没错，而且
0: 每一根你看也是硕大，然后呢，整个的我们两捆在这个盒子里面。
1: 对，
0: 我也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它这个盒身的后面，我们的原产地来自于哪里哦？就是我们的西藏纳曲，也是我们国内特别好的一个高海拔冬虫夏草的核心产地。
1: 对，其实呢，原料产地这块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都可以拿回家，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像刺马头一样，包括原料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是来自哪儿的？可能是西藏的，西藏包含有什么纳曲啊、山南，还有林芝等地都有虫草。这个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就是5月中下旬采挖出来以后，再给大家精心筛选。我们这个包装的日期就是你看2026年的6月10号，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它这个就是新草的一个进补价值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而且呢，您看它的一个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日期呢，也就是我们5月中下旬为大家新鲜去采挖，然后紧急的刷泥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也就是我们6月的那一批新草刚上市的头一批。
0: 对，真的就像刚才达瓦讲的，其实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会有虫草，包括比如说一些青海呀，对吧，四川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买虫草还是要认定就是西藏那边纳曲哦？因为它的海拔是在不只有4500米，是48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核心产区，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采挖时间也会比相对来讲青海部分地区，包括你看低海拔那些就是四川那边，它这个采挖时间就更加的晚一点。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虫草在这个冻土层当中自身蕴含的这个进补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海拔越高它的一个生长速度就过于缓慢，过于缓慢的过程当中呢，冬虫夏草的菌丝体跟冬虫夏草的那个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它的生长时间会更长久一些，所以出产的品质会更好一些。
0: 是真的，很多一些吃虫草的老行家买虫草就认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是司马驼等于说核心产区那边原产地直供过来的，我们直接把里面的虫草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多邦购所有我们的产品啊都是真实展示，
1: 对，
0: 并且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特写画面把今年我们的新草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什么叫新草？
0: 整体这个形态特别的好，草头和虫体的比例首先很棒。
1: 没错，而且呢，您看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不能是什么过白的颜色，或者说过于这种棕黄都不可以，因为它没有任何染色，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身，它的一个后面的环形纹，包括前面的四对足，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才是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其实呢，有句话达瓦非常想给大家说，冬虫夏草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拿到的每一根都一样，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就像娇娇说的，它其实是天生天养，就像我们人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长得高矮胖瘦完完全全一致，对吧？
0: 是我们不是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那种虫草，全部都是每一根都是在这个西藏纳曲那边冻土层羌塘草原里面
1: 生长
0: 出来的，而且它这个草头和虫体的连接也是特别牢固的。
1: 对，
0: 关键啊，它这个虫体特别的瓷实，就是我去捏它，我用力哦，4个手指去捏它，你看 都压出小坑来了，
1: 没有瘪。
0: 但是你看虫体还是你看这种圆柱体，
1: 对，
0: 没有说瘪掉，
1: 这
0: 或者那种潮潮的软软的变形了。
1: 对的，这就证明呢，它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存在啊。其实您在市面上看，它不可能说像我们一样给你拿近了看、住近了看，对不对？而且您看掰开之后呢，没有中空干瘪的同时，横截面非常干净，是一个乳白色的虫体。
0: 是，
1: 甚至连冬虫夏草它的一个消化线也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是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其实无论胶胶掰多少节。都看得到其中的那个消化线，
0: 对，
1: 品质好才会有，因为冬虫夏草消化线呢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啊，所以掰到四节以后都看得到，这才是好品质今年的新草。
0: 对，虫草都是论克卖的，我在掰的时候，对吧，也明显感觉它这个就是质地啊是特别特别干燥的。
1: 对的，
0: 而且你会感觉说这个虫草就说它本身啊，它这个蕴含的西藏纳区那边核心产地的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对，
0: 那我们家里面可以怎么吃呢？特别简单，就是家里面泡茶，对不对？
1: 对的，
0: 因为你夏天大量的出汗，本身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的。
1: 对，
0: 泡茶来喝特别的简单。还有其实我们夏天身体消耗比较大，也可以把它放在很多比如说汤品当中，对吧？都帮购买的很多什么老母鸡呀、童子鸡呀、麻鸭呀、什么鸽子呀，各种各样的。但是比如说你夏天煲这种热汤的话，打瓦教教大家，
1: 对，
0: 你用虫草跟这个滋补汤一块来煲的话、要注意点什么。
1: 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高蛋白，不能经过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对吧？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就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然后再把2到3根的冬虫夏草洗干净以后放在汤。

0: 且上班族对吧，工作家里面两头忙，这个时候夏天来吃点虫草好好进补一下是特别好的。或者有些开了大刀对吧，动了手术的，
1: 对的，
0: 身体虚损是比较厉害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虫草。还有如果说你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健康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把握住夏天这个时候来做一个调养的话，你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凸显，不会那么发得很厉害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夏天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虫草的一个进补。关键今天我们总共50根10克，根根都是今年我们的5月份中下旬采挖出来的2026年新草。
1: 对，
0: 今天整个组合如果是在司马托别的渠道看到，可能价格真的就是4000多。
1: 对，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1680。
1: 东方购5直供价格，省去中间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个加价环节。其实呢，这10克50根呢，其实说是在我们5月中下旬新鲜为大家采挖，
0: 是，
1: 然后刷泥阴干，6月10号为大家生产包装的啊。
0: 对，
1: 其实单个价格乍眼看其实168块钱，
0: 不可思议啊。
1: 其实如果说您在跟市面上的那些比较好的商超，像九光、某光对吧，或者是某糖、某上，您去对比，只要是1克5根这个规格，单克价格您一定是看不到168块钱的。
0: 对，很多观众已经订购到了，你也可以就是多组下单，3件满3888元，你订购2组虫草或者直接3组虫草对吧，你拿到我们这个400积分以后，相当其中有一个单套1280，你除以10克不得了，128元一克。
1: 没错，128块钱
0: 虫草还是今年新草啊，
1: 买的不是旧草，也不是买的什么四川呀、青海其他产区的，更不是断草，是整根来自于西藏那曲的冬虫夏草，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0: 是我们是一个硬质的礼盒，里面还有单独这样一个透明
1: 的
0: 包装，再加我们礼袋也附赠给大家，孝敬长辈的、走亲访友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司马托能够在下午档有这档直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快速抢单，我们售完为止啊，对不对？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再追加补货，可能就这一次直播。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不有的又吃了呢，觉得感觉自个觉得蛮好的，啊，我来伊自个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今年产量少，减产减的多，质量可以，比去年的颜色好得多。价格目前的话，价格特别高，没掉过价嘛。主要是减产减的凶嘛，老百姓手里面没得草。
8: 我产地还是西藏啊。
9: 去。
8: 哦。
9: 你在哪里
0: 哇，今天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真的会买，也很懂得夏天怎么样滋补养生。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说虫草是秋冬季节才吃的，即夏天我们的身体损耗这么的厉害，更加应该买一点真正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但是你夏天进补要做到什么？平补、温补、不上火、补而不燥，虫草是特别适合的。这个就是你看每年我们的大约五月中下旬，
1: 对，
0: 在那区核心产地，我们那边的藏族同胞就是这样子匍匐在羌塘草原哦，地面上面一根采挖虫草，今年五六月份也是这个情况。但今年刚才达瓦也跟我讲了，今年虫草真的好草特别的少，对不对？
10: 对，量虽然出产大，因为大家雨水比较好嘛，但是你在这个大量当中选到好草非常难。为什么？每一根虫草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它都是不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它也是个非标品。我们要去挑选出相应的大小规格，然后在大小规格当中还要再去把品质分出来，真的非常非常难。像一盒十克五十根，您别看只有十克五十根啊，可能就需要在100克甚至是200克当中精心去挑选，难度大，非常非常大。
0: 你看我们的形态好不好？
1: 对，
0: 扎成虫草花以后，你看真的虫体非常的壮硕，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在透明盒子里面，它这个颜色呀，对吧？整个的一个质地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的十克五十根，东方购价格才1680，能够看到这个方案，我们在桌子前面看一下，我们从这个很多的一些桶货当中
1: 是
0: 还要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这个你看桶货它也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但是它是达不到达瓦那边要卖给东方购这边我们平台顾客的，有很多其实劣质草都要作为什么是剔除掉的部分。
10: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收到的所谓的桶货，里面是好的坏的实际上全部都有，甚至有很多断了，对吧？这种虫草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应该不会去选购它吧？为什么？品相特别差。我们就是要把桶货当中这种差的全部给您挑选出来，干的、瘪的、断的、黑的，然后呢保证让您拿到的是这种 根根挑选，对吧？根根棕黄的这种好品质的冬夏桃，
0: 你看我们的颜色，对吧？
10: 颜色跟
0: 没有黑的，
10: 对，
0: 或者那种深咖啡色，
10: 这种，
0: 或者你看它也不是那种什么瘪的，
10: 对
0: 不对？
10: 对，
0: 或者断草，
10: 断草都没有
0: 分离开的。
10: 其实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好品质的冬夏桃，为什么在上个月能够卖爆掉，而且在今天只有这一档节目的原因，对吧？非常
0: 少。我们再把如果虫草花解开，包括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包装盒打开以后，解开我们的虫草花，单根你会看到的虫草，真的。新草朋友们，
10: 对，
0: 它不是啊，去年的草。
10: 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为什么大宝一直在强调自然？就是它是跟泥土天生天养长大的，对吧？市面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硫磺熏制，或者是漂白，颜色非常的淡，非常的浅，那个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西泽纳曲呢，它的一个颜色就是自然的棕黄色，而且您看腹部的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呢，您看子座它这个有长有短，因为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保证每一根的什么长短都一致。如果说市面上您拿到的虫草完完全全每一根都是像复制粘贴一样的，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冬虫夏草我们的每一根都是天生天养的，大自然当中来的。
0: 现在已经有那种什么，就是说不是在这种高海拔地方，
10: 对，
0: 通过人工繁育。生态繁育种出来那种虫草，
10: 没错，
0: 但是这种营养价值跟你真的整整很长的时间在纳区那边海拔4800米雪线那个地方长出来的那种核心产地的虫草，真的告诉大家，这种才是本身蕴含的营养价值才是更加高的，
10: 没错。
0: 而且直接给大家看，我们里面虫体的消化腺贯穿整根虫草，
10: 没错，
0: 微微的一个，你看小黑点或者一个鼻子形，
10: 乳白色的虫体非常的干净，因为是我们咱们入口的东西啊，一定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无论其实交拜多少节，
0: 是
10: 它的冬虫夏草消化腺呢都是贯穿它虫体全身的。
0: 你看
10: 刚才一个 VCR 大家看到了，稍微断小根一点的断草啊，市面上卖的是238块钱，对吧？稍微大根的都是300多块钱啊。但是我们今天卖的可不是什么断草，我们是整根来自于西藏的纳曲的冬虫夏草，单颗价格参加活动的话，也就才128块钱单颗。
0: 而且你看清楚，我们今天这单独的一个礼盒当中，所有的原料产地标的清清楚楚，
10: 是
0: 西藏纳曲原产地直购，还是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生产日期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包装日期，5月中下旬采挖，我们经过精心筛选扎成虫草花，包装的日期就是上个月6月10号，是今年2026年的6月10号。买虫草你就是要买什么每年的新草，而不去买那种什么旧草陈草。咱们今天整个礼盒当中10克50根，真的在司马托别的渠道这一个礼盒就是4000-5000。
10: 对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680，很多观众说我想都没想过啊，我连什么2000都不到、1700都不到的预算，我能够吃纳曲那边高海拔的今年新草的冬虫夏草，真的没错，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除以10克单克的话，
10: 168元
0: 一克呀，这不是那种什么海拔比较低，对吧？或者青海草、四川草，或者
10: 那种
0: 什么断草，
10: 不是，
0: 或者是旧草。今年的新草，我们你看写的清清楚楚，新草哦，限时放送给大家，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单颗价格哦。
10: 对，而且如果说您参加满赠的活动的话呢，单颗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甚至你只需要1280块钱就能拿到手，同时单颗价格也低到了128块钱。其实128块钱是什么概念呢？可能你在市面上连什么四川的虫草、青海的虫草都拿不到货，但是你今天。我们刺马托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快17年时间，强强联手，让您不用花过大的一个价格拿到的是好品质的冬夏草。
0: 所以真的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本来以为是一个大家睡午觉的时间，咱们性价比这么高的力度，悄悄摸摸让少部分人看到，但是今天没想到没睡午觉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订购，所以现在备货特别的紧张，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赶紧下单来选择，订购的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像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大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是到这个西藏纳曲，就是我们司马驼虫草的纳曲的核心产地，跟着我们的藏族同胞同样要去看是不是每一根给我们的顾客的虫草都是来自于那里的。
1: 对，
0: 真实的一个采挖情况我们都是详细的去了解过的。而且真的告诉大家，你每年买虫草，新草采挖出来上市售卖的时候，这个机会，这个短短的时间段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因为它不是整个跨度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每年像司马驼纳曲那边五月份的中下旬那个时间采挖，
1: 是的，
0: 对吧？六月份就是包装，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这个时候，这个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它这个虫草的品质，包括它的进补价值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的采挖呢，它是一个五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西藏纳曲那边，然后接近六月底之后，就相当于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第一批的虫草，对吧？每年都是直接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所以在五月中下旬采挖，然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去泥，然后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所以日期非常非常清晰，也就意味着其实您拿到这一盒是2026年西藏纳曲冬虫夏草的头一批，6月10号，
0: 是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今年的新草年份2026年，现在市面上面也有在卖，有些什么往年的草，对不
1: 对，
0: 像陈草、旧草，去年的2025年的，对不对？像什么3、4月份的，海拔比较低、采挖时间比较早的一些地区的虫草，但我们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而且五月中下旬采挖，六月份我们筛选完之后，给大家直接你看，就是包装日期就是6月10号。到你手中的虫草就是今年非常的新鲜，蕴含的营养价值特别好的头批虫草，头草新草，
1: 没错。
0: 这个机会我觉得哪怕有，真的在市面上面或者司马驼别的渠道，可以价格卖得很贵很贵。
1: 对的，
0: 而且很多观众等的就是这样的虫草。
1: 没错，其实呢，很多跟我们司马驼跟了很多年的，他们有个小技巧，什么小技巧？每年在我们新草上市，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一批号的时候，他会一次性多囤几套，
0: 对的，
1: 10套以上，对吧？而且呢，它的一个保存方式呢，我可以自己去控制，我可以把它冷冻层，就不像在市场上流通的冬虫夏草一样，可能它的保存方式是我不可控的。然后呢，它10套以后自己留着慢慢吃，相当于这很大一部分后面的时间当中，它都吃的是2026年的头草，这就是一个非常常年吃冬虫夏草一些老顾客给我分享到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值得。
0: 对，所以大家真的也是很会买，很精明，所以你可以趁着我们现在
1: 对
0: 头批新草上市的时候，价格东方购还划算，而且没有说草是不错的，对不对？比达瓦别的渠道卖的划算很多。但是我在东方购预算都要出很多，2000多、3000多，不需要。今天我们入手门槛1680，
1: 对的，
0: 一字开头，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都没有什么逼近2000、1980。
1: 对，可能1999说提到
0: 我们是1700都不到。
1: 对，提到冬虫夏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哎呦，真的好贵，什么一盒就上万块钱，1万2万，真的常见。但是还真，我们要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你一看冬虫夏草的品质，首先第一点，达瓦一直在给大家分享，颜色一定是自然的棕黄色，你不能是什么过白呀、或者是过于发黄那种。深棕黄不可以，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品质上面。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体是自然的弯曲程度，也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它是在大自然中生长，没有人为的任何干预。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4对足都是清晰可见的，对吧？因为它是冬虫夏草应有的一些特征。然后子座有长有短，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复制粘贴出来的工业品，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自然生长的。
0: 是的，
1: 然后
0: 您是所见即所得，
1: 没错。
0: 你在东方购买的这个产品，这个我们的包装礼盒透明盒子打开以后，每一根虫草都跟我节目里面展示的品相、颜色、虫体都是啊，真的告诉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
1: 对的，
0: 所以东方购这边买虫草，大家就是啊，放100个心，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即使你在表面看不到的，我们一镜到底掰开给你看。
1: 对，
0: 虫体瓷实，
1: 乳白色的虫体，对吧？
0: 对，你看里面真虫草哦，
1: 对
0: 的，而且你看都是啊。高海拔地区天生天养的，消化性贯穿整根虫体。
1: 没错，其实娇娇呢可以随便掰，对吧？因为它是贯穿虫体全身的，你无论掰多少节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在市面上像这样的一个段草它卖的也不便宜，我们刚才微商当中给大家放过200多块钱一克啊，这样的段草。但是您今天花的不是200多，买回去的不是段草，您今天的话如果参加活动，128块钱的单克价格买回去的是整根今年好品质的冬虫夏草，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对，如果你是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正好趁你们这么好一个机会，这种啊低价位组合又是新草头批，我多订几组，那你特别容易参加 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的。
0: 三件满3888元，你直接订三组，对不对？您的兄弟姐妹60-70岁跟您同龄的，或者您的长辈爸妈，包括您家里面您跟老伴要吃，正好三组，你看直接件数也满了，金额也满了，其中单套就相当于是1280。
1: 对的。
0: 单客价格128元，这个没问题，很划算。那很多朋友说，我就体验一下你们今年新草的这个品质。你订一套也可以的，也没问题，1680。
1: 您今天
0: 先去订，门槛也很低，
1: 然后呢，
0: 对吧？你也不需要出很高的预算，
1: 你家
0: 单客也就只有168元单客。
1: 对，您今天先订。如果说你家里面楼下有什么商超啊或者自主品店的话，你可以去比较，满足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今年的青草；第二个维度，来自于西藏那曲；然后第三个维度呢，是1克5根的冬夏草。我相信您对比，您是一定会选择我们刺马托的冬夏的。为什么？性价比高的同时，品质也有保证。
0: 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拿到产品之后，我们还附赠礼袋给大家。
1: 对的，
0: 你要什么？送人呀，孝敬长辈呀，对吧？给朋友都是特别高档体面的。
1: 对的，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但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价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为什么我开场就讲，其实三伏天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来吃冬虫夏草的，因为冬虫夏草它是平补肺肾的，而且也是阴阳双补的，这一点就在很多一些大补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就极少有，而且它是补而不燥，并且是不容易上火的。夏天三伏天吃虫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或者太猛太燥。并且我们说三伏天它这个暑热特别的厉害，对吧？湿气又很重，我们多汗也特别的耗气。那么如果有什么气虚、肺虚、肾虚的问题啊，冬虫夏草正好可以特别好的，就是说弥补三伏天身体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损耗。五十几位观众在同时订购咨询当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说虫草它能够很好的补气虚，三伏天我们其实人体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表面的，那么我们稍微走动就会发现家里面稍微做点家务，对吧，满头大汗，四肢也会什么发沉，对吧，午后就比较容易犯困，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气虚的话，吃虫草是特别适合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冬虫夏草，它是特别好的护肺固本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三伏天，对吧，晚上睡觉也好，白天下午也好，开着空调，在家暑气很严重，空调和这个暑气对于咱们的肺部啊是双重的伤害。那么很多一些肺的功能比较偏弱的人，三伏天其实呼吸道是更加脆弱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吃冬虫夏草，因为虫草它是入到这个肺经当中，它是补肺阴，然后也是益肺气的，把虚损的很多的一些肺气啊给大家好好的补回来。再加我们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年长观众老爷叔，对吧，抽烟呐、啊、这个吞云吐雾呀
6: 这种，对吧，
3: 嗯，真的是对于我们肺部很好的养护的话，夏天可以来吃，而且不上火的大补的一定就是冬虫夏草。
6: 对，前提呢你得吃对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不仅是咱们西藏那区有，对吧、可能还有一些四川啦、青海啊、云南那些地方都会有，但是呢
3: 是
6: 我们冬虫夏草蓝皮书当中啊，品质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3: 是
6: 就以西藏那区那边为首的。为什么、它的海拔够高呀，它的海拔是在4800米左右，而且呢每年它的出产日期都是最晚的，都是在5月的中下旬才开始采挖、我们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刷泥阴干生产包装，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头一批冬虫夏草。
3: 真的，每年的新草头草，不管在东方购物也好，在市面上面很多别的渠道也好，真的是懂得怎么买虫草，通过虫草来进补的观众，真的大家都是疯抢。有很多观众甚至会什么，觉得我出贵点的价格我也愿意买，因为头批新草的品质，它的进补价值就是很高。
4: 对，
3: 今天您不需要，看看我们右下角1680。而且给到大家不是什么四克五克，咱们足足一个大礼盒两个虫草花，10克50根呢、朋友们。
6: 对的，
3: 您跟老伴一起吃都可以，对不对？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虫草你其实要吃到起板是有一个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这样一个周期，
6: 对，
3: 正好也是涵盖了整个一个夏天。
6: 而且像咱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滋补品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温润尔雅的那个滋补，它不是像西药一样那么猛，对吧，它是一个传统的滋补品，所以你每天需要坚持的去吃它。像这样的一个冬虫夏草呢，我们其实打瓦推荐是每 天两根，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月的一个滋补周期的量。你酌情可以考虑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都没问题，但前提买对好的品质的冬虫夏草。
3: 而且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多，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如果你不会分辨，极有可能在市面上面，如果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
7: 对的，
3: 假草。对不对？有些我跟大家讲，
7: 这个、对
3: 亚香棒虫草
7: 都，
3: 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是虫草，这种你看用虫草做的那种什么模具，
6: 模具
3: 塑料的，
6: 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试货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罗列出来。
3: 这一捆没有一根是真虫草、啊，
6: 没有一根是好品质虫草，
3: 但有些你从形态来看还不错、啊，
6: 对，
3: 也挺壮硕的，
6: 样子是不是非常相似，对吧？可能就有点发黑而已。这个呢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它不能叫冬虫夏草，跟冬虫夏草两码事儿。然后呢，它的一个冬，它并不是蝙蝠蛾的幼虫被冬虫夏草真菌感染形成的冬虫夏草，它吃出来是微毒的。然后它本来的颜色其实是白色跟黑色搭配的，然后呢，不法商贩呢直接染成跟冬虫夏草比较相似的这种棕黄色，然后以假乱真进行售卖。
3: 真的，你买虫草本来是要来补身体的，
7: 对
3: 不对？很多我们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啊虽然不高，但我还要买点虫草好好补补身体，万一遇到这种上当受骗的情况，
6: 没错，
3: 多糟心啊，对不对？
6: 没错，而且呢可能你还投诉无门，你找不到原来的厂家，对吧？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17年的时间没有卖过一根假草，也没接到过一根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刺马头非常非常自豪的。
3: 这是我们的一镜到底，自然的形态，很好的棕黄的颜色，
6: 没错，
3: 虫体草头的比例，以及你看身上的环形纹，
6: 对，
3: 八对足里面的四对足，还有你看真的就是啊，新草每年这种头批新草一上市，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虫体的这个形态。
6: 没错，而且呢形态一定是这种自然的，而且您看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子座相当于是把头包裹住的，非常结实牢固，它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繁育品，对吧？
3: 对，
6: 子座非常的细，头部呢又非常的尖，尾部也非常尖，这个镜头当中看到的才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冬虫夏草该有的特征。
3: 它就像这个，就是草头像一个长长的一个帽子一样，
6: 是盖住这个虫体，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啊。
3: 对，
6: 所以如果说您在其他市面上、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呢，不妨拿出来对照一下，跟我跟娇娇给您介绍的这种辨别的那些特征，您再去看一下，都能够辨别的出来啊。
3: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东方购这边，哪怕你说这档节目还是我第一次在东方购这边买虫草，我都告诉你，我们给大家看跟你一样的原来的观众买了刺马驼他们家虫草以后留下的真实评价，都是五星级啊，都说口碑好，东西好。
6: 对，
3: 你看看，我爸妈已经吃了差不多8年了，就认这个牌子的冬虫夏草，草颜色正，对不对？是新草，对不对？长期服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买了7到8年了，质量很好的，看起来你看就是虫体颜色，对吧？黄亮干净饱满，对吧？颜色新鲜，对不对？买刺马驼品牌很放心，感觉就是你看这家企业卖的虫草特别好，要给赞的哦，对不对？
6: 对的，
3: 每天吃三根，对不对？颜色体型都很棒，相信东方购物，对不对？很多观众留下的评价都是真实的，甚至还有很多给我们拍了照片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以前买到都未必是每年都抢得到
6: 对
3: 头批的新草，但是今天你买到这档节目当中只需要花1680，2026年今年头批的新草让你抢到了，
6: 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3: 对，包装就是6月10号，2026年就是上个月的6月10号，什么时候采挖的？5月中下旬
6: 采挖，
3: 采挖以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我们的精心的筛选，
6: 对，
3: 刷掉泥，还给大家做这样的虫草花的包装，
6: 非常非常新鲜啊！6月10号，其实您拿回家之后，您可以对照，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可以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日期，是不是2026年5月中下旬之后的生产日期？如果是，它是今年新草；如果不是呢，可能考虑就是前年甚至上前年的陈草了。
3: 我们给大家是保证原料产地西藏纳区核心产区，
6: 对，
3: 保证今年的新草头批，还保证这个价格。我跟达瓦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啊？你市面上面去走走，哪怕我们都不说每年的头批新草，就买西藏纳区那边的虫草，你看看单克什么价格？
6: 对，
3: 499单克，
6: 接近500块钱。
3: 它是16克，7996元。这个价格有可能都让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望而却步呀，
6: 入手门槛太高了。
3: 哎呀，买个虫草我得花8000呢，是不是有点抓耳挠腮、犹犹豫豫的？
6: 无论是要送人，或者说我自己要吃，其实这个门槛价真的很贵，接近8000块钱也不容易，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是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3: 1700都不到，
6: 对，1700都不到。 你拿回去的是10克50根、嗯、其实每天2根的话接近一个月的滋补周期，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你说送人2000块钱都不到，17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正宗的虫草、嗯、你不怕人家懂行的收到了您的礼盒当中质疑你送的这个冬虫夏草的真伪、嗯、对吧，这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点。
3: 我们还有观众啊，节目一开始他就定了，每年都趁着东方购这边6、7月份虫草我们开始新草的头皮在卖的时候，他就想他现在到了后面看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再追加订个2组订个3组，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观众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档我们的备货特别的稀缺，买2套你想我们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啊3400元左右，再订一件低价位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买3888元，其中一套相当于1280呀，朋友们，这是冬虫夏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单克价格相当才128元哦，外面真的什么单独600多元700多元一克的，
7: 对，
3: 那区那边核心产区的高海拔虫草，这个单价我都看到过，所以今天买真的物超所值，给大家送货到家，总共是10克50根，有这个礼盒和这个礼袋，订购线是02151119000，最后5组了。

0: 我现在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讲一有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样。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哟，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 东方购物妈妈就是为阿拉老百姓，包吃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么子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颗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家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个。
1: 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在桌上，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数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但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拨阿拉屋里向老公吃。
2: 我平常嘛勿大懂个，老实讲啥。
1: 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个，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个。
2: 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价的勿贵嘛。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从小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啊，也是九大仙草之一，对不对？自古以来它的进补价值就特别特别的受到认可。家里面如果有些比如说这个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对不对？嗯。还有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看到很多的一些老爷叔啊，抽烟的，对不对？吞云吐雾的，对，真的这个香烟啊，抽了好几十年，其实抽烟特别特别的伤肺。再加我们现在夏天暑气厉害，又是门窗紧闭的，可能说整夜包括那个下午三伏天都是开着那个空调的，对于我们这个肺啊伤害特别特别的严重，也要好好的来吃点虫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虫草因为它是啊肺肾双补，其实补肾也很重要，对不对？肾乃先天之本，我们说如果你要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腰膝酸软的，对不对？然后感觉自己要精力透支，因为本身这种啊暑热就会持续的耗伤我们的肾精，再加什么看世界杯啊熬夜的久坐的，老年人三伏天夏天也不太出门，对不对？就容易有些腰膝酸软呐、夜尿变多的问题，人也无精打采。那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应该好好来吃点冬虫夏草，把我们的肾、把我们的肺，还有我们什么气虚的问题，好好的来进补一下。
1: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滋补品。
0: 是，
1: 其实呢，它的一个认知能力真的非常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好，但是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很纠结。第一点，我一定要花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买到的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可能说市面上有一些什么动辄一两百块钱、三四百块钱，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您花了大价钱买回去的不一定是来自于森纳取的，甚至有可能都是一些什么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非常的多。然后呢，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其他那些渠道都非常繁多，对吧？买回去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怎么是一个繁育品呀？跟我想到的那种天生天草冬虫夏草差异非常的大。可能就是需要擦亮自己眼睛来辨别真伪虫草啊。
0: 在手机的一些资讯当中你也经常看到，或者看电视节目当中新闻曝光当中也经常看到，老人你看看展会买到假的冬虫夏草，
1: 是的，
0: 很让我们心痛哦。
1: 对的，
0: 18万买假的冬虫夏草，对不对？502胶水拼接起来的断草，对吧？还是假的。
1: 你看上万块钱买到的全是假货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消费理性，然后
0: 专家都感叹说做的太像了，高档冬虫夏草有些一部分是假的，对不对？
1: 而且呢，
0: 甚至在什么那种
1: 云南
0: 旅游景地
1: 啊、旅游景区 啊什么买到的全是一种假货虫草。
0: 是，
1: 就是因为像冬虫夏草所谓打引号那个虫草特别的多，大概有400-500种，但是呢在药典当中记载了能叫冬虫夏草，对吧，甘平归肺肾二经的只有这一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
0: 是
1: 不要在一些不太靠谱的平台买所谓的虫草。
0: 对，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一直跟大家讲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1: 对
0: 不对？有些什么亚香棒虫草冒充的，但是东方购这边你为什么买得很放心？首先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是严格给大家把关的，还有达瓦本人他也是，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司马托冬虫夏草
1: 快17年了，
0: 对，你们家这个就是司马托本身也是你们家族的家族姓氏，
1: 就相当于是赵钱孙李汉族的那种姓氏一样。我们当时把那个姓氏作为品牌的一个标志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下了决心了，要把品质干得比什么都重要。那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去掺假，不能砸自己的一个招牌，而且尤其这个招牌还是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所以在和东方购物合作的快17年时间当中，没有任何一例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所以投诉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拿到手以后，这种虫草断根了，没问题。我们司马托对售后问题从来不推诿，整套给您进行更换，没问题。
0: 是，拿到产品您就仔仔细细透明的包装盒子，只要您不拆那个封条，看到里面没拆封条的有断的，给东方购打电话，
1: 是
0: 司马托达瓦这边直接给大家是整盒更换，
1: 是的，
0: 都不是给你什么换什么断的一根散的那个一根哦，
1: 整套。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和这个司马托这边给大家虫草，不是像市面上面捅货，也没有任何中间什么多道环节把关，直接给消费者，我们是给你做到，你看。专业的金属检测仪检测，对吧？司马托本身的专业人员根根筛选，每一根都挑选，而且挑选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再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再来做检测。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质检检测，再到你的手中。但是我们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不需要在外面，你说什么层层渠道、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对吧？很多的商店里面，中间层层加价，利润都加到消费者头上。
1: 所以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是有原因的，人家的成本管在那儿嘛，对吧？
0: 是，
1: 但
0: 我们司马托为什么我们讲原产地直供哦，直接 价格方面刨去中间所有的利润环节，回馈给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
1: 保证大家拿到的是价格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品质。
0: 但时间不多了，最后的两分多钟，今年的头批新草朋友们，且买且珍惜。
1: 而且今天只有这一档、最后的两分半钟不到的时间，
0: 是十克五十根，直接真的起板比外面省个三四千，那是妥妥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有没有定啊？下午当别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因为东方购这边跟达瓦这边咱们合作，今年司马陀那区核心产地的冬虫夏草的头皮新草，这档的购成价格只要1680，
1: 是的，
0: 给你足足10克50根呢、啊，朋友们，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我可以讲是每年啊，就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司马陀冬虫夏草，你要买进补价值高的。这种头皮新草就是进补价值当中的一个峰值，一个高点。
1: 对，
0: 对对，
1: 而且呢，也就是近1-2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它也就不能称之为那种头皮虫草
0: 了。对的，
1: 可能后面选上来了，也就给它接地上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只有唯一的一档，原因就在这儿。以前都是什么2档呀、3档，今天我们只有一档。所以大家如果说还看得到最后的50秒，一定要抓紧今天机会。
0: 根根保真，保证原产地，保证都是头皮的今年新草。
1: 是的，
0: 还保证价格1680。单颗价格不参加凑单都只有168元，所以打电话来，今天真的好多观众都是多组下单订购，凑单以后更加的优惠，单颗起板能够低至哦128元，哪里去找？东方购这边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吗？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真是太热了啊，动不动就要将近40度了。所以说，在这个天气之下呢，大家不妨准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咱们免去进厨房的那种很热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四川故事的上海冷面，还有我们的葱油拌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最近这个夏天啊，卖的特别好的两个品啊，一个是咱们的葱油拌面，一个是上海的冷面。
0: 是
1: 为什么？这两个品大家非常的喜欢，因为正好到了这个季节了，大家喜欢吃面的，包括喜欢吃碳水的，但是又不想吃汤面，又不想厨房太热，对吧？
0: 对。
1: 那咱们今天家里面备好这个面条，想煮的时候，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3-5分钟就把这一顿就给搞定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的话，您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常温保存就可以，建议您先拍下来。
0: 没错啊，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是能拍大组合就拍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来看一下，今天有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7+7的一个套餐，99块钱，其实已经比这个门店去吃要划算很多了啊。但我们来看我们的大组合，哇，16+16哎，才199块钱。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啊，下两包面条，我们煮一煮，几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而且口味真的是非常正宗，非常地道的，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喜欢那种味道啊。
1: 是，像我们的话，整个面条199块钱32包，其实每一包才6块多钱左右嘛。
0: 对呀、啊。
1: 但你6块多钱，咱们还是要买品质好的，包括买性价比高的。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面条这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都非常喜欢呢？因为我们选择到的这个面条啊，全部都是这样的半干的拉面，对吧？大家平时家里面买那种挂面什么的，你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你比方说拆封了之后放在那，你可能还封不了口，
0: 对，
1: 包括到它的口感，你可能稍微煮的时间长一点它就会糊掉，对吧？
0: 没错。
1: 那我们选择到的这种半干的拉面，您看一下，
0: 它是更接近于我们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
1: 哎，对的。但湿面条的话，你买回去的话，可能因为它含水分比较多，可能保质期就3-5天，对吧？但这样半干的一个面条，我们常温保存可以保存到6个月。这个夏天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再为面条再去担心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啊。我们那天还在聊说啊，就是说这个挂面和这种半干面的差别真的是太大了啊。因为半干面你去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和门店里边吃到那种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是挂面的话，你可能放一会儿就特别的坨，然后的话很难一下咽，不好吃。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
1: 葱油拌面
0: 也是啊，一个是细面，一个是粗
1: 面。两个面条咱们是有区别的，因为咱们的葱油拌面肯定是要用这种细面条去拌，给它拌得开嘛。然后咱们的冷面的话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宽面，但是它们都是咱们的半干的面。
0: 对的。
1: 这种面的话，久煮不容易坨，不容易烂，不容易糊。
0: 是
1: 的。所以常温保存放在家里面，您不管是夜宵还是说咱们的晚饭，随时随地给他把面条煮好之后，把咱们的酱料包加进去就好。
0: 是的啊，我们的酱料包就是真的是做的调味特别好啊。
1: 是，
0: 我们现在的话已经给大家煮好了一个，这个是冷面啊，都放了这么久了，朋友们也完全不会坨掉啊，
1: 根根分明的。
0: 根根分明的，起码啊，我进来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1: 有
0: 没有任何的坨掉的感觉啊。
1: 这个是冷面，咱们先加这个。是什么？芝麻酱加花生酱，对吧？哇，
0: 好香哦！
1: 给它挤干净啊，精华都在后边。这种你看、
0: 哎，
1: 很香。我平时包括吃火锅吃什么，我全部都喜欢加麻酱，因为麻酱真的很香，对吧？
0: 是的，夏天的话一定要这样冰冰凉凉的吃上一碗。
1: 再来一个，这是什么？这是咱们的醋加酱油，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啊。如果不想吃的太咸，咱们就少加一点点，对吧？
0: 哎，
1: 加少加一点点，咱们少一点这种盐，
0: 稍微搅拌搅拌，或者啊，咱们什么呢？可以就是炒一个那种，家里面炒个浇头，对吧？非常的方便。
1: 先给它拌，你看，每一根都是油光啊，包括那种酱料的那种沾满在上面，
0: 哇，好香啊！
1: 好，你拌开了之后，
0: 它的这个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啊。
1: 拌开之后，咱们来加一点点咱们的
0: 酸菜肉丝儿。
1: 雪菜、哦，雪菜肉丝儿、哦，
0: 雪菜肉丝儿，
1: 哎，
0: 好香，好香啊！
1: 这样就是一碗，
0: 来，小邓就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哈，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面条。
0: 对，他跟我说，真的最近的时候，
1: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饿。
0: 下班回家之后啊，你说不想做饭的时候，2分钟煮个面条，然后呢，这样子稍微加个配菜。一吃对吧，又好吃，然后呢又方便又快捷，关键是口味口感的话，我们跟在门店去吃的话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香，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吧？
1: 这个面条很有韧性。
0: 是的啊，几乎每次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小邓都要吃很多很多面条。除了他自己本身确实很喜欢吃面条以外呢，我们的面条也确实口感啊口味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啊、
1: 而且今天 真的挺热的。
0: 对，
1: 因为真的很热的情况下，你让我去吃一碗汤面，我真的觉得
0: 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
0: 是的，
1: 但这个面条咱们冷面煮熟了之后，过一遍冷水、哎、或者说凉白开，给它晾凉了之后再拌这个酱，真的吃下去就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我平常不是会看很多这种短视频嘛，我就看、嗯、就是很多的上海博主说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嗯、其实我觉得每个上海人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很喜欢吃冷面，包括葱油拌面。葱油拌面的话我们放凉了也是它完全不会坨掉啊，而且有的话我们的葱也是很香的。
1: 对啊，我们每个都是这样，里面给您准备好了一个酱料包，像我们这个酱料包的话、嗯、我们是加了红葱头去熬的。
0: 哇，很正宗、啊、
1: 所以它的葱香味特别足。另外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哦、就是您到时候给它拌开之后，您会发现它不像你在外面有一些店吃的，你可能吃到最后底盘子底下全部是一层油，对吧？
0: 是的。
1: 其实夏天吃的感觉也挺腻的。
0: 没错，
1: 我们做了减油的一个处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去拍的话是又好吃、嗯、然后的话又划算。大家看一下大组合，更建议您去拍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性价比高。大家想一下啊，去门店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店去吃一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的话，至少20块起步，对不对？
1: 20块，20块钱，
0: 然后你才能吃10碗，200块钱、嗯，对吧？但我们今天32碗带回家，199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哇，今天啊，我觉得这个面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啊！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很多叔叔阿姨呀、跟我一样啊，因为太热了，天气将近40度的高温，你说在这个厨房里面也没有空调，你再去闷上几个小时去做个午饭或者晚饭的，真的是太难为我们了。所以不妨啊，咱们学着什么，解放双手，准备一点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几分钟的时间，老两口对吧？我们一人煮一碗面条就已经够了，而且是又好吃又地道，和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这个喜欢吃口味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的，这个酱料包我们都是找过那个本帮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去调这个酱料包的，然后做了一些特别的处理，比方说葱油我们会加了红葱去增香，但是我们减油、这样吃起来的话夏天也不会特别的腻。
1: 是，
2: 然后包括面条的处理，我们是选择到了一个半干的拉面，半干的面条的话它就比挂面的话口感要好一点，韧一点，它不会糊，但是比鲜面条呢就是保质期要长一点，鲜面条可能就3-5天，我们是有到6个月，而且您今天订购的这个我们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这两个品真的是我们这个夏天卖爆了的两个商品。
1: 是的，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购买的，反复回购，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一直在这个热卖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好几个组合就是一起在买的，因为确实是今天性价比很划算啊，
2: 而且还是常温保存。
1: 对的，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吃到一碗这样地道的一个面条，而且的话可以常温储存嘛，你也不需要一直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想吃的时候咱们打开一包几分钟就做好了啊。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那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挂面和这种半干面的口感啊，差太多了。
1: 差真的，
0: 我就是说，因为我是山西人，我对于面的标准是很高的，就是说
2: 很严格。
0: 拌面我跟你讲，基本上不能在山西出现，就是真的是被 pass 掉的一种东西。
1: 挂面是吧？
0: 确实就是对挂面，然后它就是那种太软了，然后就太烂了，没有那种面的韧性。但是我们这个面条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意外。
1: 我理解你说的
0: 半干面的那种口感啊，就是和新鲜面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
1: 因为其实我家里备了很多种面条，
0: 哎，
1: 方便面、刀削面、挂面，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条，我家里都有。
0: 哎，
1: 测下来的话，你其实口感还是我觉得半干面要略
0: 胜完胜了。
1: 对，但因为那个挂面的话，它就是方便嘛，对吧？保质期长，因为它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稍微煮个3到5分钟，它就会糊掉、
0: 烂掉，
1: 对，或者烂掉了，对吧？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0: 是的，
1: 就是。

0: 然后
1: 类似于那种湿面条，你看，
0: 对，
1: 湿面条的话你不容易储存嘛，但是我们这种的话能够做到6个月常温的一个保质期，而且的话这个细面咱们是用到的就是葱油拌面里面，然后冷面我们是用到的这种宽面，它针对不同口感的面我们还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面条的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夏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原因。真的很好吃啊，像平常呢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叔叔阿姨包括说自己的子女出去上班一天回来之后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也不想叫外卖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煮一个面条，对吧，晚饭就解决了，你切点黄瓜丝儿，对吧，非常简单。我们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葱油拌面
1: 吧。咱们是说它做起来简单，但不是说你吃的这一顿就非常的简约，对吧，
0: 那可不是啊，
1: 其实你稍微就是加一点点焦头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吃得非常好，只不过说把繁琐的那个部分或者说口感不太好的那个面条我们给您换成了好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对吧。您看这个是咱们的葱油拌面啊，
0: 对的，
1: 先淋下去，您看这个葱油先开始是清澈的葱油，对不对，然后倒下去的这个就是咱们后面的一个酱
0: 红葱头，
1: 对，然后看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可以选择多加一点或者说少加一点，但是您发现没有，就是它的油、
0: 完全不会坨，哎，
1: 对，一个是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很久它都不会坨，另外一个它的油不会说
0: 好
1: 香，很厚很厚，但是它葱香味特别浓，
0: 真的这个葱香味好浓郁啊。
1: 我拌开之后它每一根上面它都挂满了这个酱料，泛着这个油花，葱油的油花，
0: 我再给你来上一点，哎，
1: 对，你看我再把碗倾斜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碗底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厚的一层油的，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这样的话您夏天吃起来的话也不会特别腻，
0: 对，
1: 再加上咱们再加一点点这种黄瓜丝或者胡萝卜丝或者加一点豆芽菜，对吧，其实你整个吃起来夏天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清爽，
0: 很爽口，
1: 对的，
0: 它又有蔬菜又有碳水，
1: 对的，你比方说你如果说想补充点蛋白质，咱们加一点，加一个鸡蛋
0: 呀，或者加点肉啊，
1: 咱们摊一个鸡蛋下去，
0: 还可以再放点那个油泼辣子、哎、
1: 你帮我淋一下这个，你帮我端着、
0: 哎、这是你最爱的，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就是如果说你还觉得没胃口、
0: 啊、
1: 咱们稍微再淋一点这种油泼辣子红油，
0: 哇，可以了吗，
1: 色香味俱全，
0: 好诱人哦，
1: 这种
0: 小豆是很能吃辣的，
1: 这种红油加葱油再加这种黄瓜包括这种面条的冷的这种清爽的感觉，
0: 太香了，真的啊，夏天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容易没有胃口，你说呢，这样子酸酸辣辣的吃上一碗，对吧，太爽口了、嗯、葱油拌面然后上海冷面，我们两种不一样的风味、嗯、切一点黄瓜丝儿，对吧，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不用您再大费周章的去下厨房了、哦、太费劲儿了，太热了，
1: 很过瘾，
0: 对吧，真的很过瘾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咱们就说啊，都是过日子的人，性价比不高的话大家还是不要看了啊，我们的话小组合99块钱是7+7的一个组合，然后大组合是199，我们是16+16，32袋啊，1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6块钱左右，对吧？你想一下啊，您在门店要吃一碗冷面或者是拌面的话，有多少钱？至少10几到20块钱吧，对吧？这样的价格一算。哇，那真是很贵了啊，
1: 而且为什么
0: 很划算、啊、
1: 而且为什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就是第一个这个是常温保存的，您也不用担心占您冰箱的空间，
0: 没错，
1: 第二个7+7的组合99块钱咱们吃起来很快的，
0: 是，
1: 对吧，
0: 真的很快，
1: 咱们其实你想两个人，比方说咱们家里面有两口人的话、嗯、你可能一天两碗面条，对吧，
0: 对，
1: 你也就吃一个礼拜就吃完了，
0: 对的，
1: 但是你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6+16的话，组合的优惠力度您也享受到了，然后放在那里常温也不占您的空间，
0: 是，
1: 所以推荐大家直接订大组合，
0: 没错啊，其实这个面条真的口感很棒的、嗯、我就是对于那种这样的面条非常严苛的一个人，你对面条
1: 非常要求高，
0: 我就是在家里边只囤了这一种面、嗯、因为确实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和我们新鲜的面条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性价比又高然后又好吃，关键的话我们今天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能在两三分钟之内就给大家。

0: 断掉
1: 了吧？因为你要先把它煮熟吧，煮熟了之后，然后捞出来过冷水，然后再拿去炒。结果你会发现它糊锅底，
0: 是的，
1: 整个锅底全部都糊的一层、然后用了我们这个挂面去炒了之后，就我们这个半干面、我们这个半干面去炒了之后，它根根分明，它都不会糊。
0: 是的，真的很有嚼劲啊！我觉得面条的口感是一个面条的灵魂，就是你在门店吃到是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在这个您家里面自己做也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半干面啊，我觉得现在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以前没有其他选择，你就要不然方便面，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挂面。
1: 你买那种鲜面条对吧？鲜面条
0: 你放不了两天就坏了、
1: 对的，你可能还每天要跑出去买，但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出去买了，对吧？
0: 对，
1: 咱们自己
0: 太热了，
1: 家里面囤一些这种面条，口感非常接近咱们那个买的鲜面条啊。
0: 是的，
1: 但是保质期有到6个月常温保存，而且今天吃的真的很实惠。今天你想一想，我们199块钱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才192块钱左右，您能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
0: 对的，
1: 对吧？咱们换着花样吃，今天吃冷面，明天吃葱油拌面，或者你就放在那。比方说，你想有些时候想吃夜宵，我特别能理解，尤其是到吃饭吃的比较早的时候啊，你一到晚上9、10点钟以后，你就感觉很饿很饿，你就想吃点这种碳水的，然后吃完了之后就睡得特别快。
0: 是的，真的啊，因为你总得把肚子吃饱之后再睡觉啊，而且的话，我们有半年的保质期。就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吃得完啊，32包其实可快了，
1: 快
0: 老两口，我跟你讲，真的夏天都这么热，就这两天是直逼40度的高温，年轻人在路上走一走你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年人啊，你就出去买个菜呀，再出去吃个饭啊，我真的受不了，所以的话大家尽量还是我觉得这么热天你少出门，而且少做饭。昨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洗了个碗，我感觉我都要中暑了。
1: 对，
0: 真的、
1: 厨房确实本来也密闭空间比较热，尤其那种火开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真的很热。
0: 是的，
1: 咱们夏天
0: 厨房，
1: 对的，而且你太热你又没胃口，咱们想吃点凉爽的清爽的，对吧？我觉得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这个面条你给它煮熟了之后过完冷水，或者你直接放到那个冰水里面，
0: 对
1: 吧？哇，吃起来真的不要太过瘾哦。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在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我们就是一卖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热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吧，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冷面16包，葱油拌面也是16包，一共3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然后您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对不对？性价比就更加高了，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吃到一碗非常地道的我们的冷面和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叔叔阿姨不用太纠结啊，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常温保存，包括我们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因为真的卖得非常的快，
0: 是
1: 一批货到我们仓库基本上很快就卖完了，
0: 没错，
1: 所以批次一直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您放心，常温保存就好，不用放冰箱。那您收到货的一个品质跟我们展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用大货来做节目的。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个半干面条，这个是细面，
0: 哎，
1: 也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一个半干面。
0: 是的，
1: 这样的宽面是咱们的那个冷面的一个面条，
0: 面
1: 你看都是这样半干的面条，口感包括它你煮熟之后的一个韧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
1: 你哪怕放在那放好久，对吧？我们刚刚其实那碗面其实已经放了有快接近40分钟，
0: 哎，
1: 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能拌得开，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不会用挂面去做这种拌面的，因为你煮熟了之后你很难拌得开，
0: 坨掉了，而且的话很容易就变烂掉了。
1: 对，你看像我们现场的这一碗，我们其实已经为了节目准备，我们其实提前准备
0: 了
1: 很长时间了，但你看还是这样根根分明，你看随便挑起来。很容易就拌得开，包括我们提前给您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酱料包。
0: 嗯，
1: 这个的话有两个，冷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的，也就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一个，对吧？
0: 是的。
1: 另外一个的话是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么一个酱料包。您看啊，淋下去之后整个酱料，这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啊，
0: 哎，
1: 然后把这个酱料全部给它挤出来，到后面那边都是精华，不能浪费啊。
0: 哇，好香啊，
1: 很香的一个味道，
0: 已经能闻到那个浓郁的那种花生酱的那种味道了。
1: 对
0: 的，真的太香了。
1: 来，再把这个醋包跟这个酱油的这种给淋上去。
0: 对，
1: 根据咱们的口味啊，如果吃的不是那么咸的话，咱们就少加一点点。
0: 嗯，
1: 啊，我自己再加一个，算我先给它拌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你给它拌开，
0: 哇，
1: 每一根油光，
0: 是的，每一个面条上面都裹满了这样的我们的汤汁啊，非常的诱人，而且香味特别足。
1: 对的，
0: 就是很地道的那种上海的叔叔阿姨喜欢
1: 的
0: 一个味道啊。
1: 这样一碗就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0: 是的，
1: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啊，各位可能还想吃的更丰富一点，对吧？咱们加点浇头，不管是剩饭剩菜，还是您单独做一个浇头，比方说咱们的茭白肉丝，对吧？给它加上去。比方说如果您家里吃辣，咱们再淋一点点这个油泼辣子红油，
0: 太会吃了，
1: 给它淋上去，色香味俱全。您看，
0: 对的，
1: 颜色、香味包括味道都有了。哎，
0: 我跟你讲，这一碗啊，外面得卖个30块钱。
1: 你加了浇头肯定要的，
0: 真的，
1: 加了浇头是要的，
0: 而且真的好方便哦，就是
1: 我要试一下，
0: 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好了，哇，好香！
1: 哎呦，
0: 那个就是那种醋和那个酱油，就是酱油包的那种味道啊，已经就窜到我的鼻子里边了。小邓已经吃了好几碗了，但是还是吃的这么的香，真的很诱人啊！哎呦，好吃。
1: 一个是这个凉爽的口感，
0: 嗯，
1: 真的是夏天的福音，我只能说，
0: 是
1: 我真的夏天，你让我去吃汤面，吃那种很热乎的，我很难有胃口。
0: 对的，
1: 吃完了，浑身大汗淋漓，但这个冷面，我吃这一碗，我觉得一点都没负担，我觉得很凉爽的口感。
0: 真的，夏天的话很容易，大家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我们吃个冷面，对吧？冷面是夏天最受欢迎的一个面了。又好吃又方便，我那天的话，
1: 花生酱好香，
0: 真的很香。我那天我自己煮了这个冷面啊，我就算了一下时间，我从到家开始煮，然后到吃上面条，5分钟都不到，真的5分钟都不到。然后你在里边，对，你在里边就是面条煮2分钟就够了，朋友们，烫了一烫，它基本就熟了。然后呢，你再加上我们的料汁，对不对？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199，我们尽量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而且32包的话，其实你不会觉得多，很快时间就吃完了，一半冷面，一半拌面，咱们换着口味吃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 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哇，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啊，是夏天福音啊！现在的话，我们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不需要在大费周章的你去和面呐、这那的，也不需要你去超市去买了。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半干面不仅放的时间长，而且的话，它味道还特别好吃，特别接近于我们原生的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而且呢，它这味道是真的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就弄堂里的那种味道，是不是啊？
1: 哎，我们这两个真的味道，
0: 还有那种醋，
1: 味道做的真的很正宗的，
0: 真的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在开发这两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去很多的一些包括大家都听到的那些品牌，我们去他们的门店都试过了，都一个一个面条吃过去的，什么葱油拌面加冷面，很多很多品牌的门店都有做。然后我们吃他们的一个第一个就是面条的选择，他们基本上都是用那种湿面条，哎，然后第二个他们的酱料调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这个也是有他们的一个配方在的嘛，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就反复去测试这些面条啊，包括去调这种酱料，最后就是拿出来推出来了这两款产品，哎，整个味道的跟口感的还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有韧性的，而且包括你久煮了之后它还是根根分明，不会说糊在一起坨在一起，
0: 对的。
1: 然后酱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比方说葱油拌面我们加了红葱去增香，但是同时又减油减少那种负担，然后包括到那种麻酱将那个葱啊酱油的醋加酱油的那个料包，我们也是经过配比的。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么用心的为大家研制这样的产品啊，就是为了更加贴近大家就是回忆当中吃到那个味道，而且更加还原我们在家里边做的一个口味，好吃健康，而且呢性价比还高。你想一下，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或者拌面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1: 十几块钱，
0: 我们现在十块的很少见到了，基本十几二十块钱。你这样一算，32碗你要多少钱？而且的话，你还得跑到那个门店里边，或者你点外卖的话，都已经坨掉了，
1: 尤其是饭点哦。现在中午，比方说中午，我举个例子啊，中午这么热的天气，您走到那边已经一身大汗，然后进去一看，大排长龙，
0: 对
1: 吧？里面都是人在等着拼桌子也好，包括要等他叫号叫到你的。其实我就已经没食欲了，因为我太热了，然后还要排队。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也就几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对的，
1: 对吧？你只要把面条煮熟了，特别方便，过一下冷水就好了。
0: 是的，如果你喜欢吃就是这个浇头的话，咱们再加点浇头啊，
1: 哎，
0: 都是就是我们自己可以 DIY 的。然后的话是今天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看了一下啊，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七月份的批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都是我们刚刚就是给大家做出来的最新鲜的这个批次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两个品真的从推出到现在有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吧，对吧？卖的一直非常好，就是那个库存，就是有一段时间开预约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排到。然后现在呢，反正我们现在产能供上来了，但是批次也是保证您是新鲜的，您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常温保存即可以了。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就拿一包面条出来咱们煮一煮，然后拌一拌，加一个浇头，对吧？你看比方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我们这一碗面条也是煮了很长时间，但是你看还是这样细面条
0: 根根分明。
1: 你说我要是用挂面来煮，它能分得开吗？它能拌得开吗？对吧？然后再把我们这个酱料包你看剪开，然后就把它淋上去就好。
0: 是的，我们这边是红葱头哦，
1: 对的，
0: 香的。
1: 注意看，我们出来这个油非常的清亮，对吧？然后后面就是酱料，但它的油不会特别的多，但是葱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做了增香减油的一个处理，对吧？您给它拌开，每一根上面都沾满了这个葱油，这个香味儿，对吧？您在。咱们说再加一点浇头，你可以加一点八宝辣酱，加一点胡萝卜丝、黄瓜丝，你吃的奢侈一点，比方说我们待会儿要卖的好当家的海参，你加一根海参上去，哎
0: 呀，我的妈呀，
1: 咱们说
0: 身价暴涨啊。
1: 对的，咱们说你吃的是简单，是方便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但不是说代表你吃的就不好，对吧？
0: 那当然了。
1: 对的，
0: 就是啊，我们这个的话特别方便，你看几分钟的时间，
1: 分明啊，然后你看加一点这种黄瓜丝、胡萝卜丝、
0: 小凉菜。
1: 都给它加上去，夏天来上这么一口不要太清爽哦。哇，来我给大家尝一下啊，就是这种夏天的口感，你如果真的不是很有胃口去吃一些热的汤面啊、馄饨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来上这样一碗面条，
0: 是的，我们完全也可以做成冷的啊，拌面的话做成冷的，然后加点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胡萝卜丝儿啊、黄瓜丝儿啊，哇，这一口下去啊，你真的一整天太满足了，又好吃，然后的话又划算又方便，
1: 吃下去，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吃上这么一口，
0: 幸福感，
1: 你只会感觉到啊，好清爽的一个感觉，
0: 对，真的就是夏天的话，大家就整个身体也是热的。
1: 对的，因为你这种时候，你如果吃一碗热乎的馄饨，
0: 或者说
1: 热汤面，对吧？你吃完了会不会身上就开始出汗，就开始冒汗，对吧？哎，
0: 没错啊。所以大家你看，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啊，我那天就掐表算过，几乎是五分钟之内，你就可以从开始煮，然后到你吃进嘴巴里边，
1: 很好吃，
0: 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今天朋友们，199块钱32包带回家了，小组我们不用看，因为性价比没有那么高，相比我们大组合来说的话，32包，一包的话将近6块钱左右，对不对？比您去门店去吃要划算太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

0: 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的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哎呦，我真的太香了！小邓已经吃了，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碗了，
2: 我吃了五碗了，我吃了五碗了。
1: 哎，真的，你每次都这样吃，你能吃腻吗？
2: 我吃不腻，尤其是在夏天。你想啊，像今天天气这么热，我刚刚真的是一身的汗，而且我午饭是没吃的。午饭没吃，我就是想着今天要吃这个面条。哎呦，但尤其到了午后的这个饭点啊，你就会觉得说一身的汗，你就不想吃点热乎的，你就想吃点清爽的，口感不一样的口感。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一到夏天就喜欢吃冷面，吃咱们的拌面，对吧？
1: 我特别理解你啊，因为确实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夏天天气这两天直逼40度，真的是没有啥胃口去吃什么热热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冷面现在是很受欢迎的啊。而且的话，刚刚我们的其他的主持人老师也是，就是说闻着好香，说想过来吃上一口。然后的话，今天你说啊，就是我们接待回家199，32包，平均的话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6块钱解决一个午饭，我觉得还是真的很划算的啊，
2: 非常划算。因为咱们看到6块钱的话，你其实还要看一下咱们面条是用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面条。咱们用到的都是半干的这样的一个面条，对吧？你可能说买一个挂面，价格也比较实惠，对吧？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那个挂面你煮一煮你拌得开吗？
1: 对
2: 吧，你煮个3-5分钟它就糊掉了坨掉了，你这个酱料淋上去它是根本拌不开的，
1: 面和面的口感差很多
2: 的。而且的话这种半干的面条哪怕我煮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根根分明。我举个例子，你看我手上的这一碗冷面是从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1: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一个。
2: 对的，加了八宝辣酱，你看还是根根分明，对吧？
1: 对，
2: 有没有说糊在一起，你看还是根根分明，
1: 好香哦，
2: 对吧？而且上面你说加上咱们这种八宝辣酱，或者说家里有剩饭剩菜的，我觉得都可以，对吧？
1: 哎，是的，是的，
2: 每一根都是这样根根分明，你能拌得开。已经煮了有差不多有40-50分钟了，在这里啊、哦。
1: 如果是
2: 节目开始就在这里，
1: 如果是你用挂面去煮的话，它其实就是会变成就是一整个面疙瘩，完全不会说有这样子根根分明的感觉，而且口感还是说那种那么的筋道的一个这样的口感啊。
3: 这样的面条，夏天就应该吃这样的面条。
1: 哎，对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夏天这么热的情况下，包括说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就是这个孩子的放暑假了，对吧？你给他中午要吃个什么，就这样的饭的话，煮个面条，几分钟的时间也不费功夫，而且晚上比如说熬夜了，然后晚上饿的时候啊，也是说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来煮一个面条的。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啊，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大组合还是走得那么快啊，朋友们，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啊，各一半。32包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1: 然后的话，您今天再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各家划算192块钱左右的价格，对吧？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小邓刚跟我说，哇，好香啊，好好吃，还要再来一碗，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因为我最近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我跟大家说，这个备货真的消耗的太快了，我基本上每次面条的节目一排上来，哎，那个库存唰唰唰的就没了，
0: 对吧？真的，
1: 真的，我们俩就是夏天就是这一口。
0: 是我俩在家里边，我俩都各囤了一个组合，因为确实真的好吃，就是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也都在买，因为夏天的话、大家都想省事嘛，这么热天气谁想老做饭啊？
1: 对的，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啊，你吃面条，大家能吃会吃的都知道，面条的一个品质对于你最终煮出来的这碗面影响非常的大。
0: 对的，
1: 咱们吃这种拌面或者吃冷面，咱们不可能用挂面去煮，对吧？煮出来就糊到一起。所以今天给您选到的都是咱们的拌干面，
0: 没错，
1: 而且常温保存能保存到6个月，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们真的卖得非常快。

0: 有可能您今天没订到，可能这一批开了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哎呦，对吧？
1: 赶紧的啊，朋友们，就是趁现在还有货，然后趁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家里边的人啊省省事儿，我们做个清凉厨房，对吧？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农风工》，我是魏甲。这两天啊，入伏了，很多人感觉到这个身体啊是又燥又热，而且啊汗不守身。什么叫汗不守身呢？出去走两步啊，浑身的衣服是全部湿透，而且这个汗您摸上去，它不是滑的，不是油的，反而就像是水一样。这个呀，咱们就说了，其实就是您的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您守不住了，这个时候恰恰好好需要来进补。那很多人一听夏天进补，马上就担心了，这个上火喽，这个身体会寒喽，怕这个喽，怕那个喽。来，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好当家的有机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在海里，但是它又是参，正正好好，阴阳双补，阴阳平衡，不寒不燥也不热，让大家呢得到一个平补。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丹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家好，观众们家好啊。那有一种东西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温补的。
2: 对的。
1: 那很多人说，哎呦，就怕补得过火了呀。
2: 对的。
1: 有的天寒凉了呀。那海参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海八珍之首。
2: 对。
1: 而且一年四季都适宜来补充。
2: 对。
1: 尤其刚才魏甲说了，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胃口又不太好，但是你还得要补充好的营养。
2: 的确。
1: 所以海参的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2: 对，
1: 吃进去滋补的同时还不对身体造成负担，
2: 当然了，
1: 所以是夏天滋补的首选。
0: 的确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说，哎，我也知道该吃点牛肉啊，哎，我也知道最好给我来个肘子呀，啊，但问题是我吃不进去啊，
1: 胃口不好。
0: 有没有稍微营养密度高一点的，同时又能够进补的？那海参就是非常的好。你海参不可能吃个两包三包的这么吃，
1: 对，
0: 肯定就是一根两根的吃。那我们今天要选择的好海参啊，什么叫做好海参？从盒子上您就能看到了。第一，它是即食的，不泡不发，不需要水煮，不需要纯净水每次来换水了，很方便，开袋解冻即食，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什么是好海参？海参啊很重要，在这边经中绿华厦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可，我们是有机食品。
1: 对，
0: 什么叫有机食品呢？就是在养殖它和生产它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能够有乱七八糟的含量。
1: 是，
0: 而且不是说我一年两年，从2010年到2016年，整整17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对，有机认证的标准呢非常之高，
0: 很高的。
1: 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检测的内容，
0: 对，
1: 逐一单项检测，
0: 每年
1: 只要有一项检测不合格，那么第一个你不能再，就是你当年的这个出不来了，这个
2: 对的。
1: 第二点，你连续
2: 就断掉
1: 了，几年之内你是不能够参加参评的。
2: 的确，
1: 那我们说我们连续17年不能随便乱说。我们今年2026年，大家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你看它的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像这样一年一年的有机认证证书，我们一共有17张之多。
0: 那么这个要认证什么？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元素，咱看不懂，没关系的，咱们今天看几个看得懂的来告诉大家。你看，铅、甲基汞、无机砷、铬、什么亚硝酸胺。这些是什么东西？这些是重金属，我们是未检出。
1: 对，
0: 未检出，就说明这个海参生长的海域里面，它没有什么重金属。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第二个啊，在这边，这个叫做什么？氯霉素什么什么代谢物啊？其他的几个看不懂，但是氯霉素你看得懂的，对不对？
1: 对，
0: 消炎药嘛。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1: 怕它生病，
0: 没有添加一些兽药。接下来就说了，野生的东西嘛，海里面长的东西嘛，有没有细菌呢？有没有什么为了防菌，我是不是再放点什么敌敌畏土霉素啊？防止一些细菌滋生啊？
1: 对，
0: 也没有，说明什么？我们是防野生的，在海域里面自然生长的，不是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再给它喂粮食、喂这个饲料、喂吃的、打药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浅海的笼养的环境当中，我放这些东西才有用。在大海里面，我到底应该放几吨敌敌畏进去才
1: 能
0: 把这个？那不可能嘛！
1: 对对。
0: 所以咱们今天才能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食品。
1: 有机食品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我们每一袋上面就写的清清楚楚啊。
0: 是的，
1: 中绿华夏。中国有机认证产品，
0: 的确，
1: 这个就清清楚楚了。
0: 固形物含量非常重要。
1: 有机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因为有很多人发不好，
0: 对的，
1: 有的发过头了，
0: 是
1: 的，有的发的不够，有的水过多了。
0: 当然，
1: 但是你看啊，有一个很重要，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是负秤出售的，
0: 的确。
1: 好， 反过来，它是有一个透明视窗，看得出来整个海参的形状、
2: 长什么样、
1: 长什么样子。
0: 而且旁边还给您配了把尺，
1: 对，
0: 还给您配了一把尺，
1: 对，大小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啊。那我现在呢，就来给大家来开一个，现场开啊。其实它是有四口的，
0: 只要把它放在冷藏室，
1: 对，
0: 早上拿出来放在温水里稍微的热一下下就可以了。
1: 对，
0: 你来看啊、哦，
1: 几乎你看倒不出什么水，
0: 对，没有水，
1: 对吧？所以说我们啊，
0: 说明没有里面海水放
1: 很多，对，你没有泡发过度，你没有用太多的水，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啊。第一个来，大家看一下海参，你首先你要看它的粗壮的程度。
0: 对，
1: 这个粗壮的程度，大家一看就非常的理想，
0: 而且没有软趴趴的，
1: 对吧？
0: 非常的坚挺。
1: 我甚至横过来，
0: 哎呦，
1: 它没有等挡过来可种感觉。
0: 对的。
1: 然后甚至于我用手来掰它，它的弹性都非常的足，
0: 的确是
1: 说明什么呢？生命力旺盛，
0: 的确
1: 非常的新鲜。
0: 再看上面乳头状的刺，
1: 你看这个刺，
0: 每根刺全部都是非常的怒放的
1: 两排、三排、四排、
0: 哎呦、
1: 五排，
0: 对，
1: 大概在六排左右。
0: 对，再来看我们背后的这个海参的足哦，
1: 是
0: 这个海参的足也非常的鲜明。哦呦，你看这个足哦，一颗一颗的很粗壮，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它是在一个比较冷的，而且洋流比较复杂的海域，珊瑚礁上面，它得扒住，
1: 就这个，
0: 它得吸住，
1: 觅食。
0: 如果说啊、
1: 嗯，
0: 天气比较冷，洋流比较复杂，
1: 嗯，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台风比较密，
1: 要被吹走了，
0: 它洋流是会被吹走的，
1: 对，
0: 它如果不够厉害，会被吹走。里面是什么？满坑满谷的海龙须。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如果海龙须不在这个海参里面，把它取出来晒干了，放在雷允上大窑房啊，胡庆余堂大窑房，人家是论克卖的。
1: 对，
0: 它是
1: 它的精华所在
0: 草本，
1: 精华所在，
0: 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看这个它的非常新鲜，
0: 哎，
1: 这个而且它的弹性很足，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我们吃海参啊，
0: 来来看，先看个对比吧。
1: 啊，
0: 这个是应该来说是
1: 咪咪小的，
0: 这个三年到
1: 五年的，
0: 咱们今天是五年以上的，大家可以完全。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的刀切下去，你看直接切的时候它有点弹性的，
0: 哎呦，
1: 我得捏住它，这样的弹力啊，
0: 是的，
1: 嗯，来，我给大家切一下。
0: 而且您从正面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横截面啊，
1: 来，
0: 满坑满苦满长
1: 满
0: 筋，
1: 对不对？
0: 而且几乎整个身体都是黑色的。
1: 你看啊，第一个。它的肉壁很厚，
0: 对的，
1: 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的年份是足的，
0: 的确，
1: 对吧？说明它很健康，
0: 当然了，
1: 这个筋足就很厉害了。
0: 的确，
1: 第二点，你看它很饱满，
0: 对，
1: 说明它长得很结实，
0: 对，
1: 它里面啊满长满筋，甚至于呢，你看它的弹性足不足？
0: 对的，
1: 我用手啊这样捏一下，那按一下，
0: 自然就弹开了。哎呦，
1: 它像个马上跳跃立正，
0: 对的，
1: 就感觉你看这样的品质，我跟你讲，一般怎么样呢？你像现在啊，就是很多孩子准备是说要考试啊，
0: 对的，
1: 或者考试内容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能开袋即食，
0: 直接给他吃一个，
1: 这个就开袋即食。
0: 对，
1: 像我这样的啊，我就直接拿出来，我又不用洗了，
0: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做过清理的，可以直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海参当中富含海参多糖，富含精氨酸，富含赖氨酸，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是非常非常棒，尤其是男性和女性朋友们。
1: 你讲一般的海参，有的时候吃进去啊，尤其上面叫肤质
0: 软趴趴，
1: 软趴趴的。
0: 说句实话，我以前吃过一次海参啊，吃上去像什么？像那个竹荪。
1: 哎呦，
0: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它可能是沙参，它都不是海参，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海参，嚼起来是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有一股海鲜的味道。
0: 对，
1: 第三一点，
0: 但是不腥，
1: 它不腥气，没有那种沙质的感觉。
0: 对，
1: 开袋即食，随时随地，每天一根就可以补充。
0: 对。这个有什么好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太方便了。早上开袋就可以吃，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三无产品，让大家更加的放心。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说了，咱们今天价到底多少钱？
1: 好，
0: 选择咱们今天小一点的，1.5公斤规格的，40到50头，每头约35克的。1480，
1: 对，
0: 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
1: 对，
0: 1098了，
1: 对，
0: 非常
1: 的这个你不要小看它啊，它大概也在五年的森林左右了，
0: 五年左右了，
1: 这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海参、
0: 的确是的，
1: 好，上市公司啊，
0: 来，接下来咱们今天好当家有机海即食海参精品组1.8公斤了，
1: 哦，
0: 3斤6两了，三斤六两了，
1: 对，
0: 40到45头，每头约45克了，那就是5到8年了，
1: 对，
0: 那就是接近8年
1: 左右了，
0: 1800块钱，我如果说是送给长辈，送给这个重要的人，我肯定选择这个，
1: 是。
0: 再算上东方购物的这个活动，1498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一样，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巴拉巴拉就降落啥么子办法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您看啊，说句实话，这位奶奶真的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应该是接近耄耋老人了，
3: 90多岁了，
2: 90多岁了。
3: 对，走路可以，讲话可以，中气足，
2: 而且关键是思路清晰，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上了年纪了以后思路不清晰，很多人说什么未老先老脚啊什么的，不是的，一定是这个人开始。语言逻辑开始混乱了，或者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记不住了。哎，就说明真的是有点这个
3: 对
2: 老年的症状了。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啊，当然是要带他有更好的一些锻炼的情况。关键的是你身体也得补起来。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该补什么？一会儿怕这个热喽
3: 啊，这么热的天气怎么补呀？补什么呀？
2: 对，来，其实很简单，海参就非常的好。
3: 对，
2: 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是即食海参，
3: 是
2: 开袋即食，不需要泡发，
3: 对，
2: 只需要从冷藏箱拿出来，
3: 哎，
2: 就可以了。
3: 对，你看啊，有机海参，
2: 对，
3: 而且呢，中绿华夏啊，中国有机产品全部都有，
2: 给大家
3: 上面两个标
2: 的
3: 认证都有了，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
2: 太棒了，
3: 几乎没有什么水，所以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有可视视窗的，
2: 对，
3: 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它整个的大小啊、粗壮的这个程度啊，
2: 的确，
3: 一刀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哎呦，
3: 首先大家看啊，我倒不倒得出水来？
2: 没水，
3: 几乎倒不出水来，
2: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固形物当中称了很多的冰，
3: 对吧？
2: 对吧？
3: 没有那种冰茶子，
2: 对的，
3: 啊，融出来那个水，对吧？这是上市公司哦，哎，做海参做到上市的大公司，好当家的，
2: 当然了，
3: 那不一样的。你看，
2: 哎呦，看
3: 这个品质，能自个儿
2: 看它的坚挺的状况，
3: 对吧？
2: 哎呦，真棒，
3: 多大个东啊！
2: 对的，
3: 再横过来给大家看，
2: 哎，没问题，
3: 你自己看。我甚至手扒了一下，
2: 对
3: 这种弹性啊，我跟你讲，这才是真正的高品质的
2: 海参，好海参，
3: 而且有一定的年份，像我今天这一根啊，差不多8年左右，
2: 这个是8年参了，
3: 对吧？而且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参，你看一下，这个乳头刺，
2: 对的，
3: 这个刺啊，它是你看三角形
2: 的，昂扬的，
3: 昂扬向上，你看
2: 对的，
3: 底部粗是尖呐，尖端是尖锐的，
2: 对的，
3: 而且你看一排、两排、三排、
2: 全部都是
3: 四排、五排，
2: 对的，
3: 而且这个刺都是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壮实的。
2: 是的，
3: 再看底足，
2: 对的，
3: 这个底足发白的地方，你看都是非常的密实的啊，哦。
2: 对的，
3: 这个说明什么？
2: 中间这个口子是刀口啊，
3: 刀口
2: 是为了去除它的内脏的，
3: 就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密实。
2: 对的，
3: 主要我们看到啊，
2: 海龙筋、
3: 海龙须，
2: 哎呦，
3: 哇，
2: 这个筋特别特别的好，
3: 个筋哦，那可真是发亮啊！
2: 而且你看这么粗的一根在中间，
3: 能
2: 这么粗的一根在中间，
3: 好，
2: 哎呦，真棒！
3: 那把这个呢，我们这么新鲜，这么你看 Q 弹十足的好海参，好当家的这一根海参啊，
2: 切开来看
3: 看，直接切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
3: 弹刀的，你看
2: 对
3: 刀切上去都
2: 很厚实的哦。
3: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肉质的肥厚的这个程度，在这个里面，
2: 真棒，
3: 呈现的非常漂亮，
2: 是的，
3: 出色。
2: 再来看一看，满肠满筋，几乎整根海参都是乌黑的颜色，
3: 啊，看到没有？这个这根特别漂亮，
2: 哎呦，
3: 这个根颜色
2: 特别大，
3: 深呐。对不对？颜色深，肉壁肥厚，
2: 是的，
3: 而且弹性能可
2: 十足。
3: 咣，你看
2: 一下，
3: 对吧？这个就是说好海参，像这样的海参，开袋即食。
2: 对，
3: 你哎，简单一点，早上就要切开来，弄把恰比较紧啊，就
2: 是
3: 可带一根，
2: 直接吃就可以了。
3: 腥气的味道，
2: 对的，
3: 没有那种沙颗粒的沙感，
2: 对，
3: 而且有一股清甜的海鲜的味道，
2: 的确是
3: 的，上去 Q 弹的，反正副作
2: 用特别好的。那么我们都说啊，很多说要吃淡干海参，淡干海参好是好，但有个问题，
3: 会发吧？
2: 你需要泡发，而且要反复的水煮，而且不能水温高，对不对？而且水温高了以后，容易把这个蛋白质做到变性，那又不能吃了，这是即食的。然后我们是怎么呢？鲜活刺身，直接低温工艺，马上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只能做吗？来，你看，每天早上说，哎呦，没有胃口。
3: 对，
2: 来个小米粥，弄点酱菜，没营养。
3: 对，
2: 但是小米粥上咱们放一根海参，
3: 来看一下，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养？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海参啊，直接一根下去，这个滋补的程度肉眼可见啊，
2: 的确是的。
3: 除了这样最传统的吃法之外呢，
2: 哎，
3: 你
2: 咱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啊，到那边去看
3: 一下这个啊，炒菜，
2: 咱们这个看一下镜头在这边啊，
3: 来
2: 给大家看看，你看。 葱烧海参，
3: 大
2: 没问题，
3: 大菜葱烧海参，一根一根的，
2: 对，这鸡公最爱嘛，
3: 对吧？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蜇头拌海参，
3: 我跟侬讲啊，海蜇头啊，侬平常
2: 凉拌海蜇就已经不错了吧？
3: 但今天我是海蜇头之外啊，来再给大家再配上这个海参，
2: 我说这里也就是两条，
3: 对吧？
2: 最多也就两条。
3: 这个海参把它那个海蜇头隔两根拔了一刀，哎呦，又是脆脆的，又是 Q 弹的，
2: 对，
3: 这感觉啊，真的是好了不得了。
2: 关键的是你这个凉菜拿出来，你肯定有
3: 营养有了吧？好，
2: 对的，
3: 再来。夏天到了，我们要滋，就是说你要吃的好一点，
2: 对
3: 是吧？这个
2: 捞汁小海鲜，
3: 捞汁小海鲜，捞汁小海鲜一般性呼啊咖喱啊给地门子们好嘞。但是今天
2: 你弄两根海参都不一样哦。
3: 我海参再一放，
2: 可以，
3: 这个捞汁小海鲜那不是小海鲜了，那是捞汁
2: 捞汁大海鲜
3: 了，对吧？
2: 对的，
3: 那一根根海参放在这个地方，你自己看。
2: 这要是来一口，
3: 哎呦，可漂亮
2: 了，特别爽啊！
3: 啊，这个菜如果说平常捞汁海参98、88，你这一上去，那肯定188，对不对？
2: 288，甚至588。
3: 我来尝一口看啊！
2: 对啊，没有问题啊。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海参为大家来做到是非常非常好，
3: 得先做，
2: 开袋即吃。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来跟大家做到三个承诺啊：第一，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三无产品，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选择咱们今天的5年生的1.5公斤。1498，订购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其实肯定你买这个三件的话，其实肯定买3388了。
3: 对，
2: 给了大家相当于是1098块钱左右。
3: 对，
2: 那如果说选择8年生，8年生就个头大一点啊。
3: 对，
2: 1.8公斤一盒，3斤6两，每头45克，
3: 8年左右生理，
2: 1898。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1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是，
2: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了。如果说喜欢的话，在这个夏天
3: 要补一补的，
2: 希望来进补的话，三伏天进补的话，选择到海参，02151119000。

0: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京跟大伙儿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身边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4: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海参呢，您可以当成是一道菜吃。
5: 对。
4: 就当是入夏入伏了以后，咱当成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脂肪。
5: 对，
4: 因为海参这个东西接近是没有脂肪的，
5: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没有什么胆固醇
4: 啊，这点来说是很重要的。
5: 对，
4: 平时呢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这个海参怎么吃。首先你要知道海参要怎么发。平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蛋干海参啊，先拿回来，小锅一锅一锅煮，而且必须要纯净水，你自来水进去还不行哦。纯净水啊，然后低温，一定要低温。这个室温就不能烧了，就不能煮了，就是室温了。然后你要泡一天以后，水倒掉，然后再倒干净的水。关键的是有的时候会发僵它了。我去年花了大概5000多块钱给我妈妈买的蛋干海参，
5: 小心小心，有小心，
4: 买了蛋干海参啊，一半全部僵掉了。僵掉了，妈妈还不舍得，硬嚼，说这个东西呢是虽然不好吃，但是儿子一片孝心嘛，营养在。
5: 但这个
4: 就跟嚼橡皮一样，哎呀，很麻烦。因为咱们南方人，我说句实话，
5: 不会弄这个，
4: 不像是咱们北方人，这么多人会自己会发。那今天很好，低温闪蒸，
5: 对，
4: 直接的给大家
5: 保持营养，
4: 刺身拿上来哦，
5: 对，
4: 全部都给大家内脏处理好了以后，低温直接弄熟了以后，好，马上袋装封存，
5: 是
4: 即食，然后放到冰箱里。
5: 对，
4: 马上冷冻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哎，
4: 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海参。
5: 对，因为还不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啊，有很多的海参，但是真正有机两个字的，那还是非常之少的。为什么呀？它的要求更高。
4: 对的，
5: 哎，非常难得，它300多项。检测内容要一项一项一项检查过去的，
4: 对，
5: 但凡有一项不合格，好了，有机证书今年就不发了，
4: 而且有机证书
5: 连续3年啊，对，3年
4: 连续3年是不发的，
5: 对。
4: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是只有这一年吗？我们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为止，
5: 对，
4: 每一年连续获得17年的有机认证， 让大家可以完全
5: 今年的有机认证证书我也拿在手里给大家看一下了，这是每年都有一张的。
4: 对的，
5: 所以这个是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您看一下它的时间有效期。
4: 对，
5: 对吧？你看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
4: 没问题。
5: 在这整一年当中啊，我们都拿到了有机产品的认证，一年一张，一年一张，
4: 每年一检，放心啊，
5: 300多项检测内容必须要合格。
4: 但是又有人在问了，我为什么要选择到有机？有机到底有什么认证？首先，这片海域干不干净？
5: 对，
4: 会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
5: 我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有很多养的方式是什么呢？
4: 笼
5: 养、吊笼，还有一个呢叫围堰的方式。
4: 对，
5: 那么你想在这个里面，它要保持
4: 近海啊，
5: 对吧？那你想要这种情况，为了让它要长得好。哎，第一，水质它要处理，那一旦要处理水质，有很多东西要加进去了。
4: 对的。
5: 第二个，让它要不生病，哎，甚至呢，让它个头要长得快一点、大一点，那么要加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4: 对的。而且近海的水容易被污染，远海的水不容易被污染，这个大家都知道。
5: 常识，
4: 这是常识。所以你们看啊，一般来说，水里面的污染是什么？重金属了。
5: 对。
4: 你看铅、汞、砷、镉啊。这个硝铵
5: 对，
4: 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我们是未检出啊，
4: 未检出啊，
5: 没有，
4: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接下来就说到了刚才说的了，近笼的圈养
5: 对，
4: 和我们的围堰
5: 养殖。
4: 那么它为了让这个海参长得大，不生病，会加什么呢？会加抗生素。
5: 对，
4: 这几个咱看不懂，但是绿霉素你看得懂
5: 啊，
4: 对不对？你眼睛发炎的，有时候抹个什么红霉素、绿霉素眼药膏啊，对吧？你看。未检出。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呢，就是一些细菌。
5: 对，
4: 你看，未检出。那么为了防止一些围堰散养呢，它为了防止这个水里面有细菌呢，它还会加敌敌畏或者是土霉素。
5: 对，
4: 我们今天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
4: 不仅这几个啊，是有几百种的这个有机认证。有机的指标要一个一个给大家检测出来。
5: 对，
4: 来现场给大家来开一个，让大家知道啊。
5: 好的，每一根上面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看得出来，这是上市公司
4: 啊，对，
5: 我们好当家的品牌。
4: 对，
5: 你要知道上市公司它要接受更严格的市场的监管啊。那么第二点呢，中绿华夏
4: 有、
5: 有机产品认证，全部都有哈。
4: 对，
5: 那然后呢，即食的海参是有机的品质，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复称出售，所以呢，分量上你完全不用担心。
4: 当然，
5: 第二点呢。看它的反面透明视窗呢，
4: 是的，
5: 把它的个头大小，
4: 而且还带了一个标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好，给大家看一下。
4: 接下来再来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85%，几乎倒不出，就是倒不出海水，
5: 对吧？
4: 几乎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水，
5: 所以你的。

0: 钱都花在了海参上面，
1: 对的，
0: 而不是浪费在这个水上面了、
1: 啊。对的。
0: 第二一点，上市公司你要相信它，每根海参都是经过精挑严选过的。
2: 对的。
0: 首先，个头粗壮，而且呢，弹力十足，
1: 对，
0: 活性，你看它保持的非常的好。再来一个，横过来的时候是最能够验证海参呢、啊，它的这个它的活性度以及它的新鲜程度的。你看我这样扒了它，它都没有这种软塌塌的塌下去。然后你再来看海参的这个刺。是吧，它的乳头刺啊根根分明，而且呢三角形的倒锥刺，而且好几排底足非常的鲜明密实，再加上里面的海龙须根根分明，有一种发青灰色的明亮的这种光泽感，
1: 有
0: 说明什么呢，非常清晰，
1: 特别棒，
0: 非常新鲜，
1: 每一根海龙须都这个怒发冲冠、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关键的是、
0: 啊、好，我放下去、啊、
1: 今天这个海龙须
0: 的好处是什么，
1: 我不说这个海龙须干嘛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海龙须如果说我把它从海参里面拿出来，哎，晒干了，给它放到雷允盛大药房，放到这个胡庆余堂，它都是放在那些小抽里面，安前卖，安克卖的，
0: 来给大家看，
1: 明白了、哦、
0: 对，懂了，哎，这是真正金贵的好东西，
1: 对，
0: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根一根的你自己看，
1: 对，
0: 第一个颜色，你好的海参这个颜色，我哪怕这样给你看一下，你看得出来的，那种深灰甚至偏黑一点的这个颜色。这是
1: 颜色越深，说明它的营养富集的程度越高。
0: 而且你看啊，整个啊，你看到没有，肉壁很厚实，
1: 对的，
0: 你看没有
1: ，Q 弹，
0: 放射状的。再来，满肠满津，
1: 对，
0: 营养非常的充足，
2: 特别的棒，
0: 生命力很强。我把手轻轻的按压一下，马上回弹，
1: 对的。
0: 这个你说活力足不足？
1: 有活力的，
0: 对的。像这样的海参，你不用再清洗了，也不用再任何，打开海参。一打开之后直接
1: 吃，
0: 你就直接吃，我还是切开不切也可以，就这样啊，直接喏放嘴巴里面，
1: 直接一口咬下去，
2: 蘸酱油不蘸酱油都随便你，
1: 对的，
2: 一点腥气都没有，
1: 对的，
0: 给
1: 大家来做到三大产品的保证啊、我们今天三无产品，但是不是那种什么没商标没产地、而是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本来就是为了好好进补的，咱们为什么还要担心这些东西呢？对不对？
0: 对，
1: 来选择到好当家上市公司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的五年参1498，算上活动，相当于是1098块钱。
0: 对，
1: 我们的八年参选择到我们今天的1.8公斤的，每头是45克的。1898，算上活动1498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员，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肯可以，就价钿大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阿拉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他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说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6: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海参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常吃才能看得出它效果，
1: 四季温补。
0: 还是那句话。有一个进补的东西，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果。我说句实话，不敢多吃的。
1: 对，
0: 你不敢多吃的，
1: 要细水长流。
0: 对呀、啊，一下子补进去，补的明天你这个，嚯、鼻血就涌出来了。
1: 这个东西啊，就像水磨功夫一样，
0: 对，
1: 每天呢给你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日日敬意一点点，给你的身体呀、啊、加油，给你身体的底子再打牢一点点。
0: 我还是那句话，
1: 这么多年消耗太多了，
0: 身体的消耗也不是一天两天消耗出来的。
1: 对。
0: 你身体的进补
1: 也是一点点
0: 一天两天补进去的，
1: 对吧？但是要细水长流，温补。
0: 对的，
1: 你不能太过于强烈猛补啊。
0: 那么好，海参这个东西有两种，一种叫做淡干海参，一种叫做即食海参。那么淡干海参的问题就是，我为了进补这件事情要消耗太多心力了
1: 啊，还要技术的，
0: 我还得要技术、啊，
1: 对，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好的。
0: 关键是你要怎么发，温度要多少，水要多干净，对不对？这个碗都得洗，你一点洗洁精不能有哦。
1: 那等
0: 一点其他清水，其他一点油都不能有哦。
1: 对，
0: 海参你里面稍微滴点油，我们坏掉了，不行的。
1: 还是很娇贵的，
0: 很娇贵，很娇贵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直接的开袋计时。
1: 对，
0: 什么叫做开袋计时啊？你看这个东西，直接低温的杀菌，低温工艺杀菌，然后直接包装冷冻就可以了，
1: 是
0: 直接吃就可以了，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的。那么跟我们的传统工艺，你需要反复水煮，反复的泡发，然后再来开袋吃。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好海参，
1: 包装袋上你就能看到17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中绿华夏所认证，
1: 中绿华夏的这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机构啊，而且呢，中国有机产品
0: 对
1: 双认证，而且呢，好当家是什么？大家上市公司可以去查一下的啊，我们是真正的上市公司，所以它的品质受到全社会的监管。
0: 对，
1: 那同时呢，有机两个字随便不能乱说，
0: 对，
1: 要经过300多项的检测，有一项不合格，有机两个字就取消，而且连续3年不能参与评选。
0: 的确，
1: 即食海参开袋即食，
0: 接下来下面要看固形物含量85%，而且负秤出售。换句话说，有些海参里面包冰包的太多了
1: 啊，对，
0: 你一打开，里面倒出半碗水来，这个海参，我说句实话，已经被泡烂了。
1: 对啊，
0: 你也不要再去吃
1: 它了。而且这个分量里面，你有很多都是花在水上面了吧？
0: 你花钱买的是什么？我们倒一倒看看，
1: 我几乎倒不出什么水来，说明什么呢？
0: 没有水吧？
1: 它的含冰量非常之少，
0: 对的。
1: 那么第二，你要关键，你说我要看品质，我懂的啊。我虽然发不好，但是我懂的。您看，海参挺不挺？
2: 挺，
1: 我已经一半以上出来了。我在晃动它的时候，依然挺挺过过的。
2: 对的，
1: 而且你看这个刺啊，根根昂扬挺拔，哎呦，对吧？你说，哎呦，我往过来来塞完了，往过来不要看看。往过来有一还是保持这种挺直的状态，
0: 真的是很棒。
1: 我手去拨一拨袋袋呢，一个袋心马上就袋起来了，
0: 当然是的，对吧？
1: 好，看看刺，
0: 那它为什么这么好？
1: 首先，
0: 它是在我们的渤海湾，在我们的威海的，而且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看
0: 这个上面的刺，哇、哦，一根一根的，
1: 一排一排的，你看。
0: 还好我知道它是软的，否则的话我不敢去抓它。
1: 哇，你 看
0: 它的海，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的足，
1: 对呢，
0: 每个足都是一颗一颗，仿佛要长出来一样。
1: 像这种有点像灰白色的，
0: 它其实是小吸盘、
1: 脚呀。

0: 对的，
1: 有弹性，那
0: 要弹高的，
1: 要你要用力，你看到没有？
0: 而且你得拿，你不能直接砍，你得拿下去。
1: 你看这样，
0: 哎，
1: 要用力，
0: 对的，哇，这你看整个，哎呦，你看中间还连着的，
1: 那能可以，哎，一根一根的，
0: 每一根，而且每一根的颜色，
1: 你看
0: 很深，
1: 哎，第一个颜色深哦，
2: 对的，
1: 哎，你看营养密富集的程度很高，
2: 对，
1: 第二个你看它的厚度啊，肉壁的厚度
0: 很厚，
1: 加工了能看到吧？
0: 对的，
1: 有的厚呀，
0: 对的，
1: 对吧？再来，
0: 你吃进去就是吃这个厚度。
1: 里面这个海龙须，你看满长满筋哦，
0: 满筋
1: 满筋的、哦。
0: 哎呦，真的吧？
1: 这刚才能看我来稍微来请我起呢，能看我是一方，
0: 咣，
1: 嘣，起来。
0: 说句实话，这个就跟这个、
1: 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海参好不好啊？
1: 立定
0: 重要，
1: 对吧？
0: 我相信大家在各种各样的饭店都吃过什么葱烧海参、
1: 有
0: 锅趴海参，但是有个小问题。这些海参绝对不可能给你用到这种
1: 酱油，好吧？
0: 可以的，
1: 可以、啊、
0: 稍微蘸点啊。
1: 如果你自己蘸点什么生抽啊，
0: 你觉得淡的话，生抽
1: 酱油啊，
0: 那
1: 稍微蘸蘸呢，那可能蘸蘸呢，就可能。
0: 哎，
1: 老几袋的，开
0: 吃
1: 就吃，
0: 嗯，没问题的。
2: 今到这么不那么干扰了，
1: 对的，
0: 今天可以的，
1: 好几个
2: Q 弹 Q 弹，
0: 对，
2: 一点沙质渣子都没有，
0: 对，
2: 什么沙嘴啊、死皮啊，
0: 没有
2: 内脏啊，全都给你去
0: 掉，大家放心，
2: 全部都是净重的啊。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说了，还有最后的8分56秒钟的时间、怎么来买啊？选择自己吃，咱们就吃1.5公斤的，
2: 对，
0: 五年参，
2: 是
0: 3到5年参就可以了，1.5公斤，
1: 嗯，
0: 每根呢35克，1498块钱，算上活动1098。
1: 嗯，
0: 那你如果送人的，或者说对自己的进补有要求的，咱们选择1.8公斤的8年参，
1: 对，
0: 每头45克，
1: 嗯，
0: 个头大，
1: 嗯，
0: 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就久嘛，
1: 7、8年
0: 对吧？7、8年的左右的啊。
1: 嗯，
0: 东方购物价格1898，今天给了大家算上活动积分，相当是1498块钱。
1: 对，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全部都是这样的
1: 礼盒
0: 包装，
1: 漂亮啊！
0: 1.8是这样的包装。1.5是这样的包装，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我觉得还是1.8的吧，
0: 肯定是1.8的，更气派，
1: 对吧？你多了，你要6两嘞，对吧？
0: 对的，好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2: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1: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2: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还
4: 是
3: 那句话，咱们买海参就要一步到位，选择好海参。
4: 对，
3: 第一呢是我们的有机海参，而且不是说一年两年，我们今天是连续17年获得有机认证的海参。
4: 对，
3: 只要有一年，接下来有一年没评上啊，接下来3年都评不上。
4: 而且这一年当中，它评定的项目要300多项，
3: 300多项，
4: 很细的单项内容，
3: 什么重金属啦，是否有农残啊，
4: 对，
3: 兽药啦，甚至还有一些有机磷啊。等等等等，全部都要来进行测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我们今天连续17年，每一年都有，今年还要再评，我相信今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错，
3: 因为我们不是圈养，也不是钓龙，也不是围堰，而是真真正正的在深海远洋的仿野生养殖。我们的工人只做一件事情，把海参苗
4: 上来，
3: 开到深海，扔
4: 下去，
3: 结束，
4: 自然生长，
3: 自然生长，
4: 8年左右捞上来。
3: 至于被洋流冲掉多少，我们不管了。至于被大鱼吃掉多少，我们也管不了。
4: 这是自然进化、
3: 自然
4: 抉择的过程，
3: 很正常，
4: 对吧？所以优胜劣汰。
3: 正因为如此，因为是深海，因为是远洋，所以我们才能做到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的这样的三无产品。
4: 不乱说啊，不乱说，这个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3: 17年的有机认证，
4: 17年每年一张，今年这一张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的，
3: 对的，
4: 12月1号，这一年就凭这一张，明年再继续凭，
3: 对的啊。那今天怎么买啊？很简单，来选择到3到5年的，3到5年是这个1.5公斤，3到5年它个头小一点嘛，每一头是35克，
4: 对，但是数量多一点啊，
3: 数量多一点，
4: 50头左右，
3: 活动价格1498块钱，
4: 对，
3: 算上活动积分1098块钱，
4: 没错。
3: 如果说您今天选择5到8年参，那么个头就大一点，40到45头，每头45克，1898，贵400块钱，这400块钱不白花。这3年的日精月华、天地精华都在这个身上，
4: 是是是，
3: 你自己吃也买这个就行了，好吧，送人肯定是买这个，算上活动1498块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前来进行自助订购，连续17年认证的有机即食海参，开袋即食，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像五老三门的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嘛是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啊，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库存呢。嗯，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5公斤，也就是3斤的，是我们的3到5年1498。
7: 对，
6: 选择到5到8年的1.8公斤的1898，最后的一点点名额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啊，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的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的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1: 彭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何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咱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让您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就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 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1: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1: 599。
0: 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席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耿老师，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编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
1: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你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素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吧？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两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嗯。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嗯。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怪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是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啊、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 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
0: 圆角，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来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五尺床、六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您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命，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2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增丝，睡在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2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2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朋友，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今天是3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夏日床品3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含有竹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星期、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3件套夏凉系列的3件套的价格，今天3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3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至低至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
0: 这个
1: 枕套，你看全部都是印花枕套，
0: 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
0: 活性感的啊。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都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吗？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带大信封包边， 我跟告诉大家，枕头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2: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那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2: 我在这边走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线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15199000。

0: 最后还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
0: 啊，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2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战士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3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要纠结这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2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线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 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999000。

0: 好嘞，停电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玛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馨。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哎，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1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1: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1: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哎，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带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好，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3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灯灯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对对，
0: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
1: 对，
0: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1: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金哦，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的。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
1: 对，
0: 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0: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哎，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随意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我、
0: 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
1: 你
0: 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1: 对，
0: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儿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就来了嘛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1: 是的。
0: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1: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嗯。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0: 对，吃不下呀，
1: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嗯，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嗯，5分钟、10分钟，
0: 对，
1: 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0: 对，
1: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
0: 对，
1: 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0: 对呀，
1: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0: 对，
1: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0: 对对对，肉质鲜美。
1: 哎，肉鲜，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1: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6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
1: 两条。
0: 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整个给它开一下肚的，
1: 对、
0: 这个。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沉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其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层层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彩银，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啊？
0: 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都是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了，
0: 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猫，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哎呦，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一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哎呦，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
1: 的，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哎，
0: 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2: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2: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2: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豆腐啊，
2: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2: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炸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
1: 嗯，
0: 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亚刀阿拉尾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十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
0: 哎，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对
0: 吧？对，鲜美，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2条，其实很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啊。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哦，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哦，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别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品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
0: 看
1: 菜，
0: 看看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哎呀，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现在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怎么拿了尺，我还得来个尺。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你像现在三伏天，每天气温是特别高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吃一些冷饮呀，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凉菜，而且也因为气温高，家里面很多食物一不小心就会馊掉，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谨防胃肠道的问题。那咱们说好的麦卢卡蜂蜜啊，对胃肠道是有一种非常棒的保护的。今天咱们的大品牌啊，康维他的高指数的麦卢卡花的蜂蜜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做直播，而且我们的高指数15家20家都有现货，并且我们今天力度价格尤为划算，还要给大家送上蜂蜜糖，喜欢的观众这档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年我前年我到了夏天之后呢，我的胃啊好像我特别当心一点。确确实实啊，新闻当中也在告诉大家，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它是高发期。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经过调查啊，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大概有58.3%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胃部不适。尤其夏天更是要高出很多。那么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因为夏天一热之后啊，你的血管啊相对来说呢它会扩张，那么到你胃部的血液量呢就会减少，所以对你胃黏膜呢是有一定的损伤的。第二个呢，我们夏天啊出汗比较多，是吧，你的胃液当中啊它的浓度就会增加，那么浓度一增加之后呢，对你的胃啊胃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也会有一定的就是你一定的伤害。所以呢，所以到了夏天之后几个原因造成了，甚至有一些剩菜剩饭不容易，就是你容易滋生细菌，你也不舍得扔掉它，所以也会加大对我们肠胃的负担。
0: 像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每天吃麦卢卡蜂蜜已经吃成一种习惯了，
1: 对，
0: 而且要选就选我们的大品牌。说起康维他，在整个的新西兰乃至全球的麦卢卡花蜂蜜领域当中，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你看我们今天20家的这样一个包装，就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香水的一个礼盒一样，
1: 对，
0: 有暗纹，毕竟你看直接50多年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品牌历史，康维他品牌，而且他们家的每一瓶蜂蜜尤其是麦卢卡花蜂蜜都有到这样一个六角标的一个标识，直接认定，你看这个就是我们20家的这个包装，
1: 对，
0: 而且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它
0: 这个品牌还有到你看麦卢卡花蜂蜜还拿到了，你看新西兰那边的银蕨叶的这个标志，
1: 对啊，银蕨叶呢其实是新西兰当地啊一个高标准的国家背书的一个品牌标志啊，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在新西兰当地做麦卢卡蜂蜜的公司有很多，但是做到上市，可以说全球麦卢卡蜂蜜做到上市的仅有的一家就是我们的康维他，所以它是经过了应该讲银蕨标，就代表了他们对品质的高度认可，包括我们说BPA free 啊，它其实因为它的包装，它要求我就说它要避光啊，包括它整个的一个保存呢要更加好，甚至我们没有双酚 A， 没有塑化剂，对于我们食物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
0: 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花蜂蜜它是非常的珍贵，特别特别稀缺的，在这个新西兰当地，像这个康维他们家这个品牌的实力，包括规模，包括拥有这个蜂箱的数量都很厉害，
1: 现场撕开，
0: 而且我们今天直播现场一进到底给你打开这一批康维他的全新批次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哦，
0: 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直播镜头里面颜色好深哦，几乎你看跟我们这个瓶子很深的这个琥珀色已经很接近了，我把它你看取出来，
1: 深琥珀色，
0: 因为很多观众说我也知道看你们节目经常了解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指数越高它这个蜂蜜的颜色就是越深，
1: 对，
0: 而且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种麦卢卡花的这个花香的那个味道，蜜香的那个味道，
1: 所以呢它是有种流沙质感的这个情况啊，尤其它的深琥珀色呢表明它的整个的活性物质更高，指数呢也更高，那么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手里呢都会给大家都有检测报告的啊，因为我们每一批次它其实天生天养的东西它可能都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批呢我们是抽检，经过实际的这个抽检的实测结果 UMF 呢达到22.2%，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瓶身上标定的是20%，我们22.2%意味着什么，我要比瓶身标定要多出10%，这是非常难得的，难能可贵的，那么对于我们的15家来说呢同样也是如此，15家呢瓶身标定15家，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的实测结果达到了17.8家，那么比起15它要多出2.8%，要接近19%左右，这是非常高的超出的一个标准了，
0: 像这个15家也是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就是日常常必备的一个指数，
1: 对，
0: 但如果说你胃部特别容易有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不舒服，或者现在我们三伏天有可能下午或者整晚都是开着那个空调的，对吧，稍微有点寒凉你这个胃部就特别的难受，包括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暴饮暴食呀，对吧，日常的饮食有些那种不规律，或者其实自己明确做过检查知道胃部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东西，我们都建议大家你可以用这种 麦卢卡蜂蜜康维它的高指数直接就来上一勺。
1: 对，所以呢，这个呢，因为我们说康维它的麦卢卡蜂蜜啊，进入中国市场呢，已经是2010年啊，我们说那个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价格，很多人说你要是吃的不好，没有感觉，或者对我没有帮助的话，也不可能是吧？到今天2026年，还有那么多的老粉丝、老顾客，哎，为了自己的身体，每年就坚持每天就要来一勺，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0: 对，它也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的添加，包括你看它的配料就只有麦卢卡花蜂蜜。
1: 对，
0: 而且其实啊，这个你看，就是除了1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宜食用以外，
1: 嗯，
0: 其实啊，1岁以上的宝宝、婴幼儿是都可以来吃的。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啊，我们很多观众吃了这么多年，
1: 哎，
0: 也是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但市面上面其实也是啊，就它的指数越高，
1: 嗯，
0: 外面单瓶250克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嗯，
0: 价格买的也是越贵。在你身边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进口商超，
1: 嗯，
0: 这个你看看20家，
1: 嗯，
0: 经常你会看到价格好贵哦，一瓶要将近小1200。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大家因为对这个20家的麦卢卡蜂蜜非常熟悉了啊，
0: 嗯，
1: 因为它在久光也好、Olay 也好、City Super 也好啊，你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你不要，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身价了，
0: 嗯，
1: 1199块钱一瓶。好，
0: 嗯，
1: 那有人说了，我这个如果说我到新西兰去，哎，我去做旅游，对吧，
0: 嗯，
1: 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呢是李总啊，前段时间也就是大概半个多月前，他到新西兰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呢，他在当地的啊这个能够买到的地方搞活动啊，搞活动，你看一下他的最终的售价是多少？这是20家啊，这也是我们一模一样，包装那文字上稍微有点不一样，20家也是六角标，您看是159.99纽币，159.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即使在新西兰当地搞活动，你看啊，也要628.7元。
0: 嗯，
1: 折合人民币啊，
0: 哦，新西兰当地的价格我们也了解到了。那么你很想知道，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直播平台有什么价格优势？
1: 嗯，
0: 今天我们的20家直接给大家是6瓶哦，6瓶如果按照我们国内的专柜渠道价格来买，6瓶要将近7200元。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本来是4798。这档降800元，只需要3998元，再给大家送上这样的一大包啊，蜂蜜桃，
1: 嗯，
0: 然后呢，价值49元，
1: 嗯，
0: 149元，
1: 对，
0: 那么整个组合加起来，如果你按蜂蜜瓶数来算的话，嗯，单品已经低至641元左右了，
1: 对，
0: 参加完咱们的凑单厉害了，574元左右，
1: 是，
0: 你在新西兰当地买的那个价格都要什么600出头啊？
1: 对，628左右，
0: 嗯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20家在东方购物咱们平台，嗯，非常的有优势。
1: 是，
0: 如果你就是直接就是需要这种高指数的，你说我就是要买这个单独每一瓶都是这样的礼盒包装的20家，看一下我前面这个构成，你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嗯，
0: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啊独立包装送货到你家里面的。
1: 对，
0: 那如果你是要买15家的，我们也在外面先单独看一下。
1: 日常养护15家。
0: 哎，15家，嗯，我们那个就是进口商超实拍的价格也很清楚。
1: 对，699块钱一瓶啊，这个699块钱一瓶，同样的，李总呢也在啊这个新西兰的超市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他买到了这样一瓶实拍，小票都有啊，是多少呢？74.99，74.99，15家的啊，15家的74.99。那么你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74.99，折合人民币是294.7。294.7，大概折合人民币是这个价格，
0: 嗯，大家也记住这个价格，嗯，将近是小300元左右一瓶哦。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们的15家是6瓶，再加第7瓶，再加一包蜂蜜糖。我跟大家讲，这些所有的就是8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需要花到是将近小5000。
1: 对，
0: 我们啊，本来价格是2598，这档降300元，2297元。
1: 对，
0: 单瓶241，参加完凑单以后，15家一瓶可以低至170几元呢。
1: 对，
0: 刚才那个价格大家记得吗？
1: 哪怕你比起当地搞活动，它也要小300。我们今天才，所有活动参加之后大概174块钱左右，
0: 嗯，所以东方购物咱们平台这个价格优势啊，因为和我们康维它是强强联手，而且今天我们这个15家，你家人如果说需要是做分享，
1: 嗯，
0: 送人，对吧，这个经典的这个红黑包装也非常的高档体面，
1: 对，
0: 所以快速下单。我们如果你说我就是每天天也很热，我每天泡泡那个就是蜂蜜水喝，或者涂抹一下面包，我们今天10家的5瓶也送蜂蜜糖，只要是998元，市面上面总价差不多也是需要高达是将近小2000元左右，我们是1000元以内，参加完凑单598，单瓶的10家也就只要90块钱都不到，
1: 很划算。
0: 根据你的需求需要哪个指数来电话订购，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重口味，
2: 那现在吃了多美好。
3: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勿错。
3: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2: 胃不好，
3: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哎，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5: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6: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2: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6-7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8-9年了。
8: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3: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0: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快报忠实粉丝，东方快报物事我绝对相信
11: 啊。给大家推荐了10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洛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块纽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块纽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卖
12: 到多少钱？看到你看，价位也是到这个新西兰当地很大的一个商超渠道去看哦。
13: 对，
12: 记住了，那边当地的20家的价格是要600出头，将近630。
13: 对，
12: 628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你能够享受我们的20家单瓶低至574元。
13: 对，
12: 没有想到吧？我们的这个15家也特别的划算。那边是将近是300元左右，
13: 对，
12: 我们今天东方购15家能够低至174元，同样产品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同样都是有到6角标，对不对？我们还有更加严苛的额外的这个指数的这个认定，
13: 对，
12: 所以真的在东方购这边，你买我们康维他的这个蜂蜜，真的是啊，东方购就是帮你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我面前就是我们今天20家6瓶。每一个全部都是黑色印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盒，随便你拿个2瓶送人，对吧？特别特别的送得出手。其实你像我们今天啊，就是东方购这个价格，你参加完这个凑单以后，3600都不到，3600这个价格，你到身边的进口商超买这个蜂蜜啊，顶多三瓶就将近3600了。
13: 对，
12: 我们今天是给你6瓶，再给你一大包这个蜂蜜糖，是划算到这种力度。外面很多渠道，你像前阵子618，对吧？或者有些别的什么那种特惠的活动啊，年终的那种什么大的那种促销，我都没有看到过康维他在别的渠道能够优惠到574元左右一瓶的。
13: 对啊，哪怕你到新西兰当地最大的那个药房，它里面搞活动打减去40%的这个量啊，它都要628左右。你今天算算看，它真心是划算的，而且你不用再出 国门呀，再没有其他的费用了呀，对不对啊？
12: 嗯，
13: 所以很多人啊还是觉得性价比很高，尤其今天15家哦，15家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出色、哦。
12: 15家几平？大家看一下
13: 啊。
12: 7平，本来我们很多常规节目也就只有6平，第7平也是给大家250克的一大瓶正装，
13: 对，
12: 它也是有到专门外面一个盒子的，
13: 对，
12: 新西兰当地买纽币折合人民币单瓶价格都需要294元，300元左右，
13: 是
12: 我们今天真的惊掉你下巴，
13: 嗯，
12: 单瓶可以低至174元，
13: 对吧？是不是你不用到新西兰当地去，也不需要他当地打折扣？
12: 嗯，
13: 你看你所有活动参加完才174.8块，比起他294块钱，你要省了要120多呢。
12: 是的，特别的划算。而且我们不管你买我们的20家、15家，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大包蜂蜜糖送给大家。
13: 是
12: 这个告诉大家，它也是有到6角标，也是有10家 UMF 指数认定的。
13: 对，
12: 这个特别好，对吧？你现在3伏天，在空调房间当中，你这个空调时间吹得长，对吧？
13: 哎，
12: 嗓子那种干干的，对吧？你把这个糖啊直接打开含在嘴巴里面，很好的能够润养你的这个咽喉和嗓子。
13: 对，整个黏膜它都起到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如果你到有一些啊西北啊或者到新疆这些地方去旅游的话呢，它的天气比上海要干燥得多，对吧？你可能嗓子觉得不舒服呀，或者说黏膜觉得不舒服呀，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养护，而且随身携带，吃起来更方便。
12: 是，还有咱们说大家一定是要重视我们胃部，是我们特别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我们现在说10人9胃，为什么现在胃部有一些问题的人群是挺多的？
13: 对啊，我们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一个人呢，你要身体好，你要你的脾胃要好，那这样的话呢，才能把你吃进的东西啊能够很好的去消化去吸收。所以呢，但是很多人现在做不到，就像刚才娇姐说了，10人9胃，他都有多多少少有些问题。比如说你疼起来，哎呦，这个胃疼起来啊，谁疼谁知道。哎呦，个肚皮捧了给隐隐作痛的那种难受，你做任何事情都没心想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很多人说，哎呦，我不来塞了，我现在吃不起啊，夜里吃不饭，我这肚皮梆梆硬啊，个胀是胀得来顶了个的，懂啊不懂啊？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胀在那儿，你是很不舒服的呀，对不对啊？还有一些人，哎呀，晚上躺下去之后，他开始回流了，你是非常难受的，影响到你的整个的一个睡觉。还有呢，很多人说，哎呦，我不好讲，我现在嘴巴闭起来，我不讲话，为什么呀？我一讲话，这个味道啊，哦，冲到对面的人都觉得，哎呦，受不了啊，不想跟你多讲话了。尤其有什么小孙子呀，哎呦，奶奶嘴巴里有味道，爷爷嘴巴里有味道，哎呀，我也想把这个问题也给解决一下，对不对啊？甚至还有一些人的应酬比较多，是吧？你喝酒啊，尤其是一些哎呀高度的烈性酒，喝完之后，现在有些冰啤酒也是一样的，它对你胃的刺激是特别大的，回来之后呢，整个胃就是特别的难受啊。所以像这些情况，包括食欲不好呀，不停的上厕所啊，很多人说，哎呦，我经常有这个情况，尤其到了夏天，冰的西瓜啊，冰的冷饮，冰的啤酒，尤其是你还胃口不好，那要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好了，我吃个火锅吧，我辣的那些，那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对胃啊都造成刺激，都在影响它。
12: 有一样非常神奇的东西啊，毒麦素对于我们的胃是特别好的。那么毒麦素在什么样的蜂蜜当中有？麦卢卡蜂蜜当中它就有。
13: 对，
12: 而且你看每一瓶我们这样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特别是康维他，颜色好深哦，质地它也是比较稠厚的，就是晶晶亮亮。首先蜂蜜是一个特别好的润养你这个胃部，对吧？食道、咽喉、嗓子一个好东西。而且像我们今天里面20家，也就是说它这个指数越高，里面所蕴含的这个毒麦素啊，这个量就越多。
13: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个真正的好东西啊。我们说句实话，像这种啊，您看一下我们瓶身上标定的是20家，那个6角标20家，它其实表明的它就是它的活性物质，对吧？这个活性物质啊，但是我今天实际测下来，因为每一批啊，它这个毕竟天生天养的东西，我们实际测下来抽检的实测结果比20家还要高，是多少呢？ UMF 22.2家，要比20多出多少？要多出10%啊，这个我跟你讲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15家，因为我们主流销售是15家和20家嘛，那15家瓶身上标记呢15家，那我们实际的这一批的抽检的实际的检测结果是17.8家，已经差不多接近要高出将近20%嘞。这个是你想想看，那这个多出来的活性物质对你的保护，对你的帮助其实它就更大。
12: 对，如果说我们很多年长观众，你家里面做一个日常养护的话，每天你来吃一吃15家是可以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那个老伴儿、老战友、老同事，
13: 对，
12: 老是约着出去，对吧？下馆子， 同学聚会，
14: 嗯，
12: 然后呢同事聚会、战友聚会，
14: 嗯，
12: 一直在外面，比如说那种什么外面吃的比较的多，
14: 对，
12: 那我真的提示大家，您家里面还要备一个20家高指数的
14: 解决问题的。
12: 哎，当他如果外面比如说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呀，对吧，那种共餐制，或者跟他一起在一个餐桌上面吃饭的老同事、老战友，有一个人如果他是明确知道自己胃部那个特别厉害那个细菌他已经中招了，很有可能一个人有跟他一个桌上吃饭的大家都有可能中招。
14: 你筷子说来说去，大家一边车里像暖说一样说到那么大家对吧，就混在一起，很容易中招的。
12: 是的，
14: 嗯，
12: 所以你可以啊等他吃完饭回到家里面，嗯，来这样子应对一勺20家，
14: 对，
12: 就放到嘴巴里面，对吧，嗯，然后顺着你这个食道、咽喉、嗓子一路到达我们这样的一个胃部。
14: 嗯，
12: 还有很多观众他说那个我呀后面我得跟孩子出去旅游了，
14: 哦，
12: 你到外面酒店里面，
14: 对
12: 吧，对，住宿呀水土不服呀，也是可能在外面比如说那个各种旅游的那个行程，
14: 对，
12: 你也不知道自己容不于这个胃部不舒服会难受呀，
14: 对对对，
12: 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麦卢卡蜂蜜带在身边，
14: 对，加倍重视，
12: 嗯，
14: 那甚至于你要方便一点的话把这个糖带在身上
12: 也
14: 是可以的，
12: 可以，
14: 对不对啊，
12: 是的。
14: 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实实在在的，你要买到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话，那康维他这个牌子这是不容忽视的，全世界我可以讲，全世界做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只有这一家，它是上市公司，而且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在哪个国家的机场当中我就看到呢，就这个牌子呢，康维他，这是个世界上非常出名的牌子，咱们中国也有，咱们上海的高端的商超啊，包括我们说到久光呀、Olay 呀、City Super 啊，都有的呀，所以很多人现在对它很熟悉的，1199块钱，你送给他一瓶，他知道价格的，
12: 是，
14: 你晓得哦，对吧？
12: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可以低至574元一瓶，
14: 对，
12: 这个价格你是在外面国内进口的专柜渠道，进口商超里面一瓶15家你都买不到，
14: 对，
12: 我们东方购可以20家新鲜批次给大家低至这么优惠的价格，574元左右，
14: 嗯，
12: 非常非常的划算，
14: 嗯，
12: 因为我们东方购和康维它是强强联手才有这样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
14: 对，
12: 我们的15家外面啊一瓶的价格，刚才我们讲到了为什么东方购20家单瓶的价格在外面15家都买不到，
14: 对，
12: 15家一瓶是699，
14: 哎，
12: 这是一个康维它非常经典的红黑包装的产品，
14: 大家很熟悉，
12: 哎，
14: 到处都看得到，
12: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5瓶。是这个5瓶15家、
14: 啊，我们15家啊，对，
12: 5瓶15家，6瓶15家，再送第7瓶，
14: 嗯，
12: 因为15家是7瓶哦，不是以往的6瓶，而且还降300元，
14: 嗯，
12: 2297再加蜂蜜糖，能够低至174元左右，1瓶15家，
14: 你自己看看
12: 这外面买一瓶的价格，咱们东方购这边可以买到差不多
14: 3瓶
12: 左右了，
14: 将近4瓶左右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懂的人自然懂，他了解这个东西的，他知道它的好处的，那趁今天啊这个优惠，你看还多加你一瓶，再送给你的是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硬糖，对吧，这个也是很实在的，也很方便携带的啊，
12: 对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正好也是放在大家吃晚饭的时候，
14: 对，
12: 因为我们说老年人身体要健康，对吧，你每天哎一日三餐的饮食膳食结构的平衡非常的重要，你需要除了有一个好牙口以外，把胃好好的养护到位，还有如果你在上班的孩子，对吧，一日三餐不固定的，还有呢熬夜的、久坐的，平时外面应酬多、喝酒多的，也要把麦卢卡蜂蜜好好的备在身边，你需要哪个指数来电话告诉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其实啊10家也很划算，今天我们10家如果你要订购也可以，1000元以内，1000元都不到可以买到麦卢卡花的蜂蜜5瓶装，再加一包蜂蜜糖，能够最低低至89元左右一瓶，
14: 是是是，
12: 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0家，
14: 对，
12: 每天涂抹面包拌色拉，或者平时冲冲蜂蜜
14: 水
12: 都可以，
14: 对，
12: 打电话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指数，我们的20家很快就要售罄，备货特别少，订购线是02151119900。
15: 对啊，我做出来个只指标超标，我吃眼么子呢就要打嗝闷嗝，哎呦老难过啊，哎呦，跟人家朋友讲闲话的辰光啊，人家在讲有口气哦，一气一坐啊，我这一路路军哦，超标十倍，哪能办呢？我早开始吃药了，但是想想，搿胃是要保养的。后头来我辣那东方看到搿只蜂蜜15家的，侬不要讲啊，一句句，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哦。吃了没多辰光，我这种打闷嗝啊、口气啊，搿情况好了交关。我再看啊。东方还有的廿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我看我今年体检。

0: 报告出来了。搿张是得以前的，超标十倍哦。那今年搿张都快基本上正常了
1: 哦。真蛮好。
0: 哎，前两天我辣屋里向收拾房间的辰光，我那老早头一点搿过期的种胃啊，侪倒脱了。
2: 其实呢，十几年以前啊，我这胃啊特别不舒服，经常会反酸啊、恶心，像呕吐，还有呢就是烧心，等喉咙里面想这么难受的不得了。当时呢，这东方购物呢正好在买蜂蜜。那么我记得这是已经十几年以前了，这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我感到这个喉咙里啊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就跟客服呢打了电话，客服跟我说啊没问题的，这是正常的反应啊。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这个反酸情况就缓和了很多，次数也少了，这程度呢也少了，不像喉咙原来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么原来不敢吃的辣的麻的等等各种东西呢，也一点点敢吃。
1: 侬为啥要吃搿个蜂蜜啊？
0: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印象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辣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加差大一半嘞，可以上脱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咱们其实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共餐制，对吧？而且平时我们比如说一些老同事呀、老朋友啊、感情联络，或者哪怕你说谈事情，对吧？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餐桌上面那个进行的。
5: 对。
4: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饭桌上面有一个人，他胃部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不好的东西，他有的话。你跟他什么同样夹菜呀，
5: 对，
4: 撩汤啊、夹菜夹来夹去啊，真的有可能就会他过给这个餐桌上面的这个其他人。
5: 对，
4: 现在被这个问题所重伤的人其实也挺多的，
5: 对，
4: 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5: 因为他这个传播呀，他这个方式太简单太容易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单位里面他没有食堂嘛，我们吃中午饭
4: 叫外卖的，
5: 很多叫外卖的。比如说你出去吃饮食店里面啊，你不知道呀，前面一个人吃过，或者他卫生不一定那么的好，对吧？那么你有了，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哎呦，小朋友，我预约的光，我自不自刺拢拢口气里面，我试试这个烫不烫呀，我舍得提一提再背一圈，这就很容易。
4: 家人共用水杯的那种，
5: 对，
4: 对、
5: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啊，就是说康威他的麦卢卡蜂蜜呢，很多人吃下来的感觉都非常的好，什么原因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啊，不是今天才有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你想。800多年前，新西兰的原住民啊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了。他讲不出他是为什么，原因道理讲不出来。但是人家当地啊皮肤受伤了呀，哎，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呀，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就是把这个麦卢卡蜂蜜一勺吃下去，哎，就很好的来帮助他，对吧？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终于彼得莫兰博士呢，他证实了他其中这个物质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毒麦素，它对于健康的这个帮助，它找到了这个原因。为什么800年毛利人他就是通过它来解决问题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发觉，你有10家、15家、有20家 ，UMF 的值越高，它的抑制能力就越强。那么，那你想，同时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这个康维他呢？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而且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都有销售的，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银爵标呀，啊 BPF free 的这个标呀，它是新西兰官方认可的一个非常好的公信力和安全度。同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了 ，UMF 的指数呢，它是明显高于我们瓶身标识的。那这个我们六角标里面有20有15，我们实际抽检下来都是高于它的。那么再来看啊，很多人他是吃了，哎，不仅自己吃，可能家人也吃了。那这位呢是妈妈吃了。啊，我妈妈的胃的问题很多年了，稍微吃凉一点就胃不舒服。那么前年呢查的那个指标，大家都知道那个指标啊，60。那么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那么去年直接他就开始吃20家了，大概小半年的时间吧。那后来呢，你看0.6了，开心的不得了，毕竟有第三代了，确实是需要多注意啊。那么还有你看啊，妈妈这几年 这个肠道的问题不行啊，卫生间一待都是大半天，试了很多方法，那么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他说这个啊比什么其他的方法要好，舒服多了，现在也就是。

0: 要实惠很多，划算很多，你看都是好评。
1: 是的，其实我们说你身边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康维它的蜂蜜是肯定有的。那有时候呢，这个二十家他们还会用那个什么防盗链要锁起来，
0: 哎，对，
1: 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能够看到稀缺指数的这个二十家。而我们今天东方购二十家，我们是有现货，
0: 对，
1: 而且还是新鲜批次的六瓶，再给大家送上一包蜂蜜糖。二十家我们今天3998元，
0: 对，
1: 你凑完单以后单瓶可以低至574元。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就是要冲着这个高指数买的，你也知道高指数一般在外面没有什么折扣，没有什么力度，没有什么优惠的，这个二十家你就趁现在6:01左右赶紧定下来，你快的话明天东方购就可以送到你家里面。
0: 对，
1: 那么你说我就是要15家，对不对？我可能想出的那个预算可能2300都不到，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压到2297，15家给你7瓶哦。你看
0: 多了一瓶，
1: 大纲的这个左前方那样的一瓶，如果是常规节目，这瓶是不是档档都送给大家的？
0: 1、2、3、4、5、6，对吧？哎，我今天给大家再多送一模一样的包装的一瓶，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699块钱。再给你那这包啊，我们的10家的这个蜂蜜硬糖，
1: 是
0: 不是也给大家备齐呀？随身携带，车里放，包里放，办公室，抽屉里面放，都是很方便的。
1: 哎，15家。最低能够低至参加蓝凑单174元左右一瓶啊，
0: 对，
1: 也是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纸盒的一个包装，打开以后你看里面也是非常经典的红黑这样的250克，
0: 对，
1: 单瓶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15家，麦卢卡蜂蜜，真的外面这一瓶小700左右，
0: 对，
1: 如果你连15家指数在外面都买起来，什么犹犹豫豫的，哎呦，感觉真的不便宜哦，两瓶蜂蜜花掉个将近小1400，
0: 对，
1: 那今天东方购物你买2瓶
0: 啊，
1: 对不对？相当于多少钱？30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买这个康维他们家这个蜂蜜，在东方购这边品质跟外面恒隆啊、国金啊、下面进口商超没有任何的区别，
0: 一样的
1: 高指数，我们还要多重的检测检验，
0: 对，
1: 而且你拿到手的蜂蜜啊，里面这个质地跟东方购这边
0: 哇，
1: 也是我们直播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啊，
1: 深邃的浓郁的颜色哦，
0: 对，深琥珀色，颜色越深它的 UMF 的含量越高，活性物质更多啊，包括你看啊，这星星点点的颗粒状的就是它的毒脉素，你看它不是说纯粹的那个透明状，它是里面有颗粒的感觉的，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说啊，1981年啊，莫兰博士呢他发现的这个毒脉素独有的它的这个成分啊，它的整个加号越高呢，它的抑制能力就越强。那我们瓶身上的20家，它就标定是20家，但是这一批呢，我们抽检下来的实际检测结果是22.2家，也就比20家呢，它要多出10%，这是实打实的我们的活性的提升。那么再来呢，15家我们也有检测的，15家的抽检结果实际检测下来，比15家要高，它是17.8家，那这个更厉害了，那这个已经接近于高出20%左右了。所以你想想看，其实东方购物，你想，第一个它的价格这一批次它其实更划算，第二我们说到它的 UMF 的它的含量、它的活性、它的加号更高，其实更难得。
1: 而且这个指数不是说是什么，就是人为添加进去，它都是天生天养的。产品不管是15家还是我们的20家，所有配料表里面只有麦卢卡花蜂蜜。
0: 对，
1: 这个真的是个，而且是指数越高，像这种20家的
0: 啊，
1: 很稀缺。
0: 对，
1: 外面价格也是越卖越贵的
0: 啊，
1: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而且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激素的，因为这个新西兰当地他们没有那个抗生素的。在这个新西兰他们是。立法就是禁止这个蜂农去添加抗生素去养蜜蜂的，
0: 对，
1: 所以吃新西兰那边尤其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是很放心的，很多朋友是吃了很多很多年，但东方购这边能够拿到，因为我们要给观众优惠的价格，要拿到批次新鲜指数高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也是越来越不容易，
0: 很难得，
1: 真的很难得，但这个机会今天大家可以珍惜到，
0: 是
1: 我们的6瓶20家的价格低至3600以内，单瓶做到574元，
0: 是
1: 新西兰当地买的价格都要600出头，628元左右。
0: 对啊，这一瓶呢就是啊，李总上个月呢到新西兰他当地的那个药房里面去啊，一模一样的，你看他也是一模一样的六角标啊，这个是20家的啊，他是当时还打了个折活动啊，大概是159.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来看一下，折合人民币628.7，
1: 我们单瓶574，
0: 而且你这肯定是拿得到的，因为它的金额啊已经超过了3888，只要再凑两样活动商品，那这个400积分一减之后就是3500多，你算下来每瓶就是570多，
1: 但是二十家只有3组了，我们怎么还有14分钟左右呢，最后的3组了，这个机会真的手速快的观众 买两组一下子拿下，家里面吃的时间可以比较长。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六瓶二十加加一大包蜂蜜糖七件单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拿到手就知道这个单瓶包装这个硬质礼盒真的很高档很体面的。还有今天我们的这个十五加七瓶，很多观众说康维他蜂蜜十五加六瓶的时候我不买的，我要买就买七瓶，还能有这个什么蜂蜜糖送给大家。
0: 对，
1: 今天我们的七瓶装的十五加2300都不到，
0: 哎，
1: 参加完凑单以后能够低至1900都不到，单瓶多少钱？
0: 174元。
1: 对，新西兰当地十五家单品买的价格都要300元左右，国内是699。
0: 国内699，我们就不看了，直接给大家看新西兰当地啊搞活动，优惠40%以后，你看它是294.7，折合人民币是这个价格。
1: 嗯，你看我们174.8元，
0: 又优惠了将近120。
1: 对的，对，天哪，七瓶对不对？你就真金白银大幅度省下来。
0: 嗯，
1: 但备货真的不多了。这个是我们七瓶装的十五加，还有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我就想吃吃看，我先买一个低指数十加的也可以，1000元以内。但是外面啊，真的跟大家讲。专柜你要买这个五瓶的话，就是1700多，我们已经比专柜便宜了这个300元左右了。再给大家今天降大约500元，
0: 对，
1: 1000元以内拿五瓶蜂蜜糖一样送。
0: 有
1: 你买五瓶那个十加，我们也送蜂蜜糖。这个一瓶你没看错，90元都不到，最低能够低至，
0: 对，
1: 特别划算。但是时间不多，备货不多，喜欢的朋友们赶紧订购。6点多钟，很多下班回到家里面的中青年朋友们，赶紧如果看到节目也可以来下单。
0: 是，
1: 订购线是021511190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搿心里想在等了也放心。
2: 比较踏实，因为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就叫补仓，对伐？
3: 我老爱有得。哎，搿只白颜色个是
2: 老高档
3: 个，
2: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哎呦，71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真个。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等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4: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2: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二十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十五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0: 对，
2: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4: 慢慢吃。
2: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啦？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5: 几千个人对吧？这个工作老忙啊，在老拼的，就讲阿拉儿子也是啊，白天来给公司要工作，夜到呢还要应酬，头吃的么子嘛，侬讲侪不大卫生的。你这我也不大适宜，那么我一直帮伊们讲，也敷衍我，倒讲我不听。那么呢，孙子以来也叫我也不适宜来，一坐几十万，那么急了，夫妻两家子应该为了个闹矛盾。哎，老早不听呀，现在没听我嘞，就吃蜂蜜，阿拉连一道吃蜂蜜，空腹吃蜂蜜，现在吃下来对吧？就讲小人的指标啊，侪正常了。之前吃饭，侬看吃的当中还要打嗝，而且对吧，会影响过敏道。哎，那自家也觉得不适宜，那现在就好了。特别是屋里向有的小人，最近我也去做检测报告，做出来老正常，老好。

0: 五六点钟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吃晚饭，对不对？看一下，可能你家人里面，哎呦，这个面对一桌子的美食啊，对不对？这个筷子动不起来，对吧？这个吃不了，那个吃不多，对吧？稍微如果吃的有点尽兴了。哎呦，这个晚饭筷子一放下来以后，这个肚子啊，这个胃这儿就难受，
1: 对，
0: 对不对？有些那个可能这样的一些长期的一些胃部的这种老问题啊，陪伴大家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相对好像我感觉我身边，如果说有些同样是年长观众的这种同龄人哦，就是如果你一个老年人，对吧？你这个摄入的这种营养膳食结构要平衡，对吧？包括什么蛋白质呀、膳食纤维呀，各种各样的东西。上海哪儿开了什么那种网红餐馆，你要去打卡，
1: 是
0: 对吧？
1: 尝一尝。
0: 孩子子女叫你外面什么去吃饭，你也积极的去，经常参加。我觉得这些老年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幸福的这个生活指数啊是特别特别高的，对吧？
1: 对，
0: 那个退休生活是特别丰富的。反而有一些牙口不太好的或者胃不太健康的，对吧？你就感觉这个人啊比较的消瘦，
1: 那肯定
0: 也特别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呀，膳食结构这个平衡。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讲要把胃部给保护好。
1: 好，
0: 但尤其有些比如说你这个容易什么抽烟喝酒的，
1: 对，
0: 或者尤其是这个酒精哦，它是很灼伤我们这个胃部的。有没有很多老爷叔夏天哎呦小老酒喝喝，对不对？
1: 对，
0: 过足了嘴瘾以后胃难受啊。
1: 你想想看嘛，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正常的胃啊，你看是这么大一个大小，但是你说晚上回到家里面，能够三代人都回来了，各大家说起这好消息，大家一道吃吃吧。好嘞，干嘛干你个提啤酒再来一瓶？好嘞，弄这胃啊，就苍了老堵了，实际上是不舒服的，对吧？你如果在胃镜内窥镜的情况之下，胃啊，它未必它本身应该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粉红的，它的外面呢，它是有一层我们胃黏膜的保护的。但是你想啊。你如果喜欢喝老酒的，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五十两顿，五十三顿，哎，酒精啊，它就是酒精啊，直接破坏掉你的腐蚀掉你的整个胃黏膜，那么对你的胃壁就形成伤害了呀。久而久之，你说好不好？再有一个，除了酒之外，你辣的，强的那种辣的刺激，其实也是不舒服的。好了，当你把这个胃黏膜破坏之后，它直接会把你的胃壁，它就造成伤害了呀。早期嘛是这个情况，你要这个白点子就出来了。后面嘛，你当然白点子越来越大了，这个白点子就一块一团了，到最后嘛，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只是哎呦，我也平常不注意，但是这个胃你疼不疼？有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不舒服？跟你的饮食习惯啊，跟你长期的暴饮暴食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怎么样呢？要身体好，第一胃要好呀。你胃是后天之本呀，
0: 是的，
1: 脾胃是后天之本呀。
0: 是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但凡有。五点，就是说你平时不太注意保养胃部，或者已经有点不太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对胃部有伤害的，你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样一个麦卢卡化的蜂蜜。而且尤其我们讲，很多观众说我平时比如说那个什么，哎，暴饮暴食不节制，对吧？
1: 对，
0: 要不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两顿不吃
1: 啊，
0: 要不就那个吃起来那个胡吃海塞，或者还有很多白领上班族工作特别的忙，吃饭速度非常快。还有呢，比如说啊，喜欢吃一些热的、烫的那种食物，没有做到那种什么微微的那种温凉，你才吃。这个对于嘴巴、食道那个黏膜是特别特别大的伤害。
1: 对，
0: 那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补充一点麦卢卡化蜂蜜当中的这个毒麦素啊。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而且越是蕴含的多，在麦卢卡化蜂蜜当中，它这个蜂蜜的质地、颜色就会越深。
1: 对。
0: 晶晶亮亮，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抗生素，
1: 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就是麦卢卡花，小蜜蜂去采蜜，很多大规模的康维它的这个蜂箱，把这个蜜呀、选取下来以后，到他们工厂给大家，你看特别好的后续处理了以后，
1: 对，
0: 装到这个罐装、这个瓶子里面。这个我真的，你就一勺在嘴巴里面慢慢慢慢滋养你、润养你整个的一个口腔、咽喉、食道，包括你的胃部。
1: 对，你想想，它呢不仅仅说是啊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胃部的一个保护，它其实对整体的这个黏膜它都是有帮助的，润养一下口腔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嘴巴痛了呀，我嘴巴那边红红的呀。那包括你的咽喉，包括呼吸道、肠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我们这一路下去，它哎，你慢慢的抿着它、含着它，让它润下去，在表面。黏膜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那更好的来帮助到你，停留的时间越长，保护的感觉就越好。
0: 是，外面你要买到这样的蜂蜜，一瓶哦，1299元。
1: 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熟知概念里面一般的那种蜂蜜，它里面是有毒麦素的，这个毒麦素还是要有指数认定的。
1: 对，
0: 有新西兰那边他们的 UMF 协会要认定这个蜂蜜什么指数，什么达到了毒麦素蕴含的这个层级。但东方购这边我们还要再去多给大家把关。
1: 对，我们又做了一次检测，抽检的结果，实际这一批它的检测结果是 UMF 22.2，也就是比你这个20 它其实还要高出10%，这是非常难得的。嗯，等于是你多得了10%的这个活性指数啊。十五家也是一样的，这批呢，我们的抽检结果实测下来，比15要多，实际测下来是17.8，其实它已经接近要多出20%的这个活性物质了。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对您来说，它其实就是什么呢？一种受益啊，更加多的让你得到保护。
0: 对，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你花1200元左右，或者15家你花699，你单凭买他们家蜂蜜，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额外第三重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但东方购这边我们都给观众过目，
1: 没错，
0: 让大家就是买的一个放心，买的一个超值。今天我们的20家6瓶再加一包蜂蜜糖，能够低至3600都不到，单瓶574元。
1: 对，
0: 我们的15家7瓶哦，不是6瓶，7瓶再送蜂蜜糖，单瓶能够低至174元左右。还有我们今天10家，其实10家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实物，我们能不能给前面10家5瓶装的10家，我们给顾客看一下。
1: 是，
0: 买10家的话，到手是总共啊6样东西。
1: 对，
0: 也只需要1000元以内，998元，蜂蜜糖一样送。单瓶的价格90元都不到。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有到我们的银爵业标志，有到六角标认定，还有到瓶子没有任何的双酚 A BP free 的这样一个认定。
1: 是，
0: 放心订购，最后3分多钟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都是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见你的话，这个工作老忙啊，这老拼啊，这个阿拉儿子也是啊，白天来给公司要工作，夜到呢还要应酬，外头吃的么子嘛，侬讲侪不大卫生啊，你这我也不大适宜。那么我一直帮伊们讲，也敷衍我，道讲我不听。那么呢，孙子以来也叫我也不适宜来，一坐几十万。那么结了夫妻两家门，该为了个我矛盾。哎，老早不听呀，现在没听我了。就吃蜂蜜，阿拉连一道吃蜂蜜，空腹吃蜂蜜，一连吃下来对吧？就讲小人来指标啊，侪正常了。之前吃饭，我看吃了当中还要打嗝，而且对吧，会影响过敏道，哎，伊拉自家觉得不适应。那现在就好了，特别是屋里向有的小人，最近我也去做体测报告啊，做出来老正常，老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啊，给大家推荐了10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
0: 看到嘉伟在新西兰当地那边，真的就是到你看那边的实体渠道，直接帮大家去看。
1: 啊，
0: 首先康威它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对吧？
1: 对，
0: 它的规模、实力、品牌都非常的厉害。你看红黑经典包装，
1: 对
0: 吧？那边15家、10家、20家都有卖，但是那边20家纽币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要628元左右。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570几元单瓶哦。我们的这个15家那边买的价格是
1: 290多，
0: 哎，300元左右。
1: 对，
0: 对，咱们今天才174元左右。
1: 嗯，
0: 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你就是打一个电话，直接把新西兰当地产的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麦卢卡蜂蜜，以真的非常厉害的销售的价格给到你，真的就是实打实的省钱。
1: 确实，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关键是夏天啊，是我们胃肠道出现问题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 对不对啊？第一个，你可能菜它容易变质，你吃下去就会影响到；第二个呢，你的血液啊，它整个血管扩张之后呢，你的血液到胃当中啊，它的含量也少了，比例也少了，也会造成影响；还有一个呢，你相对汗出的比较多，你的胃液的浓度会比较高，也会伤害到胃黏膜。
0: 是的，快速订购，时间不多了，我们的备货也很紧张，订购。电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那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觉得说天气太热了，家里不开空调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待不下去了。开空调呢，一来你不可能每个房间都开，有时候你在客厅开了，一进房间马上这个温度蹭从26度一下子进入到37、38度的房间，你这个温差有十几度哎。或者是你从这个空调房里边一出去，外面艳阳高照，恨不得太阳底下都高到40度的高温，然后你再一进一些商场啊，进一些银行啊，一进一些医院呀，一进去里边有空调，马上又是十几度的温差。所以你会发现啊，夏天其实很多的这问题啊是频繁高发的，就是因为一冷一热对咱们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和考验啊。那我们其实在夏至呢也是要养护起来的。那说到我们对于这些心脏呀，对于很多的这是脏器好的，很多人说我爱吃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当然好，但是辅酶 Q10 的品牌非常的多。我们在东方购啊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辅酶 Q10 的品牌只有诺惠和其他，所以大家就知道诺惠辅酶 Q10 是在大家心中的地位了。如果算价格的话，诺惠一定不是最便宜的，但是从性价比的角度它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价格虽然单粒贵了一点，但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并且含量高，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独家的胶束技术，到现在都是在全世界多地区带有专利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好的，因为坚持吃有效果有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诺惠的辅酶 Q10， 而且是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家里的囤货吃的差不多了，或者是说哎呀趁着今天批次新，性价比高，我要再入手一点，再买一点的，本档直播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啊！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2: 葛瑶好，观众朋友们家好。那确实呢，一到夏天之后呢，很多人就反映，哎呦，这个心脏不舒服啊，压力特别的大呀，胸闷呐、啊，好多人是觉得这个心脏平常还没有这个情况，到夏天为什么那么厉害呀？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一到夏天，气温升高，心脏不舒服，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夏季是心脏的高危期，夏天是心脏的隐形杀手季，为什么？哎，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因为你夏天呢，它血管扩张散热，压力下降了，所以你的心脏需要更多的有力的泵血，那你对心脏要求就高了，对吧？第二点，大家看，你出汗比较多，出汗脱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那么你需要什么呢？心脏泵出更多的有力的血，加快它的流速，让它的血流动的快一点。第三一个是什么呢？夏天的交感神经啊，它兴奋了，一兴奋之后心率加快了，然后呢心脏蹦蹦蹦蹦，心脏的负荷也高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到夏天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更高，所以心脏需要更多的养护。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对于心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辅酶 Q10 是本身人体自己带的一种营养素，
2: 对。
1: 但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10 在体内的存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很好去补充。那怎么补？其实吃辅酶 Q10 这件事情啊，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自己也在吃，之前也听别人也在吃，
2: 对。
1: 大家可能好朋友啊什么的都在吃，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诺惠这个品牌？因为做辅酶 Q10 的品牌太多了，选诺惠的原因啊，来给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诺惠是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而且诺惠这个牌子它是来自于德国，并且生产自德国，我们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德国不管是高精密的仪器呀，很多的汽车呀，以及他们的生物医学呀，等等各方面的领域可以说是全球领先，那我们今天用到就是德国的原装进口，以及德国独家的一个胶束技术，
2: 是
1: 这个技术我们还是要说一波，叫做人无我有，别人想模仿想学习不行，为什么？这个胶束技术是我们独家的，
2: 对，
1: 我们有着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专利认证，所以这个技术 别人如果用了的话，那就是侵权了。
2: 嗯，
1: 这个技术是我们的 Frank 博士带领的团队研发了整整18年还是19年，才研发出来的，所以他们是有保护知识保护的这个范围的啊。来，观众朋友，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既然是保健食品蓝帽子，我们就要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叫做增强免疫力，然后这个酵素技术就是这个样的。什么叫酵素技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2: 是的，什么叫酵素技术呢？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我们说啊，这个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而且是什么呢？大分子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不溶于水，但是我们要吸收它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肠壁水溶的环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那怎么办呢？就像刚才耿瑶说的， Frank 博士团队啊，他延续研究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我们有这个酵素的技术。这个酵素技术呢，就把这个脂溶性的，就是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这个红色的辅酶 Q 十，我们把它放在内层，在它的外层呢就包裹了这样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裹。那这样包起来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小肠壁的绒毛环境的时候呢，哎，我们默认为它是水溶性的，那么直接就顺利的通过哎肠壁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随着血液输送到我们所需要的啊心脏也好，甚至于我们全身的这个脏器的细胞当中去。
1: 所以这是一个原理的图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有点看不懂。我们用一个生动的实验给大家证明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的酵素技术之后可以使这个辅酶 Q 十更好被人体吸收，好不好？
2: 对啊，哪怕是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呢，大家都看到大分子脂溶性的，
1: 没有酵素技术，
2: 没有酵素技术，所以呢，它还是不容易溶解。所以呢，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那今天呢，我们的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呢，我同样把它滴到我们的水当中去啊。你看，我把它也是做这样的一个搅拌的动作，它明显我稍微搅拌一下，它就怎么样呢？它的颜色变化了，对吧？它颜色变黄变深了，而且大家会发觉水和油它交融在一起，很快的速度它就可以融在一起了。
1: 是的，
2: 那这样就可以更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啊小肠环境输送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就可以通过这个实验让大家知道，我们整个的酵素技术可以使它溶解得更好，
2: 对，
1: 也就意味着被身体吸收得更好。而且其实保健食品蓝帽子规定的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瓶的上限，其实就是50毫克。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诺惠每一瓶当中，我们抽检下来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可以说是贴着上限在做的啊。每一粒当中是有45毫克，所以其实这个数值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意味着高含量以及高吸收，使得它的效果就更好。我们说酵素技术啊，真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随便我要叫酵素，你要叫酵素，
2: 对，
1: 我起个名字叫酵素，这个是9国11项的权威认证证书，其中有中国的认证、欧盟的认证、美国认证、德国认证、欧盟的认证、俄罗斯、墨西哥等等等等多个国家的认证和地区的认证，证明我们今天你看世界知识产权的授权证书我们都是有到的，
2: 是的，
1: 证明这个酵素技术对于诺惠来说就是人无我有，别人没有，别人没法用，别人也学不来，
2: 对，
1: 只有我们能使用这个酵素技术，也就意味着只有酵素技术才是真正的领先。那我们今天的诺惠呢，可以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一瓶呢是有60粒装的，
2: 对，
1: 那保健食品呢建议大家一天1粒就可以了，这一瓶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这一瓶如果说出去买的话，60粒商场当中的价格是598，而且在上海它出现的频率和目的地非常的多，九光、八百伴、山姆等等的 Costco，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2: 对，598块钱，那60粒每粒算下将近10块钱左右。
1: 哦，10块钱一粒
2: 啊。
1: 那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我们说了这个诺惠不拼价格，拼的是效果。
2: 是，
1: 但是在相同的效果之下，我们让大家买到更便宜。小组合呢是2瓶装，也就是一个体验的价格啊，799两瓶。但是绝大多数顾客吃诺惠都不是第一次吃了，我们直接囤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7瓶。七瓶按照专柜刚才的价格给大家算出来的话，是接近4200了。接近4200了。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打对折，对半砍。2397块钱，把这7瓶带回去，单瓶的价格只要342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因为这个价格很方便就可以凑单了，
2: 对，
1: 如果你去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相当于是1997带回去7瓶，单瓶的价格只要285块钱。那除以60的话，每一粒儿的价格可能才4块多，连5块钱都不到。
2: 对，
1: 所以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诺惠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且是新鲜批次，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没有明显的
2: 衰老，他就不往，
1: 这就是
2: 往后退。
1: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2: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3: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对，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2: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2: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1: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2: 他现在
1: 不光能自理
3: 啊，
2: 还能照顾
1: 我们
2: 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1: 对，
3: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3: 在。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你过，侬可以去吃富美 Q， 富美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是过过，葛末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富美 Q 才有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5: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有辰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咁么搿能讲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咁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罢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6: 就不想。
5: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咁么外头兜一转，咁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6: 吃多了啥子？
5: 吃是现在不敢给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大一疙瘩，我要叫伊减肥。

0: 做到一些好的产品啊，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访一些顾客家的时候，看到顾客的变化，看到顾客的这些改变，
1: 是
0: 啊，我们自己也说，有时候看了之后也很欣慰，也很开心。
1: 由衷的欣慰。
0: 对，你比如像这个贺叔叔，
1: 对，你看他装过支架的呀，对吧？那前几年你看，这是他太太说脸色黑。灰
0: 是的，就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贺叔叔坐在那儿低着头，脸色也是铁灰，一言不发。第二次的时候呢，贺叔叔就开始
1: 表达了
0: 讲两句了，出去能买菜了，能给他老伴分担了。到了第三次，甚至要跟我们拍摄的人员掰掰手腕了，
1: 扳手进来，
0: 然后做那个开合跳。其实开合跳对于心肺功能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但是贺叔叔都可以去操作了。所以当你连续追踪一个叔叔或者是一个阿姨三年五年，哎，陪伴着他一起哎过这个晚年生活的时候，看到他一天天的变化，你别说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多开心了，就连外人，就像我们这些陌生人看到之后都由衷的替他高兴。所以还是那句话，诺惠在东方购物绝对不是最便宜的抚媚 Q 十，包括在市场上它也不是最便宜的抚媚 Q 十。诺惠打的不是价格战，它拼的是品质。一直以来大家选择诺惠的原因也很明确。我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东西，我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呢？上海人啊是很会精打细算的，不是人家所谓的什么人傻钱多，我们精明，我们聪明，我们有头脑，我们懂养生，懂科学，我们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让钱白花。选择诺惠的原因，对，买到好东西。选择诺惠的原因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它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

0: 证的。
1: 安全了。
0: 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
1: 对，
0: 诺惠它不是说啊中国人特别喜欢
1: 啊，
0: 是全球大家对健康、对身体有着意识的人，大家都喜欢诺惠。
1: 是的，
0: 而且在德国，这也是一个骄傲的品牌，
1: 家喻户晓的品牌。
0: 9国11个专利，你就想一想，观众朋友，对不对？这个专利就叫德国的独家胶树技术，人无我有，别人想用、想试、想买， 对不起，没有，你做不到。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中国的保健食品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嘛，对不对？但是懂得都懂的，吃它的，吃 Q 十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来，我们再用一个资料告诉大家 ，Q 十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吃辅酶 Q 十？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本呢叫 Q 十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一本专业书籍。啊，非常清楚，大家看一下 Q 十是什么？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吧？而且呢，你看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你吃辅酶 Q 十为了什么？对心脏好。但是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它是随着你的年龄，
0: 对
1: 它是不断的，其实它是慢慢断崖式的下降的啊。辅酶 Q 十呢，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比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你看啊，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多少？下降了58%，将近60%没了，下降完了。胰腺，你看它的下降更高。它下降了83%，原来100，你现在只有17了。83%随着年龄它下降了啊。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一半以上没了。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也不少，你看要下降45%。所以年龄越大，它其实我们说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断崖式的下降，而且不是一个器官在下降，
0: 是的，
1: 几乎所有的器官它都在往下降。
0: 哎，这一点是真的，很多观众朋友误以为说，哎呀，辅酶 Q 十是不是只和心脏搭嘎？是不是只有说心脏当中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当然不是，观众朋友，你所有的脏器，你的细胞，你的血管，甚至你的这些内脏，它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啊。
1: 只是心脏需要的辅酶 Q 十的量更多。
0: 对，所以大家就以为它和心脏的关系，其实它和心脏的关系是最大的。
1: 哎，
0: 但是你看肾脏
1: 也要98左右，
0: 代谢是不是也需要？
1: 对，
0: 肝脏的排毒也需要辅酶 Q 十，大脑要思考要动起来也要辅酶 Q 十。你的肺部每天呼吸那么多的空气，进行空气的转化，你的脾脏等等等等的，你所以你人每天睁开眼，这些辅酶 Q 十你就是需要的，
1: 300多毫克必须要消耗的。
0: 但刚才又给大家解释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十在断崖式的下降呀。
1: 对，
0: 但是你需要的一点没减少，
1: 所以
0: 你存量在减少。
1: 对，等于是什么呢？你每天能够收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自己能够合成的，它在减少，但是你的支出一分没有减少。
0: 是的，
1: 哎，收入没有增加，但是支出还在照常，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就亏了。你
0: 体的
1: 那亏了，它是亏了什么呀？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这个整个的催化剂，所以你缺它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补。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补我也不一定要用你们的。当然，你补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诺惠呢？一来，诺惠你看，因为它的效果好，现在全球，你说它，你不能说它是最火的辅酶 Q 十吧，但它绝对是数一数二。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现在中国的高端商场，还有一些高端的超市，甚至你说现在某母办张会员卡都挺贵的，
1: 对不对
0: 、某母诺惠的辅酶 Q 十都是摆在 C 位的。
1: 对，
0: 所以就诺惠现在你在国内能够看到它实体店线下看到它的频率非常高，
1: 对，也熟悉，
0: 非常非常高、
1: 啊、
0: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的话，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598/60粒，一粒算下10块钱左右。
0: 哎，和我们今天这个是一样的规格，60粒的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一模一样，别人卖6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呢卖300多。
1: 哇！
0: 如果你凑单呢，卖200来块钱。
1: 对，
0: 200来块钱不是30粒，是60粒，合起来一粒才4块多。4块多，辅酶 Q 十你觉得还贵吗？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我们有着独家的胶树技术，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啊，7盒，常规可能是6盒，今天是特别额外组合升级，给大家做到7盒。七盒 外面卖4200，东方购物2397，能参与凑单，凑单完毕之后1900来块钱带回去，单盒的价格只要285块钱，
1: 对，
0: 单粒儿的价格连5块钱都不到，4块多就可以买回去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凑单的话，这个组合非常非常超值啊，都是新批次，您放心就可以了，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因为诺会现在给东方购物的每档直播的备货都是限量的、特批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

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前两天不是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动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的。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背一箱冰箱里零食品，现在有了黑，这个一箱就要背了黑，不背了黑回来噻。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扣实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1: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2: 你做过呢？
1: 做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上秋的呀。
2: 对。
1: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二，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
2: 开心
1: 的，对吧？还有，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不好了，小人哪能办？
2: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1: 我早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我一粒就够了。这个能够想啊，
3: 我听到你刚刚上次美好，
4: 几乎是每天在做那个血压呀，心脏的那个，我有手环的嘛，
5: 哦，
4: 在做的嘛，正常的次数呢也就增加了，
5: 哦，所以这是您通过自己的一个小手环能够看得到的数据的变化。
4: 对，
5: 那在生活上感觉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多事情啊，比如可能没有觉得有那么不舒服的一些情况了，
4: 没有，就是说吃了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心老顶了。
5: 嗯，
4: 对，用上海话就心老顶的。
5: 嗯，
4: 其实讲不是像老早噶好。
6: 东方 Go 朋友们，大家好。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7: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们诺会的 Frank 博士啊，就是他带领着团队攻克了对这个酵素技术的难关。
8: 嗯，
7: 所以其实 Frank 博士每一次我们之前出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猜猜他的年龄。
8: 嗯，
7: 大家看着他像多大？是不是像40几岁？对不
8: 对？
7: 对。但是其实在第二次做采访的时候，好像 Frank 博士都已经60多岁了，
8: 都已经
7: 快70岁了。
9: 对，他的外孙啊，小外孙，
7: 哦，
9: 他还跟小外孙一起踢球呢。
7: 哎，按理说咱们意识里的70岁的老，
8: 啊，
7: 都在叫老人了。
8: 对，
7: 但是你看看人家快70岁，人家是什么感觉，就是个中年人。
8: 对，
7: 然后 Frank 博士好像吃了30年左右的辅酶 Q10。
8: 而且你看啊，这个2019年到20刚才那个，这5-6年的时间，你看在他身上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关键是对吧？
7: 的，
8: 哎，你要说像我这个年龄啊，你要差个5-6年，跟比户堵了。
7: 哦，真的
8: 是。
7: 是
8: 吧？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哎呀，真的，我跟你讲。
7: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在开玩笑说，哎，你们东方购物买诺会是真的吗？怎么就那么便宜？观众朋友您看。Frank 博士每一次来中国，他一定都会来东方购物。这个画面当中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李慧荣李总啊，他和我们李总亲切的会谈。然后包括其实在诺会刚刚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当时就是东方购物作为广告宣传的一个窗口，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把他的这个广告啊，一点一点的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他的。所以其实 Frank 博士的德国人他们也挺轴的，就是他们很感恩，
8: 是
7: 很有执念，就觉得说当时在和东方购物的合作很愉快，到现在别的地方哪怕涨价，东方购物我不要涨价。
8: 嗯，
7: 所以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和诺会是深度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东方购物可以拿到诺会的是底价，诺会在外面就是598块钱一
8: 瓶，598，
7: 598六十粒的。
8: 嗯，
7: 东方购物在保证同颗数、同克重、同含量的基础上，我们做到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做到的价格就是285。参与凑单啊，如果不凑单的话，也告诉大家342。
8: 嗯，
7: 外面598，这里342，是不是打个6折？
8: 对，
7: 很不容易啊，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新批次，
8: 是
7: 全渠道顶顶新的一个批次。
8: 哎，
7: 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活动的羊毛一定得薅，为啥？因为这个价格都可以去凑单了。
8: 没错，
7: 哎，差个1000来块钱，你买个鱼油呀，买个什么益生菌呀，买个之类的，其他的，买点吃的，买点穿的。凑单完毕之后，相当于单瓶285，单粒4块钱左右，4块多的价格。那然后外面的诺会是10粒，10块钱一粒。就是之前我也听他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在那个 CT Super 的那个商超里，有一个爷叔就一直在那里看。
8: 哎呀，
7: 看那个价格，
8: 是是是，
7: 598一粒10块钱来，观众朋友。
8: 对，
7: 当时爷叔就说：“啊，买给我自己老伴吃，自己不舍得吃。
8: 哎”对对对对对，
7: 我们家也这个情况，
8: 确实确实。
7: 我们家好的，我爸都让给我妈吃，
8: 啊，
7: 对不对？不舍得吃。
8: 你看多奉献精神。
7: 海参你也吃，
8: 啊，但是爸妈一样老了呀，
7: 对呀，
8: 对不对啊？年龄都相仿了呀。
7: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
8: 对对，
7: 在东方购物买， 他外面卖10块钱一粒，东方购4块一粒，两个人吃都
8: 还挤不上这外面一粒。
7: 所以啊，就是在家
8: 对吧？
7: 你在外面买一个人吃，在这里买两个人吃，还有少鱼，
8: 对，
7: 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嗯、
8: 所以呢，还是要哪个平台买很重要，嗯、因为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7: 的
8: 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7: 嗯、是的、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叫。这个
8: 交
7: 税的技术特别的好。嗯，观众朋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买诺惠啊？我们都说有钱人不是傻子，大家都是会被对比的。
8: 对，
7: 我们的诺惠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我们的诺惠独家的这个交税技术获得过9国11项的专利认证。嗯，这个才叫真正的人无我有，还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就也就意味着什么，在它吸收高。含量高的技术上，还都是安全剂量。
8: 对，
7: 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8: 对
7: 不对？
8: 因为我们每一粒呢，它上面有45毫克。其实中国蓝帽子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每天的摄入量是50毫克，所以它45毫克呢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量。所以你吃一粒，它这个量是吃足了。
7: 是的。
8: 那第二呢，你吃进去的这个粉维 Q 十能不能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也是弗兰克博士带着他的团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用这个酵素技术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感受一下。
7: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不好吸收啊？我都吃进去了，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很容易怎么吃进去，怎么排出来？
8: 对，因为哪怕是诺惠，它普通的辅酶 Q 十，它一样的呀，它是大分子的，它是脂溶性的。那脂溶性不溶于水，这是个常识吧？水油它不相溶的呀，你怎么搅拌它都是一样的。那我旁边呢，就是我们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这一粒。我把它挤进水里面去啊，同样的挤到水里面去。好，我也同样拿一个筷子来搅拌一下。你看啊，说句实话啊，颜色就变掉了。你旁边那个水是透明的，哎，油和水是分开的。但是你看我这样搅拌一下，哎，水和油，哎，你看融在一起，它溶解了。那么它这样呢，就能够通过我们人体的啊这个肠壁的环境，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环境嘛，对吧？你能够通过它之后，就可以通过啊你的，它就提供给你的细胞进入了心脏呀，然后呢肾脏呀，你看。它为什么能够通过这个技术本身，它就是里面是辅酶 Q 十这个油，我不管它，我不动它，但在外面呢，我给你包裹了一层蓝色的这个水溶性的包膜，这个包裹以后呢，它就等于是骗了一下，把这个我们的小肠啊，这个绒毛，哎，它就水溶性水样环境它就通过了，通过以后我进入身体当中，它就到血管当中，然后呢通过血液的输送，
7: 是的，
8: 进入心脏，进入大脑，经过肾脏，啊，经过肾上腺等等等等，发挥它的细胞的代谢和细胞的整个呼吸的啊整个激活剂的作用。
7: 是的，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所有的这种高精尖的行业领域当中啊，技术是核心生产力，技术是关键。我们这个技术别人没有，别人也学不了，别人也没法学。所以这也是诺惠卖得好、卖得贵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高含量再加高吸收，那这个吃了之后就有感觉了，
8: 对，
7: 就吃了不白吃了、每一粒含45毫克，我们说以前含量低的都有叔叔阿姨说过吃到8毫克的10毫克的，你是不是得吃4粒吃5粒才能达到我们这个效果，而且你吃了4粒5粒你不一定都能吸收，我们今天因为有独家的德国酵素技术，所以使得含量高的同时吸收又好，所以你吃了之后是有感觉的，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8: 当然当然，
7: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拼价格的话，诺惠对不起你不要去买它，它一定不是最便宜的，因为它打的不是价格战，
8: 是
7: 它是属于这种段位的高高在上，
8: 对，
7: 但是如果你说要拼效果，它绝对是这个、绝对是这个、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并没有说10块钱一粒儿吧，观众朋友。
8: 对，
7: 外面卖10块钱一粒儿。
8: 你在九光，你在800万，你在某某，对吧？你看得到的呀，因为都有嘛，对吧？598块钱一瓶60粒，那一粒算下来是不是将近10块钱一粒啊？你要老伴儿两个人都吃，一天要20块钱来。
7: 我们今天呢给了大家是什么样的价格呢？7瓶，今天一定买大组合啊，观众朋友都是新批次，买大组合7瓶带回去2397块钱，单瓶核算下来只要340来块钱，340来块钱你算一算，好像一粒6块多，哎，还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有点贵了？你再去参与去凑单活动，
8: 对，
7: 参与凑单之后，这套组合你相当于是1997就能带回去，单瓶只要285块钱，单粒4块多，你买普通的辅酶 Q 是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到的是诺惠，说实话，诺惠现在这个口碑，不管是口碑、影响力、知名度，大家都知道了。你也可以去干看，然后什么小蓝呀、小红啊、小橙啊，软件打开，你跟官网比啊。我跟大家讲，诺惠这个东西，我还真的踩过坑。我看到网上有100多块钱的诺惠，买回来一看，想一想， 真假难辨哦。
8: 对啊，我不敢吃了，反而、说句实话。
7: 来，我们只要官方正规渠道你去买到的诺惠，东方购物真的是底价、啊。
8: 当然，
7: 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今天的力度和机会，02151999000。
3: 露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0: 我对他情有独钟。
11: 情有独钟。
10: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的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多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有这个地方养生店有辅酶可食，
11: 其他的
10: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就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了。
12: 冬天干啊，或者夏天干，侬觉得啥有不适宜的嘛？就
10: 光买，买。没，面料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就那个极好吃。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1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14: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蔻食，把它
13: 带着。啊，出去玩都带着。
14: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3: 不会漏掉的。
14: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15: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了吃了，
13: 站起来
15: ，
13: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
15: 跳也行。
13: 医院里做了。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15: 我买东西那个苹果商店红库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段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7: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到贺叔叔这个样子啊、很有感触。
8: 对，
7: 你看贺叔叔从一开始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一言不发，
8: 对，
7: 说他老婆也说刚刚出来，对不对？刚刚从医院出来，哎，可能是身体也真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8: 是，
7: 到24年3年之后，哎呦，做开合跳，到25年那个家务
8: 折床，
7: 然后还有跟我们掰手腕，关键是你看叔叔的脸色。
8: 哎，
7: 是不是脸色有变化，观众朋友，对不对？你不服不行，就连叔叔的儿子，他儿子好像50岁了已经，
8: 对，
7: 50岁的也在吃。你别说50岁的了，我看到他儿子，我在想，我老公40岁不到呢。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往那个水吧台那个地方，把那个辅酶 Q10 把他那些什么东西啊都给他吃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上班族压力大，
8: 对，
7: 工作节奏非常的快， 他们一坐在那坐一天，每天弄得挠头抓腮的，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身体需要更多的能力？
8: 要的，
7: 需要更多的活力，
8: 对，
7: 需要更多的体力。
8: 是，
7: 所以其实我老公自己也是一直在吃，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大高老师，
8: 我也在，
7: 我们都在吃辅酶 Q 食，
8: 我也在吃。
7: 所以其实辅酶 Q 食现在不是说哎老年人要吃，因为什么？因为观众朋友，从你40岁左右开始，
8: 对，
7: 换句话说，从你应该是从20岁之后，辅酶 Q 食在身体里就不是这样走了，它开始这样走。20岁到45岁是这样，这样蹦掉下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儿子今年也40多岁了，
8: 对，
7: 我女儿今年也40多岁了，可以建议他们，哎，要不要吃一点？你买回去，买好了，诺惠，我跟你讲，年轻人现在诺惠大家都听说过的，
8: 是的，
7: 年轻人很多的这些什么APP 啊软件当中也都在推这些东西的，对的，推这东西你会发现让他们自己比比价格，
8: 对，
7: 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哎呀，东方购物买这个诺惠我放心，因为子女已经比过价了，
8: 哎，
7: 某母啊，或者是某小程软件、小红软件，正规平台，前提观众朋友真的要在这里提个大，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是正规平台。
8: 对，
7: 正规平台，东方购物买到的诺惠真的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啊！来，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诺惠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诺惠都说刚刚那个阿姨说的，贵也好，便宜也好，价格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我吃了得有用，
8: 对，
7: 我得有效果，
8: 对，我有用，
7: 对不对？你让我花5块钱买到了3块钱的东西，
8: 那
7: 我肯定不买。你让我花5块钱买到了10块钱的东西，我肯定可以买。
8: 是的，
7: 对不对？来，观众朋友，你看看诺惠为什么敢在外面卖10块钱一粒啊？首先，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叔叔阿姨放心吃啊。我们今天是有着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再来，诺惠独家的9国11项的专利，独家的德国胶树技术，而且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粒的含量有45毫克。蓝帽子标识规定是50毫克以内都是安全的成分，
8: 对，没错，
7: 我们是45毫克，是非常接近这个标准的天花板的。再来，我们今天独家的胶树技术可以使得它的吸收率来得更高，让它的吸收效能更好，高含量再加高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觉得有用，
8: 对，
7: 觉得不吃了不白吃的一个主要原因，
8: 是
7: 吧？
8: 因为有些含量少的呢，10毫克呀，10几毫克呀，那你一粒它要吃，相当于我们要吃好几粒了，对吧？所以我们一粒量是高到了。第二呢，它整个的相对来说，我们的胶树技术
7: 是可以看得见的，
8: 这个是直观的，你回去也可以做啊。哪怕是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你看啊，水乳它是分开的，水是水，油是油，对吧？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那我今天呢，我就有了这个胶树技术之后呢，这个是9国11个专利啊，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啊。Frank 博士带领他的团队啊，研花了10几年的时间啊，终于呢把这个分子做的纳米级的分子更小。第二呢，它是在油外面啊，就是辅酶 Q 十外面再包裹了一层水性的覆膜，使得它呢更好的、更快速的通过。你看，它已经融化了呀，这一融化之后就可以就一起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提供我们的细胞更多的能量。
7: 是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不是吃心理安慰，不是说哎呀我吃过了就等于说是身体会好起来，对不对？
8: 啊，
7: 不是的，你吃了一定得真的补得进去，
8: 对，
7: 这才让你觉得说吃了不白吃，感觉到有用，对不对？
8: 嗯、
7: 那诺惠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也是为什么诺惠我们一直在说，诺惠不是打价格战的，它是拼技术的。人无我有，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这一瓶诺惠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现在目前在上海地区线下能够看到的平台非常的多，不管是800伴、9光、City Super， 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某某，
8: 对、啊、
7: 现在办一个会员卡才能买东西的，都有的。
8: 598块钱，一模一样的60粒的这一盒啊。
7: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是什么价格？今天首先我们是全渠道的新批次，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新批次的基础上，7瓶带回去只要2397。单瓶价格只要342块钱，单粒儿可能就是5块多吧。然后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那恭喜大家，参与完活动之后，单瓶的价格低至285，单粒儿只要4块多。4块多好像你买普通的辅酶 Q 十都不一定买得到哦，观众朋友，更别说。

0: 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得能有的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我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躺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1: 我对保健品我是蛮不去的。
2: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六零六零折。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 去年年底对伐？
2: 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2: 底。看伊以后，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侬就
3: 讲。就是 A R 一道。
2: 对，就是拉姐夫。
3: 伊确实
2: 吃了
3: 老
2: 好，吃了
1: 老好。葛末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葛末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2: 阿拉吃三号。
1: 又觉着有。
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2: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我就对着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4: 我们走五楼，一天要走几回嘞？他天也一天要走上去，走下来，要走好多嘞。我感觉呢，精神还可以啊。我不是像人家那个感觉身体不好啊，有点很累的样子。还有嘛，出去拍拍照啊，唱唱歌啊，吃吃饭，就是这样。一直在吃这个复麦克斯嘛，一直在吃。再说以前嘛，那个心脏不是最好嘛，现在吃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心脏没有什么不好。
5: 那原来心脏不好是什么？
4: 就是有点累了，就心很蹦蹦蹦蹦跳得很快的。心动过速嘛，年纪轻的时候就有心动过速、
5: 就是。
4: 像现在这个年龄还想走了远一点，
5: 是吧？
4: 今年打算到新疆来。
6: 没有明显的衰老，
1: 往
6: 这就是、
1: 往后退。
5: 对
1: 我们，
6: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6: 进步。
5: 对对对，
6: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1: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
6: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他现在
6: 不光能自理
5: 啊，
1: 还能照顾
6: 我们
1: 一大家子了，六个人
5: 是吧？
6: 对，
5: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5: 啊，
6: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5: 在。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7: 我那天还在跟我婆婆开玩笑，我说你才是真正的上有老下有小，下面两个小孙子等着他带，上面的老母亲已经94岁了，
8: 哎呀，
7: 还得他照顾，
8: 那不容易。
7: 所以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叔叔阿姨是真不老少。你说他们生活累不累？也很累的，也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上海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大家很懂得科学，大家很识货，大家也很聪明。我们见识过，我们见识过好东西。
8: 对，
7: 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选。然后呢，现在各种 AI 呀、各种科普啊、知识的讲座啊，方面健康方面的呀，大家都很了解很清楚。
8: 对，
7: 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给自己选一些好的这种所谓的补给品、保健品，对不对？诺慧我一直在说，绝对不是最便宜的辅酶 Q 十。你买最便宜，你别买它，便宜的品牌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一定只认便宜的话，你就要舍弃含量，你要舍弃效果，你要舍弃吸收。那我们诺慧的特点就是在保含量、保吸收、保效果、保品质的前提下，东方购物你买它是真便宜。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的原因啊！再快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诺慧蓝帽子保健食品，真正的保健食品蓝帽子一定有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这三个字，
8: 对，
7: 多重要呀！这就像一栋大楼的地基一样，对不对？
8: 是是是。
7: 好，德国的胶树技术，9国11项专利，全部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说诺慧能不能在中国建个工厂？你说能不能在这个别的国家建个工厂？可以。他们为什么一直做坚持做德国原装进口？就是为了这个专利，
8: 对，
7: 为了保证我们的品质，为了保证我们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对不对？
8: 而且每一粒45毫克量也足够，
7: 量也足够。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这个价格在外面10块钱，小1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你看看我们这个在9光8.8
8: 实拍的啊，就实拍的9光8.8项目里面，你看598块钱。而且也是60粒一模一样的包装啊，这一粒算下10块钱，你要跟老伴两个人一起吃，一天20块钱，
7: 20块钱，
8: 对不对？
7: 然后我还在跟大刚老师。

0: 我说咱叔叔阿姨退休工资就算多，也真的是扛不住这么花。
1: 你再加鱼油，
0: 对吧？
1: 再加蜂蜜，
0: 对呀、啊，
1: 你再吃一吃，是吧？
0: 你再吃个益生菌，你再吃点别的保健品，然后等等乱七八糟的，日常还得生活了，再还得开销了。小孙子小孙女，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都在帮衬着点，对不对、啊？所以能省一点，咱们绝对得省。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七瓶装带回去，别人卖您4100。420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397，可以去凑单的啊、嗯，这个价格已经很接近凑单的金额了。
1: 当然，
0: 稍微再买买别的，400块钱积分一到手，相当于285块钱一瓶60粒，
1: 真划算。
0: 单粒只要4块多，4块多买诺惠，你真的是可以市面上去比比价格看看的啊。
1: 没错，
0: 东方购物我们的诺惠呢都是新批次，备货也都是非常有限的，每档都是批量给我们的生产，批量给我们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最后的少量。备货可能还剩一两组，大家看看能不能抢得到，打电话02151999000。

0: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东方购物的辅酶 Q10，包括市面上的辅酶 Q10，只有诺慧和其他。所以就是你知道它的不可替代的这种感觉吗，观众朋友？就纵使你各种品牌也吃过，各种价位段的也试过，
2: 对，
1: 你还是会被它所吸引。
2: 相信大家也比较过，相信大家都有感觉的时候，吃进去它有感觉，它给我的回馈是什么？
1: 对呀、啊，
2: 到最后不是钱的问题了，啊、钱多钱少你不要跟我讲，关键是它对我有没有帮助？哎，速度快不快？
1: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上海人最怕的不是贵，怕的是没有好东西，对吧、那咱们上海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识过，没见到过，
2: 国际大都市、
1: 诺慧今天是真正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经得起上海人民的考验的啊！来，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现货，赶紧来抢！今天七瓶装2397元，单瓶只要300多，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拿了纸，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肯定是冬天。而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需要一床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店面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多多绒，打造一个加量装的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又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鸡肋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击穿地板。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买好东西了，今天是特卖，今天又是买反季，大家听明白了，这两个活动放在一起划算的没得说，所以好东西就是恰逢时机，所以消费者精明的话，今天你看见下手，我们可以这么说，后面当季也会买好产品啊，那价格就是当季价咯。
0: 是的，
1: 精明的主妇下手吧。
0: 是，众所周知啊，奥利弗是我们上海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也热销了10多年时间。我们这边的老顾客您肯定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就是全年买奥利弗的好的被子，价格低谷在什么时候？一定就是在反季的时候，比过我们的特卖爆杀，比过我们什么618，比过我们的周年庆。所以这样的节目你是一定是要关注到的。今天我们这个被子啊，在东方购我们的演播室一铺出来一亮相，真的发现说特别的精致好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绿色就是有那种非常非常清新，但又会感觉我们家里面显得非常的典雅的一种风格。
1: 对，高端的面料，高端的颜值，它又有一点祖母绿，又有一点碧玉绿的恰到好处。这个颜色搭配的好就是高端，搭配的不好就是俗气。大家镜头上已经看见了，高端一眼见了。
0: 奥利弗其实是有很好的设计师，现在他们的每一款鹅绒被的表布的花型设计都像非常精美的床品四件套一样精心帮你打造花型。它是很有那种宫廷风，而且上面的元素特别的丰富。这种特别好看的，我们说这种宝石绿的底色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精细的花纹，卷草纹、佩兹利纹，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亮丽的颜色搭配在一块，包括我给大家偏折一下角度，你甚至发现啊，我们这个表布花型好看，光泽感还极好，因为我们做到了上面这个印花都像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特别的精细，不是那种单一素色的底色，对吧？
1: 对，
0: 上面简简单单的一个花型，这个花型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上面有些比如说方形的元素，对吧？这种很流行的、很灵动的元素，我们所有这个印染的位置也不能有任何的偏移。
1: 对啊，
0: 关键它是60只高织高密的全棉，60只我们讲什么，就像那种缎纹一样，绫罗绸缎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好的能够彰显出咱们这个花型啊非常的精致，有那种闪光有光的那个感觉。
1: 是，
0: 但是关键是60只全棉啊，棉本身就是亲肤的、健康的，非常非常的透气。我的手摸在上面，因为是60只，纱线特别的细哦，所以这个表布还非常的顺滑，尤为的细腻，
1: 柔柔软软，舒舒服服。我们冬天贴着盖，我们冬天套了被套，因为它是全棉面了，很会服帖的。
0: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你说我可能未必要，就是很多的一些四件套、被罩，我都未必用60只全棉。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使用，我们这床被子所有 A、B 两版的贝壳表布都是用到了高织高密的60只全棉，
1: 没有区别。
0: 像奥利弗的专柜那边也可以40只做鹅绒被的表布，但我们用60只了。
1: 对，大家都懂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买卖我们床品60只肯定是有经济实力，
0: 已经有观众有一项要来订
1: 了，它的舒适度好嘛、对吧？但
0: 是
1: 比较普通的我们就说打中货那就是40只，所以消费者60只我们面料价值又贵了。
0: 关键是它不仅是有光泽，细柔，我给大家按压哦，为什么凑近我胸前话筒，这个被子的表布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
1: 没有，
0: 不像那种什么雨披布呀，或者衬了无纺布呀，或者刷了涂层以后有很响的这个噪音，因为它是60只，而且我们奥利弗作为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直接帮你做到了高密度的防钻绒。
1: 是的，
0: 不需要里面衬无纺布，
1: 不用，
0: 不需要刷涂层。
1: 对，
0: 再加我们本身里面的鹅绒啊，它就不容易钻绒。
1: 是，
0: 所以我们只做到你看单层的密度很高，纱线很细的60只全棉，不会让你什么翻个身呐、掖个被子呀，咔嚓咔嚓的声响，让很多睡眠比较浅的朋友们
1: 影响睡眠了，
0: 因为换睡姿、拉被子、掖被子就被吵醒了。
1: 对了，
0: 这个我们的表布就是又漂亮 又亲肤，而且特别特别的静音。
1: 是，没错。嗯，它的制作也是相当好的，因为我们奥利弗有很多是外贸工艺。嗯，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就用采用的是外贸工艺，
0: 两道
1: 边上大家看一看，就是双织口。
0: 是，
1: 双织口它对羽绒的防密，它就是双层保险的，所以精工细作。嗯，
0: 是，而且我们四个角还有这个，你看这样的耳畔。嗯，如果你自己家里面还要外面再配到被套的话，也没任何的问题。羽绒被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加厚装的一个冬被的反季特惠。
1: 是，
0: 所以我们实实足足一个加厚装。嗯，里面的鹅绒五尺有1100克，六尺有1300克，全部每一格的绒啊，饱满的不得了，填充的鼓鼓囊囊的。
1: 是的，
0: 除了我们填的这个绒啊量多以外，还因为我们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
1: 是的，
0: 金老师也把这个绒缸啊带到了直播现场。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其实拿到这个被子啊，里面所有这个绒啊，就跟大家在奥利弗、世百伊店、新世界，对吧？巴黎春天，所有线下实体门店专柜花钱充绒买到那个贵的那个绒啊，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因为羽绒关键还是要看绒朵，对吧？羽绒被。嗯，那羽绒大有鸭绒、鹅绒之分。今天就是高端的鹅绒，鹅绒它还是95%的高含绒率。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95%是最高含绒率。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朵朵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在机器提炼到95%，再进行我们手工的来挑选。
0: 首先，我们感觉这个绒很洁白。嗯，钱老师直接一个手拉起来。嗯，有没有发现没有多的绒丝、毛梗飘出来？而且你看，我们所有这一长串哦，调调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就是绒跟绒之间是相互挨着的。
1: 是，
0: 它不仅是你看绒核大、绒丝长，而且这个绒的这个小触角、小那个软绒毛特别特别的浓密，
1: 像
0: 所以它们相互之间是勾连抱团在一起的。
1: 是，
0: 有的绒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这个爪钩必须得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挑出有爪钩的绒。而且95的绒子纯度，秦老师捏在手掌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毛梗啊、白鹅毛片扎到您的手，可以捏得很小。
1: 对，
0: 但是您把手掌打开，就一下子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么多的这个绒的体积的一个膨胀性。
1: 对，大家看一看，我放开手，你看它又是那么大一坨，然后我再轻轻的把手翻转，
0: 能吊住吗？能朵朵相连吗？
1: 完全吊着了。你看，
0: 而且你看这个绒跟绒之间啊，它是那种密密实实的，就每一格填到被子里面，你盖到的一直是它这个浓密的立体结构，给你丰盈的一个被子的厚度和一个体积。
1: 是，
0: 因为我们说其实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整个一个鹅绒的一个保暖的一个厚度。
1: 没错，
0: 体积在，保暖性就在。
1: 没错，好的羽绒就是这样的大朵绒，就是手工挑选的，就是市场上价格贵，就是今天我们大活动，今天首档的我们反季给你带来了。
0: 哇，电话线是越来越高了。并且告诉大家，这个绒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358元，
1: 很贵哦。
0: 所以其实你如果市面上面你充绒做这条被子，光买绒的那个价格真的就是要好几千。
1: 是，
0: 而且60支的这样一个全棉的双面印花、两道彩线、双指口的高织高密这样的一个被壳，价格也是特别贵的。
1: 没错，
0: 所以贝壳家里面绒的总价，你在专柜那边，上海的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对不对？都能够看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1: 对，
0: 进驻我们上海 A 类商圈地标性建筑很多的综合的百货商店当中。我们请钱老师告诉大家，如果说现在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用一样的表布充一样克重的同样的绒，专柜单条被子5尺6尺分别多少钱？
1: 价格贵了，大家看一看，5尺1100克，它是多加了100克啊，这个冬被9264。哦，这是个实价啊，实价，消费者可以去看的。那么以6尺再看一看，六尺它也是多加了100克，它是1300克，一般6尺冬被是1200克哦。它在我专柜要多少？17790。
0: 万元级别啊，朋友们，你真的没有听错，而且好的。朵朵绒的鹅绒原料充的被子，包括他们的绒的这个原料价格，现在是越来越贵。
1: 是，
0: 专柜万元级别。那很多朋友说，很多一些好的品牌也有，比如说电商网络渠道。
1: 没错，
0: 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这个被子啊，也说实话确实很划算，
1: 也在做反击，
0: 也有搞活动的。某猫的专柜价，某猫的这个电商价格，5尺是2098，
1: 是的，
0: 6尺是2298，
1: 没错，
0: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7000多元了。
1: 对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限时一天一档的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 我跟大家讲，我跟秦老师特别的有底气，比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还要再划算好几百。嗯，今天多少钱？秦老师来揭晓，3、2、1，这档我们5尺1298，6尺1498，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嗯，足足比奥利弗的某猫的电商渠道再直接省了800元哦，嗯，真金白银大红包。
1: 是
0: 这个，如果说是跟他们专柜渠道比较起来，直接省了是8000多了。
1: 对呀。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限时放送，嗯，反季只做这一批，嗯，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两位观众订购到了，手速真快啊，嗯，这个价格是奥利弗和东方购很艰难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意味着什么？嗯，我今天很难得帮大家请出，也是亲自来到直播现场的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2: 丁总好，
0: 今天好，姜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限时的一个反季特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商品。有表吉利全部都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嗯，因为你在后面当季羽绒被全部上来当季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便宜，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进入秋冬以后，所有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在往上在涨，而且我们也是只做了，就为了这个反季特卖，我们只做了这一批货。嗯，大家听明白没有？嗯，就是我这批货一旦售空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哦，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说是全年价格低谷。
2: 对，
0: 所有现在奥利弗别的外面电商网络渠道以及奥利弗专柜渠道的反季，也不可能同样被此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吧？
2: 不可能比东方购物更加低了。包括今年下半年后面的双十一、双十二，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闭眼买，放心买，但是预约就我们是不接受的。
0: 现货卖光就卖光，而且今年秋冬季节你同样会看到差不多配置的奥利弗这样的一个鹅绒被，嗯，秋冬季节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比今天贵很多，
1: 肯定，
0: 所以全年价格低谷把握住了，仅此一档我们的反季特惠的今日特卖，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您的同龄的兄弟姐妹也来购买，多组下单好划算，支持比价，东方购绝对有信心，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节目的真的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甚至于啊十多年将近二十多年的老顾客老观众了。
1: 是的，
0: 对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什么时候产品划算，什么机会逮着买是特别优惠的，您心里真的是啊门儿清，对不对？
1: 是呀，
0: 你这么多年你都知道，全年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买被子、买家里面冬天要用的这种寝具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要把握夏天。
1: 对的，
0: 天越热价格越划算、嗯、对吧，这种反差越大，
1: 嗯，
0: 到了冬天家里面盖起来很有必要。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不是说我们奥利弗反季哦，是做一个常规节目，
1: 嗯，
0: 今天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
1: 是，
0: 左下角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特卖就这一档节目、
1: 嗯、是
0: 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如果你花到1200多1400多，画面上面这个60支全棉双面印花这个表布贝壳你就刚刚好买到。
1: 是
0: 绒啊，你还要额外买。
1: 对，
0: 这个贝壳不是40支哦，
1: 嗯，
0: 也不是素色的，也不是单一颜色的，特别好看的100%高织高密的纯棉，还是60支，
1: 嗯，
0: 这样一个支数让大家盖在身上特别的轻柔，特别的细腻，
1: 对，
0: 而且还增加花型的光泽感。
1: 对呀，好货我们除了要看它的颜值，这个颜值是我们的新的设计师
0: 是
1: 做的一款新的花型，特别受市场欢迎，
0: 嗯，
1: 一推向市场几乎是以抢的速度，我们门店
0: 是的。
1: 然后关键大家还关心它的是技术参数
0: 啊，
1: 什么技术参数、
0: 嗯、
1: 面料技术参数，要不要全棉、
0: 嗯、
1: 需要全棉，支数要高60支满足你、
0: 啊嗯、是的。而且大家看到这个被子卷起来，包括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有时候也就是这样卷起来陈列给大家，万元左右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级别，除了表布60支高织高密全棉双面印花以外，2道彩线的双指口，

0: 我们里面的蓉大家已经看到了，在画面的左边，像我人这么高啊，到我肩膀脖子那边这样的高高的一缸蓉，这里面100克，
1: 是
0: 体积就有这么大，
1: 没错。
0: 在专柜售价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100克就是716元。这100克我们今天是比你啊平时买一般的冬贝1000克和1200克再多这100克是加给大家的，
1: 多加的。
0: 哎，所以我们其实啊就是整床被子里面。这100克摆在旁边给大家做比对，我们整条被子5尺里面所有这个绒哦，相当于这个绒缸的11倍，11倍哦。
1: 对，
0: 我们的6尺有1300克，所有被子如果放开了，里面这个绒哦，总量有这个绒缸的13倍。
1: 对，
0: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其实你光光这个买绒啊，真的就是价格花的都是要将近小10000了。
1: 对呀，绒在我专柜大家可以去看，它是以克计算。
0: 是，
1: 这50克就很贵啊，50克是358，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款被子以6尺为例，专柜就是贵嘛，
0: 但是钱老师，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的克重1100克、1300克，这样的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啊，您是东方购的老观众，您知道朵朵绒也有鸭绒和鹅绒，
1: 对，
0: 我们可是没有任何鸭腥味更加贵的鹅绒，
1: 没错。
0: 这样的填充物，这样的克重，再配了我们这么好一个60只全面的表布，钱老师您说。到了今年上海冬天，数九严寒，
1: 对，
0: 盖这个被子足不足够保暖？
1: 肯定够了
0: 啊！
1: 为什么我们多加100克？
0: 就
1: 是我们近几年根据上海这个天气和顾客的要求，因为寒冷湿度高，我们都给你多加了100克，是多加的100克，
0: 是。
1: 然后它是一款厚厚实实的冬天盖的被子，
0: 是。
1: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说，刚才说鸭绒和鹅绒之分，其实鹅的体型大，采集的绒朵也大。另外，鹅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鸭呢，它是食鱼虾的，所以它的毛孔里面有少许腥味。有些人对气味是敏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好的在哪里？它比较一下在哪里？高端在哪里？
0: 我跟大家讲，就1200多、1400多，您是老观众，您知道的。这个价格在奥利弗门店专柜，鸭绒朵朵绒的冬被您都买不到，
1: 是
0: 咱们今天可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
1: 对，
0: 还是表布60只全棉，在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1000元左右划算很多，但是依然5尺2098，
1: 对，
0: 是2字开头的4位数，6尺是2298，
1: 没错，
0: 将近2300，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再比他们直接再给你优惠800元，我们的价格5尺1298。6尺是1498元，直接6尺也做到了1500以内哦，朋友们，裸背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别的什么不实用的赠品，
1: 对，
0: 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1: 对，
0: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这个价格买这个被子能看到吗？别的地方
1: 没有这种可能。
0: 东方购物我们全年别的时候特卖也好，爆杀也好，618也好，后面双11也好，我们的周年庆也好，看得到吗？
1: 也没有。
0: 刚
1: 才我们丁总上来的时候已经向你做个承诺了。这个价格，这个好的被子，只在今天做一个反季，做一个特卖，我们这一批货做完了，就没了。所以有的消费者可能看了好了再下单，没了，没货就没货了。
0: 今天我们是只做这样的一批货，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机。148位观众在订购当中，每个人订一组啊，将近150条就要出去了。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补货的，
1: 是的，
0: 也没有额外的预约的，
1: 没错。
0: 然后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不仅是我们的老顾客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的好幸运，就来捡实惠了。您也是精明的观众，一定知道什么时候买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冬天，对吧？比较寒冷时候用的东西是很划算的，反季的时候，
1: 精
0: 明的主妇都知道，对吧？如果是夏天能够买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啊，那一定是啊价格低谷。今天您身边的是百衣店、新世界、巴黎春天，有门店专柜的奥利弗品牌的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这一档反季特惠，也是今日特卖，
1: 是
0: 这个特殊的直播让你看到了。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刚才你看颜值特别的漂亮，
1: 真的
0: 就感觉非常的尊贵，也很精致啊，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这个表布是60只高织高密的全棉，有很多奥利弗的被子呢，它在专柜它是40只，但是我们是全棉60只。
1: 对，
0: 里面所有填充物是有5尺1100克的鹅绒95朵朵绒，6尺有1300克。您是很多有生活经验的新观众， 这个克重上海的湿冷的数九严寒的上海的冬天完全足够盖，
1: 是的，
0: 不用上面再压小被子呀，再压什么毯子，再压衣服，完全不需要、嗯、一条被子足以过冬。
1: 是，
0: 但这个被子您如果在专柜看到，今天天很热，奥利弗品牌方专柜的价格也直接告诉大家，五尺是9264，
1: 没错，
0: 六尺是10796元，
1: 是，
0: 就是万元级别。嗯，但是今天您调台过来，一定对我们的价格很敏感，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专柜万元左右，我们是6000多或者5000多，咱们的价格你直接来看，五尺1298。六尺1498，
1: 反季地板价，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哦，嗯，没有任何绒少，没有表布支数变低、嗯，花型都一样，
1: 是，
0: 做工都一样，克重都一样，
1: 对，
0: 东方购直接比专柜那边足足五尺省了8000元左右，
1: 八千，
0: 这个不是800，嗯，不是什么180、280，8000元真金白银省下来，所以这个价格力度哦，我也提示新观众，如果你家里面冬天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被，嗯，要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买回家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往后能够盖好长好长时间，好多好多年。
1: 对，
0: 今天这个被子你就入手吧。嗯，刚才大家也看到，奥利弗今天我们多年的嘉宾，也是东方购很多老顾客的老朋友，钱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现场。钱老师，您给我们的新观众再吃一颗定心丸。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咱们这么多年小20年直播的历史上，咱们两人做直播往年从来没碰到过吗？
1: 没有，今天首次啊，也是可能直播的唯一一套，
0: 就这一批，
1: 对，
0: 卖光就卖光
1: 了。对了，
0: 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起来，表布好看，克重多，实实足足的一个加厚装的一个冬被。嗯，68位观众订购到了，订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价，直接冲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嗯、省多少钱你就清楚，今天真的应该多订几组。
1: 是，
0: 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已经抢疯了、嗯、甚至有2组3组这么订。
1: 对，
0: 您今天可以货到付款，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嗯、当场再付钱。
1: 是，
0: 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很多观众说，这个大热之后必有大旱。
6: 对呀、啊，
5: 今年夏天入夏很早，整个的夏天非常的长。
6: 是。
5: 现在又是三伏天，对吧？热的也很厉害。
6: 嗯。
5: 想必啊，今年上海的冬天也会很冷。
6: 对。
5: 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多新观众今天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的节目，问问大家，您家里面冬天盖的被子有没有保暖性很好啊？应对上海的这种湿冷的冬天，能不能够做到很透气、很干爽？还是说冬天你感觉盖的被子，哎呀，容易着凉啊，容易受冻呀？嗯，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上海湿冷的冬天很适合盖羽绒被。
6: 对的。
5: 而羽绒被当中的高端的填充的原料一定就是鹅绒原料。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还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
6: 朵朵绒，
5: 鹅绒的朵朵绒啊。
6: 是。
5: 所以这个被子啊，你从外面来看，表布颜值精致典雅
6: 高端，
5: 里面的绒大家看啊，是现在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一大朵，有到绒丝上面每一个绒丝都有爪钩的手挑出来的吊吊绒，
6: 大朵绒
5: 不仅是体积的膨胀性很好，

0: 绒跟绒之间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挨在一块吊起来。嗯，有些绒也很大，但它没有爪钩，吊不起来。嗯，所以有些羽绒被啊会盖到后面，每一格里面这个绒啊，它会有点什么
1: 不均匀了，对。
0: 但是我们的有爪钩的绒是始终，每一朵绒的周边啊，360度。都是跟他的伙伴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的，
1: 黏黏在一起。
0: 这个被子是能够持久保持每一格的绒的蓬松度、立体结构以及它的保暖性。但是这样的被子，我告诉大家，好贵。嗯，因为有些90的鸭绒或者95的鸭绒或者95的鹅绒已经非常贵了。
1: 是，
0: 今天我们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95鹅绒朵朵绒。我们的5尺是1100克填充量，6尺是1300克，这个被子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淘汰过来之前，我们卷得很紧，很费劲。为什么？因为它太蓬了，太厚了。而在画面的左边，您看到有那么一大缸绒，我们给一个镜头，这一缸绒啊，有我人这么高，打横向来看，这一缸绒几乎到我脖子这边，这一缸绒这么大的体积，仅仅是100克。2两的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
1: 多加的。
0: 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有1100克、1300克，5尺总的绒的量，冬被哦加厚装，是它的11倍。
1: 对，
0: 6尺是它的13倍。
1: 对了，
0: 为什么2两100克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因为它每一朵绒不仅是立体结构丰盈饱满，绒丝还很长，还有爪钩。你想100克716元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所有这个绒啊，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都是明码标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秦老师也把他们这张统一的价目表带过来了。
1: 统价
0: 排在每50克绒的价格最上面的
1: 顶端，
0: 就是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
1: 是的，
0: 100克就是716。
1: 对，
0: 咱们现场这100克绒一缸绒就是716元。咱们被子里面的厚度是这个绒缸5尺11倍，
1: 是
0: 6尺13倍，
1: 对，
0: 加量真的大厚冬被。那很多观众说，哎，那你们刚才跟我讲专柜价格单条被子9000多，10000多，
1: 对，
0: 怎么算出来的？今天我帮大家请到一位啊，也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帮大家到门店当中给大家亲自算一算专柜价格为什么这么贵。有请丁总。
2: 丁总，
0: 也是感谢你要跟我们的新观众今天能够亲自见面。
2: 对，大家今天这档节目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所有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明码标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单单这个贝壳是60只的，100%的纯棉，而且 A 版 B 版全部都是印花的，
1: 是
2: 5尺床1388，6尺床1488，就单单这个贝壳，
0: 是就丁总讲的这个贝壳，你看40只是700多，
2: 对，
0: 60只的5尺就是专柜1300多，6尺是1400多，
2: 是
0: 这个价目表上面贝壳的这个价格它也是清清楚楚的，你在专柜都能看到的。
2: 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到60只，我们再看到里面的绒朵，全部给到大家的是95等级的白鹅绒的手挑绒朵朵绒，而且5尺床里面为您填充到的是1100克，都多加了100克绒的，6尺床是1300克。单单这个绒就是要7000多跟9000多，所以贝壳加上绒的价格，
0: 这两个加起来，
2: 对，被子价格就出来了。50床9264，60床是10796，
0: 177位观众订购到了。
2: 这款被子是因为跟我线下专柜的同款，就现在这个季节，包括年终的时候有很多大促，大家可以去我新世界商城，比较方便一点，交通比较方便一点，你去看这床被子，你现在拿到手，最大最大的一个折扣力度，年终大促非常厉害了啊，对折。
0: 哦，5000多，
2: 6尺床，你可以算一下，5000多，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鹅绒被，你今天你可以买几床？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我们6尺的价格才只有1498元
2: 呢，
0: 可以买3床还有的找哎。
2: 对，
0: 我们的5尺价格才1298，
2: 是
0: 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
2: 是，
0: 而且我们就要丁总也讲，就是我们什么专柜同款，对不对？
2: 对，
0: 做到价格落差这么大。
2: 是，
0: 而我们也告诉大家，哪怕你到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去搜一搜，同款被子价格
2: 不可能，
0: 也不是什么一字开头啊，1500以内啊。某猫渠道价格是2098和2298，
1: 也是活动价，
0: 确实也比专柜划算，
2: 对，
0: 比专柜的打对折要划算，但是依然拼不过东方购物。咱们今天
2: 是
0: 全年的价格低谷。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只能做一批货的今日特卖，今天就这一档直播，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老观众都已经定了，新观众今天你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你往后再在东方购物看我们的直播，冬 天你也会看到这种同参数同配置的奥利弗的被子、嗯、
1: 不是今天价格，
0: 冬天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2: 是
0: 起版要贵好几百，
1: 对
2: 这个价格，
0: 而且花型未必有这么好看，
2: 是、嗯、
0: 这个花型谁看谁喜欢哦，
1: 对的，
2: 真的是因为这个价格一定要买、嗯、为什么，就是可以提前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嗯，今年整个秋冬系列的产品全部都是要涨价的、哦、所以说像我们奥利弗，我们是专业做羽绒被已经三十几年了、嗯、我们也是从来没有过就是反季特卖只做一批货、嗯、就是今年
0: 真的是、啊、
2: 因为成本压力太大，我们做这档节目是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0: 是
2: 我们只敢做一批，这一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货号直接下降
1: 没了，
0: 这
2: 真的是一床补不出来，
0: 真的是扰乱奥利弗全国的很坚挺的价格体系，对东方购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的那个价格影响也很大，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新观众看到了，因为你难得看东方购的节目，
2: 是
0: 把握住这个好机会，反季夏天就要买冬天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1: 没错，
0: 能够用好长好长时间，
2: 对，
0: 不是你用个什么一两年三五年啊，用好长时间，
1: 三十年，
0: 所以今天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嗯、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
2: 是
0: 外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拎袋，
2: 是
0: 你现在拿到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收纳在里面，别的季节放起来存放也非常的好，嗯，或者你送给长辈亲戚也很拎得出手，可以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绝对有底气，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当场满意留下再付钱，不满意拒收也没问题，
1: 可以
0: 有机会看一下，当面看看这个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这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意。
4: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奥利弗品牌，哪怕是整个所有羽绒被在售品牌，我们全年价格的低谷、这个机会我们先给到了奥利弗品牌，反季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也就这一批货卖光就卖光。我先告诉大家哦，这个被子我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5: 对，
4: 你家里面如果是要买羽绒被、鹅绒被，我就建议大家先买冬被，因为冬天你睡觉的一个诉求最大的一定就是保暖。
5: 是，
4: 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材质，你说还有比鹅绒被更加适合上海冬天来盖？
5: 没了。
4: 我们新观众里面有很多什么怕冷的，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身体的机能热能比较退化的，特别的怕冷，又怕被子盖得厚重压身特别的闷热，那你选一个特别轻盈透气的鹅绒被。但鹅绒被当中金字塔塔尖的朵朵绒的鹅绒被，我可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钱老师啊，您跟丁总也很骄傲，我们说要能够挑出朵朵绒的鹅绒，一定是要具备工厂的实力和工人的规模和数量的，
5: 没错。因为奥利弗，我们听个名称介绍一下，上海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是上海本土企业，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有实体工厂的，
6: 对，
5: 我们不是贸易公司，
6: 是，
5: 也不是代销公司，所以今天这款被子每一条都是我们工人做的，刚才说了朵朵绒必须要有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一般熟练的工人，四个工人一天围着一个桌子这样来手工挑选，朵朵绒必须手工挑选哦，它一般挑500克左右，
4: 那我们今天6尺1300克，四个工人
5: 两天半，
4: 每天都挑，
6: 是
4: 将近就是差不多是要挑两天半左右
5: 了，好工好
4: 时，所以这个人工周期时间非常的长，
5: 没错，
4: 也难怪，所以现在我们说人力人工成本很厉害，市面上面能够看到能做朵朵绒鹅绒被的品牌厂家，一般价格都卖得很贵，
5: 对呀、
4: 对不对？你去新世界，包括巴黎春天，包括东方商厦，哪怕你看看别的品牌的鹅绒、朵朵绒、95绒子纯度的被子，也大差不差。
5: 是的，
4: 奥利弗这个被子不是说专柜9000多、10000多，价格很虚高。各大专业羽绒被、鹅绒被的专业品牌厂家，价格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5: 对的，
4: 1100克、1300克左右，都是万元左右，我都看到过有11000、12000的定价。
5: 对啊、其实羽绒行业它对价格把控还是比较专业的，也就是说也有个参考价，不是随便什么喊价的，那你说的是杂牌啊，说的是
4: 只有十足
5: 昧良心呢、就不说了，
4: 要过问是备货了、
5: 对，
4: 而且丁总，所有奥利弗我们今天给到我们的观众拿到手的美床被子，也是跟专柜所有的充绒的工艺呀、步骤呀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6: 这个绝对放心，对，
4: 而且所有这个被子的产地也都在上海奥利弗工厂或者他们专柜当中，就连我告诉大家，连我们的包装都跟你在专柜花9000多、10000多买没有任何的区别，
6: 一模一样，对，
4: 区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不知道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热销有将近小20年的时间了，
5: 是，
4: 我们的如果是老顾客当中哦，买羽绒被、鹅绒被的制品就认奥利弗，他在我们自己平台各大羽绒被啊、鹅绒被的品牌当中，顾客的认知度、好评度，包括他们的顾客的忠实度、粘着度都是非常高的，
5: 没错，
6: 是。
4: 但是以往的10多年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像今天这么划算。我们反复讲，全年价格低谷意味着什么？冬天这个价格你是绝对看不到，
6: 对，
5: 肯定，
4: 哪怕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做一个特惠、做一个爆杀、做一个平时常规节目的特卖，也没有这种价格，
5: 那肯定啊，
4: 对吧？
5: 对，所以消费者今年的天气一路下，你看热浪滚滚，
6: 对，
5: 那真是大日必有大人，所以冬天的东西就是把握现在反季的时候下手，
6: 是，
5: 到冬天同样有好货，价格不是今天这个价咯。
4: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6尺很快就要卖光了，因为今天6尺为什么买的人这么多，你要订的话手速更加要快，6尺里面的绒 比五指要多200克，
6: 是
4: 因为6指是1300克，5指是1100克。你如果在专柜要多加200克绒买这个被子，你要多花的钱直接是要花到1400多元以上。
5: 没错，
4: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你6尺只要比5尺多花200元，
5: 那性价比6尺更高啊。
4: 面料多的那100元也没有给大家直接什么贵很多，所以6尺现在1500以内拿到这条6尺大的双人规格的鹅绒被，
6: 是
4: 赶紧订购。哪怕你家里面床是5尺的，对吧？你可以买6尺的被子，包裹感更强，不用跟老伴两个人拉来拉去，很局促的，
5: 对吧？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体验哦，是买大不买小的，
4: 是
5: 因为它是它的大的包裹性好，你翻一个身啊，后背啊，肩膀啊，腿啊，不会露出来的啊。
4: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定下来，在专柜这个价格。只能6尺这个被子的价格，顶多买一个60只全棉的贝壳，5尺这个价格贝壳都买不到，
6: 是的。
4: 或者你买绒1200多，1400多元，买绒也就买100多克，200克左右，所以今天我们是成品被子给到你，我不能多讲了，6尺最后的5组，新观众赶紧订吧，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鹅绒被，家里的地址和需要的尺寸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6: 大家看到刚才用过奥利弗的被子的观众，不管是在专柜买的，还是在东方购物买的，都是有口皆碑，竖大拇指。我们的官网 APP 上面，大部分啊给予奥利弗被子的评价都是5颗星
7: ，
6: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品质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今天要夸一夸新观众，真的好会买。有新观众一条台过来，没看几分钟，快速能够抓到这个产品的特点和优势，定了一组，考虑了几分钟，再看了我们几个段落，又追加了两三组，
7: 够精明，
6: 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您的一些同龄人，或者还有很多什么辛苦回到家里面刚刚加班回来的中年人，对吧？明天又要工作又要上班，或者周末也不休息，孩子又在家里面过暑假，每天咱们都要睡好觉，
7: 是的，
6: 被子很重要。我们现在说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7: 对呀、
6: 咱每天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冬天如果家里面要买一个正当季那个时候的鹅绒被，价格真的不便宜，因为是应季当季的东西，
7: 是
6: 你在反季的时候买，把握这个价格的优势和低谷，
7: 对，
6: 悄悄摸摸，人家没在想冬天诉求的时候，我逮到这个机会我就出手了，
7: 下手了，
6: 才花多少钱？1200多，1400多，买到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5尺要9200多的被子，6尺要10000多以上的被子。
7: 对，
6: 今天为什么站在我旁边？我们奥利弗哦，东方购物的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以及奥利弗的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要一起来到现场。对这档节目很重视，丁总，您先跟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有这档，特别是呈现给新观众的节目，我们准备了很久，因为朵朵绒要单独人手工来挑，
7: 对，
6: 就是准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谈好这个价格才做直播的放送。
7: 其实这档节目的价格呢，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奥利弗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6: 对，
7: 因为现在原料绒的价格真的是在水涨船高，而且到了今年秋冬的话，大家稍微留心你会发现今年的价格涨得也蛮厉害的，所以说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特卖，而且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做了要将近小20年了，我们也是首次在反季特惠的时候我们只做一批货，就今年，因为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了。
6: 是。
7: 我们这一批货一旦售空的话，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因为今天所有给到你的品质，全部是我线下专柜的最高配置。60只的表布，里面全部都是首挑绒，95等级的白鹅绒，首挑绒，
6: 对，
7: 大家可以看一下。
6: 首挑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7: 是。
6: 绒单朵单朵，我们用黑色的颜色让你看得更清楚。朵朵都是这个样子。
7: 对。
6: 绒合饱满。绒丝长
7: 是
6: 浓密以外，每一根绒丝上面它是有爪钩的，
7: 很丰盈，
6: 相互之间勾在一起，抓在一起，
7: 对，
6: 360度每一朵绒周边挨着的绒，全部是能够勾连抱团在一起的，朵朵手挑，特别的耗时，4个工人围一桌挑一天，顶多挑500克，
7: 是
6: 我们今天5尺被子里面1100克，6尺被子里面1300克，
7: 加厚装，对。
6: 光买绒就是7000多、9000多，
7: 对了，
6: 再配一个贝壳，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7: 对，
6: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是1200多和1400多，
7: 太划算了。
6: 我再给大家看，你说我现在我可不是经常去专柜那边，我网上搜一搜，我电商网络渠道看一看。新观众，我们刚才跟您讲了，我们嘴巴上讲奥利弗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价格是2200多，2098元。
7: 活动价，这个是活动价，
6: 也是活动价，你现在就可以去搜到。
7: 对，
6: 6尺2298，5尺2098。人家这个某猫电商渠道也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东西，比他们某猫的电商渠道再便宜800元，跟 专柜比是省了8000多，
8: 没得说了。
6: 跟某猫电商渠道比是省800元，
8: 对，
6: 人家2000多已经很优惠，我们今天直接做到1300都不到，1500都不到。
7: 但这个是现实的特卖，不是常规节目啊，就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什么双11、双12也好，我们是不怕比的。你如果在后期东方购物大活动说有买到比这个被子这个配置，说有买到比今天便宜，大家放心，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而且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的，大家就可能是抢不到，因为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不接受预约，
8: 手术要快。
6: 大家知道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就常年啊，江一男都看我们节目，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基本上每位观众啊，2组3组这么定，
8: 不用考虑。
6: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
8: 是
6: 您的孩子如果今年要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九银是要结婚的，你要备冬天好被子哦，1万元左右一床，要给女儿要给儿子很好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的配置，1万元左右级别的鹅绒被，
7: 那今天
6: 1000多买，对不对？这种沉甸甸的那种心意，那种爱意，但是钱是省下来的，东西是极好极好的，尤其被嫁妆，我真的很敬大家，要送人，要感谢帮助过你的人，对不对？恩师这样的，
7: 太适合
6: 很好的被子，因为被子啊，你送给谁，
8: 一辈子
6: 记得你，
8: 是
6: 心心念念温温暖暖的情谊。
8: 对，
6: 但是东方购物最后3分多钟，今年如果秋冬季节一入到，尤其是啊。秋天一过，差不多就冬天没到，冬被在奥利弗东方购物的直播的节目当中
8: 当季了，
6: 开始销售，
8: 当季价
6: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咬死的讲，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因为不是反季了，当季就是价格很贵，大家需求很高，
8: 是的，
6: 现在反季这个价格，也就是瞬间即逝，卖光就卖光，丁总反复讲，就这一批，
7: 就是
6: 售完为止，
7: 从来没有过，对，而且奥利弗的被子你绝对放心买，品质放心，价格，而且今天是绝对绝对划算的，关键是你不管送人也好，或者是自己用也好，你今天这个被子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
8: 那有卖的，抢啊，
7: 对，
8: 机会要把握住，
7: 真的是的，对
6: 对，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快速把握，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家里的地址需要几组，直接来电话，全面盲线当中，别听了，赶紧下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4: 跟大家讲，反季特惠这种特殊的时候，别买小东西，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寝具大件。
5: 对，
4: 就现在很多东西啊，跟你身体健康有关的，要吃得好的，要睡得好的，咱们每天切实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
5: 对了，
4: 那不要将就，咱们省钱不要省在这种地方。
5: 是，
4: 但是关键是今天东方购你买这个被子，还真的不是什么花钱，真的是大大的省钱呢、啊。
5: 是，
4: 比专柜省8000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5: 没错。
4: 比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再省800多，
5: 没错。
4: 我们今天只要1000多，我们老观众都讲，哎呀，奥利弗专柜一个什么春秋薄被，哪怕一个夏被的鹅绒被、鸭绒被，都不是1000多呀。
5: 是呀，
4: 咱们可是深冬被啊，
5: 对，
4: 1100克、1300克。但是请我们奥利弗的丁总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外面是不是绝对看不到，价格又比东方购物更便宜，
6: 这个价格只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
4: 是，
6: 所以说对，一定要放心买，
4: 一定要放心买。时间不多，赶紧抢单，现在就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能不能够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其实无论是一年四季当中啊，大家对于翡翠并不陌生。从古至今，翡翠也是作为亚洲非常难得的一件宝物，包括是非常好的一个艳遇之王。那今天其实我说到现在，你们到底听进去多少不重要，但是一定目光被我胸前这个大大的翡翠饰品所吸引住了。没错，它是天然的 A 货翡翠，但是因为它够大，

0: 观音哦，品质非常的高，因为它是高冰种水，帝王绿色，而且是超大尺寸的翡翠观音。嗯，这样子，我们先不看这件货，我跟大家讲一下，帝王绿的翡翠观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我们都知道啊，翡翠业内四大稀世之宝都是鼎鼎有名的，那有翡翠观音，有紫翡戴面，有翡翠手镯，然后有翡翠珠串，对不对？你发现没有，排在首位的就是一尊大件的帝王绿的翡翠观音。你包括这件2021年的时候拍卖价是高达667万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真正达到帝王绿的，真正达到超大件的翡翠观音，在行内是少之要又少，真的是几十年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1: 刚才我听到我们的嘉宾一直在强调帝王绿，
0: 对，
1: 很多人知道有翡翠绿色为贵，对不对？一看到绿色，哦，知道这个是翡翠吧？那今天实名开外，我穿的是白色，然后我们嘉宾穿的是这个黑色，其实两个颜色都能够印得出来，肉眼可见，它不是说一抹绿色，也不是一片绿色，也不是色根码当中有一条绿色，是满绿色，而且你看到吗？它的一个种水非常非常透，可以说到一个起银的一种效果了。
0: 对，随着艳华老师在转动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那种光斑在游走，是
1: 的，是不像有些这个吊坠啊，包括是翡翠，你必须打光，
0: 对，
1: 透过去之后它才能够反映出绿色，对不对？那刚才有三个字我们记住了，这个绿啊叫做帝王绿。那么帝王绿刚才也说到了，哟，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好像它那个拍卖价格挺高的，对不
0: 对？
1: 那么帝王绿在整个翡翠颜色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翡翠翠色千千万啊，但是帝王绿一定是冠绝群芳的，一定是天花板的。我带大家看一下，可能你在市面上买过一些灰绿色的，或者是偏蓝绿的，乃至于再好一点到正阳绿的，对不对？到正阳绿已经很贵了，朋友们，你买一个正阳绿的小小的，像我大拇指这么大的挂件，或者是一个单面戒指，是不是要大几万了？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正阳绿哦，我们是真正达到了金字塔尖的天花板级别的帝王绿色，帝王绿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包括新闻报道经常会报道的帝王绿翡翠界的爱马仕啊，你包括这个地方也说到了，翡翠原石切出帝王绿的概率只有1/1都不到，包括讲到了帝王绿翡翠原石的价格都是按克来计价的，它的体积越大，重量越重，颜色越正，种水越浓，它的价值就越高。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报道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就是稀世珍宝，一尊满绿的翡翠大观音，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给你们比一下啊。我给你们比一下。看到没有？所以我跟大家明明确确的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帝王绿。
1: 是，颜色能够保证是帝王绿哈。但是呢，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看上去很绿，对不对？但是小中大到大号，就十米开外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还蛮难得的。因为越大它越耗料，对不对？像今天我脖颈上的这一块。按照这个尺寸的话，起码如果做小件挂坠啊，可能做5-6个了，对吧？那么今天这个尺寸大概是在多少呢？包括它的价值多少呢？
0: 英华老师，你知道它难得在什么地方吗？
1: 难得在哪儿？
0: 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翡翠的裸石部分保证到了50毫米以上。我跟大家说，
1: 50毫米。
0: 我跟大家说，50毫米
1: 是
0: 什么概念啊？
1: 它的一个长度是50毫米。
0: 对，裸石的长度，
1: 裸石的长度啊。
0: 我们只讲翡翠啊，不打擦边球啊，只跟你讲翡翠的部分。哇，脱材不给你算的啊。
1: 对，大家可以拿出一把尺，直接量5厘米，对，就是那个翡翠的长，当然两边的宽度啊，就更加的厉害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很多一些拍卖书籍当中，有一些只有在拍卖书，包括是拍卖的成交行情当中，才是觉得哟。可遇不可求。
0: 我们今天把这个拍卖书然后做成了手板，这样子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从来不会说拿我的产品跟拍卖去拍卖书上的去比，但是我今天我放在这里给你们比一下，你看到没有？这个是2021年拍卖年鉴翡翠珠宝类目的，你看放在它的封面的就是一件满色帝王绿的大件的翡翠观音。那这个是它的内页，我带大家看一下内页的尺寸，它这个地方写到的吊坠尺寸是主石部分就是翡翠部分是58×34.9，那么就是裸石的高度是达到了58，跟我们今天50毫5厘米加的是同规格尺寸。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敢把我这个观音放在拍卖封面旁边给你去对比，因为我们今天达到的是拍卖会同级别尺寸的满绿翡翠观音。
1: 哇，那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这尊观音不仅是在我脖颈之间，嘉宾的这个脖颈之间，为了更好的展示呢，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去介绍一下。说到翡翠啊，用料是非常扎实。你看今天这尊观音，翡翠原石的原材料就用到了起码啊。

0: 横柄是5厘米的一个长度，宽度同样也是非常的扎实。除此之外，那么好的原石，你看到吗？底部它有微微的这种啊色根，就墨绿色在里头，从里往外的沁出来。这在翡翠行业当中的行话叫做色根。如果你到外头去看到鼻货或者鼻加西货那些啊，这个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假翡翠，你会发现它那个绿色是浮在表面上的，而真正的 A 货翡翠就是天然的翡翠，它所有的颜色会从里往外，
1: 对，
0: 因为毕竟是通过地壳运送了那么多年之后啊，这个高温高压压制而成之后，可遇不可求。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一个荧光的效果，就我们说到它的种水啊，几乎能够达到冰种，对不对？把底部整个的透亮的感觉给透出来了。还有呢，我们说啊，这玉不琢不成器，我们翡翠同样也是有好的料之后，再看看它雕什么样的雕件。而在市场当中，只要是能够进到拍卖会的呀，包括深受很多广大市民喜欢的啊一个造像，就是跟我们一些这个比如说观音啊佛啊分不开。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这个雕刻是手持瓶口向上的净瓶观音，两腿盘坐于莲花底座之上，两目呢微微往下垂，它嘴唇是非常的丰厚，耳垂是非常的硕大。除此之外，两个手是手持了净瓶。
1: 对，
0: 那如果您在之前看到有一些净瓶观音，它一只手是手持这个杨柳枝，对不对？在那边撒那个净水的，那净瓶观音拖着是意味什么？说明瓶中已满，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一种寓意的美好寓意。而且在整个的佛像造像当中啊，你看看脸，看他的一个额头，看眼睛，看衣冠，看首饰，这边的褶皱，衣冠的褶皱，包括是莲花底座，哎，比例很协调。而且我们说到这样的造像要怎么样，要丰满，不能用一点点说，哎呀，好像觉得不是很丰满，不是很饱满的样子。所以好料配好工。如果说是屏幕之前有一些朋友们说，哎呀，最近啊就想是请一尊这个观音的，哎，今天这一尊就可以来这个进行来尝试一下。
1: 你看这个颜色、满色帝王绿，超大件哦，拍卖会同等尺寸规格的大观音啊。这个你在市面上看到哦
0: 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说到底真的假的呀啊，每一尊都会您出具来自国家权威机构的保育师的鉴定证书，上头呢是四标齐全啊，都为您保证到了。除此之外，在这边会为您所写到我们实物与照片啊一对一的，一一相对应的，包括这边的编号跟你的这个实物当中编号是一样的，对吧？总质量为您所这个标注起来，形状观音雕形，然后呢颜色。绿色，它没有什么浅绿色、墨绿色、白绿色，前头加一个字，它的一个价值感就会大打折扣。而且放大检查之后呢，它这边说是纤维胶质结构，对不对？
1: 天然
0: 鉴定的结果是翡翠吊坠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保真。那么很多人看到这边说，哎呀，我也蛮喜欢的，也挺想要的，但看到这个大小、这个尺寸、这个颜色，总觉得在市面当中逛过，曾经心仪过，看到过价格，好像觉得望而却步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那今天到底要不要看下去呢？我们今天赶紧，我们把价格先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品质，大概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你会觉得哟、好像跟我自己没什么大关系啊！
1: 翡翠观音在市场上从来都不便宜。
0: 对，
1: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像这种未经镶嵌的翡翠观音的裸石，它的售价是20万1600，但是一定是不到帝王绿的，一定不到帝王绿。你包括像这种的售价，在某木曜的售价是57600。你看，只是带了一点点绿色花，对吧？来，我再给你们看，你包括。这个观音，它尺寸是达不到裸石50毫米的，但是它的售价已经高达29万4800了，就因为它颜色够好。那很多朋友说，那你们崔大祥是什么价格？大家都知道，我们崔大祥是做那个原石批发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在我们静安寺门店，这尊观音的售价是36800块钱。之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有谈过价哦，因为每次给东方的价格都会稍微便宜一些的。
0: 是东方购的价格，
1: 东方我们给的批发价是15800。
0: 已经很优惠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如果说啊，今天这个价格抛出来之后，很多人说：“天哪，我在市场上买一枚戒指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了，
0: 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限时限量多少尊？8尊， 八尊啊，因为十二月份到现在为止，他们也就雕刻出来八尊，可以拿出来以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帝王玉石
0: 惊喜价格三二一给到大家。说到这边，看到价格5980元，您没有听错，在市场当中，您可能觉得哈，在我手中这个颜色、这个大小。都要接近8000左右的一个价格，有些都要10000朝上了，对吧？天然 A 货翡翠的，但今天给到大家，
1: 你想带哪个？
0: 5980元就可以企及到您之前啊问价格都要望而却步的一个价格。
1: 说实话，朋友们，这种观音啊，你满市场去兜一兜，你没有个20几万的标价，你不要想看到这种品质的。
0: 确实蛮难得的，就作为就我平时也一直喜欢逛珠宝店的，对不对？看到这样的一种种水，要么放在门头当中，然后又。觉得哟天哪，这好是蛮好的，看看。然后今天这个价格，觉得哎呀，我好像可以尝试一下把它一起带回去了。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应邀了很多观众的一些就需求，说观音其实这个尺寸啊，先生和女士都可以戴，对不对？男戴观音啊，然后呢，女士戴上去呢尺寸也很合适，都可以。但是之前我们送货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有时候脖领这个比较高的，或者衣服比较反腐的，有没有再小一点点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看到这个，
1: 这个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只有这档节目送，
0: 只有这档节目送，
1: 为什么限量八件？因为赠品只有八件。
0: 赶紧开吧，不要卖关子了。
1: 我这个是一定要卖关子的呀，因为我们今天送的同样的是同料的帝王绿的翡翠观音哦。
0: 今天不，今天这真的是送吗？
1: 送的呀，
0: 送吗？
1: 是啊，你以为二选一？
0: 我以为是，你看在市场当中5980买到这个已经很不容易
1: 了。当然了，
0: 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8位席位的顾客朋友们，您才打电话有一个看货的这个名额。
1: 是的。
0: 我们刚才孙总也说了，是买回去这尊大尺寸的观音，再送给大家，你可以
1: 挂件，就送这一次，就送这八尊了，
0: 就送这八尊，
1: 对，就送这八尊，
0: 等于说是一通价格2块天然 A 货翡翠的观音挂坠带回去，这可以太太戴。包括是这个小背带，对不对？
1: 送人也好啊，
0: 这个
1: 在我们门店售价是4800的，朋友们。
0: 说句实话，如果有些到这个外地呀、包括有些地方去旅游，这个还不敢戴在脖颈外面。不过您看，想戴的，你可以戴在这尊小一点。但是今天送5980元两尊纯天然 A 货翡翠的观音的帝王绿颜色的挂坠带，通通带回家。目前没有这个八尊的，只有7尊，只有7个名额的备货。
1: 那你看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知道是好东西、
0: 然后我再问一下啊，就现在是否要把5980先花掉，还是说你们是仍然可以秉持着移动店铺的配送方式？
1: 是的，翡翠一定要看实物，所以我们
0: 是移动店铺。
1: 是的，所以现在赶快抢名额，我们会带2尊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的。
0: 你看到实物自己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其实今天一分钱都没有花，好吧？我们支持是货到付款的。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他们将其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国际拍场之上，高价成交的记录屡屡刷新人们的认知。在翡翠收藏领域，昭仪之星紫翡淡面、翠韵琛宝满绿翡翠手镯、绝代风华满绿翡翠珠链、翠韵慈航满绿翡翠观音被誉为四大稀世之宝，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收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釉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经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观音寓意有求必应、平安顺遂、财运亨通等。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1: At 46 million, 47 million now, 4,700,000, at 47 million dollars, 48 million with Shelly on the telephone, at 48 million, 49 million ahead of me, 4,900,000还不是您的，5,000,000, 50 million, 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50 million, and your pad on number is 1062.
2: 哇，天哪，我真的没想到，你看我们这位叔叔，不仅只有这个观音，我好霸气呀、啊！刚才我还问到我们孙总，我说，哎，我说到你们门店当中，包括你们之前送货的时候啊，那些顾客他们收到货物之后会怎样的一种惊叹呢？
3: 当然是惊叹了，因为事实上他们能看到裸石卡在10毫米左右的翡翠观音就已经非常难了，能看到卡到50毫米以上的帝王绿的、高冰种水的、满色的翡翠观音，这个基本上是你只有参加拍卖会才能看到的。
2: 对呀、
3: 所以顾客真的每个顾客都觉得捡了天漏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一直有顾客打电话问我们能不能再给东方购物卖一次、这个翡翠观音，能不能再来一次？我们之前的观音啊，凑不到这么大
2: 的，
3: 只有这次我凑了8件，裸石能卡到50毫米，然后现在还没有8件了，
2: 只有6件了，只有6件了，而且预定的名额也是电话线上谈的数量也挺多的。
3: 我今天都不能多说，因为我觉得今天到后面你一定是抢不到的。
2: 而且我试过，我之前也是私下问过孙总能加货吗？他说今天肯定加不了。
3: 今天是真的加不了，
2: 因为今天是2尊带回去，不是1尊。
3: 对，朋友们，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2021年的翡翠拍卖年鉴，你看一下，它是古董拍卖年鉴，就是这本拍卖书，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你看，在它封面是什么？是一件满色帝王绿的大件的翡翠观音，我敢把我这个放在旁边，就因为我的尺寸可以跟他媲美了，所以我一直说，为什么今天你有可能后面你根本买不到的问题啊？因为大家都很识货啊。
2: 是的，
3: 真正你能不能捡到漏，就是你手速快不快嘛，
2: 对
3: 不对？
2: 对的。
3: 然后你包括你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看一下尺寸啊，明明确确这里写到了主石的尺寸是高度达到了58毫米，58毫米，我们的高度是保证50毫米以上。到时候送货的时候可以给你带个卡尺，你去卡一卡，你留哪个也可以。
2: 确实，而且今天告诉大家，很多人说，哟，这个挺大的，给先生带女士合不合适？无论怎么样，刚才我已经把今天的赠品，还有最后的6尊，通通戴在脖颈石上了。能要细彻底呀啊，精致一点的这尊观音，今天一样是您的，包括在5980的这个价格当中。你要霸气一点的，今天要艳压群芳。穿一件这个无论是 T 恤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衣服，你可以衣服简单，配饰不能简单，很多穿搭就是这么来的。你把这一枚观音挂在脖颈之间，所有人的回头率都很高。而且因为什么，就是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黄金多少粗多少细戴在脖颈之间，别人看看 蘑菇部位瞎猛量就知道价格是多少了。这一尊带出去之后，谁能猜得出来？谁敢猜？
3: 不敢。
2: 哥，我平时还算是逛这个翡翠玉石店的，包括也有很多一些源头的供应商，我都不敢猜价格。那起码两三万起步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3: 对啊。
2: 和大家，那如果说不是这尊，这尊呢，是不是也很难猜？你说今天5980，单独这尊小一点尺寸的带回去，这个帝王绿的这个颜色值不值得？也很值得。对不对？但是今天是什么？但今天是我们5厘米长度，包括它的宽度也是在一起的。所以无论是一年四季当中，您穿着什么样的这个服装，包括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场合，都是可以试戴。刚才我们孙总还说了，很多带过去，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他们都很时髦的。
3: 对，
2: 时髦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先生啊，这个请回去之后呢，还特地帮自家这个爱人说了，要能帮我去再去一缸
3: 白色的羊绒衫去搭配，
2: 以前都是黑灰，然后呢就红的穿的，白色很难穿，因为什么？白色容易脏嘛，一般人出去之后男士们也怕脏的，又要洗啊什么，能帮我弄几本颜色增加些羊绒色一个，他就要配这尊观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太太们以前的一些什么小旗袍，包括是香溢素鞋，就是我们东方顾也有卖到很高的那种这个丝绸啊，包括是很风的那种衣服，你材料很高端了之后，你戴上这样的配饰就能够凸显出来，就相得益彰。
3: 是的，
2: 哦，确实。哇，今天再次强调5980元的一个价格，
3: 是
2: 5980，
3: 是
2: 我面前两尊观音通通带回家。
3: 是的，只有这次机会啊，还有五尊，是不是啊？真的，我觉得朋友们确实是很识货啊。嗯，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正常我们之前的售价是15980，今天直接给大家降了10000块钱，是我们永阳翠跟东方购物做的广告资源置换的补贴，不然不可能有5980的价格。其实你们买了，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就偷着乐吧，真的。嗯，你正常去市面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你们经常可能会去逛某庙呀、某凤翔啊，是不是像这种尺寸的，颜色达不到帝王绿的翡翠观音，20万1600，像这种连个绿色都没有的，只是尺寸可能达到了50毫米，它的价格是57600。然后包括像这种，颜色稍微好一点的价格29万4800。所以我说今天这个观音为什么可以炸街哦？就因为我们5980的价格开出来的话，我自己都觉得
2: 是，
3: 但凡是下面有我们的采购商的话，可能都把货给包圆了。
2: 对对对，而且强调一下，您看我们这尊大的这个观音啊，为什么用到皮穿链的一个链子来进行穿它？因为它真的是克重很重，
3: 是的。
2: 你用这个其他的一些绳子啊，可能还穿不住它，对不对？你要想张扬一点的，你就往衣服外头放；你要想低调一点的，因为它是观音，你就可以贴着你的肌肤来进行佩戴。而且它的寓意不用我们多说啊，懂得朋友们都懂。
3: 对。
2: 那还有呢，就是到我们这个翠大祥门店啊，来这个进行线下的，他说我就是想请一尊。
3: 当然了，我们中国人都讲观音身上带福气自然来，你请观音其实请的就是福运，请的就是顺遂，请的就是平安。很多时候你请观音根本就不是花钱，你想啊，真的请的是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2: 有些朋友们这两天或者觉得有心绪不宁的呀，或者说是这个经常要内耗的呀，总觉得好像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很烦，对吧？
3: 所以很多客户他可能身上已经带了一尊观音了，但是普通的观音颜色达不到帝王绿的，然后尺寸达不到这么大的，其实就是带在里面的，也是为了寻求心安嘛，对吧？但是今天这个品质啊，朋友们，它是满色的帝王绿，而且它裸石的尺寸是达到了拍卖会封面款的级别，超大件，超大件。
2: 是，
3: 我很确定的跟你们说，你们明天满市场去兜，你没有20几万，你根本看不到这么大的观音。
2: 就算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定价也要15800，对不对？
3: 15800是因为我是原料批发商，
2: 15980。
3: 对，
2: 就是很多人还问了，为什么今天在外头那么高的价格，今天能卖到5980块钱？
3: 5980是因为我们15980。给东方购物做了广告资源的置换，直接给大家降了10000块钱。因为我们做广告宣传，然后朋友们你们就相当于你们在捡漏嘛。还有最后四尊，是不是？
2: 对，还有
3: 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只有最后的四尊，我们可以享受的是买大观音送小观音，同样都是同样的，
2: 对对对，
3: 同样都是帝王绿的颜色。
2: 是。然后我再问一下，我们的移动店铺的概念大概是什么样的？
3: 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面给你挑选，所以现在就是抢一个名额的问题。
2: 看货名额。
3: 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我其实担 心你们根本就不是有没有，根本就是抢不到的问题了。
2: 是的，是的，还有做的四组名额可以呀、啊，这件是两尊啊，这个翡翠天然 A 或翡翠，赠品也是有证书的，
3: 对，赠品
2: 全部都是一一相对应的。
3: 是的，
2: 现在赶紧抢最后的这个看货的名额，我们会有专业的送货人员送货到家，带两尊及以上的啊这个货物给到大家来进行挑选，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颜色，你说哎呀，你说节目当中看上去那么好看，我实物拿到会怎么样的？现在5980块钱还不用你付，东方购物是支持货到付款，一通电话打过来说我要订，订完之后送货到家，你看到实物之后，等于说是把专柜搬到您家中了，你看到实物之后你说哟确实蛮好的，你还可以到身上自己去比一比，穿任何颜色衣服都可以，拿你最普通的衣服拿出来穿都可以，自己觉得哟喜欢的，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一样的啊、确实这个性价比也是挺高的，明天周六到时候去逛一逛，看看这个市场价格，
3: 好，
2: 你会觉得太划算了，好吗？
3: 是的，
2: 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SM49 is the exceptional imperial green jade bead necklace. So let's start at 47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48 million, 49 million, 50 million ahead of you. 51 million, 52 ahead of you. 53 million, 54 million, 55 million with Vicky on the telephone. 55 and 500. 56 million back with Vicky. 56.5. 57 million. 57 million and 500 with Max on the telephone ahead of you, 老板. You're all out here in the room. Fair warning. So for you, Max, and 57 million 500,000. Thank you very much.
1: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他们将其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国际拍场之上，高价成交的记录屡屡刷新人们的认知。在翡翠收藏领域，昭仪之星紫翡淡面、翠韵琛宝满绿翡翠手镯、绝代风华满绿翡翠珠链、翠韵慈航满绿翡翠观音被誉为四大稀世之宝。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收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釉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经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观音寓意有求必应，平安顺遂，财运亨通等。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2: 好了，观众们，坐的是9分钟时间哈，今天也是首次，对不对？我们有个这个翡翠的大观音的挂牌之外，5980元再赠送给大家，
3: 是的，
2: 这个翡翠 A 货的帝王绿的这个
3: 小观音
2: 吊坠，
3: 因为同样跟大观音
2: 尺寸小一点，
3: 同样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我们翠大祥自己门店的批发价是都是要打到4800的，所以能带来这个小观音，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下了大血本了。
2: 你这样一除的话，每一件300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对吧？你到外头去，这2980块钱可以买到怎样的一种品质？是不是只是有一点点绿都没有，或者只是它是个天然的，这个有点像比较这个普通
3: 的
2: 呀？
3: 是的，所以朋友们，你们想要真正买到帝王绿的，买到超大件的，性价比特别高的翡翠观音，你真的只能来找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找了。
2: 哦，真的、
3: 啊？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我们首先保证的是帝王绿，我再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帝王绿是什么概念，因为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枚观音除了佩戴还可以收藏。帝王绿一定是达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啊，一定是比所有的颜色都好的，才叫帝王绿，看到没有？而我们今天，我给大家保证的是满色的帝王绿，包括尺寸方面也是非常有说头的。2021年古董拍卖年鉴封面款的这一款翡翠观音，它的主实尺寸是58毫米，我就把它放在旁边，跟我们的比，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不说它的品质怎么样，它拍卖会拍到667万的品质一定是高的，但是你就看这个尺寸，我们的尺寸一定是可以媲美拍卖会级别的，你明白吧？所以我一开始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不仅可以佩戴，不仅你戴了好看，而且可以收藏，而且可以传承给你的孩子，因为它是真高货。
2: 那么再给大家看看，就是你说3000块也好，5980也好，其实在兜兜转转当中，像类似于这样大小和尺寸绿色的这个观音都很难企及。
3: 是的，
2: 这一枚呢在这边还会有他们一个吊签价格，对不对？这一尊大概是9980块钱。那如果说你到某些旅游景点，像类似于这样的大小的，这2-3万也是随便标标的，基本上。
3: 对，是的。
2: 而且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翠大祥的门店当中啊，这尊观 观音是有这个实价，包括之前在东方购物也是15,980块钱的一个价格，并不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的一个价格虚高，然后给到您说业务节目当中打折打折了，并不是这样，对吧？
3: 对。
2: 那么今天带回去5,980元，不是只有这一尊尺寸那么说的，长是大于5厘米的一个样子。
3: 对。
2: 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一枚啊，这个就跟它比的话，确实是尺寸上头小了一点点。
3: 但是是同料的哦，保证都是帝王绿的哦。
2: 对，但是你看，把它拿掉之后，单独去看它戴在脖颈之间、锁骨上，其实也是非常的合适呀。
3: 是的，正常我们门店这
2: 一尊
3: 售价4800哦，
2: 4800，对，也要超，就大概是接近于5000的一个价值了，对不对？那今天等于说是两尊通通带回去，你要穿着细巧一点，可以佩戴这尊要。坦言落金一点的啊，就是这尊带回家，
3: 是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同心一起来进行佩戴，又是同料的，先生可以戴这个大一点点的，尺寸大一点点，对不对？那太太呢，细巧一点的，关键是寓意雕刻，包括更难得可见是什么？你说寓意雕刻观音造像，任何材质基本上都有，但是今天是天然 A 货翡翠，并且颜色达到了帝王绿色，并且无论是我们主商品也好，包括今天难得一见的赠品，都会为大家所附上啊这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等于一通电话，这4件单品带回去，两枚是挂坠，然后呢2张证书，还有我们的首饰礼盒赠送给大家，好吧？
3: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我隔着镜头我自己看，我都觉得太美了，
2: 是不是？就那么远的情况下，你都能知道我戴的是翡翠。无论是我脖颈之间，包括我们这个孙总的脖颈之间，白的、黑的、红的、绿的都可以来进行穿。关键是别人想把目光从你的脖颈之间挪开都很难，因为太大了。这个大真的是别人说呀，好像在很多一些这个片子当中才能看得到，或者身边有一些说古今桑尼走路那边堵哦，然后能看得到。
3: 他就会带这么大尺寸的观音。
2: 确实，但是今天5,980元就可以带回去。我本来开会的时候看到这个价格，我以为是他们少标一个零。说实话，
3: 很多人都这么问我，这观音上身真的太有气场了。很多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特别喜欢戴观音的。我自己啊，从很大概20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是随身佩戴了一枚大件的翡翠观音，因为观音是非常有气场的，而且戴观音你就得戴这么大的。就这么大的，
2: 真
3: 好看。
2: 所以今天啊，赶紧还有最后大概2组的看货名额，我们会有专业人员呢把货物，还有3组啊，就送到您家中，然后带2件或2件以上，您自己看到实物喜欢的留下。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个5,980元的优惠价格，货到付款，好吧？
3: 是的，
2: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他们将其视为身份与品位的象征，在国际拍场之上高价成交的记录屡屡刷新人们的认知。在翡翠收藏领域，昭仪之星紫翡淡面、翠韵琛宝满绿翡翠手镯、绝代风华满绿翡翠珠链、翠韵慈航满绿翡翠观音被誉为四大稀世之宝，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收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釉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经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

盛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观音寓意有求必应，平安顺遂，财运亨通等。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迎回来，做个11分钟时间啊，我们的看货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反正打电话来说赶紧我要看货名额就好了，最后两个席位，对不 对，
1: 对，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观音的造像啊，包括其他一些玉质也有，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材质不一样，
1: 来，
0: 材质是天然 A 或翡翠，
1: 是的，
0: 翡翠当中也有很多，对不对，也有几百的、几千的、几万的，甚至十几万的也有，那么今天您带回去才是天然 A 或翡翠，它的颜色、种水包括品质是怎样的一种级别呢？
1: 首先要跟大家保证是帝王绿啊，一定是天花板级别的颜色，翡翠里面最尊贵的颜色之一，帝王绿色，包括这个新闻报道也写了帝王绿，翡翠界的爱马仕，尤其是它这里写到了帝王绿，它的这个它的价格啊是按克来计的，所以它的体积越大，重量越重，颜色越浓，种水越透，它的价值就越高。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保帝王绿，我们保高冰种水，然后我们保裸石的尺寸超过50毫米，就是5厘米以上，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我再给你们看一下，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在2021年的古董拍卖年鉴的封面款的这款观音，它的拍卖价高达667万，在这里明明确确写好了尺寸，它的裸石尺寸是58毫米，我们跟拍卖会封面款是同规格的尺寸，可以给大家放在一起比，所以我就担心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真的是你们买不买不到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尺寸的观音我们没有货了。
0: 嗯，确实，那之前在12月份的时候也是露出过，
1: 去年，
0: 对不对？哎，我就问一下孙总啊，之前你们去送货的时候，你大概是订购这样的子类商品，家里头呀，包括他们的这个习惯啊，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1: 其实这个翡翠观音啊，并不是只有男客户会佩戴的，其实我们反而女客户会多一点。哦、一般来说，女客户就是买了自己戴一戴啊，先生戴一戴都可以、哎。因为我们讲什么啊，观音。请观音请的是什么？请观音请的是福运，请的是顺遂。包括我们古时候常说男戴观音，女戴佛，但是实际上现在啊，女性戴观音的反而更多啊，因为
0: 一家之主。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大女主，然后越是那种事业有成啊，然后越是那种就是独立有个性的女性，她越喜欢戴观音。
0: 你想，
1: 而且观音是竖长的，它会显得你的人更加修长，更加有气势。
0: 是的，你看很多一些这个无论是退休的或者不退休的，很在上海的这个叔叔的口中，对自己的爱人还是蛮尊重的，
1: 都
0: 会说：“哎呀，我要去请示一下我家的领导。”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一般来讲，
0: 你看
1: 我们这位
0: 在家里头就是佩戴观音，那谁呢？是不是
1: 我们这位观音真的是女性客户订的、订的比较多啊？
0: 是
1: 啊，然后他们买的时候都会说：“可以给老公戴一戴，然后自己戴一戴。
0: ”
1: 今天不用了啊，今天你们可以同时带出门的啊，因为今天可以先生戴大观音，太太戴小观音。我们今天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会给大家送这个小观音，我们门店正常售价是4800块钱，
0: 对，
1: 跟我们大观音是同料的哦，保证是帝王绿哦。
0: 对，而且我是觉得以往啊，可能买这些家里头会说呀，你又买配饰或者说买珠宝之类，这个还真的不是。我们说今天这个是可以传带的，因为你到很多一些博物馆，特别是有翡翠玉器收藏那个馆，很多高品质的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颜色。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看现在很多珠宝展上啊，也会有。包括各大的一些翡翠玉器门店，包括卖黄金的品牌，它也有翡翠呀、啊，对不对？
1: 所以今天是真的是真的大高货、啊，朋友们，还有最后几尊啦、啊。
0: 一尊也不知道是两尊。今天慢慢这个售完之后有没有？
1: 没有，朋友们，今天售完了不能再预约了，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因为好多顾客在打电话询问，
0: 对对对，
1: 是吧？我再跟你们明确一下啊，首先颜色全部都跟艳华身上的是一样的，
0: 反正你
1: 保
0: 收到货之后自己看，
1: 对，
0: 那么他们会送货上门，就你自己看颜色到底好不好。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啊，阳光下头看一看，白炽灯光下头看看，都要看一看的，
1: 可以
0: 好吧？
1: 那颜色是宝帝王绿的，朋友们，方方面面在一个翡翠观音上面，它的最高规格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
1: 颜色宝帝王绿，然后种水宝石高冰。

0: 水，包括它的整个裸石尺寸，薄50毫米以上。你记住我说的这几个参数啊，你回去可以打卡尺卡一卡的，因为50毫米在整个拍卖级别的翡翠观音里面它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达到过100万的一个坎，你们明白吧？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尺寸，你们想要买10的，想要买20的，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都可以，小号的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只有这么大的观音。非常非常的稀缺，非常非常的难。
2: 是的，说到尺寸啊，因为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说，哟，裸点年裸金啊，无论是嘉宾也好，包括我身上也好，就把自己的身材配搭上它之后会是怎样的感觉？不用纠结，赶紧来定最后的这个看货的名额。
0: 是的，
2: 您自己可以到自己身上自己照照镜子啊，比一比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我现在说有大或者小都不合适，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每个人啊，这个购买它说今天5980块钱，性价价比超级高了，
0: 对，5980的价格，你逛面全市场都不可能有的。朋友们，我就跟大家说啊，我们门店售价是36800，
2: 36800，
0: 我们门店售价36800，我不需要说拿5980的价格去给你们比，你们拿36800，你们去市面上转一圈找一找，你们能不能找到这个尺寸的满地王女的观音？
2: 哇！而且今天我看到，除了我们上海地区购买之外啊，浙江的、北京的、宁夏的朋友们都有订购，好吧？再次把时间做实了，给您的订购真线是02151119900。

0: 退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他们将其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国际拍场之上，高价成交的记录屡屡刷新人们的认知。在翡翠收藏领域，昭仪之星紫翡淡面、翠韵琛宝满绿翡翠手镯、绝代风华满绿翡翠珠链、翠韵慈航满绿翡翠观音被誉为四大稀世之宝，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收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釉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经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观音寓意有求必应、平安顺遂、财运亨通等。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1: 好了，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啊！有些朋友们说看过名可能已经是没有了，你可以打电话再来试一试。然后在这期间呢，先不用大家麻烦说有明天后天那么热天气还要出去跑一跑，我们先给大家领领行情，好不好？
2: 哦，朋友们，我跟大家说，这个翡翠观音出去一定要往20万以上的价格找的。比如说你们经常会去兜的某庙，它的这个颜色啊，达不到我们今天帝王绿的颜色，都已经要20万1600了。包括这种啊，白底飘一点兰花的价格是56000，就。5980应该还有，你们打电话问问看能不能抢到最后一个名额，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们家翡翠观音有很多很多，但是这尊观音真的是我们在贴钱做的，我知道它的规格是大概在市场上什么价格，你包括你在我们那个永王那个翠大祥的门店，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尊观音在我们门店的批发价是36800，包括今天的赠品的门店售价是4800块钱，相当于我们正常门店售价40000多块钱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折左右，到了5980，到了5980，你想一下今天这是什么概念？还有我再跟大家明确的就是保证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观音的品质非常高啊，我希望你们清清楚楚了解它的参数，它的颜色一定是达到了帝王绿色，它的种水一定是达到了高冰，包括它的尺寸我每一个都给你们保证好了，裸石达到了50毫米以上，它是非常珍贵的，你去市场上真的找不到这么大的尺寸的。
1: 确实，做了2分钟时间，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打电话来，有这看过名额立刻抢，如果没有，只能跟您说声抱歉，对不对？进入专线是02151119900。

好了，观众都在一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试一试。我们东方购物呢，跟我们的翠黛祥品牌是这个移动店铺，因为毕竟呢是要看到实物，所以今天啊难得一次，试买一尊啊就非常硕大的观音吊坠，再送给您一件我们的观音吊坠。但是仅在本档节目时机，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碧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着小片儿啊，其实从屏幕当中已经透出了一股清凉，以及是负氧离子非常高。这两天上海确实是很炎热，对不对？今天已经到39、40摄氏度了。那到张家界，包括是这趟行程，你会发现，哎，体感舒服，而且不累。所有的大小交通，包括是吃和住都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很开心，跟我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3: 燕华好，观众朋友好。那今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炙烤。好的，这个温度了，38度、39度、嗯，我估计这个温度啊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想想，哎，我们中国有哪些清凉的地方呀？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没有去过，一定要去一次，那就是张家界。此刻张家界，我们在山上的温度也就是20来度，非常清凉的避暑胜地了。
2: 确实，正好到那边去这个避避暑，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吧。啊，总共是6天，
3: 对
2: 啊，我们坐高铁双高来回啊，这个非常的舒适。
3: 因为坐高铁的话呢，需要提早2个小时啊，到机场，而且呢，说句实话，安检的时间，而且你个位子也很小，而且很就是你这个脚啊，没地方放，也不能乱走乱动。
2: 特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时候跟我们也反映说，你
3: 高空之上有憋屈，
2: 对的，
3: 是吧？
2: 坐那个高铁，对
3: 高铁，那你就随便行动了，上厕所呀，然后到了站里，哪怕出门透口气也可以，是吧？而且不需要很早到那个地方，4个多小时就到了。上海到长沙都悠悠轻轻松松到了，
2: 对，
3: 到了之后呢，咱们啊。可以去玩一玩这个韶山的伟人故居啊，我们会到韶山去游览一下伟人故居，有伟人故居啊，铜像广场呀，然后呢咱们驱车啊去张家界森林公园。张家界森林公园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啊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5A级的景区，应该是非常有名的。有十里画廊，有金鞭溪、哈利诺亚山、天子山、袁家界。待会儿呢，我们再具体跟大家讲啊。那么再后面一天呢，咱们去天门山。那么天门山呢，我们说它可以坐这个索道，对吧？我们感受一下99道弯通天。就是通天公路，包括呢，我们说到的啊，天门洞天然的这个穿山溶洞都是看到的啊。然后呢，咱们还去了这个
2: 芙蓉镇，
3: 挂在这个 悬崖上的这个
2: 对对对，
3: 古镇，
2: 以前还有一部电影、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3: 张文、刘晓庆、是吧？太熟悉了嘛，对不对？
2: 芙蓉镇，
3: 你放心啊，到那个地方那碗豆腐你还能吃得到的，豆腐西施那个豆腐还在的啊。然后呢，咱们再去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沱江游船呐、沈从文的故居啊、万寿山呐、来游览一下这个我们说湘西的古城
2: 啊，
3: 然后呢，咱们再回到长沙啊，游一游呢橘子洲啊，对吧？最后呢，从长沙再回到上海。
2: 您看这趟行程当中有现代的一些城市，已经有顾客订购了
3: 哈。对，
2: 那今天我们是4690元的价格，
3: 对，
2: 提示一下，预付款是100块钱，
3: 100块钱，
2: 只要在没有这个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的，好吧？
3: 这一个
2: 先把名额抢一下。
3: 这个名额是一个人去吗？应该不是吧？
2: 反正每个有多少
3: 去一个人就订一个100块。
2: 好吧，
3: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
2: 我就说这趟行程第一点可以避暑，第二点呢，就是您看到就不会疲劳，对不对？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包括是城市景观都有了。我们再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个的风景区。
3: 咱们核心景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2: 而且是五 A 级，
3: 五 A 级的也是世界自然遗产。那为什么把它评为第一个呢？那说句实话，就是人家的地形地貌特别有代表性，特别有看头，对吧？好，具体来看一下啊。我们说，那个我们小时候啊，看的最多的是《西游记》，对吧？《西游记》你看很多场景啊，都是在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拍的，尤其是金鞭溪、花果山。三打白骨精那些经典的传统的那些取景地啊，都在金鞭溪，
2: 人间仙境，
3: 人间仙境，特别漂亮，
2: 而且是自然的风貌占主体的，才会是这样的一种仙侠卷和那么早的仙侠的一个取景地，对吧？
3: 这是86年版的，是吧？真漂亮哦。然后呢，咱们再来到这个天子山啊，风铃之王的这个美称，
2: 好应景，两个猴子，
3: 猴王嘛，对不对？
2: 好，天子山当中是啥？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啊，天子山嘛，它就是整个你看过去啊，它是你群峰林立，群峰林立，
2: 是，
3: 而且它的山峰啊，它给你感觉啊，它是形态各异，你会觉得是真的。你看过这个之后，你看峰啊，回来之后，天子山看过之后不看峰了，峰林之王嘛。再有呢，我们有独特景点的叫十里画廊，这个十里画廊呢，我们是叫挂在悬崖上的风光画卷，哎呀，你可想而知了，
2: 对，
3: 而且这个十里画廊你不要怕，不累的。咱们是坐这个游览车的，
2: 太好了！哎呀，
3: 你就等于又数了个高的，
2: 坐着看，
3: 你就看
2: 挂
3: 在悬崖上的这个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哎呀，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2: 确实，
3: 而且呢，这个负氧离子啊扑面而来，你呼吸那种新鲜空气的心旷神怡，
2: 还不用走，
3: 不用走，
2: 小凉风这吹吹很舒服。
3: 所以大小宁啊，大老宁啊，气压老轻松了。
2: 是的啊。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著名鼎鼎鼎鼎大名的袁家界啊，哈利路亚山，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个电影叫《阿凡达》，是吗？詹姆斯卡梅隆先导演的，
2: 对，
3: 这个票房啊，我们常年看到它是排前三前五的，
2: 对
3: 不对？就它历史上的记录就前三前五，那里面那个山呐，哈利路亚山那个倒悬的那个山，那个奇观，很多人以为这是在哪里拍的？
2: 对，
3: 我们自然界当中有这样的奇景吗？有，后面世界上全都知道了，这就是咱们张家界的。袁家界里面的哈利路亚山
2: 那我觉得要去看，
3: 一定要去的，带孩子去的。
2: 如果之前啊已经去过那边的，可能也没有关注到，但是现在你可以再次去。甚至我们去张家界的朋友们，可以二刷、三刷、四刷，为什么？
3: 没错，
2: 凉快，风景美，百看不厌，
3: 不虚此行，对吧？
2: 是的。
3: 而且呢，咱们还去哪里呢？天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你看，又是一个五 A 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2: 是
3: 啊，首先呢有鬼谷栈道，这个鬼谷栈道呢鬼斧神工，感觉上呢就是惊心动魄的感觉。那么当然了，我们还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天门洞这是天然的一个穿山的一个溶洞。
2: 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吉尼斯记录当中有个飞机从当中穿过去。
3: 对，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有那个滑翔翼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穿着那个装备嘛，从这里面飞过来，像个蝙蝠人一样的。
2: 是的，
3: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还有是什么？天门山索道这个天门山索道你看一下，7.45公里，7.45公里，你要，所以我们说这不累，你知道吧？我们是坐索道的，
2: 不用你爬。
3: 不用你爬，你要是真的爬，可能有，那要补，有的补嘞，
2: 对
3: 吧？但是你索道， 你花个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嗯，啊，7公里多啊，
2: 是
3: 慢慢的你在群山的这个当中啊，你在天空当中，你慢慢俯瞰群山，
2: 是啊，
3: 而且尤其是你能够看到什么呢？通天大道，
2: 对啊，
3: 这个通天大道呢，99道弯的奇景，你要是自己盘啊，哦，你就说开车开到你吐为止，你肯定是，
2: 而且你看不到，
3: 而且你看不到呀，
2: 只知道它在转，
3: 对不对啊？
2: 就说到这种盘山公路，哎，我就要站在高处，
3: 站在高处，你这样去开，
2: 对对，而且我们大小交通，哎，什么索道费用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啊！而且呢，我再补一个，啊，就是我们前面的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当中，我们是也不是你爬上去的，啊，叫百龙天梯，啊，这个电梯嘣一枪的300多米，
2: 嘣一枪的就跨过
3: 的，啊，一枪的300多米，它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的，就是这个最高的一个，就是说户外的观光的啊，户外观光的这个，
2: 对对对，这个直达电梯。反正大家可以放心，两个啊，五 A 级自然景的当中都有山，对不对？都是高山的，
3: 对对对，
2: 不用担心，嗯，不用你爬，我们都有索道呀，
3: 对对对对对，
2: 天梯呀，嗯，全部包含在行程费用当中。
3: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自然奇观啊，让我们啊惊心动魄、赏心悦目之外呢，嗯，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人间啊，回到我们的电影啊，我们的世俗当中去，好多年纪
2: 大的看看烟火气，
3: 看看烟火气，
2: 不一样的，
3: 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你去亲个怎么看看芙蓉镇啊？哎呦，各个刚刚各个地方哦，真的是这
2: 是
3: 啊，侬看刘晓庆一些辰光多你亲啊，
2: 姜文多帅啊，
3: 对不对啊？那个故事对吧？嗯，好，我跟你讲，我们要去的，我们把电影当中的记忆变成我们实地你脚都要踩过的，哎，你甚至要吃那碗豆腐的那个地方，
2: 是
3: 芙蓉镇，它是挂在瀑布上的，嗯，这个古镇也有千年的这个历史，
2: 确实，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凤凰古城，
3: 对，
2: 湘西小城，哎，无论是人文

0: 或者是碧桂园酒店，
1: 全部都是品牌的，而且是非常舒适的这个酒店。
2: 是。
1: 好，再来我们的小交通，因为这个里面也牵涉到博塞啊，包括索道呀，
2: 都有呢，我们都包括了啊。
1: 你看天门山索道，很贵的。百龙电梯，那你这个还有扶梯嘞，还有芙蓉镇的这个摆渡船，还有我们的沱江的这个游览，
2: 单人价值就是360块钱，不需要你自己自费了。
1: 很大的，我们很多顾客啊去游玩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阿拉个大巴是什么老塞一样，
2: 舒服。哎，
1: 就是什么呀？它就是头等舱的体验，
2: 能选择吧？
1: 它二加一呀，一般性我们2+2。或者2+3，对吧？
2: 对，
1: 一边一看，它就这样。我们是2+1。
2: 而且这宽敞大巴之后呢，它那个大巴的这个往后躺的角度呢，
1: 第一每个人坐的宽，第二呢它前后仰动比较大，
2: 对，
1: 第三一个什么 USB 充电，每个座位上都有，
2: 能
1: 拍照片拍了没底了，能上车子正好补充一下，对吧？
2: 这个很适合什么呢？就体型比较魁梧的一些
1: 这
2: 朋友们，还有呢就是喜欢就是舒服的要躺一躺，
1: 当然了，因为我们毕竟旅游还是累的嘛。
2: 哎，
1: 那么到了车上就好好休息一下，
2: 对吧？酒店也是好好休息。
1: 哎，然后景点呢，这些我们游船全给大家啊，然后看看吃，好不好？因为你玩的好，吃一定要吃的好。我们首先全含，而且我们这些九顿餐当中有6顿是特色餐，湘西的民间土菜呀、名菜馆呀。啊，湘西的三峡锅这是张家界的一个特色，还有苗家宴，包括印象凤凰的苗王宴，还有毛氏红烧肉，这个全都有。所以吃得好，住得好，整个坐车坐得宽敞，是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好。
2: 对对对，确实啊，我们今天团期有3个，一个是8月11号，一个是9月10号，另外呢是9月18日。
1: 上海都是热的时候。
2: 目前就我们还没有就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很多朋友们已经订了。9月2个团期目前特别热销。
1: 是啊。
2: 特别热销，
1: 对
2: 不对？那然后呢，正好是错峰，
1: 觉得
2: 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也开学了，
1: 是的，是的，
2: 正好是这个出去可以玩一玩，放松一下。然后吃啊，餐餐全含，其中6顿是特色餐。住都是品牌酒店，而且不过什么每天换一个酒店，说一提火提菜，提火提菜，
1: 对，6天5晚，
2: 对吧？都是的啊。然后呢，行啊，往返高铁2+1的头等舱的大巴，游啊，每个景点当中，无论是5A级的啊什么的，就都包括啊。购呢纯玩啊，没有购物，你可以就直接就是拎包走就行了啊。特别含了景点的大小交通，索道呀、摆渡船都有。
1: 有360多块钱。
2: 东方购给到大家，上海领队。
1: 对，上海领队当地导游。
2: 有什么事情你找领队，
1: 对，还有人管你。
2: 我们等于3个人嘛，
1: 3个人，
2: 领队、当地导游加司机，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如果你自己过去的话，你没有上海领队的，
1: 对，
2: 就是导游和司机，
1: 对对对，
2: 导游兼领队，但是忙不过来的，
1: 对呀，能想好
2: 语言沟通上来，就你听不懂啊，对吧？
1: 确实是，我们不要跟他们，我们就领队跟他们直接沟通就行了，好吧？
2: 好吧。
1: 家里要去几个人的，比如说啊，2家人一起去的，那么侬要订4张，
2: 是的，
1: 侬要7人家一道去，那么侬订6张，啊，不是说你一个人订了一个人，我全都包了，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包括有一些呢。啊，包括兄弟姊妹都是我来张罗的，平常这个活动都是我来张罗的，
2: 是的，
1: 哪怕其他兄弟姊妹们没有看到，你先定一下，因为只要100块钱的这个预付款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且真的到时候我先定下来了，你看到时候我没空了，没关系啊，全额退的。
2: 是的啊，目前还有很多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的一些朋友们啊，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先抢这个名额，打电话来订购了。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3: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

0: 俊美的红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六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1: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2: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1: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2: 买一个拍了两年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1: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3: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的。
4: 哦，没选择错，但是嘞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0: 们每天他们抢的名额特别特别多啊，八月份的大多数有这个出行的，包括是带孩子的、
1: 带小女子去，因为暑假嘛，因为也只有这个时间能够带孩子去。
0: 六天，十一号出发，也就是8月17号回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小鸟四四信，
1: 完全可以的，
0: 也可以是休息，
1: 小半个月，
0: 正正好好。那么九月份呢，正好是错峰，然后天气可能啊，就这个时候不准，我说也为秋老虎。但是呢，这个时候，就算是秋老虎去，就算现在那么入伏之后去，那边还是可以避暑的。
1: 那我就实实在在跟你讲吧，如果要带小孩去的，你就八月份那个团。
0: 对，
1: 因为说句实话吧，你一样带小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去一个非常值得去的景点要好，而且呢又那这个是首选呀。
0: 大小年去九月份去弄啥？
1: 我们在龙岗百月问呀，哎，这
0: 龙岗对吧？我们肯定是百月问，
1: 肯定百月问啊，因为龙那因为你八月份你还可以去很多地方嘛。那为什么选择张家界呢？因为他你看你看过阿凡达吧？哈利路亚那个山，你看到那个山，你要去看一看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课文当中你可能看到沈从文的什么边城啊，对吧？电影当中，爷爷奶奶，哎呦，我老早看过芙蓉镇，我也想去看看，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韶山的文人故居啊，包括橘子洲头啊，
0: 对，
1: 看万山红遍橘子洲头，
0: 其实无论男女老幼啊，这些人文呢，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1: 对对对，
0: 但是这自然的天然景观就是两个字：震撼，
1: 震撼，
0: 对吧？然后从体感上来说，舒适。
1: 三一啊，
0: 再从整个行程当中来说，
1: 轻松，
0: 轻松。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要爬了啦，
1: 这个可能要爬一爬。
0: 好的，但是呢，
1: 绝大部分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想嘛，
0: 包括是那些不用。
1: 我，那你可以不爬到那个，
0: 对，在底下可以拍个照。
1: 你拍照不就完了吗？没人要你一定要爬到那个洞门口去啊，
0: 对不对？
1: 那我是搁能讲啊，农药是哎。国家那个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侬直接不要爬到百龙天梯哦，300多米哦，光它的观光天梯，目前这是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哦，这个天梯啊，
1: 这个电梯就咵一下子直接从就上去了，你完全很轻松的，对吧？
0: 上山下山，
1: 上山下山很轻松，
0: 坐电梯
1: 索道，
0: 对
1: 吧？个索道。那就这个天梯了。
0: 对的，
1: 哇，能能死卡可酷。
0: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说是封闭式的啊？它是这种就有玻璃，
1: 对对对，
0: 玻璃景观的。
1: 那是那是景观。
0: 你可以一边坐天梯的时候，一边在欣赏这个自然的景观。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而且呢，说句实话，你包括以前看86版的《西游记》的时候，是吧？我们看到啊，那个花果山呐，水帘洞啊，哎，包括我们三打白骨精啊，那么这些取景地，当时又没有什么。用什么动画来处理的？
0: 是的，
1: 没有一些数字来处理的，我们就实拍的呀。那个景点在哪里呀？就在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对不对？
0: 那么看看我们整个的行程啊，行程呢是从张家界，对，然后呢凤。

0: 黄古城长沙双高啊，六天啊五晚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11、9月10号和9月18号。
1: 带孩子去的8月11号。
0: 对对对，
1: 错峰出行的就
0: 不用纠结于日期，因为为什么？您先把这名额抢占下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跟我们客服人员说，就签订合同的时候
1: 有几个去几个人，你就定几个100块的预付款。
0: 单独每人的价格呢是4690块钱，但现在你打电话来只需要付上预付款100块钱，预付款100，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有亲戚朋友小姐妹的啊，帮他们名额名头先抢抢好，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
1: 对，
0: 吃餐餐全含，其中6顿是特色餐，住啊2晚是华美达，2晚是张家界的博尔曼或者是碧桂园，还有1晚是住在凤凰古城内
1: 哦。
0: 古城内为什么？因为有夜景，夜景好看。
1: 对，
0: 行的话呢是往返都是高通舒服，这个高铁舒服，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你上车之后还可以进行休息。
1: 对啊，而且这个大巴就决定了它一定是精品小团，
0: 一
1: 定稳到度，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稳尊奴伟自己就走了嘛。
0: 是的，游的话呢，大家可以拍张照啊，这些经典的景点，包括有一些小众景点，都有
1: 。
0: 购的话呢，我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的啊。特别含景区的小交通，无论是索道，你看小交通都有那么多，这个索道、天梯、环保车，包括是这边啊，那还有扶梯啊。包括这边2个地方的这个索道，芙蓉镇的摆渡船、换乘车全部包括，还有服务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上海领队全程跟随。
1: 对，整个价格呢4690块钱一价全包，而且全纯玩无购物啊。8月11、9月10、9月18，你根据自己时间，100块钱一个人，你定起来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个呢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精品
1: 团，爆款。尤其我跟你讲，一年当中最适合上海要到那边去的，就是8、9月份。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咱还太年了。
0: 对对对，
1: 到那边去散散。那也比比死啊！
0: 来看看这边，
1: 比较一下，我们比较比什么呢？因为你在外面你也比得到的，比如说啊，那包括张家界、凤凰这个团游有6日5晚，侬看多少钞票呢？5000多，那5400多，
0: 这还是5、6月份
1: 啊。其实它这个暑假还会更贵啊，这都是5000多块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啊，它是拼团的，你看。它是有旅行社有很多人一起拼团玩的，
0: 全国各地一起，
1: 对，全国各地一起来的
0: 拼团
1: 玩的，
0: 然后没有一个
1: 对吧？
0: 就是
1: 我们不像
0: 导游。
1: 第二个，它是火车啊，那它当地它拼车接送啊，
0: 到来今天这波人，
1: 我们是对吧？我们是2+1的那个豪华大巴是固定的，好吧？好，再来一个，你看它是7个景点，我们是19个景点啊。我们19个景点比它翻一倍都不止，它有2个是要购物点的，你大概要4个小时浪费掉了。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好吧？那么再来，它住的地方呢，4晚4钻1晚2钻，那我们呢是全部都是给大家华美达、博尔曼，包括这些高端的这个
0: 品质酒店。
1: 那么再有呢，它成人是几顿啊？你看啊，它大概是正餐，大概是
0: 它有7次自理，
1: 它有7次是要自理的。我们是没有一顿是需要自理的，
0: 我们是餐餐全，
1: 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是自组团，不是全国大散拼。第二，高铁往返不是火车啊，不是普通的火车，它4.5个小时左右。2+1的豪华大巴是全程小交通全含，不是7个景点，我们是19个景点，而且纯玩无购物。住的酒店的品牌档次都是要挂牌的，挂牌几星，5钻的啊，这是更高嘛，对不对？包括你看，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凤凰古城内，但是你看啊，当游人离开凤凰之后，剩下就是我们住在里面的人，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凤凰的夜景时间了啊。
0: 是的，然后呢，餐餐都全含，对吧？关键是之前去过的啊，这个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去过的朋友们好评是非常多的。
1: 坐了最长的穿山扶梯，世界最长的高山索道，走了玻璃栈道，目睹了999的。上天梯、99道弯的盘山公路，领略了一览众山小，绝美风景尽收眼底。
0: 哎，侬看这数字哦，
1: 侬看
0: 多少好啊，
1: 对吧？首先，出自老满意啊，2+1 VIP 陆地头等舱。对吧？以前旅游可能都没有这个享受的，
0: 是的，
1: 坐起来很舒服。我一个超级晕车的坐后排完全没问题，可以躺，可以坐，有人说网屋嘞，各位要更加适宜吗？手机充电随时都可以的，对吧？酒店很赞，酒店服务很好，住得很舒心，整体行程不累。你看啊，
0: 适合老人，
1: 对吧？侬不要放心。
0: 也是啊，如果就是70+的一些，
1: 对，
0: 侬可以完全考虑一下。
1: 这次 VIP 出行非常开心啊，绝对没有隐形消费。首先2+1的商务 VIP 大巴。航空座椅惊艳到我了，宽大舒适，还带 USB 充电。
0: 是。
1: 其次，住的酒店用餐很好，是吧？ 导游也很好，对吧？你再来看这个对于景点的描述啊。首先呢，袁家界张家界袁家界景区，就那个哈利路亚山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置身其中，那种感觉犹如人间仙境，美轮美奂。
0: 那真的是要亲眼目睹之后才能感受
1: 到的。对，你看车导服务不错啊，这个黄龙洞啊，森林公园呀，袁家界百龙天梯、金鞭溪、十里画廊、小火车、天门山99道很惊险，索道不错，凤凰夜景很不错，玩得很尽兴，全程无垢，吃得不错，住得也很好，这次出游十分满意，非常愉快的一次全家旅行。所以8月11号的那个团期啊，大家如果安排孩子一起暑假旅行的，那就趁这次了。天门山你看很壮观啊，这个呢芙蓉镇的瀑布很美丽啊，凤凰古城夜景超赞，还送了什么以前不送的，本次行程还特送了啊这个沱江泛舟，强烈推荐。
0: 是的，那目前为止啊就都20分钟时间，但是我们名额不多了，因为每次这个价格一旦出现，又加上3个团期，其实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中老年朋友们，你有这个闲暇的功夫的话呢，9月份
1: 真正刚好
0: 错峰出行，对不对？价格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暑假8月份都没有加价格，4690块钱，你能不能去看看？因为一旦到了7月份、8月份，酒店啊、车票啊，全部都是上涨，因为都出去玩了啦，
1: 尤其带孩子去玩，只能在9月份。
0: 你又不想到这种特别冷的地方，你就到这种啊山当中，而且是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你上海。还有30-40度的天，
0: 我
1: 到你的心里想，大概就你也知
0: 道。对的，
1: 这刚刚负氧离子，哎呦，
0: 是吧？多舒服！一看到我满屏的这种啊，这个特别舒服，好吧？最后20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怎么订购？打电话来之后啊，预付款是100块，
1: 100块钱一个人，
0: 一个人是100块，
1: 有一个人订一个人啊，
0: 只要是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你别不要说你能帮其他人订啊，可以。有些事啊，我之前碰到过一个舞蹈团的、模特团的，也有领队港那个，我帮你来订订后。那么然后再去问你们有空吗，然后再去选时间，
1: 对，
0: 先抢占名额。那你可以退，但是呢加满了之后加不好加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3: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2: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3: 买一个拍了两千年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2: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4: 住了还可以，房间呢侪比较宽敞的，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的。
5: 我没选择错，但是在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鸟，这就是电影《阿凡达》的子鸟。那些人间仙境还不是人间来，这个反正那个世界异世界吧，我们用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又是，对不对？那这个呢是确实，
1: 这个大家很熟悉、哦、
0: 对，电影《芙蓉镇》
1: 哦，很多人
0: 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当中那
1: 波
0: 人的，
1: 对不对啊？
0: 对吧？就四五六十年代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40后、50后，
1: 很有感觉啊，老有感觉。
0: 他们青春回忆啊，
1: 就是当年他们的青春呀。
0: 对呀，可能那年
1: 插队落户，在那个时候，对吧？那个经历他们都经历过的，对吧？
0: 甚至啊，就男生拿着刘晓庆的照片，女生拿着姜文的照片，精神支柱。
1: 这个是因为当时说句实话，因为确实这电影也比较少，对吧？那就是全国的偶像呀，对吧？
0: 导演也很好，
1: 拍
0: 的确实是很好，
1: 对对，确实是啊。
0: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大街小巷当中，无论是人文也好，包括是自然景观也好，都能看到。他们就是出去玩啊，我是觉得第一点要有自然景观，因为为什么？你看的这边大多数都是都市风景，
1: 是
0: 车水马龙。你到不到去就是第一点，我们说换去其他的，你呼吸一点更加的负氧离子高的空气，都很好。另外呢，就是看你平时生活当中看不太到的一些人文，比如说古镇，而且这些古镇都是不是说刚新出的这些古镇
1: 了？千年古镇了。
0: 千年古镇了，一直是属于旅游景点当中的这个代表性的古镇。
1: 对，尤其呢，你看什么东西它能够被电影去取景的，它一定是极有代表，而且极有韵味的。
0: 你看，它的建筑风格，
1: 对，
0: 当地的一些人文特色，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才可以入眼。
1: 芙蓉镇呀，
0: 对吧？
1: 挂在瀑布上的古镇。
0: 那我们啊，因为很多一些新闻频道的朋友们刚刚进来，我们再把我们行程啊一个路数啊，包括是它的路线，
1: 张家界凤凰长沙6天5晚双高旅游啊，我们来看啊。第一天呢，咱们是上海到长沙，大概车程4.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高铁啊，高铁4.5个小时就到了，所以都有行动也很方便，也老塞也打几个人，那2-3个团在一起啊，很舒服的。好，然后呢，咱们
0: 稍微打断一下，我插一下，目前9月10号还有最后3个名额，9月18号还有最后6个名额，
1: 不多了，
0: 要抢这2个团的话，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不然真的没有了。
1: 哎，燕华，你讲的对的，将近跟阿拉6个人要抢700箱，我一定6张订完了，我6月18号就没了。
0: 那个3个名额，对吧？
1: 都垮掉，
0: 好吧？哎、我们再继续说。
1: 然后咱们呢，就是从长沙呢，我们就驱车前往呢整个的韶山伟人故居去游览韶山故居、铜像广场，在咱们缅怀一下，对吧？好了之后呢，咱们去张家界森林公园，那这个就有的玩了，国家5A级的这个就是景区
0: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1: 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对吧？好的，十里画廊、金鞭溪、哈利路亚山、天子山、袁家界坐百龙天梯，好，然后呢，咱们再去第二个著名的景点，那就是天门山啊，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它是坐索道的7.5公里左右。
0: 对，
1: 天门洞。
0: 我们先把行程说好，有天门山、芙蓉镇啊，包括是芙蓉镇里头都能看到瀑布古街，
1: 对，
0: 凤凰古城啊，有这个游船的，还有沈从文故居的万寿宫都有，包括呢，这最后回到了橘子洲，
1: 然后长沙到上海，
0: 对，然后看看我们整个的景点当中的细分，好吧？
1: 对，我们第一大块呢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0: 有什么看的？
1: 对，
0: 为什么会被评？96
1: 《西游记》当中的花果山就在金鞭溪拍的，包括三打白骨精也在新金鞭溪，很多场景，其实有很多场景，我们只能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包括天子山、风铃之王，对吧？再有十里画廊，不用担心很累，10里有东西，我走走5公里来，不是的，咱们是坐呢这个旅游车。
0: 十里画廊这十里也是个虚数
1: 嘛，
0: 就告诉你很长很长，都是像
1: 挂在悬崖上的这个画卷，徐徐给你展开。哦，有个路又轻松，哎，小风吹着啊，英德里多塞呀，空气
0: 对吧？
1: 然后。哎，阿凡达的电影，著名的阿凡达电影的取景地啊，在袁家界哈利路亚山，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看过，孩子也看过，所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天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两个都是国家森林公园，
1: 两个都是
0: 5A级的级别，并且都是世界自然遗产。
1: 对，
0: 这个定位很高的。那么还有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我们有哪些？
1: 我们有玻璃栈道，对吧？就是鬼谷栈道嘛，透明栈道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坐天门山的索道，7455米，这个是很长的，就基本上你没有坐过比它更长的索道
0: 了。索道就要坐半个小时，
1: 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咱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天门洞，这是巨大的一个天然的穿山。
0: 我建议大家，因为在一线当中要爬的就是这个阶梯，
1: 你愿意爬就爬。
0: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站在这边啊，就
1: 拍
0: 到最好看的，
1: 因
0: 为他看那个洞就看那个奇观嘛。
1: 对，
0: 不要爬了啊！当然你想爬的你也可以爬，
1: 可以爬没问题啊，
0: 这个不拦着
1: 啊。体力不够，你就站在这儿拍一张，好吧？通天大道俯瞰的，放心啊。那么这是两个5A级的 这个景区了，再来一个五 A 的景区，
0: 凤凰古城，
1: 凤凰古城
0: 啊，我们的湘西小镇，对吧？有山有水，水是个水，包括是瀑布啊。
1: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0: 是的，确实。沱江游船呢，这个也是，
1: 送给大家，
0: 你可以坐在游船当中，划着游船，然后呢欣赏吊脚楼的古镇，包括是跟背面的山景融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芙蓉镇当中挂在瀑布上的古镇，
1: 哎，
0: 对吧？有什么水上城啊？它是瀑布上的。
1: 对，还有一个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州长沙的橘子洲啊，这个大家都非常明，诗词当中都会有看看万山会变橘子洲头嘛，对吧？就是伟人的诗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啊，沙洲城江都融于一体的一个自然景观啊，包括啊我们韶山的伟人故居，所以整个行程6天5晚。那么看我们住啊，
0: 住嘛，
1: 住给大家看一下啊。住，首先我们5个晚上怎么住的？第一个，我们是2个晚上华美达酒店。2个晚上博尔曼或者碧桂园酒店，这个是档次都非常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1个晚上住哪里？住在凤凰古城内。
0: 哎，对的，因为有凤凰古城的夜景很好看。
1: 5个
0: 小交通全部包含了啊，价值也蛮高的。
1: 索道缆车、百龙天梯。
0: 坐的这个大巴一定要说一下，1+2+1的这个头等舱。
1: 头等舱的商务舱。所以大部分我们刚才看到评论都是很多都是对这个2+1。这个出去旅游没有坐过那么舒服的那个大巴车啊，所以你看可以坐可以躺，位置又宽敞，又可以充电，就很方便的啊。再来呢，我们的景点还包括了游船，就沱江游船和橘子洲头，对吧？好，你再来看看吃，哎，我们是9顿正餐，
0: 餐餐全含，6顿有特色餐
1: 啊，对啊，你看湘西的。我们说要挑战一点呢，也有；我们正常一点呢，也有。反正你到当地吃特色菜，总归没错的，
0: 是的，对吧？是的。
1: 哎，好。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看，如果说同样这个行程，你在外面比一下，同样的6日5晚，你看跟团游呢，5-7度，
0: 这还是5、6月份的，对吧？不是到7、8月份哦，
1: 对吧？好，你第二个，你看。它是有拼团的，它是跟全国各地其他旅行社一起同玩，
0: 就是没有上海的领队，
1: 对，
0: 上海的领队
1: 火车往返，它没有讲是高铁啊，火车往返，然后它到火车站，它是来拼车接送的，
0: 拼车接送的。
1: 第三个景点，我们是19个景点，它只有17个景点，它还有两个地方是购物，
0: 7个景点，
1: 对不起啊，看错了，7个景点，它还有两个地方是要购物的啊，带你去购物的。它而且它住的没有我们档次高，它是4钻的，我们是5钻的啊，而且它还有一晚是2钻的，它有7顿餐是要自理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5000多，不要6000多，我们就4690。但是你看一下，我们是自组团，不是全国大散拼
0: 啊，
1: 东方购物的啊，对吧？而且是精品小团，你看高铁往返4.5小时能到，2+1的豪华大巴是。这就决定了我们一定是精品小团，人不会太多了。A2出子有几个你了？
0: 是的，
1: 19个景点，纯玩无购物，包括住宿，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餐餐全含，以及6顿正餐。
0: 确实，那今天的价格呢？出发的团期8月11号、9月10号、9月18号。刚才我也没注意啊，反正9月份的那两个团期已经名额快没有了，
1: 差不多了。
0: 要抢9月份的，快赶紧先抢。
1: 对，要
0: 抢8月份的还有少量的名额，
1: 毕竟反正100块钱嘛。
0: 这个性价比放在那边，
1: 对，
0: 这些的级别的自然景观放在那边啊，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去多少人啊？就是
1: 定几个100块？
0: 定几个？你说了，因为我所以起了起，西帮顶号。
1: 顶好不好，
0: 然后再问他到底去或者不去。
1: 平常你是组织者的，那你要担起这个责任来。
0: 如果他不去，他那个人头费是可以退掉的，不像有些地方定金付掉之后，
1: 告诉我
0: OK 啊。东方购物就算是100块钱的预付款，只要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东方购物订物专线是021-5119900。
2: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的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 皇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六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3: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4: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3: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4: 买一个拍了两年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3: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5: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上侪蛮好。
6: 我没选择错，但是在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0: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时间啊，这关键是我们这个团期9月份的，无论是9月10号还是9月18号，估计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的朋友们要先抢，有名额赶紧先抢，当然也可以看看少量的名额，8月11号的。那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先订名额啊，说不定我们还能再开，问一下我们的供应商，对对对，
2: 看看能不能
1: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这个售价确实是划算，因为你看，无论是8月份也好，9月初也好，4600九十块钱六天，5晚，你就说光这个。
2: 吃和住全团的这个住5天的酒店，
3: 5天的酒店，
2: 包括是就餐餐全含，一日3餐的餐餐全含，
3: 正餐就有9顿，
1: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价格已经给赚回来了？
2: 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这次去旅游的这个景点的质量之高，是其他的景区可能不一定比得上的，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都是非常高级别的，你看都是5A级的，不仅是5A级的，而且它。
1: 什么的世界自然遗产
2: 是的，你看一个5A，2个5A，然后3个5A，4个5A，我们一共6天5晚，4个5A，2个4A，4个5A，2个4A，好吧，4个5A，2个4A，对吧？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是的。
1: 然后再加上住啊，因为你出去玩了，一定要休息好，这倒是真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啊，住都是品质酒店，2晚是华美达，2晚的是普尔曼或者是碧桂园，还有1晚的是在我们芙蓉镇的酒店当中。
2: 对对对，我们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凤凰古城里头。
1: 好的啊，好吧，然后大小交通全部都含，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价格当中餐餐全含，然后呢住是住品质的，然后行呢是高铁往返更加舒适，包括啊在这个地点交通地点当中。
2: 我们就是2加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印象最为深刻的舒服
1: 啊，好吗？纯玩团啊，没有什么把你关在一个地方，一定要麻麻麻给你推荐这个推荐那个的，然后呢这个特别还有我们这个小这景区小交通全部包含。好，关键是这个就很多东方购的会门很喜欢，因为有上海领队，
2: 对你去的时候其实领队就沟通你了，
1: 包括呢还有就喜欢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就觉得放心了啊，
2: 方便嘛，
1: 找得到人，对吧？然后呢有什么事情也能说，
2: 是是是。
1: 8月10号，然后呢9月10，8月11号，
2: 对，9月10号，然后呢9月10号和9月18号，对和9月18号，
1: 打电话来问，有的话立刻订，就宁愿多订的。然后现在只需要付上100元的预付款，
2: 不要少订哦，
1: 哎，不要少，
2: 不是你哪怕订一个团队，你说我订买一张那不行的，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对吧？你老伴儿呢，你可能你还要花100块钱，
1: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姐姐，我刚刚有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东西，每周一也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呢为您带来什么呢？就是在大寒节气啊特别适合的床垫。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呦，在大寒的节气里面，一般来讲呢要盖得严实一点，睡也要睡得暖和一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诺伊曼的非常好的床垫是专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性价比非常高，专柜里的价格是18000-16000左右，因为它是15层的这个15公分厚的这样一个厚度，但是今天我们栏目给大家要到的一个方案和力度非常大，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个床垫带回去了，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待会细细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你看看它是不是性价比特别高，如果合适的话，真的可以来换一下了。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丁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确实实呢，这款床垫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很多人说诺伊曼的床垫我看了多了，有什么稀奇呢？那诺伊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如果说你说我没有睡过诺伊曼的床垫，但是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已经安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像这个万豪酒店呀、威斯汀酒店呀、凯悦酒店呀、四季酒店呀、香格里拉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是吧？包括瑞吉，包括丽兹卡尔顿，包括安利，包括 W 酒店，包括马可波罗酒店，以及我们美高美酒店，你听听看，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5星级豪华酒店。那我告诉你，人家很多床垫用的都是诺伊曼。
0: 对，像美高美啊，包括丽兹卡尔顿呢，可能一个晚上4000-5000哈。
1: 是。
0: 如果说到了旺季，可能还打不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床垫，为什么我们叫它性价比之王，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性价比之王，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好的，那么首先它是一个20公分的厚床垫，这个是20公分。那整个呢，我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它外面是一个包装，是一个罩布。这个呢，它是可以直接脱卸的，你以后啊，只需要脱卸这个，单独可以去清洗。里面的这个床垫呢，我们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啊，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保护罩。这个呢，你就不用去管它了。里面你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下面15公分的灰色的硬质棉。
0: 我纠正一下，我刚刚说15公分是指下面的那部分，
1: 硬质棉
0: 上面还有5公分的
1: 天然乳胶。
0: 天然乳胶，所以加到起是20公分。
1: 20公分，一共是20公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下面15公分的硬质棉，所以我们上去的时候啊，因为乳胶5公分的乳胶已经非常非常的舒服了，你非常的柔软，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释压的能力，但是呢它你看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杜绝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弹簧的声音。你比如说你硬弹簧嘎吱嘎吱，它是有声音的，对吧？你翻个身呐、包括你自己的重量下去啊，它压下去是有声音的。第二个呢，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力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你过了几年有要换床垫呢？因为弹力不够了呀，对不对？第三一个，弹簧它用的材料不好的话还会生锈。所以我们这个呢再也不会，就是换句话来说，你只要这一张床垫放在床上，几乎你以后不用再换床垫了，
0: 很舒服、
1: 对吧？
0: 又有很强的支撑力。
1: 是。
0: 那在我们的面前呢有2块这个我们的样本。
1: 对，
0: 这个样本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的硬质棉，就是我们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好多人说它的支撑力够不够啊？看上去跟普通的海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诺伊曼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啊，我们用作床垫的海绵，但这一块是硬质海绵，区别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你看我做一个动作，我人上去了，这是普通的这个海绵。你看，它一下子它就陷到底了。
0: 会陷下去。
1: 你看我人，我是站不稳的，我东倒西歪，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它没有很好的支撑力嘛。我们说它底下如果你要替代弹簧，它的支撑力一定要足够。旁边是我们的硬质棉，我同样的踩上去，你看，稳稳当当。
0: 这个厉害了，
1: 你看到没有？
0: 这是海绵呢。
1: 我大概150斤左右，我不是平躺着，我是直立站立的，所以在我的脚掌，它的受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是。
1: 但是你看，它依然稳稳的，承受力完全没问题。这边大家看一下，你看，区别大不大？
0: 对，
1: 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诺伊曼它底下的硬质棉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和承托的能力，而且再也没有弹簧的这个压缩的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呀，也不会生锈了，也不会发生弹性衰减的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它在底下就是我们跟腰部啊，跟我们的这个脊椎啊相连的地方，有非常厚的 重达啊，整个的高度达到15公分的这样一个硬质棉，
1: 对，
0: 上面还有让你整个人睡上去非常柔软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乳
1: 胶，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乳胶哈，对于人的这个重量，尤其是颈部啊、腰椎部分的这个承托能力，它体现在哪里？
1: 这款床垫为什么很受大家喜欢？在门店六尺床的价格大概要差不多在2万块钱左右，就是它用的材料太高级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那有人说我为什么要睡乳胶床垫啊？有人说我是硬板床行不行啊？这个就是硬板床。硬板床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讲，邦邦硬，你人睡上去它是不舒服的。
0: 对，
1: 你有多少的力下去以后，你的身体多少分量，它给你多少反弹力。这是我们的重力测试仪，你看我清零了，然后我手一松，我放上去了，你看，它在转动啊，转动啊，转到最后呢，达到零。它不是没有啊，它是转了一圈之后达到底了。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的力，它给你多少的反弹力，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因是吧？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你会睡得不舒服。那有人说了，我有一些是什么呢？椰棕啊、黄麻呀，哎，像这种棕邦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呢？要好一点，明显你看它是有一定弹力的，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依然还是呢，它的力没有完全释放。你看，有它能够说给你把这个压力释放一点，但是依然大部分的力它反作用回弹上来了，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0: 这个
1: 来，我放到这儿，大家看。
0: 来感觉一下，
1: 来感觉一下，
0: 在这儿，
1: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几乎没动啊？
0: 哎，它这个指针为什么不动呢？
1: 那因为我们的，因为天然乳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压力瞬间的散掉呀。所以你底下放个鸡蛋，你坐上去，它也依然，它鸡蛋不会破呀。但是你看，我回到这儿，你看，
0: 哎，对呀，
1: 对不对呀？
0: 你看到没有？
1: 所以你再看。
0: 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压力一下子上去之后，它就散发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天然乳胶床垫就是舒服呀？为什么人家到泰国去花个几千块钱，花个上万块钱，哪怕不远千里万里，他也把它背回来，就这个道理。那第二点在于
0: 五公分啊，我们说5公分，加上下面一共是20公分。
1: 为什么要5公分呢？你看这个，它也是我们说到的天然乳胶，但是它薄呀。薄有什么问题呢？你看很简单，如果我用一个哑铃，我放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啊。
0: 就好比是咱们一个脑袋。
1: 对呀、我们的
0: 重量
1: 骨骼嘛，你这个骨骼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平的呀，它是也有这个曲线的嘛，那底下是空的嘛，对不对？那你其实你也还是在受力的，但是你看我同样5公分就不一样，这因为它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我放到5公分的床垫上，大家再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它？因为它底下它提供了足够的下陷的深度，
0: 对，
1: 所以当它陷下去之后，它底下的整个骨骼的地方，它被我们的天然乳胶完全的充满了，
0: 撑住了。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呢，就是它的特别好的，为什么要做到5公分的这个好处了？
0: 这个高度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进口报关单，
1: 对吧？
0: 从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我们说天然乳胶哪里最好？那当然是泰国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产国是泰国。好，你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它的原产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含量啊，因为你高品质的天然乳胶的含量必须要超过90%。大家看一下，我是90.9。所以我们天然乳胶的含量90.9，好了，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以上，有什么好处呢？来看一下，第一个好处，我们天然的抑菌呐，你看到没有？人在出汗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菌呐等等，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抗菌率是大于99%，所以这个床垫的另外一个好处，它就是抗菌。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呢？螨虫吧。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啊，因为有这个很多的螨虫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检测过了，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螨虫驱避率达到85%。那么对应下来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抑菌防螨还不止，我们还有什么呢？来，不长霉。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呢，黄梅天湿度比较大，所以我们这里是标准是霉度是0级，零级是什么呀？就是不长霉，不长霉。同时。让大家再吃一个定心丸，我们的甲醛是 ND 就是什么呢？未检出。所以这个5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符合了这些条件，有这项的好处。
0: 是的，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进口的乳胶床垫，价格4999，将近5000块钱。这个是也是进口的乳胶的5公分高度的乳胶垫，光是一个乳胶垫就要6388块钱，
1: 对，
0: 还不包括下面的我们说的那个
1: 硬质的硬质棉，
0: 15公分高度的一个硬质的海绵，还没有包括这个，都要4000-5000块钱。如果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在东方购物同款的这个诺伊曼的床垫， 整个的高度高达20公分，
1: 对，
0: 它的专柜售价哈，分别是差不多，这是四尺半的，是
1: 16800，五尺，
0: 18800，
1: 六尺
0: 和19800，
2: 差200块钱，20000啊，
0: 啊，就是
2: 20000，
0: 就是20000块钱的床垫，
1: 对，就是这个身价。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床垫，其实诺伊曼它真的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不赚钱的，因为我的下面价格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四尺半今天的价格是
1: 直降400哦，
0: 对。嗯，今天的价格还帮大家直降400，这是原来的常规售价啊，16800到2899，我们今天2499的价格，五尺是18800，东方购物原来是3299，我们今天2899，这个是原来是3699的价格，六尺的，我们今天是3299，
1: 对，
0: 还有一对这个。这个是以前不是每次直播都送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送的是诺伊曼的乳胶垫、乳胶枕一对儿。这个乳胶枕其实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赠品，相当于你的床垫和你的枕头全部都是乳胶的了。
2: 对，这个呢就是诺伊曼的天然乳胶的这个枕头一对儿，这对枕头要798块钱，
0: 很舒服。
2: 哎，你睡是睡的天然乳胶的垫子，我们枕的是天然乳胶的枕头。
0: 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售后服务，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拍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售后服务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高水准的售后服务。首先是免费搬旧，因为你家里总会有那个旧的床垫吧，旧床垫呢，我们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150块钱左右是要的，对吧？
1: 对，
0: 好，免费处理旧床垫啊，
2: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正常来说，你说哎，我免费帮你搬到楼下可以，但是问题搬到楼下物业要找你了呀，你这个物业你要搬到垃圾清运的地方，他收你200块钱清运费，
0: 没错。
2: 所以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免费处理旧床垫，直接带走，你不用操心了，
0: 好，
2: 省了200块钱，
0: 这又省了200块钱，好，然后免费搬运入户，因为你这个搬运入户有很多的品牌，它是要额外去收这个入户费的，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有些朋友家里是5楼啊、6楼啊，没有电梯的呀，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床垫，基本上是50到200元之间。
1: 要的。
0: 还有就是免费改小尺寸，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假如你说我们家里的
2: 定制的，
0: 哎，我家里的床。

0: 我还想再小一点，或者再大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主要是
1: 改
0: 小啊，
1: 主
0: 要
1: 是改小，
0: 对，就是从大改小，
1: 是
0: 这个我们。这个免定制费500块钱是可以帮你改床垫
1: 的，
0: 另外就是7天免费试睡，
1: 这个特别好，
0: 还让你免费试睡。哎，你说你要是吃不准，你那个旧床垫你留在那儿，然后你试睡的过程当中，你旧床垫先别扔了，然后睡完以后你觉得不舒服，你7天之后你觉得不要了，可以还给东方购物一个电话。对，一个电话还给东方购物，你自己的床垫可以再留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售后服务，给大家都准备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来咨询，021511990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帮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4: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真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7: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8: 有句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有些观众朋友呢，可能已经是从新闻频道转到东方购物哈，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说实话，冬天有一个舒适的床垫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当然，
0: 对吧？你像睡觉是个多重要的事情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花一份钱解决了好几份事情。
1: 是，
0: 首先底下那个支撑的，咱们高度达到15公分高度的这样一个硬质的海绵。
1: 对，
0: 这个帮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就相当于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免去了弹簧，有些弹簧比如说失灵啦，
1: 变形
0: 或者说变形了、松弛了，对吧？好，另外一个就是上边有一个5公分高度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
1: 对，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相当于软硬兼备了，
1: 20公分的厚度，对吧？是一个厚床垫，所以很多人呢，你仔细想想看，你到现在换过几张床垫了呀？实际上有这个规定，差不多8到10年你要换一张床垫，为什么你要换床垫啊？你底下的弹簧不行了呀，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第一个，你上面的这个包的这个地方啊，棉的这个地方啊，它受潮了呀，湿啊、汗呐、等等之类，它上面很多细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没有？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性会发生问题了，
0: 对
1: 吧？而且第三一个呢，老式的床垫，你看它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你听，我稍微动一下，哦哟，声音响得不得了。
0: 这种
1: 老伴翻个身呢、
0: 这种床垫真的就别用了。
1: 哎、你想想看啊，像这样的一个床垫，你当然要换了，你不换你不舒服的呀。你躺在上面，你看我这样躺在上面，
0: 哎哟，
1: 你看我整个屁股这个地方全都弹性下去了，
0: 这个
1: 对吧？
0: 这个支撑力都没有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我翻个身，你看嘎吱嘎吱声音就出来了。我翻个身，嘎吱，喏，这个声音，你看。底下弹簧看到没有？
0: 是
1: 好这个呢，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我的腰它整个是荡下去了，它没有很好的承托你、支撑你。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之后，第二天，哎呀，你起来你会发觉你一下子起不来，为什么你起不来呀、它底下空的，它给不了你支撑。
0: 你的腰是悬空的，
1: 对，你的手要再撑一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一记得补不起来，我一上早点，那我都是空位呀，对不对？好。那么我跟你讲，你现在换张床垫，我到后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0: 来，这个，
1: 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诺伊曼的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下面这个有15公分的高度啊，
1: 对，
0: 15公分，上面有5公分，
1: 我直接躺上去，
0: 一共20。
1: 来，躺上去之后，大家看啊，首先，哎，我没有这个塌陷下去啊，你看看没有，这个是它底下几乎没什么变化，你看到没有？这底下的。这个弹簧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硬质海绵，它没有变化，为什么？它的材质决定了，对吧？第二，我翻身，有声音吗？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吗？都没有、
0: 没有，
1: 对不对啊？
0: 嗯。
1: 第三一点，你看那个弹簧会坏，你得换床垫，那我这个海绵它怎么坏啊？
0: 哎，你那个腰部啊，承托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这个腰，
0: 哎，对，我就想看一下，
1: 你都塞不进去，
0: 你这个地方
1: 你手都塞不进去，
0: 对，
1: 所以它全部给你撑起来、托起来了。而且还有一点在什么地方呢？你看我侧身也是看得出来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也是送给大家的啊。
1: 你看到没有？
0: 啊，
1: 这个腰这个地方它是塞不进去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床垫啊，我跟你讲好处太多了，睡上去。

0: 5公分的天然乳胶，你好像睡在这个云端里面，它的厚度足够了，像我臀部啊分量比较重的，肩部分量比较重的，那它陷下去之后它依然还有很多的余量，对吧，撑得起来。第二，底下的支撑又非常足够，关键是再也没有弹簧坏掉这个问题了，而且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所以这张床垫基本上你搬到家里面去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一次性投入几乎是一直可以使用了。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床垫呢送到您的家中，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套，这个保护套呢就刚好就是这边有一个拉链是可以拉开的，让你可以看得到里面这个床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保护套里边这个两个床垫还套了一层这个保护纱，
0: 对
1: 啊，就是让一些灰尘啊什么的不用进去，非常干净，
0: 外面这层可以洗的，
1: 这个是可以拿出来清洗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床垫上难免有的时候弄脏了或者怎么样，你是可以拿来清洗的，平常就把它拉链一拉上这个地方，或者从这边
2: 拉起来，
1: 从这边拉过来啊，拉上就可以了，
0: 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
0: 是
1: 这个躺在上面是真舒服，不要说躺在上面，我跟你讲，我坐在上面，好的床垫大家有没有感觉，光一坐在上面就能有感觉，
0: 你感觉就到了，
1: 对，
0: 为什么刚才像瑞吉呀，像安曼呀，像这些五星级酒店，丽兹卡尔顿，你想想四级酒店 W 酒店那一晚上多少钱呢，
1: 对，
0: 那一定要它的硬件要好，它的软件要好，当你坐上去那感觉一下子五星级的品质出来了，
1: 是的，
0: 这个钱就花值了，
1: 所以所有的比如说是刚刚从别的台转过来的，看到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节目的，你不要错过，我们有三个尺码，4尺半、5尺、6尺，我先来说一下是免费改尺寸的，改小尺寸的，这个呢在外面是要付500块钱，今天是东方购物我们是不用付的，另外一个就是搬旧处理旧床垫，就是不光是搬还帮你处理，这是两件事情啊，
0: 是
1: 今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了，另外免费帮你把那个新的床垫给你搬到入户，还有一个让你7天免费试睡，让你在这个床垫上好好的睡一下，
0: 对，
1: 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大寒节气、
0: 就是、
1: 还有腊八节、你家里面有个床垫，工人给你送到你家里面，你就在床垫上躺躺啊，感觉一下呀、特舒服，我跟大家来说，
0: 而且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
1: 真的不用了，
0: 对不对，
1: 真的一劳永逸，
0: 对，一劳永逸，
1: 真的一劳永逸、所以我觉着哈，这个床垫呢，其实说句实话，咱们身边很多朋友是有换床垫的想法的，但是就觉得特麻烦，是不是，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就是要想很多事情，
0: 是
1: 这个床垫它合不合适啊，还有我睡得习不习惯呢、还有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啊，今天有一个7天免费试睡，你呢可以旧床垫先不要急的让师傅带走，
0: 对，
1: 你可以先试睡一下，或者你师傅给你躺上来之后，你马上就在下面躺一下，你觉得一躺我就知道我肯定喜欢，你就让师傅帮你把那个旧的床垫给处理掉拿走，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反正7天你慢慢睡，
1: 就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话说了，这个就是专柜的价格，几折呀，我看了一下2折吧，
0: 对，差不多，
1: 今天全部直降400啊，
0: 对，
1: 每个尺寸都帮大家直降了400，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7: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8: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5: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4: 尤其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9: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到养神哈，其实我觉得家是最温暖的一个环境。你真的别到外面去浪了，就是在家里面多多睡睡觉，多吃吃好吃的东西。你把你的这个过去一年亏空的给它补起来，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床垫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大家都有换床垫的想法，觉得自己那床垫已经用了十几年了，里面都不知道生了多少螨虫了。
1: 对，
0: 然后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床垫用久了之后啊，你起床一拍都是灰
1: 啊，就是，
0: 然后你就觉得这里边有好多的螨虫。
1: 对啊，
0: 有的时候还会打喷嚏。
1: 哎，
0: 好的床垫它本身，我记得这个床垫好像它还有这种
1: 对防螨抑菌，
0: 防螨抑菌的作用，
1: 对不对？天然乳胶的这个好处
0: 对
1: 确实很明显啊。
0: 是的，所以就是床垫，想想看，2000多块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不更换是因为觉得麻烦，对吧？觉得说换一个床垫是一个大工程。但你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帮你更换，就是所有的你旧床垫是可以帮你免费搬走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7天免费试睡，还有就是免费的搬到家里。我自己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是特别的麻烦，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说，你换床垫的那些担心的，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没人搬？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人家给你搬到楼下就不管了？
1: 对，
0: 结果那个物业又来找你麻烦，
1: 200块钱
0: 你
1: 垃圾清运费啊？
0: 你是不是担心这个尺寸不合适？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睡了以后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觉得哎，好像还是我原来那个床垫好。你是不是有这些担心？
1: 对，
0: 没有关系，我让你睡7天。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这些所有换床垫的时候会有的一些顾虑，高丽今天都帮大家想到了。
1: 对，
0: 只是你可以来尝试一下，2000多块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一件新衣服，
1: 是
0: 买一双新鞋子的价格。但是让你床垫一旦换好了，你真的是一劳永逸，你相信我，
1: 真的是受益的，
0: 真的是每天睡觉你都会觉得好幸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床垫是20公分的高度，
1: 对，
0: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
1: 好的，那么首先20公分的厚床垫，您家里可能在用的可能也是20公分，所以你原来的床的这个高度啊，什么都不用改变它的啊。下面15公分是什么呢？它是硬质海绵，这个硬质海绵它的硬度非常强啊，支撑力非常足够，但是呢，它提供支撑同时又没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它也不会生锈，也不会出现像弹簧的应力啊，它的发生变化的这个情况，对吧？上面还有5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9%。
0: 对，大家知道这个硬质海绵有多硬吗？来，我来做这个实验 好不好？来看一下，这目前是两块，在我们面前有两块，这个厚度、高度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床垫哈。然后这个是普通的床垫，
1: 对，
0: 普通的床垫，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海绵的那个弹力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它支撑力是不够的。
1: 对啊，它一下子都压扁了嘛。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硬质的海绵，
1: 是
0: 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它的厚度基本没变化呀。
0: 没有变化，对，
1: 没有压摊
0: 啊，我也在左右的走动。
1: 对呀，
0: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那人家就说，哎呦，高丽你这个体重也就是100斤左右，那有没有更重的？我们来加一加分量好不好？
1: 加分量，我是150斤的分量啊。好，我踩上去。能快能快，它就踩到底了呀，
0: 踩塌了，
1: 这个就踩塌陷了嘛，就跟你弹簧已经全部塌了，没有支撑力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好，那我现在踩到我们今天的底下15公分的这个硬质海绵上面，你看，我跳跳都没问题啊。
0: 好的海绵，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的。
1: 你看，这下去一脚踩下去陷下去了，这边你看人站上来没问题，这边下去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真的。很高的一个科技在里面。
0: 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很贵的，好的那种高档的那种沙发，它都要有好的硬质海绵来做打底。那个沙发它贵也是贵在这个海绵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报关单，天然乳胶的。
1: 那我们下面硬质海绵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天然乳胶依然是非常出色啊。泰国原产国进口，所以我们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显示，天然乳胶的含量高达90.9%，90以上就是高品质的、高含量的天然乳胶了。达到这个级别之后，它具备的好处，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你说你要出汗吧，你呼吸吧，你有湿度吧，所以你这个床品上一定会有这些细菌的。好，来，我们的抗菌率大于99%，这是更加安全嘛。那甚至说，你刚才高老师反复说到，哎呀，我这个旧床螨虫，对对对，很多人要买这个除螨仪，为什么买除螨仪啊？因为你对螨虫有担忧嘛。所以我们乳胶对于螨虫的驱避率，你看到没有，在实验室的环境中达到了85%以上。
0: 哇，
1: 那么它的结论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0: 哎呀，我觉得这床垫一定要买，
1: 完美了吧？好，
0: 真的要买，
1: 还没有结束呢。 南方上海，我们说它黄梅天，包括冬天它也湿啊，所以呢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它就容易长霉。所以你看啊，这是什么呢？我们的抗菌的这个等级我们是零级。零级是什么意思呀？它就是不长霉，不长霉，所以它还不会发霉。你看多好呀，在我们上海的黄梅天气当中还不发霉。好，再来甲醛，甲醛是我们未检出 ND， 所以你看看，所以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个床垫它经过检测以后，哎，不会长霉，
0: 对
1: 啊，防螨抑菌
0: 是
1: 吧？没有甲醛，
0: 是的，是的，
1: 太棒了、
0: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床垫，大家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货源也不多，然后这会儿呢，就是五尺和六尺是卖的特别好的，四尺半也是走得很快的。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是每个尺码都是直降400，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你也可以关注接下来明年东方购物的节目，就这个床垫这个价格都是拿不到的，就02151199000。
2: 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0: 这会儿呢，上台排队是有点高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高丽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的那个就是纠结，真的是纠结，因为其实床垫是一个带来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不换床垫？就是嫌麻烦。你觉得这么大个大件儿，然后你觉得家里要来一堆的人哈，要把你那个原来的床垫不知道会弄到哪里去，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新床垫你睡得舒
1: 不
0: 舒服。我跟大家来讲，其实换床垫好简单，就是关键是你要找对厂家，
1: 找对
0: 品牌，找对平台，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工人来之前会跟你电话沟通好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你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帮你把这个新床垫就给你搬到你家里的卧室里，他会先帮你把旧床垫给它搬出来，
1: 是，
0: 再给你把新床垫给你搬上去，给你安上去，然后会让你睡上面去感受一下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你也可以去试睡7天，就是你的旧床垫先不急着让工人搬走，
1: 对，
0: 这都可以。所以为什么我觉着就是说，其实现在哈，咱们的生活已经大大的便利了，大家可以要试着来感受，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吃鱼油吧。
1: 对，
0: 一直吃辅酶 Q 十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想看，你每年鱼油辅酶 Q 十你要花多少钱？
1: 就是啊，
0: 你每年鱼油辅酶 Q 十估计得花到几千上万元吧？
1: 要的，
0: 真的要的，尤其是鱼油哈，
1: 常吃的啊，
0: 都是要常吃的。那你想想看，你的床垫用了多久了？对吧？这个床垫如果一直不换的话，它就是一个螨虫的栖息地，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乐园，
1: 而且影响到你睡觉啊。你睡眠不好了之后，你再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说句实话，它也受到影响的。
0: 我跟大家讲，
1: 对对，
0: 那个床垫，按道理哈，就是8到10年真的要换了，
1: 真的要换。
0: 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床上打喷嚏，
1: 你出汗，
0: 出汗，
1: 对，
0: 流鼻涕，
1: 是，
0: 可能在床上有的时候打各种打喷嚏，
1: 是，
0: 这个床上啊会滋生很多的那些残留物，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微生物的乐园。
1: 对，
0: 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微生物的乐园，
1: 温床，
0: 真的是温床啊。
1: 是，
0: 所以你的床垫其实已经很脏了，
1: 对，
0: 只是你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清洗。
1: 对，
0: 你觉得光是一个床单有用吗？其实床单有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在铺在上面的时候，睡一段时间也感觉到说，哎，怎么鼻子痒痒的，有味道。
1: 你会去买除螨机，去要除螨，
0: 你要去除螨，
1: 对不对啊？
0: 对，但你不知道，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床垫上面
1: 啊，
0: 可能就问题出这。这个床垫上面的这一层，这层它是可以清洗的，
1: 对，可以脱屑。
0: 我们有脱屑的，
1: 这样一拉，这样一拆，很方便的。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
1: 洗这一层就够了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是两层，一个是15层，
1: 底下15公分，
0: 15公分高的
1: 5公分
0: 硬质海绵，对。这个硬质海绵其实在很多高档的沙发上是有卖的，
1: 是的，
0: 而且硬质海绵非常贵，好的海绵是非常贵的。
1: 是，
0: 大家觉得海绵嘛有什么呢？海绵有什么奇怪的？
1: 这可是高科技哦。
0: 硬质海绵，硬质海绵是不一样的，来看一下。
1: 来吧，你看，
0: 100斤，
1: 100斤啊，
0: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是硬质海绵，
1: 动都不动的啊，所以支撑力够
0: 不
1: 够？
0: 纹丝不动，
1: 不是平躺啊，它是直立的状态之下啊。
0: 对
1: 对，
0: 直立的
1: 更厉害，
0: 这个压强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我是普通的海绵，我要小心了，
1: 来，
0: 我要小心摔跤。对，你看它
1: 陷下去了，
0: 它的支撑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
1: 你设想一下，第二天早上你是不是腰就吃不消了？
0: 你的那个床是不是就窝下去了？
1: 对呀，你起都起不来，我跟你讲，对不对？
0: 那我这个踩的不算，请大刚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如果说这还嫌分量轻的，那我来个分量重的，我是150斤的这个体重啊，来直接呢陷下去了，那这个你想想，这怎么睡觉呀？对不对啊？它没有支撑力啊。好，到我的硬质海绵上面来，你看，那它稳稳的，是吧？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压弯变形。所以呢，它对你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你像这个两个区别，那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同样
0: 我们6尺还有3套啊，
1: 加油，
0: 5尺和40.5都不多了。我们再请大根老师到那边去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就是那个对比，对比，我们就直接在好人上面去躺一下，坏人就不说了，因为其实各家各户都有那个不好的床垫。
1: 是，
0: 关键是新年，咱们到了马年哈，2026年了，这个马年咱们要龙马精神，
1: 对，
0: 咱们要这个马上发财，
1: 哎，休息好，
0: 马上有钱。马上就各种顺顺利利，
1: 是
0: 你得休息好，
1: 是
0: 对吧？你得要让自己的状态好，
1: 身体是本钱啊。
0: 这个腰部有没有漏风啊？
1: 对，没有。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手这样伸过来，你看一下我的整个腰，它是完全被底下的，因为它厚啊，5公分的天然乳胶全部把它撑起来。而且我刚才做的这个实验当中，你看它的压力全部是给你散掉的，所以你躺在上面你会觉得人很轻松。 你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那你睡觉前面的引导，你包括意识的引导、身体的引导、肌肉的引导，它都是要你放松。所以怎么做到放松呀？天然乳胶5公分才能够有效果，
0: 是
1: 对吧？肩膀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七区分区的。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有的地方打孔大一点，有的地方打孔小，它是根据你的体重啊，把你的重量平均分配来起到不同的承托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床垫它做得很人性化，很科学。
0: 你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侧躺一下，枕头是送给大家的，价值798元，并且今天栏目是每一个尺码直降400。
1: 你看，
0: 对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
1: 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的，它不漏风，
1: 对
0: 啊，不漏风。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腰部是有承托的，
1: 是
0: 颈部是有承托的，肩膀是有承托的。
1: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像刚才那个塌陷的，你要撑一把，这个就直接起来，它不需要再撑一把。你刚才那个要撑的，哎呦，哎，我起不来，那要颤步，哎，不然你起不来，因为它底下塌陷了，你一下接不到弹力。但这个很轻松呀，直接起来嘛，它这个底下力是足够的，所以这个床垫啊。真的
0: 好，
1: 没话讲了。
0: 其实这个价格，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不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特别贵，因为你想想看，毕竟床垫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年。但是我知道大家的顾虑是在于买床垫觉得是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买过，我知道那个买床垫之前的那种很纠结，就是说，哎呦，我觉得家里要来很多人，
1: 要搬，
0: 我得在家里守着，
1: 物业还来找我，
0: 然后我那个旧床垫可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哎呦，他是给我不要给我只扔到楼下，还得给我扔到垃圾房或者带走，对不对？还有就是我睡了以后，我到底睡得舒不舒服啊？我不要第一天睡得舒服，第二天我又觉得我又想起我那个老床垫了，
1: 是
0: 很多顾虑，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啊，
0: 这个都很正常。今天这个床垫是这样的，你呢？你带回去之后，你来睡一下，你来感受7天免费试睡。然后呢，旧床垫你先不急着拿走，或者说你就觉得说旧床垫你就压根儿不想要了，你就让它带走也是可以的。这个床垫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其实就是考虑到了大家翻身的时候要舒服，平躺要舒服，侧躺要舒服，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体验一下高科技给你带来的好处。还有你家里那个旧床垫，你不是担心吗？今天工人不是不光是把它拿下楼，甭管你家里是几楼，甭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
1: 带走处理，
0: 对，它是带走的，
1: 回收带走，
0: 它是回收的，直接带走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这些东西后背的这些琐事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你只要打电话，我们现在6尺大概还有2床，5尺还有3床，40半还有2床，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大概就7床左右，
1: 对对对，不多了，
0: 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后台来咨询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反正困觉嘛困不好，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3: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4: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3: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5: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4: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真好，蛮适合我。
4: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2: 有句高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7: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啊，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啊，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万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万，
1: 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
1: 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
0: 对，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算非常高的。嗯，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嗯，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嗯，也就加到一起呢，一共是20公分。
1: 对，
0: 哎呀，这个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一个吃一个睡，
1: 对，
0: 都是特别关键的。你那个东西，哎，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款床垫的。 收官的大戏，嗯，我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3个构成，一个是40半，一个是50尺，一个是6尺。我们现在40半和6尺这两个一头一尾的这两个都卖的特别好啊，这两个呢2000多块钱，说实话过年哈，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可能都要花个4-5千吧。
1: 要的，对吧？嗯，
0: 那你这个床垫一劳永逸，睡个10年8年15年，
1: 你只要它因为弹簧不会坏，它没有弹簧呀。
0: 所以它不会坏呀，20年的，嗯，对，一劳永逸，
1: 对
0: 啊，可以一直睡。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直降400，嗯，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400，
1: 栏目的特别优惠啊，
0: 栏目的专享啊，然后还有就是乳胶床垫，乳胶的枕给大家送了一对，哎，这个乳胶枕也特别好，
1: 对，
0: 品质很好，
1: 对，
0: 乳胶枕也是分好坏的啊，
1: 是。
0: 不是所有的乳胶枕的那个当中的乳胶的含量都那么高的啊！哎，你看，它这个乳胶高品质嘛？啊，这个乳胶的这个乳胶枕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就弹力啊，弹力好的不行，舒很舒服，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弧度的，一面稍微高一点，啊，一面稍微低一点，嗯，这个乳胶枕睡得不要太舒服啊，嗯，
1: 一对也要700-900块钱，
0: 哎，将近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就是给大家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的，你睡得上面，你家里的枕头是不是也好久没换了？
1: 一起换了吧，
0: 要换的，要换的啊！这个我们加到一起的全套。 就是2万多的价格，今天我们才20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构成。嗯，大家呢在选的时候呢，也是尽量去选择合你的床的尺码。嗯，你一般来讲5尺你就买5尺，6尺你就买6尺，嗯，不要买小啊，不要去买小。我们是可以免费把大的换小，改小，
1: 改小尺寸，
0: 哎，改小的。嗯，
1: 不是说定制费了啊，
0: 就是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说假如说是你吃不准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你就往大里买，然后是可以免费改小的。
1: 对，因为有很多床啊，它是定制的。嗯，
0: 它不像我们标准的40半呀、50呀，它可能做到1.2米或者1.5米。那这个时候床垫你就买不到了，要定制床垫了，那就比较贵了。我们今天呢可以买40半给你改小到这个你的尺寸。
1: 哦，
0: 还这是个好办法。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有一个朋友说6尺的可以改2个。 小的，哎，看你的尺寸是不是足够？哎，如果是宽度够了，那也行。现在在外面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哈，学生用的宿舍的那个床垫都要700-500，这种价格。
1: 对，
0: 你想你这个床垫这么好，那个学生床垫那才多薄啊！
1: 对，
0: 那小伙子睡一段时间就瘪下去了。
1: 是，
0: 那今天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900。
2: 老早硬劲呢就硬硬，有困了海不适宜，反正困不好，背身上的声音老是要夜里要醒。
3: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4: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要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讲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为啥买困床垫能自家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我现在是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9: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得搿只床垫勿错啊。
10: 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11: 一个是舒服，第二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12: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13: 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14: 尤其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象老好的。

哎呀，我们到了冬天呢，大家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床垫是特别是适合咱们在冬季里美美的睡一觉。那么这个床垫呢，这个价格也接下来不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1: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2: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1: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3: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4: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1: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3: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5: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4: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1: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啊，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4: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2: 一个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啊、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啊，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0000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0000，
1: 估计太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
0: 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90.9%，
1: 所以
0: 算非常高的。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也就加到一起呢，一共是20公分。哎呀，这个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一个吃一个睡，
1: 对，
0: 都是特别关键的。
1: 是的，
0: 你那个东西，哎，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款床垫的收官的大戏。我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3个构成，一个是4尺半，一个是5尺，一个是6尺。我们现在4尺半和6尺这两个，一头一尾的这两个都卖得特别好啊。这两个呢，2000多块钱。说实话，过年哈，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可能都要花个4-5千吧。
1: 要的，
0: 对吧？那你这个床垫一劳永逸，睡个10年、8年、15年，
1: 20年，它因为弹簧不会坏，它没有弹簧呀。所以它不会坏呀，它是安静的。
0: 对，一劳永逸。那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任燕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块钱，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哈，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就是
0: 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1: 是
0: 颜色呢，咱们是有4个颜色给到大家。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啊魏翔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没错，
0: 对，
1: 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0: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任燕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 色，
1: 对，
0: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1: 对，
0: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4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3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4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阿姨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0: 是的。

0: 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光头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1: 对，香奈儿绵羊油，
0: 对吧？对，还有其他的一些，
1: 牛唧唧的鞋呀、啊哎，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0: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光头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不得了，
0: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100%的绵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1: 是，
0: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块钱一件、哦。
1: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千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利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在我们这个今天那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块钱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4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0: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1: 对，
0: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1: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它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精纺超细羊毛，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0: 对，
1: 第一点不能戳呀，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就和穿丝绸一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
1: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是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了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1: 没错，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得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利诺的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

0: 感谢光通热心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
1: 是
0: 很多书斋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一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斋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要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3千块钱，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来，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你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
1: 对
0: 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是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没一点问题。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丽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哎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可以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魏笑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啊，很多大牌当中，他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
1: 嘛，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 它基本上一件，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是人家身上穿的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女士穿特别好看啊。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哈，中性风带给大家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
1: 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啊，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呐、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8000-10000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绒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带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100%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900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4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 这个 wash 这个我
0: 对，
1: 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为什么呢？好看，
1: 对，
0: 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台肤色，尤其是亮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思维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你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你看到 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的，能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吧？
1: 对，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
0: 对，
1: 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厉害的。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胃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
1: 对，
0: 然后您看看沾不沾身，你看看
1: 是
0: 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
0: 你不管什么材质。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的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
0: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啊，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0: 对，你看，
1: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的
1: 这么高级，
0: 要干洗怎么办？
1: 对对，
0: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对吧？
1: 手洗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对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今天是5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1: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0: 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坠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对不对？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这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肖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在，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放射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脏青 色,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对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了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生，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
1: 对，
0: 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贤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定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定，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十度和零上三十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 Max Mara。大牌的比如说 BC 啊 Laura Piana 呢，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大家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 对,、
0: 对，
1: 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作为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是，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丽诺，对吧？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丽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洲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丽诺的羊毛哦，这就是你今天要买，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以后出汗是不粘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
0: 对，
1: 去宾馆啊， 咱们是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菜。

0: 气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手洗，
1: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就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到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0: 比最小那就要多1/3的料，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1: 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任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1: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 对，
1: 对
0: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时候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1: 对不对
0: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
1: 对，
0: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1: 对，
0: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对不对，
1: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1: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侬个个了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属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1: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1: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0: 没错。
1: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订一件。
1: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The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2: 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嗯、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2: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嗯、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嗯、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 对，
2: 对
0: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嗯、有的是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嗯、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哎、坐地铁的时候，
2: 对，
0: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嗯、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2: 对，
0: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哎、对不对，
2: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嗯、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2: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能够了做的能这么好奇、
2: 哎、
0: 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属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2: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2: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2: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0: 没错，
2: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线了，0215111190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一时到场，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两年不到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再介绍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紫砂壶，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些机缘，特别是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作者给大家来制作。那今天呢，机会非常难得，国公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公给大家制作的这把壶，在本身以他的身份来制作的壶的价格一般在5位数左右。一会儿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呢，会让给您惊喜的。那说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紫砂壶呢？你觉得呢，周周？
1: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把收藏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现在马上明前茶要上了。
0: 对，
1: 老话说得好哈，一把紫砂壶，2两明前茶，那真的是神仙的一个生活。所以趁明前茶上来之前，咱们就把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好的紫砂壶带回家里。哦，
0: 这个里面周周说特别好，大家都能消费起的，还得好的紫砂壶。
1: 对，
0: 如果市面上，比如说那种车工的，或者是那个机器工厂的啊，成批量生产出来的，里边万一机器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啦，融入到这个茶壶里，茶壶里再经过烧制，最后出来一些析出一些坏的东西，那你说你得不偿失，
1: 它损害大家的健康。
0: 对的，好多那个泥料就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牌子。刚才说过了，意式道场。再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壶，泥料如果够好的话，这个壶的造型是我第一眼看到的，
1: 是
0: 我们很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说哦，这个泥料我到底有没有多喜欢，是这个造型能不能入我的眼。
1: 对，
0: 能不能入大家的眼呢？请看这一款。哎，这个呀就是特别经典的叫做仿古的壶型。
1: 对，是的，的确这个壶型呢，首先是邵大亨，也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紫砂大师啊。
0: 对，
1: 首先做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寿贞的仿古，民国时期的陈寿贞大师的仿古，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有名的，到现在传世只有一件的锦州仿古，这是顾锦州大师的仿古壶。这个上面有那个范增大师的一个就是归去来辞的一个篆刻吧。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把壶，
1: 赵楠老师的力作，也是向顾老师致敬。
0: 是，这就是这把仿古壶，
1: 特别特别经典。
0: 对的，这把壶的，首先啊，壶的造型，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大师都选择仿古？
1: 仿古壶哈，仿古壶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大气。首先它是身体比较扁，然后肚子鼓鼓的，然后颈部比较修长，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乳钉的壶盖，所以你看它整体的是非常流线型的，非常经典大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整个壶嘴特别宽大，如果我们要喝明前就是茶的话哈，就是应该选择这些壶嘴，就是壶口比较大气的，
0: 流量比较大。
1: 对的，
0: 啊，这种感觉气势是要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发现了没有，不是我们通常感觉到的紫砂壶的那种紫的颜色。
0: 你看这个是油亮油亮的感觉，
1: 油亮油亮，然后
0: 好像盘过了似的。
1: 对，朱砂的颜色，因为我们用的是朱泥里面的大红袍，这个是非常珍惜的泥种。哦呦，
0: 那今天这把壶不得了了啊。首先其实这个壶的造型你说有多特别，像以前那个陈诚老师又是一个梅花壶了，又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织腕呢，怎么塑造特别栩栩如生啊。那这里说到了陈诚老师，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这位作者了。我们今天这位作者是赵楠老师。
1: 赵楠老师，哎，
0: 那么今天呢，要么我们给大家4位数好了，请看右侧，3、2、1，请关注一下我们价格是
1: 599，这也没有
0: 不是4位数，
1: 对啊，599，所以我说今天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0: 是，
1: 您买明前茶可能比这个价格都高很多，所以能买到朱泥大红袍，又能买到赵楠老师的手工作品，还是这么经典的壶质哈，599，这是我们蛇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份直播，也是第一个礼物。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把毫升数啊达到了
1: 350毫升
0: 一个大容量啊，所以大概是要6个人左右来喝。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邀请过来，坐在一起品茗，
1: 对，
0: 聊聊天，打个腮胡什么的都行的。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一个赠品。
1: 哎，对，
0: 这个赠品呢，
1: 小知了。
0: 哎，这个我们茶宠，茶宠小知了，
1: 就是平时喝茶聊天品茗，然后就是好好的盘一盘你的这个小知了，
0: 蛮好的，
1: 特别有意思啊，
0: 情趣也很到位啊。
1: 是，
0: 我们的证书了，赵楠老师的证书
1: 啊，
0: 有给大家配齐，包括我们的一个礼盒。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号。
1: 没错没错，你说这个送人的话，赵楠紫砂艺术在这边，然后赵楠老师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证书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是国公的一个身份，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起码往5位数上猜。您自己今天收藏，您知道才花了500多块钱，所以 我觉得今天不妨多下两单，喜欢喝茶的朋友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茶具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茶具啊，这是紫砂壶，具有收藏价值的，
0: 所以机会难得。
1: 对，
0: 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时节，我们特别邀请赵能老师制作的这一把仿古壶，让大家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大师的制作技艺。
1: 真的，
0: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没想到我们赵本老师啊这么年轻有为，
1: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公了哈。
0: 对的啊，国公，对，国公，而且他对于这个泥料的介绍那简直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1: 是的，
0: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如果可能遇到红颜色你不能完全相信，
1: 对，
0: 里面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一旦添加一些染料进去啊，那你这个壶不再泡茶，你把茶裂里面那些坏东西，茶壶里的坏东西吸收出来，
1: 是
0: 那你还喝什么营养价值了？
1: 就是
0: 喝毒液能干什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泥料大红袍，
1: 对的，大红袍，
0: 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
1: 大红袍是朱泥的一种哈，
3: 对，大红袍，大红袍确实是这个朱泥当中非常稀有的一部分东西。
0: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声音，就是黄老师，我们把黄老师又再次请到现场了啊，一会儿跟大家再仔细聊一聊。你知道这个黄老师的身份吗？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黄老师呢还没有太过多的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和合作当中啊，到后来呢就你要有段时间他不出现了，干嘛呢？潜心研究紫砂事业去了，
1: 是。
0: 然后呢，和赵能老师刚才介绍了有一把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把壶的成交价格是40000多块钱。哦，就是我们今天赵楠老师和黄鹏程老师一起来合作的。
3: 是。
0: 所以今天呢，特意把他的合作伙伴，好搭档黄老师请到现场了，一起来跟大家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把紫砂壶啊。今天大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现在这把紫砂壶，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吧？还挺受到咱们老百姓喜欢的，
3: 是
0: 比较经典。
3: 我刚首先先震惊了一下，因为当时说是这个1599，这个当中有这1000块钱的补贴，我是不知道的。
0: 你别说你震惊了，我想说，请看四位数是多少？
3: 对，这个
0: 是599。
3: 这个我们这里一直商量的都是四位数，因为1599这个1000块钱是给省掉了，所以说今天这个快点下手，这个1000块钱应该
0: 就闭着眼睛抢，
3: 是东方的补贴，因为这个春茶季要到。
1: 对，
0: 那跟我们的茶叶搭配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3: 这个大红袍的朱泥啊，大红袍的朱泥它能逼出茶香，但又不吸香，尤其是春茶，这个早春的那些绿茶，它有非常高香的这个气息。这个气息呢，如果一般的这个紫砂泥料是会多少吸掉一点的，但朱泥它不吸，但它同时呢又有这个紫砂能够逼出茶香的这种功效。所以说今天啊，你们可以用这个茶80度左右去泡春茶啊，80度比一般的85度低5度，你去泡出来的味道，你会发现你之前的 绿茶都白喝了，暴殄天物
1: 啊！
3: 就不要光相信，只要用那个玻璃去泡就行了。
0: 是，
3: 你用紫砂壶，尤其今天这把壶，你去泡泡看，你泡了就知道。但是茱萸啊，这一定是重灾区。这个你在外面的某些平台上面买的，多多少少你要放。
0: 我这里面有一把壶，正好是我们的黄老师在说到了，有些壶呢是就没有光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3: 就跟大家这样想
1: 啊，
3: 今天这把叫本山。这把叫外山，
1: 外山
3: 本山不是赵本山啊，
0: 本山啊
3: 是指这个宜兴本地的山头叫本山，
1: 哦，
3: 这叫本山料，这叫外山料，
1: 哦，
3: 同样是都叫茱萸啊，各位，这个外山料是出自哪里呢？浙江长兴，浙江长兴，
1: 那有点远了，
3: 对，它这个也是黄山山脉一系啊出来的，也叫茱萸，但是烧出来是这个色泽，
0: 哦，
3: 这个是真正的茱萸，它今天能够本地山头烧出来，它表面是有天然褶皱，大家仔细看，这个。茱萸叫无皱不珠啊，无皱不珠啊，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褶皱的话，这种茱萸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你看到吧，上面有天然的褶皱，
0: 因为
3: 这个壶的收缩比在15%以上，
0: 哦，
3: 高收缩带来表面的褶皱，如果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你自己的这个茱萸，所谓的茱萸壶上面没有这个褶皱的，你要打个问号，
1: 那就可能买坏了，买错了，
3: 对，这不是本地的这个料了，而且这个你看是橘红色，非常的
0: 这个光泽度跟刚才那把壶完全不一样啊。
3: 如果是铁红粉的话，就有一种艳俗感，你会放铁红粉，这个对身体就有伤害了。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就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检验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壶，我们为了证明是赵老师的壶啊，
3: 是
0: 它有几个地方有款呢？
3: 对，底款啊，
0: 章呢？
3: 赵楠底款，这里一个把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盖款，
0: 盖上还有
3: 盖款，盖款里面还有这里边有，
0: 有的
1: 有量有量的啊，光
3: 这个是。按照规矩把该盖的款全部都盖上。
0: 好，那我们再浇浇水给大家感受感受。
1: 来来来，
0: 好吧，看看今天这个和茶叶融合在一起哈，为什么让大家喜欢，看一看啊。
3: 它是秒收干的，
1: 秒收干，
3: 秒收干，秒收干，秒收干，你看到吗？
1: 哇，太漂亮了，
0: 而且有一种就像玉的那种温润的，
3: 对，
0: 好像你爬过了。
3: 这件东西啊，你先到手，今天晚上这个壶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展示的全部都是没有落过水的
1: 哦，
3: 就是你今天所见即所得，
0: 咱没有
3: 落过水，
1: 今天已经盘了，
3: 所见即所得，你今天这把壶买回去之后，颜色如果光泽跟这不一样的，不是不可能的，一定就是这样。
0: 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那
3: 如果不一样，这个你们就来找我们，这个是
0: 我这个问题问的，
3: 各位啊，
1: 铁皇冠，
3: 这个真正的大红袍，真正大红袍朱泥，这个这种泥料现在应该说传世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仿古你在外面都到处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经典壶型，
1: 对，
3: 真实应。正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3: 所以说粗制滥造的就跟在外面很多很多，大家都在卖这个仿古，但是真正能帮你出一把好仿古的商家是很少很少的。
0: 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一定要选择好牌子。一时到场跟黄总也不是一次合作了，大家以前买到的陈诚老师的壶，包括其他的，那就跟黄老师那关系都非常的。
3: 就是这个赵楠其实是我们同，是我的同门。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0: 来，
3: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0: 请师叔来看一看，我和师叔合作的，
3: 我是这个叫陈老师的师妹啊，不是，他是我师姐，我说错了，我是他师弟啊，我是他师弟，
0: 性别都给改，
3: 我是他师弟，这我是他，我是他的这个徒弟，那么我跟他之间，他其实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叫声师叔，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把是40000多块钱，
0: 应该是师徒的一个联合作品。
3: 对，这一件是在5年前的拍卖价了。他现在现有的作品啊，我跟大家讲，他在也跟在跟陈老师、陈佩秋老师、跟陈嘉玲老师在做新的合作，上海的大画家。接下去出来的作品没有一把是低于50000。
0: 这旁边黄鹏程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跟大家聊天的黄老师，
3: 对，
0: 这就是亲本人来到现场。
3: 对，是我们俩合作的。
0: 但是咱说回来啊，就是还是要最终落在价格上了啊。泥料肯定是稀缺，不用说了。
3: 这个各位啊，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本来我们这里商量清楚的是跟台里面是1599，
0: 所以还好人家赵老师没来。
3: 今天这个我刚刚
0: 赵老师没来还好。
3: 上台的时候跟我还挑，那咱们这个你不
0: 五九九，
1: 对，
0: 太夸张。
3: 他们跟我当过语王证，跟我们讲过说是会有补贴的，没想到补1000块钱。
1: 补一千。
0: 就是很夸张，
3: 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今天这个时候，你们快点下单，这1000块钱真的是送奔哪了？这个我们就这样讲，赵楠就是陈诚的接班人。他陈诚是郑高公和这个沈明仁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个赵楠也是这个方向，而且赵楠有一点好，他学历很高。 学历很高，
0: 年轻这一代就是这样。
3: 然后他写的论文都不参考别人的，这个茶虫绿为零，
1: 是
0: 原创，
3: 非常优秀的。
0: 好，就不说得那么多远了，咱回来了。我知道你的爱徒，也应该是你是人师叔，
1: 对，
0: 这都是徒弟嘛。就是咱简单说，你都很喜欢，都很宠，但是暂不怎么宠。咱今天这一套，你
1: 也是人家回馈，
0: 是，你是不是你给他压力了？应该1599是不是也给他压力了？
3: 1599
0: 定价的时候，
3: 当时在谈的时候是二零二四年的年中，
0: 对，
3: 年中的时候谈的，这个1599也不是这个价格。当时我就是说东方跟我们谈价格
0: 合作了，老伙伴
3: 真的是
0: 压得很低，
3: 压得很低。
0: 行吧，那我们
3: 今天这个1599，我想不想到，
0: 心疼了。
3: 我来给
0: 回去自己跟你徒弟说吧，解释吧，我们不解释了，赶紧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15组，马上就没有了啊！就为了咱们明天查了，然后黄总就黄老师就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位了，赚钱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赵老师啊，给大家直接就自己亲自本人给大家介绍一个，包括泥料的来历，包括为什么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壶的，可能大家不懂。
3: 他给你避了两个坑啊，你刚刚听到，他刚说到一个表面褶皱，有些表面褶皱是假的，是在他生胚的时候用的种搓子啊按上去的，按出的种搓子表面的这种褶皱，这一听就懂了啊。第二个就是加铁红粉，能把这个壶做得非常红。但我们今天这种红是非常正常，
0: 但问题是老百姓怎么区分呢？
3: 哎，这个
0: 我没这能力、啊、
1: 就看牌子，
3: 就是看牌子。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里面加铁红粉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只有东方购物的真正是检测全部都做过的，非常安全。
0: 就是现在市面上，周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你身边需要这个类似于紫砂壶的需求，结果自己买错的？
1: 哎，真的有，然后就朋友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捶胸顿足啊，然后真的买到了那种就自以为买到了一个就特别好的颜色或者是特别好的泥料，
3: 还有呢，
1: 然后人一看不是，
3: 还有大量是机车壶，机车壶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个泥坨坨里面把泥给挖出来，它不是按照正常的紫砂壶的传统工艺成型的。这个泥料你说是有问题的吧？一把这个壶只卖个99，什么叫99交个朋友？这种壶怎么可能用呢？对不对？
1: 觉得占了便宜，其实
3: 吃了大亏。对，它其实今天用的，它引用外山料，它至少还是个紫砂料。它今天这个东西用的就不是泥料了。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3: 对，
0: 黄老师啊。咱今天壶的容升数是350，
3: 对，
0: 350毫升
3: 是
0: 啊，这个大概适用于是六个人没问题，
3: 这是一个黄金容量
0: 是吧？
3: 就是对4到6个人。
0: 好，我什么意思呢？就以今天我们这个壶的容量和用泥程度，在市面上有没有可能一般啊，不是咱的孩子，我就花个300-400块钱100-200块钱搞一个咱们金字号的壶，可能吗？
3: 不可能，
0: 就是它的成本就不可能。
3: 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个5599也不可能。要本来这个壶跟你说的是1599，刚刚你们一开始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说了。 是四位数啊，我们
0: 开场，对，好，一开场我们5.99，
3: 我们这个一开始包括在直播会什么等等会议当中一直说是1599，
1: 对，
3: 怎么会是5599？
0: 因为刚开始我还以为导演上错价了，我说啊5599，我说来看一下四位数，
3: 我
0: 看见，
3: 我来我的年年，我来我的年年，这个各位啊，这把壶其他不用说，你今天冲着599，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599卖到的都不是正常的东西，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讲
3: 今天这个
0: 是凡事都有成本，比如说黄金。咱要真的卖个400多块钱一克，
3: 对对对对，
0: 你说哦，今年此时此刻卖400多块钱，你不要买了。
1: 你们加入什么东西？
0: 对你到底加什么东西？一把壶如果真那么便宜，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问你问题了。
3: 是，
0: 凭什么我们今天意识到好像有这种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599？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3: 我们在2011年就在东方购物做了。今年是第几年？我问你个问题。
1: 14年。
0: 2011啊，14呀，
3: 14年了
0: 。
3: 这个我们在这里屹立不倒14年，问题是。问就很说明问题了，
1: 对，口碑太好了哈。
3: 在东方购物，他们的检测是非常复杂的，直接到仓库里面随机挑一把，然后送到检测机构，然后把它敲碎，破坏性试验，把它浸在浓酸当中，看看有没有不良的东西析出。哦，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当中没有一点点可以这个躲浆果的地方。各位啊，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个平台，这种。高危的朱泥的紫砂壶，
0: 来，
3: 在这个平台上买是安全的，
0: 完全没有问题
3: 的，安全的，
0: 因为市面上高危，
3: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保证大家不危险。还有最后的八组备货了，
3: 快抢！
0: 来，我们黄总稍微的欣赏，我们这把壶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仿古？
3: 仿古，这是就是把仿造一个铜鼓的造型，一个鼓锤子敲的鼓的这个造型，这个壶太经典了啊，这个。清代有大亨仿古，
1: 是
3: 这个解放前有那个叫寿贞仿古，到了锦州有锦州仿古。
0: 你正好说到这儿啊，来来来，我借着用一下，大家看啊，
3: 来，
0: 各位黄老师来，我来拿啊，小心啊，来
3: 锦州仿古，各位啊，
0: 注意看好啊，
3: 全世界就一把，哦，全世界就一把，就是这把啊，各位，就是顾锦州的这把，顾锦州，这个范增在跟顾锦州合作这把壶的时候才30多岁，
1: 我们的礼盒也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到这边证书，你看您送人的话怎么会觉得是5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
0: 就是说呀，
1: 这么漂亮的，然后还有一个茶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赵文娜老师的这个证书全部都在这边，这里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哈，
0: 亲笔签名吗？
1: 对，
3: 亲笔，对，他的亲笔，
1: 仿古紫砂，然后哪一年做的，都是亲笔签名，都在这边，章都在这边，
0: 章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追加预约的，很有可能下一次变成1599，
3: 这个599肯定是太划算了，
0: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1: 对，是的，
0: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的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1: 对，
3: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 绿茶也是江南的。嗯，
0: 对，
3: 他不用这个东西泡。嗯，当时有玻璃杯吗？
0: 就是他用什么呢？啊，
3: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嗯，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金针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0: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3: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1: 双起泡啊，
3: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1: 因为现在明星茶大家知道很贵，
3: 对，
1: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
3: 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长口。
1: 大长口。
3: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长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1: 绿茶。
3: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1: 高香的茶，
3: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珠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应运之气啊，这种香味给你全部吸掉。
0: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3: 所以说珠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东西外面太多
1: 太多。
3: 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说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1: 这个、良莠不齐。
3: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1: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3: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1: 闷起头来跟
3: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就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0: 师出无名，
3: 师出无名，
0: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1: 儿。是、
0: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3: 对，
1: 致敬顾锦州大师。
0: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3: 全球一把，
0: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3: 了。全球一把，
0: 但是我们有照片，
3: 对，
0: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3: 来
0: 看看能不能重啊，大家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1: 哇，严丝合缝，
0: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的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3: 大红袍朱泥啊，
0: 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3: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0: 比较累了，
3: 比较一下，
0: 我手里拿着，
3: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0: 看得出来吧？
3: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0: 这个说实话，这
3: 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0: 哦，不一样哦！再来来，等会儿来。黄老师，黄老师，我先来。
1: 哇，木骨沉重一般啊。
3: 然后这个是就比较酥。
1: 这感觉不太适配，
0: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3: 比较
0: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哎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
3: 所以是你的。你们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1: 啊，哭笑不得。
3: 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瞎懂？
0: 因为刚才我的。黄老师的是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把他
3: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0: 是侄女了，
3: 对，
0: 1599元原本定价，
3: 大概碎了。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3到5位，
3: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0: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3: 对对对，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搜得到的，
0: 你搜就有这把壶，
3: 就搜得到的，
0: 就搜2位的名字，
3: 对，
0: 来就
3: 你就查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0: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3: 雅超拍卖上，
0: 雅超很有名哎，
3: 一查就查
0: 到，太有名了，雅超拍卖，
3: 一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0: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3: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写，原价应该1599，现在补贴了1000，
0: 对，他没写，
3: 没写，
0: 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3: 这个其实不是，他是国公，
0: 国公啊，
3: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0: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大家好，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1: 对，是的，
0: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那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1: 对，
3: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0: 对，
3: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0: 就是它用什么呢？
3: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今天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0: 刚学到知识了啊！
3: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1: 双气孔
3: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1: 是这样。因为现在民间茶大家知道很贵，
3: 对，
1: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
3: 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长口。
1: 大长口。
3: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长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1: 绿茶。
3: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1: 包香的茶，
3: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朱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应运之气啊，这种香味给你全部吸掉。所以说
0: 呢，保留了茶香。
3: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啊，外面太多
1: 太多。
3: 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说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1: 这个、良莠不齐。
3: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1: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3: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1: 闷起头来
3: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就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0: 师出无名，
3: 师出无名，
0: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1: 儿。
0: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3: 对，
1: 致敬顾锦州大师。
0: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3: 全球一把，
0: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3: 了。全球一把，
0: 但是我们有照片，
3: 对，
0: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3: 来
0: 看看能不能重啊，看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1: 哇，严丝合缝，
0: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的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3: 大红袍朱泥啊，
0: 这个不是一般的。这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3: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0: 比较累了，
3: 比较一下，
0: 手里拿着，
3: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0: 看得出来吧？
3: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 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4: 这个说实话，这就
3: 不懂，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4: 哦，不一样哦。再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来，黄老师，黄老师，你等，你我先来，我先来。
1: 哇，木骨沉重一般啊。
3: 然后这个是就这个就比较酥。
1: 是不太适配，
4: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3: 比较
4: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也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虽然是你的，
3: 我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1: 哭笑不得。
3: 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
1: 补贴
3: 7块啊，我瞎不想到。
4: 因为
3: 刚才我的
4: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3: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4: 是侄女
3: 的，
4: 是侄女了，
3: 对，
4: 1599元原本定价，
3: 大概碎了。
4: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
3: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4: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3: 这件东西大家到亚超上面可以搜得到，
4: 你搜就有这把壶，
3: 就搜得到的，
4: 就搜二位的名字，
3: 对，
4: 来就。
3: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4: 就可以了，就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3: 雅昌拍卖上。
4: 雅昌很有名哎，
3: 一查就查。
4: 太有名了，雅昌拍卖。
3: 一查大，查查其实是大拍卖公司啊，
4: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3: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写，原价应该1599，
4: 对，
3: 补贴了1000。
4: 对他没写这个，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壶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3: 这个
4: 其实。不是，
3: 他是国公，
4: 国公啊，
3: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4: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4: 今天这个机会啊，要没有黄老师出来把这件事的缘由说一下，我是真不知道原来后面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首先呢是侍侄女儿，自己的亲侍侄女儿了啊，要不然有这有黄老师在这坐镇，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个599的价格。我们
3: 不是，我是说的1599啊，
4: 跟东方购物给了1000块，
3: 这个1000块的补贴，所有补贴，我不知道我想把补个
4: 回去自己交代，我不管你了，不解释了啊。
3: 干嘛也
4: 不
3: 搞了个去？
4: 但是这个泥料咱可得保证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可要真的。
3: 大红袍朱泥啊，这个我据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
4: 从来不售价，
3: 已经14年了啊，14年。
4: 然后这个大红袍朱泥，
1: 对的，
4: 泡出来的茶适合于哪个茶？现在
3: 就是明前的这个绿茶，现在明前茶，现在已经3月份了，就这个清明就在眼前嘛。
1: 对，
4: 最后2组啊，这东方购这个好茶也上市了。您啊，如果真的咱图一个造型要好，要大师经典款嘛，
1: 是。
4: 然后呢，我制作也要身份，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咱别这个小学工、小学徒做的，咱至少今天拿给你是国公，
1: 国公，
4: 再往前踏一步，马上就成，赶紧把握住。额外的包括什么茶宠啦，都有，都给您配上礼盒，
3: 东方购物贴了1000啊，真的有
4: 这个机会啊，赶紧把握了，
3: 快点快点，
4: 最后一号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啊、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 是不是在出水啊？啊，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 SPA 的这个模式啊，哎呦，
0: 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你孩子会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
1: 也就7-8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

0: 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2: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2: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2: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2: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3.5公分，
0: 对，
2: 这13.5，这是36公分
0: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2: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2: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2: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2: 对吧
0: ？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2: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2: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2: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2: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2: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2: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2: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2: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2: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2: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2: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2: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2: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2: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2: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哎，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啊，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2: 136个出水口。哎，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2: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2: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2: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2: 不滴水不漏水，哎，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2: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富氧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2: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2: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2: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2: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林，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2: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2: 对，哎，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啊，2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2: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2: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2: 对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哎，
2: 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呢，那个水流不够大，哎，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你看，
2: 隔冲了多快，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2: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哎，对吧？
2: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2: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2: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2: 对，
0: 磨砂
2: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哎，不油那种
2: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哎，
2: 有功能有功能，哎，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2: 滴水不漏。
0: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4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2: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2: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2: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1: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铺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哎、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嗯，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咯噔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哎，
0: 哎也漂亮的。哎，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SPA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哎，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它为零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嗯，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哎，冲来冲去冲个清爽，对吧？
0: 屋里
1: 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又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哎，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哎、
1: 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落里讲，
1: 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下雨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哎。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嗯，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呢？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吧？
0: 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浓滋油涌搁中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天的时候，
0: 根本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
1: 这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哎、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啊。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对，
0: 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哈，这天今天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
0: 哎呦，
1: 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
0: 嗯，
1: 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
1: 呀，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朗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得包裹到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娘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
1: 啊，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哎、挪来挪去、啊，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就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
0: 手持
1: 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嗯，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
0: 嗯，
1: 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
0: 哎，
1: 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1: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
0: 啊，
1: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
0: 对吧？
1: 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1: 哎，
0: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
0: 嗯，
1: 对吧？
0: 嗯，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
0: 嗯，
1: 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节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啪，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孔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林模式
0: 有，
1: 雨林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林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都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孔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
1: 哦，
2: 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一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2: 是
1: 不是，
2: 哎，嗯，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

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

0: 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的搿个尿酸，哎，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的，
6: 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
6: 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个，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 减少。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嗯。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6: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
1: 是
0: 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分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啊。

0: 那个肾脏把它从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嗯，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1: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0: 对，饭后吃，
1: 是的啊。
0: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1: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你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技术。

0: 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1: 是
0: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1: 是
0: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1: 看看
0: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0: 对，
1: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0: 是的，
1: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0: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

0: 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料，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1: 对，是。
0: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1: 对，
0: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1: 对，
0: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1: 对，
0: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1: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0: 对，
1: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0: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1: 对，
0: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1: 是，
0: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1: 对。
0: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1: 对。
0: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1: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0: 对，
1: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0: 是，
1: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吃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0: 是，
1: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0: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1: 是
0: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1: 对
0: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1: 对，
0: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多喝水。
1: 是，
0: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1: 是，
0: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1: 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
1: 哎，
0: 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9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7组应该是最后7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2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的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下午好，感谢您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中国人说喝茶无事无事喝茶，茶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不食不食其实对于茶也是特别有讲头的，所以此时此刻喝点什么茶呢？老茶客们都知道，在清明前一定是要喝龙井的，那么在谷雨过后喝什么茶呢？春茶铁观音，这也是目前为止在茶叶行业当中唯一的一个一年两季产出的时令货，所以今天这档同心替各位分享到的也是很多老观众知道，来自我的福建老家的一个明星产品，正宗的特级春茶安溪铁观音登陆东方购物了。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是老朋友薛总，薛总你好。
8: 哎，同心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能跟同心老师做这场直播。因为什么呢？因为同心老师是我们的福建人是吧，正好八经福建人，我是苏州人。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带来那个碧螺春但是是带来同心老师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茶叶铁观音。这个铁观音还有讲究，一般就叫安溪铁观音，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安溪铁观音跟铁观音是两个品种啊、哦、
7: 啊，来这样子哈。所有喜欢喝铁观音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耳朵可以支棱起来了，因为我会快速告诉大家今天这款茶的几个特点。说完以后我马上把价格抛出来，把组合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8: OK，
7: 大家可以边定边听我们详细做介绍。好吧。首先铁观音分两季，
8: 是
7: 秋茶春茶，
8: 好，
7: 春水而秋香，对不对？所以真正懂茶爱茶喜欢铁观音的老茶客们应该会特别喜欢春茶，就是现在这一批茶它汤水的浓厚滋味。今天这批茶所有的收到现货的日期都是今年的4月20号，
8: 没错，
7: 4月20号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根据每年春茶铁观音的采摘，这个时间基本都会定在谷雨的前后，今年在谷雨前稍微一点点，所以今天这一批茶既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又是今年春茶铁观音的算是头波和头彩。谢谢已经有观众朋友们开始下单订购了哈，
8: 谢谢。
7: 来翻到罐底，我们跟老师们来介绍一下每一罐的规格，100克，好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开现喝，防止它过度被氧化。
8: 没错，
7: 全部都是以一个新鲜状态帮您做留存。品牌叫做韵杯，
8: 没错，
7: 然后产地在福建安溪。所以今天一入手既是头皮头彩又是现货。然后还有啊，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往这儿来看哈，安溪铁观音的注册商标，
8: 没错，
7: 这跟什么呢？跟你们洞庭山的龙井，
8: 对，
7: 跟西湖的洞庭山的碧螺春，
8: 碧螺春
7: 和西湖的龙井是一样的，
8: 没错，
7: 好吧。这个只要出来正宗的东西，
8: 包正，
7: 包括 GI 地理认证的保护标志。然后呢，产地哈，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同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这么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你说
7: 最最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的产地重镇之一，就是那儿的，好吧。一罐100克，
8: 没错。
7: 还有一点啊，今天韵杯所有的茶都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8: 是
7: 傅大师，亲情监制。好，详细信息说明白了，特级的，
8: 特级，
7: 头彩的，
8: 头彩，
7: 国大师监制的，
8: 没错，
7: 有 地理保护标志，
8: 是
7: 有注册商标的。
8: 嗯，
7: 一罐一百克。
8: 嗯，
7: 今天带给大家，夯不啷当加起来
8: 是，
7: 直接数直接算啊。
8: 好，
7: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二罐
8: 是。
7: 那很明显了，1200克，
8: 没错，
7: 1200克是几斤呢？接近2斤半。以前，我们大屏电视购啊，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上直播，正常大概是2斤左右，
8: 299，
7: 今天接近2斤半，
8: 是，
7: 又是特级，
8: 没错，
7: 又是春茶，又是头彩，
8: 对，
7: 还是299块钱，
8: 是，
7: 价格非常震撼，
8: 是，
7: 特级，头彩。量也顶足了，
8: 对，
7: 还有一套非常精美的便携茶具。
8: 是的，这个是便携茶具、啊。
7: 这个一套哈、嗯，刚才在开播之前，我仔仔细细的替老师品鉴过，替观众朋友们品鉴过细节。
8: 嗯，非常不错、啊，
7: 相当精美。
8: 嗯，
7: 皮质的一个随身的一个小拎盒，
8: 是。
7: 打开以后呢，它是一个可以什么呢？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用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

0: 你看
1: 茶杯，
0: 隐藏式的一个茶杯，
1: 里面有三个杯子啊。
0: 然后呢，来，茶水分离的茶漏
1: 是啊。
0: 然后再底下呢，
1: 再来一个，
0: 还有一个茶杯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茶杯
1: 是、啊，
0: 好吧，因为正常的小规模的冲泡是以三个茶杯为上，
1: 没错。
0: 然后上面的盖子
1: 还有一个，这是茶叶罐啊，就100克，你放个50克在里面没问题，
0: 可以吧？这一套随便买买100来块钱要不要？它的做工是值这个价格，
1: 真的很漂亮、啊。
0: 今天送给大家，
1: 完全送啊，
0: 好吧、所以老茶客们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订了。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茶，好不好？
1: 好。
0: 啊，来，听到童心介绍茶叶，我们老观众应该比较放心啊，
1: 是
0: 因为第一个
1: 是
0: 童心，既是从小跟父辈一起喝茶的一个正宗的福建人，
1: 没错，对，
0: 好吧，所以这点大家跟我买茶肯定是放心不踩坑
1: 的、没毛病。
0: 然后来，里面，唯独一个个小小的缺憾，它没有帮你做单独每一包抽真空的包装。
1: 哦，这个是，
0: 但是呢，
1: 量
0: 一百克一罐的这种规格。它也给了你一定的自由度，
1: 没错。
0: 第一个100克现开现喝，其实蛮快的。
1: 是的，
0: 铁观音的头茶基本在7到8克左右一泡，所以差不多这么一来就是喝个10趟左右，
1: 对，
0: 对吧？来，稍微拿出来放在前面，
1: 好啊，
0: 老师们、观众朋友们、我们大概来品鉴一下，好吧？这就是，哎呦，很清香的味道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
1: 兰花香跟
0: 这就是今年的春茶，
1: 没错，
0: 头波，头彩。好吧，颜色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嫩绿碧绿哈，
1: 稍微有点深绿，是吧？
0: 深绿其实那个行业里管这叫沙绿色
1: 啊，
0: 啊沙绿色。然后呢，整体是非常紧致的，看到吧？
1: 是，
0: 啊，然后呢，你看后面有的，你看它有个像小尾巴一样，
1: 看到了，
0: 对吧？就是这不是尾巴，这是它下面细小的一个茶梗，
1: 是，
0: 像什么呢？蜻蜓头、蛤蟆腿儿，这像一个蛤蟆腿儿一样戳出来，对吧？然后因为铁观音它是一个经过包揉技艺制作的一个茶，所以它是有点紧致的，
1: 没错，
0: 所以很耐泡，所以能做到什么？
1: 超耐泡，
0: 7泡8泡有余香，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春茶，春茶本身它经过一个冬天的孕育过后，它的底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醇厚，
1: 是，
0: 所以来说，会喝的、懂茶的、尤其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您一定不能错过春茶，
1: 是，
0: 好吧？那么怎么冲泡呢？
1: 是。
0: 老观众都知道，童心喜欢用盖碗和公道杯。但今天呢，薛总没给我准备。没事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可以非常的
1: 随意，
0: 有仪式感，
1: 但是也可以
0: 非常的随意和自由。
1: 对的，我想说这个意思。
0: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水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泡茶的杯子，对吧？
1: 没错。
0: 好，现在我放下来哈。为什么先倒一壶水呢？先把杯子热一热。
1: 好，
0: 先把杯子热一热啊。然后呢？他没帮我准备倒水的东西，我就直接把沸水倒在这儿了。
1: 好，等一趟。
0: 好，然后接下来呢？
1: 怎么
0: 杯子是温的，是吧？
1: 哦，
0: 在茶漏这一块，我们投茶。
1: 哦，茶漏。
0: 好吧，我们投茶。基本上呢，分量在
1: 多少？
0: 7到8克。
1: 明白了。
0: 是冲泡一泡铁观音比较黄金的一个克重。
1: 懂你意思。
0: 然后呢，我们自己喜欢的玩法啊，正好通过这档直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热的杯子进去。一定要稍微摇一摇
1: 啊！
0: 为啥？因为刚才我们那干茶倒出来，你闻的就是清清的清香，对吧？
1: 哎，真的很清香。
0: 现在杯体是热的，里面有水汽。接下来我们再来闻一下预热过后的香气。
1: 哇，
0: 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茶香就开始有点出来了。
1: 是的，已经那种喝到茶的。
0: 然后接下来哈，继续来，咱们边泡边介绍。那个老观众可以边看边听边抢
1: 哈。
0: 第一泡，可以洗茶，可以不洗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茶呢是产自泉州安溪的西坪，我要倒一下，不好意思啊。泉州安溪的西坪，西坪的海拔比较高，800到1000米，所以它不是在平原上的台地茶，
1: 是高原茶。
0: 有一定的高山海拔，
1: 没错，
0: 所以呢，杜绝了在台地、在平原上面的一些工业和人际的污染。
1: 懂了，你懂你。
0: 所以环境是比较好。
1: 嗯。
0: 再有呀，第一铺水下去以后，洗完第一铺的茶香，我们再闻一下。
1: 哇。好香，超香，
0: 就是更浓郁了一把。
1: 是，
0: 然后它的那个兰花香就开始慢慢放出来，
1: 放出来了
0: 啊。然后铁观音的冲泡呢，我建议哈，一定要做茶水分离。
1: 好，
0: 就不管你家是用盖碗，或者是用飘逸杯，或者是用这样的茶水分离的啊冲茶器泡茶杯子，
1: 是，
0: 一定要茶水分离。
1: 嗯，
0: 第一泡呢，我建议我个人的习惯15秒钟左右
1: 啊，
0: 好吧，后面每一泡呢逐泡递增，多个10秒，
1: 但是超级耐喝，
0: 多个10秒，
1: 嗯，
0: 好吧。然后你看，
1: 嗯，
0: 这是今年春天春茶的头批头彩，
1: 没错，
0: 又是特级，
1: 是。
0: 然后现在咱们把
1: 安溪，滤一下，
0: 对，把这个茶漏提起来。
1: 好，
0: 第一铺呢稍微轻一点点，嗯，很正常。嗯，滋味最醇厚的基本会是在这个是不带盖子的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就直接倒出来吧。
1: 好的，
0: 好吧。
1: 或者这个杯子也行。嗯，
0: 来，
1: 好，
0: 这里头。
1: 啊，哎，我忍不住了。
0: 高冲激发香气啊！啊、
1: 哦，全是门道。
0: 那非常的清澈干裂，嗯，好吧，老茶客很多都开始自己定了，嗯，29912罐，1200克，接近2斤半，
1: 可以喝了吗？
0: 喝吧，
1: 好啊。
0: 的特级安溪春茶头皮铁观音，必须要抢的，
1: 超香，那种兰花香跟那种青草香在你的就是嘴巴里完全绽放出来，虽然有点烫啊。
0: 第一泡是偏淡的啊。2到3泡，3泡滋味是最浓郁的。嗯，但是呢，铁观音每一泡有每一泡的韵味，
1: 没错，
0: 和口感
1: 是。
0: 好茶，尤其是春茶，前面说过了，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7泡8泡有余香，妥妥的，没问题，好吧？来，所有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今天的性价比，价格摆在屏幕右下角，299，您能看得到的，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特级，今年的头彩，
1: 没错，
0: 春茶铁观音，嗯。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接近2斤半，
1: 是
0: 299，嗯，这个价格没谁了。
1: 对，
0: 再送你皮质小礼盒的
1: 茶具一套，
0: 茶具，
1: 没错，
0: 不说了，嗯，抓紧抢，这是今年的
1: 新茶，
0: 新茶，
1: 没错，
0: 头批
1: 是
0: 也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先打电话800-708-8000零售，零售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30分半钟左右。那我们现在看到采下来就是今年春茶的茶青，
1: 没错
0: 啊，茶青采的鲜叶叫茶青啊，然后要静置，要通风，过后开始摇香，很多的步骤，包括这个步骤叫包揉，
1: 是啊。
0: 为什么我们说看到铁观音是团团紧致的？
1: 你说
0: 很紧的。经过包揉，而且揉还不止揉一道，包揉完事儿过后，焙火过后还要再复揉啊。所以为什么铁观音耐泡的理由就在这儿？你看这个是焙火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春茶更耐泡呢？因为说过了，经过了一个冬季，蛰伏过后，它的你想茶叶经过一个冬天，它在800到1000米的小海拔上，也会有一些霜冻，也会遇到一些小雪的一些覆盖，低温，这都是对茶叶本身营养的沉积，它是有利的。
1: 没错，
0: 一个冬季过后，这时间比较长哈，所以耐泡之上更加耐泡，滋味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春天汤水滋味的浓厚，唇舌之间的享受
1: 是
0: 在春茶上是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建议在直筒杯子里泡哈，
1: 明白？
0: 不建议哈，因为泡的时间长了容易出涩口啊。铁观音作为乌龙茶的一种，一定要及时做什么？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
1: 懂？
0: 好吧，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它不像绿茶，绿茶泡到后面总归还是有点豆香，还是有点回甜，但是乌龙茶不一样，它是焙过火的，猛泡。总归会见色口的，
1: 专业。
0: 但是值得把握的是，你看，夯不啷当12罐呢，
1: 是
0: 一罐100克，
1: 一罐100克，
0: 12罐12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你分分人家也行的嘛。
0: 今年的头彩，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春茶铁观音在东方本来就上的少，
1: 是，
0: 好吧，今天被你们看到了，又是它的新品，299，接近2.5斤。到顶的特级，又是国大师监制，
1: 是的，副场
0: 然后还送一套便携茶具，要电话线、盲线，不说了，30分半钟，老顾客抓紧，1号键或 APP 赶紧来抢，这抹鲜香和那个龙井是不一样的哈，
1: 对的，
0: 所以把握住好不好？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差不多28分半钟左右哈。
1: 是，
0: 这个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喝茶喝这么小？是的。是的，
1: 我刚才就没有，我们没有露面的时候，我也在一直
0: 乌龙茶，因为它的层次比较的丰富，
1: 没错
0: 啊，它不像可能说江浙一带的观众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绿茶，
1: 啊，
0: 绿茶就是鲜爽，
1: 是
0: 啊，清新，花香啊，甜香，对吧？但是乌龙茶，因为它经过焙火以后，所以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一些，
1: 是，
0: 所以在舌尖上可以稍微去
1: 抿抿，
0: 回转一下，
1: 是。非常好喝，有那种花香的味道，还有香草的香味，
0: 很舒服啊。好吧，来，所有刚刚换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档童心替各位推荐到的是来自我福建老家的好东西，
1: 对，
0: 铁观音，好吧，啊，很多人说呀，基本茶就是一年一季嘛，
1: 对，
0: 大部分茶叶都是春季采，
1: 对，
0: 但铁观音除了春茶，还有秋茶，
1: 哦，两季，
0: 但是真正其实懂经的老茶客，他会瞄着春茶去买，
1: 对的，
0: 为啥？春水秋香，
1: 大家懂吗？
0: 香气有吧？有的
1: 有，
0: 但是春茶的茶汤的汤汁
1: 是
0: 汤水会更有层次，
1: 明白？
0: 内涵物质更丰富，来，关键是性价比。
1: 好，
0: 今年谷雨前后的头波头采，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特级哦，
0: 12罐，
1: 没错，
0: 1200克，您自己算，差50克，2斤半，
1: 对。
0: 差50克2斤半啊，
1: 没错，
0: 299。以前这么多年，电视上但凡卖铁观音，2斤299，
1: 399299要的嘞，
0: 对吧？一开始还399，
1: 是，
0: 现在接近2斤半299，又是特级，又是头采，还有这样的一套茶具，
1: 真的很精美啊。
0: 茶具再给你们看一下，
1: 是，再给我稍微来，
0: 纯皮质的小礼盒，
1: 是，
0: 最近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1: 对，
0: 老茶客们怎么都没有茶呢？
1: 是的，
0: 打了宝，
1: 我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来，
1: 古风的感觉。
0: 哎呦，相当精致，你拿回家自己看这套茶具，
1: 是真的很精致啊。
0: 童心喜欢喝茶，也喜欢茶具，这套东西你自己随便，你看到质感，你摸过以后，估估价100来块钱随便的，
1: 真的
0: 啊，100来块钱随便的，里面
1: 一个杯子，
0: 一杯
1: 是三个
0: 三盏，
1: 三盏绿茶
0: 配一个茶漏，
1: 是
0: 它全部是堆叠在一起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放在这儿的。
1: 对，
0: 这还有一个便携式的茶叶罐，好吧，这个不细说，送给你，
1: 送。
0: 好不好？然后相关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话线很忙哈，不要排队等待，一号建湖 APP 边看边听边插队，信息全在罐底。今年的春茶头采的铁观音怎么判断的哈？
1: 好，
0: 来，首先产地福建安溪，
1: 一定是
0: 生产的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大坪乡，铁观音核心产区的重镇，安溪铁观音注册商标
1: GI 标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准，
1: 没错，
0: 双标齐全，
1: 是，
0: 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老师监制，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这有什么门道？每年春茶铁观音采摘在谷雨前后，可前可后，今年采摘在谷雨前，从采下茶青到做成成品3天左右，抢着今天在这档给你们上今年的头采春茶铁观音，
1: 必须
0: 100克一罐，12罐，接近2斤半，299，这个价格真实惠，
1: 是，
0: 来看茶汤好吧，
1: 好好好，
0: 前面童心说了春水秋香，
1: 我们已经
0: 第一泡茶我放在这儿好不好，我们来看刚才，
1: 这是我们刚才泡的第一泡啊，
0: 刚才我跟那个薛总说了，我说二泡三泡它的滋味会更出来，
1: 对，
0: 会更丰富，
1: 童老师说味道更香，我把这一泡我也倒在这个茶杯里，
0: 对的，好，我们因为这个家伙事用的不是很趁手啊，
1: 没事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说泡茶这件事儿，就真的是可讲究，
1: 可
0: 随意，
1: 对，
0: 好吧，第一泡建议呢15秒钟，第一泡呢很明显出来就是清香很浓，
1: 对，
0: 第二泡茶汤里的这个味儿它就慢慢顶出来了，你自己看茶汤的颜色，能看出差别吗？能看出差别吗？
1: 能看出一点，
0: 能看出的是吧，我不知道通过电视屏幕可不可以，现场是很明显，这个金黄色明显就开始比这个要出来了，
1: 对的，这个就是更透亮一点了，
0: 对的，对的，哪个是你杯子？
1: 这个我杯子，
0: 这个是吧，
1: 来了
0: 啊，不用、好，哎，这么快移走了，怎么回事，老嘉宾了，怎么回事，
1: 老习惯了，真的很香哎，今天也很开心啊，我童老师泡泡茶喝喝茶，
0: 对，
1: 真太香了，
0: 第二泡滋味明显又再出来一些，
1: 对的，就是比更深层一些，
0: 7泡8泡有余香，好吧，所以这也是这么多人喜欢铁观音的原因，
1: 没错，
0: 很清新，很清爽，
1: 是
0: 它的兰花香啊，很高远，然后呢因为又是焙过火的，
1: 是，
0: 所以又不会那么的寒凉，
1: 哦，懂，
0: 像很多绿茶类的东西，一些 女士，
1: 就
0: 包括一些比较怕寒凉的一些先生们，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敢喝。但是铁观音，因为它总归是背过火，它也是个半发酵的一个茶叶，嗯，所以可以适应更多人群。而且我知道很多姐姐们会非常喜欢铁观音啊，因为它的花香会非常浓郁。
1: 对的，
0: 好吧，来，谢谢大家，我们再把组合构成，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价格在右下角，299，对不对？嗯，不到300块钱，
1: 是，
0: 你能拿到的不是一斤，不是两斤，
1: 没错，
0: 是1200克，接近2斤半的特级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又是特级，又是今年的头春头彩，
1: 对，
0: 不到300块钱，
1: 是啊，
0: 接近2斤半，
1: 没错，
0: 还有一套便携装的茶具，
1: 没错，
0: 好吧，所以22分钟左右，抓紧了，懂茶爱茶的朋友，春茶铁观音的头波头彩，又是特级的，千万别错过，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
1: 啊！
0: 谢谢大家。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
1: 对，
0: 级别上又是特级，然后又是国大师的监制，再加上呢极其亲民的价格，
1: 没错，
0: 它还是特级的，
1: 是
0: 299，12罐，每罐100克，12罐嘛，就是1200克呀，
1: 对的呀，
0: 接近差不多2斤半嘞，
1: 没错，
0: 对不对？您自己算一下，现在咱们上外头3-5好友小聚，吃饭，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些广式茶点什么的，
1: 对的，
0: 大部分广式茶点茶位费也不贵，
1: 对，
0: 8块、10块、10几块钱一个人，对吧？但是您。5个6个朋友这么一弄，100块钱没了。
1: 对，
0: 哎，但你可以自己带茶，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现在咱们上外头吃，我上外头吃饭，特别是就是一些原材面什么的，我都自己带茶。我的包里车里都会放点茶。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算，你这么一喝一泡才什么价格？
1: 对的呀，
0: 对吧？关键啊，保证，时令性在这儿放着，
1: 是啊，
0: 级别在这儿放着，
1: 没错。
0: 最最让人惊喜的是，以前我们电视上的很多老观众、老茶客们都知道，399，299，拿2斤的特级新茶，可以了。
1: 是，
0: 今天是299，1200克，
1: 对，
0: 接近2斤半，分量多给您了。然后这套茶具，我觉得非常能够带给大家惊喜。
1: 没错，
0: 这套茶具虽然是赠品，但是回头您收到货以后拿到手，你会感觉很惊艳
1: 啊。对的，
0: 好不好？所以来，还有18分多钟左右，这个东西也是抢新鲜的时候。
1: 是，
0: 抢鲜的时候，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一下1号现货 APP， 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差不多还有17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哈，谢谢大家，老茶客很多，
1: 是
0: 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今天这档今年的春茶，头彩的，
1: 对。
0: 正宗安溪特级铁观音，
1: 啊，
0: 何以见得呢？来，包装信息我们简单再来过一下，好吧？
1: 好，
0: 刚刚转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喜欢铁观音的抓紧订，
1: 是
0: 299，一罐100克，
1: 100克，
0: 咱们今儿给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差50克就2斤半了，
1: 对的，
0: 差一点点2斤半的特级，今年头彩的春茶铁观音299，哈，来翻到底下详细信息，我带您再过过目哈，
1: 好，
0: 来，产地是福建安溪，
1: 是。
0: 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传统铁观音的核心产地之一，然后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GI 地理认证的
1: 都有啊，
0: 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全部都有。然后呢，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0号，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都在谷雨前后采摘，
1: 是
0: 今年开采应该是在谷雨前，所以他抢着谷雨那天帮你们做完生产包装成型，
1: 没错。
0: 监制人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傅大师，好吧，12罐这样的东西，299，
1: 是啊，
0: 接近2斤半。以前再怎么着，新茶上来3992斤，
1: 要的
0: 2992斤，
1: 没错。
0: 今天299特级又是头彩，接近2斤半，还有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很会让你感觉到很惊艳，
1: 对的，很漂亮的，
0: 也很实用，
1: 是啊，
0: 东西质感非常好，皮质礼盒，好吧，里面的从茶杯到茶盏，到茶滤，再到小茶叶罐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没错，免费送给大家，
0: 可以吧？2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290出头
1: 啊。对，
0: 那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
1: 好，
0: 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7泡8泡有余香，
1: 有，
0: 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啊，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五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180位抢了，14分半钟，不啰嗦，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

0: 五一的时候带小孩去那个淀山湖骑行，那青青就说了，到了那个风吹日晒的地方，对，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户外的运动员，比如说什么就跑马拉松的呀、长跑的，脸都很干，然后感觉皮肤特别不好，显得特别的老。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也好，或者说夏天来了你要抵抗紫外线，你很怕那个日晒也好，保湿包括我们这个脸上的玻尿酸，真的要好好补起来。
1: 是的，是的。那哪些的肌肤状态需要用到我们这支精华呢？比如说干燥的、敏感的、起皮的，
0: 对，
1: 然后皱纹、细纹都不用多说了，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0: 是，
1: 还有那些毛孔粗大的，
0: 你知道
1: 毛孔粗大，它可能油脂分泌过剩，而油脂分泌过剩其实也是因为肌肤的底层特别的干、敏感、起红的，
0: 对，
1: 然后粗糙、松弛的，
0: 松弛，
1: 肤色所有暗沉的都是可能因为你的细胞缺水，你的肌肤缺水，你知道吗？所有你的肌肤的像这种油啊，或者是那个觉得太干啊，它都是因为基底的话，它的这个缺水啊，非常的影响了一个水油的平衡。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皮肤里面说到底就是玻尿酸的一个成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不补充玻尿酸的话，可能除了干燥，让你很多敏敏、感感的情况，
1: 对的。
0: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你整个的结构就有点崩塌了，
1: 对的，
0: 就有点松弛了。所以你表皮看起来非常松弛，然后你里面的一塌，你就会觉得脸很松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妍希这个特别好的国货品牌。其实前一段时间不是说中美对账吗？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关税的情况，很多朋友在网上一看，哇，原来那些大牌的奢侈品的包包就是中国造的，包括很多好的护肤品的原料成分就是中国提供的。
1: 现在我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彩妆都是买国货的品牌，
0: 国产的，对的，
1: 做得更加的好，价格可以更加下来一些。
0: 没错，但是你用到的原料其实可能跟你有时候花了很大的溢价去买的那些所谓的奢侈品是一样的，它是帮他们供货的啊。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八重玻尿酸焕颜修护次抛的精华液。什么叫次抛？里面都是一支一支的，你看就像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里面会有30支，然后这样的一支不是一毫升，我们里面是1.5毫升一支，然后就像那个眼药水一样，用完即抛，
1: 新鲜的，
0: 一次用这个大概一天嘛，用两次足够了，里面的量是特别特别的足 的。
1: 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它就是这样子一排一排的，里面有到30支，
0: 是
1: 一般的精华是30毫升，而我们做点到了1.5毫升一支，也就是这一盒的话，相当于是45毫升的一个精华。我先打开一支给大家来用一下，
0: 好，
1: 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掰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它外出携带很方便，你就算好出门几天，
0: 对，
1: 带上几支，这一支的量甚至早晚都够了，
0: 完全够了。就是哇，你看，我们只是挤了1/3支，
1: 是。
0: 这整张脸完完全全够用，
1: 绝对绝对，
0: 而且它的渗透力非常强。
1: 是的，
0: 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只是浮于表面，像甘油那种一层油浮在上面，它是往里渗透的。
1: 是的，其实像这样的精华，之前东方购物有做过，之前的技术是5D， 而我们今天达到的是8D， 什么意思？它更加的升级，它的分子更小，吸收性更好，里面的营养的成分更多。
0: 是的，以前都是3D 5D 嘛，我们现在直接达到8D， 就是有8种不同大小、种类、多重的玻尿酸，
1: 对的，
0: 透明质酸，在你皮肤的各个层级来帮你进行维稳
1: 你要是偷懒的话，其实洗完脸就这一支就已经够了。那你讲究一点的话，可以先用水打底，然后用我们的精华，再用一个面霜把它的水分给锁住。
0: 对的，真的好好用，我觉得它也叫懒人精华。
1: 是的，
0: 首先你在外面买精华是非常贵，另外一个精华只有一个作用哈，但是我们今天一支次抛精华给大家来看，补水、保湿、修护，这都是写在我们瓶身上 的，没有审核，我们不敢这样写，它也上不了市。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哈，本品具有玻尿酸补水和修护组分，增加肌肤的水润度。哪个女人不希望皮肤水水的、干干巴巴的，一看就老10岁，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八重玻尿酸的专研配方，首先哈，深层保湿补水，润泽肌肤，还能帮你紧致舒服。缓肌肤，
1: 是的，
0: 淡化干纹细纹，修护肌肤，用后皮肤的感受是润滑而且润泽。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把我们诸多的发明专利都写在了我们的盒身上，
1: 你知道吗？其实在外面玻尿酸有贵的有便宜的，因为它的分子的不一样，它的价格会不一样。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有多种的，比如说水解透明质酸、透明质酸，然后水解透明质酸钠，它的叫法每个都很复杂，不一样，
0: 每个都不一样。
1: 对的呢，3种分子，然后这个是另外的3种分子的透明质酸，
0: 对，
1: 这个是水解葡萄糖氨基酸
0: 果糖
1: 氨基聚糖，然后它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透明质酸钠，因为它对它不一样的，它八 D 它分子大小不一样，所以它可以作用在肌肤不同的一个层面
0: 层级，对，是的，就好像拉出了一张很复杂的网，把我们整个的皮肤给撑起来。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安颜希就有点像大家，就现在很多美国人在网上说我要去中国买那个奢侈品包包，因为它可能是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然后加上中国很扎实的原材料以及生产能力，所以你买到的价格叫做价廉物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玻尿酸哈是国产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外脑是鼎鼎有名的法国的一个这个就是大拿哈，技术大拿，叫做维奇多肽研究院。他是法国生物技术领域的重量级的专家，也叫国际圣肽之父。现在这个肽这个风刮得特别猛，大家都知道护肤品里面加圣肽，对不对？他是首创性的将生物肽应用到化妆品当中，历任 Sigma 的技术总监和 CEO， 而且科达的技术顾问，长期为一线大牌比如说迪奥、比如说 Chanel、比如说兰蔻提供技术支持。
1: 是的，
0: 他自己就拥有十余项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的护肤品里面听到一些所谓的概念，叫做新型蛇毒肽呀、焕颜肽呀、维肤质、维肤颜、维颜粒，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多肽研究院的一些专门的概念。
1: 所以我们等于是引进了国外的一个技术，
0: 先进技术，
1: 然后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话，它不需要进口，你的价格就是可以做下来。
0: 没错。
1: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多的像口红、腮红、粉底用了国货之后，它的价格就下来很多。
0: 国货就是
1: 香。但是我们的技术依然很好，真的要相信国人的力量。
0: 是是是。
1: 我们是引进了国外的这个技术，然后自己来制作，真的是我觉得太香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像这样一支的一个精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我自己个人是买过的，因为平均到每支都是十来块左右。
0: 对的，对的。
1: 像这个品牌，对吧？大约是9.3块
0: 一支。
1: 这个我买过的12.5块，它是重组胶原蛋白，对吧？虽然成分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就是这个品牌我也一直买的。这种一支一支的，大约每一支是11.9块，
0: 十几块钱一支，我觉得是个很正常的价格。
1: 对的，这个更贵一些，因为它可能成分不一样，
0: 25块钱。
1: 那我们今天安颜希的话，我跟大家说，有九，为什么这个是9.9块和11.6块，就是要看你。如果是你试用尝鲜装买5支回去，每支大约11.6块，然后你说啊我是复购的，那我一下子买个60支，
0: 多一点，
1: 每一支是9.9块。对，大家这个都有经验，买过试用装，买过很多的，然后你可能一盒、两盒、三盒，盒数更多，价格就会更低。
0: 对，
1: 那在网上的话9.9块一支，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呢？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哈，我就敢说您现在随便去比价，再看东方购物的价格，没有哪个渠道能比我们今天便宜划算。
1: 对的，我们这样一盒是30支，给到大家1、2、3盒，也就是90支，再送给大家2盒，每一支里面是每一盒里面是5支，也就是总共带回去的是100支。
0: 是
1: 299是100支，这个算下来是2.99块。其实今天这个价格不对，因为我们还送出了
0: 对
1: 14.95块的5倍积分，其实平均到每一支是2.84块，
0: 大约。那就是我用一次，
1: 对不对？
0: 如果就说一支用2次的话。一次就是1块来钱，
1: 对的，
0: 1块来钱，
1: 对的。然后 APP 下单再减5块钱，包括你之前购物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抵进去，是不是价格更划算了？
0: 更划算了。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说，哇，这个价格太低了，比我以前买的那种很大溢价的那个护肤品便宜那么多，我敢不敢买？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个东西哈。首先 SGS 的证书，我们今天虽然是国货化妆品，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资格很优良哈。美国 FDA 的化妆品良好生产规范管理规范，我们是通过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哈，功效显著标签授权书，经过检测，我们今天这个次抛的精华液，你看，经过人体功效评价测试哈，使用8重玻尿酸焕颜修护次抛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皮肤经表皮失水率下降53.65%，试验组 EI 值下降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另外保湿功效是皮肤角质那个层的水含量显著增加50.49%，
1: 所以它的检测报告是舒缓、
0: 对
1: 紧致、
0: 抗皱，对
1: 啊、
0: 又可以舒缓，又可以紧致，又可以抗皱，
1: 是的，
0: 保湿是它的基本的功能。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真的是买一送四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们想花的是一份玻尿酸的钱，但是我又能保湿，又能紧致，又能抗皱。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总共是100支，
0: 对，
1: 你还可以母女之间、闺蜜之间、好朋友之间来分享一下。当然，像我的话就觉得不能分享了，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用这个，早晚要用。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在敷面膜之前，把满满的一支挤在脸上再敷。
0: 而且像你经常出差，
1: 功倍。
0: 对不对？你真的是要带在路上的，你不能带一个大瓶瓶大罐罐。
1: 太对了，所以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接下来端午节大家要出去玩的，放暑假了大家更加要出去玩了，可能什么热带的岛国啊，对，像福州又喜欢这种骑行的，
0: 是的，
1: 你在外面又是吹，然后刚才我们发型师说什么骑行好了，还到那个在三亚骑行，骑行
0: 本
1: 来再到海里面游泳，我说天哪，你这个海水盐分浸一浸，在风吹在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很大，所以其实家里的男士也可以用起来，
0: 对的，
1: 一组带回去总共是100支，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5倍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刺泡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刺泡精华以8滴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经过严格的药大检测和28天临床实验验证，融合科技清洁与温和配方，适合各种肤质。其独特的微泡清洁技术深入清洁毛孔，带走油脂与杂质，但不破坏皮肤天然屏障，使用后肌肤清洁清爽，触感柔嫩。世界跳水冠军组合冰清玉洁，夏冰清和夏玉洁，选择安妍希，信赖安妍希品质，相信安妍希能够给予肌肤最贴心的保护。无论是赛场上的严苛环境，还是日常的生活挑战，安妍希始终是他们的信赖之选，安妍希冠军之选，同样也是您的信赖之选。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为每一位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与护肤奇迹。
1: 我特别喜欢这种刺泡精华的质地，
0: 对，
1: 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的轻薄，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像干性、油性、混合性，它各种各样的肤质都适合，而且一直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并且外出携带还
0: 方便，对，而且家里头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来用，
1: 都能够用，
0: 但凡是人，你的皮肤组织底层就是玻尿酸，
1: 对，
0: 所以男士你说太太保养得这么好，自己看上去
1: 对
0: 比太太老10岁也不好嘛。
1: 哎，刚刚我们化妆间有那个猫猫的嘉宾，然后潘老师、大刚老师，很多男性聚在一起，大家都在聊什么？几几年认识的？我们是2004年认识的，大家怎么没有变？哎呀，你长皱纹了，我怎么？我觉得好像男士也很注重，
0: 对，
1: 也很害怕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变老啊，皮肤那个干纹啊，所以大家现在都会去擦一些保养品，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肤更加的舒服。那尤其今天5月5号是立夏，立夏过后，那真的紫外线会越来的越厉害，对吧？刚才我们还在聊化妆师，我们都在聊。暑假想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
0: 肯定要，对。
1: 你玩的时候，你想这个日晒啊，包括你还要去海边，再去游一个泳。哦，天哪！户外运动我觉得是非常的好，让小朋友接近大自然，让我们呢也是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但是你不能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一照镜子，天哪，皱纹比以前还加重了。
0: 就是
1: 啊，然后那个脸又晒得，哎呀，就皮肤肤质又变差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保养自己。
0: 对，
1: 这个是8重8滴的玻尿酸，之前我们卖到了有3滴、4滴，后来到5滴，现在是8滴。大家只要记住，数字在变大，它的技术在提升。
0: 对对对，
1: 我们里面玻尿酸的成分、然后质地，对，它都是在升级当中的。
0: 嗯，没错，大分子一点的玻尿酸可能作用在我们的表皮
1: 层，
0: 然后一下子成膜，一下子帮你就是锁住水分。但是越小分子的越能往我们皮肤的底层钻。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皮肤分为很多层啦，每层都会有玻尿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
1: 是的，
0: 如果你的底层缺水的话，那的确看起来就很干瘪呀、
1: 当然，
0: 很松弛，很拉垮呀。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打个比方。以前的时候20岁细胞是这样子，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在干瘪，而我们让你的细胞要再充盈起来。
0: 对的，
1: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一盒里面是一只一只的这样 样子的一个30支，
0: 30支，
1: 然后你取一支来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嗯，其实一支打开之后啊，我觉得一次如果用不完的话，你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这样子。
0: 对，它这个质地可以用两次的。
1: 对的，可以用两次。
0: 它里面有1.5毫升嘛？
1: 对的。
0: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一支可能0.8毫升、1毫升，
1: 或者一般都是1毫升的。我们做到了更多的量，1.5毫升。
0: 对，
1: 包括我的话，有的时候做面膜我就取一支，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划算。
0: 划算。
1: 你可以先把整个一支1.5毫升涂满全脸，
0: 是，
1: 再去做你要做的美白或者是保湿的面膜，
0: 就让它有个压长。
1: 对的，对的。你知道吗？其实玻尿酸它是运用在多个一个领域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去医美，医美的话，它注射水光针就是玻尿酸作为一个基底，
0: 是。
1: 包括很多是做一个什么这种填充也是玻尿酸，所以玻尿酸它的运用是非常的广泛。
0: 其实有很多国际大牌，它的玻尿酸的提供厂家就是我们国内的厂家，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真的是用特别好的原料，然后加上国外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国货大牌安妍希。所以我们什么的情况下可以用哈？您看，干燥爆皮的时候来一支，换季缺水的时候来一支。当这个巴蒂玻尿酸来到你皮肤的时候，你立竿见影感受的就是舒适，因为你皮肤就是需要水分的。然后敏敏的时候、泛红的时候来一支，然后你自己觉得特别不稳、脆弱、很屏障的时候，你要修护维稳的时候，你来一支。
1: 是的。
0: 然后睡晚了、皮肤很暗沉、熬夜很憔悴的时候来一支，细纹松垮，我们今天全部都会有检验报告给到大家，告诉到你细纹松垮也要用它。
1: 是的。
0: 首先哈，我们这个作用不是自己吹的，我们一定会有功效显著的，
1: 对，检测报告、
0: 标签、授权书，然后是经过人体功效评价实验。使用我们的8重玻尿酸焕颜修护刺泡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的皮肤经表皮失水率下降了53.65%，试验组的 EI 值下降了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它不是就是说你我当时涂上去的好，过了一下下我就会觉得又干了，它起码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
1: 所以我们总结就是保湿、舒缓、紧致、抗皱的功效。
0: 对，
1: 并且我们还获得了6个专利，
0: 对，
1: 获得了多项的一个专利报告，
0: 对，
1: 还有检测报告，所以这一支的话，大家放心的来使用，而且今天东方购物还把价格做到了那么低，
0: 哦，这个价格太低了，但大家随便去比，你去某音也行，你去什么，
1: 你去搜某东也行，刺泡精华，
0: 对，
1: 对吧？像这种类型的网上非常的多，你可以某宝你都可以去搜，
0: 都可以去搜，
1: 你就打那个刺泡精华，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0: 是
1: 我们自己，我都不看那个贵的价格，我们自己在某东上面，如果你买六十支的话，平均到每一支是9.9元。如果按我们100支的话，就是990。
0: 990，
1: 这已经是一个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0: 其实一次几块钱，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1: 因为这个类型的话，我买过很多次了，它就是大约10块一支。
0: 一支。
1: 它有的时候我买那种试用装，就是2支的，给你来体验一下的话，价格会便宜一点。好，你体验了，你觉得2支不错，
0: 我要买
1: 一盒，一盒它就会。一支支算下来，它大约就是9块10块钱这样的一支。
0: 对的。
1: 但你没办法，我觉得东西好用，那我一算下来10块钱一支，一盒30支嘛，300块。你300块买一瓶30毫升的精华也是需要的，
0: 是，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多少？284，相当于给大家5倍的积分，14.95元。
0: 是。
1: 那么我们一共是有到100支哦，是100支
0: 啊，没错，
1: 相当于1.5毫升100支，多少毫升啊？相当于3-4瓶精华了。
0: 是是。是3-4瓶精华，然后你用一次可能1块来钱，
1: 对的，
0: 就是基础保养都不到的钱，你用到的是精华，而且是多重的功效。
1: 是的，我们一直算下来大约2.84元，你分早晚用的话，每一次才花了1块钱，但是你得到的保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所有的肤质，对吧？干的，然后是油性的，对，比较这个敏感的，
0: 红的，
1: 对的，都能够来使用，它真的是非常的棒。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5倍积分14.95元啊！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我是青青，这两天工作非常的忙，我现在正在公司的化妆间，然后呢手上也在写很多这个直播的一个资料，包括这两天我经常去出差，我觉得出差变黑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在户外时间很长，你晒了之后，包括这个风吹了之后，肌肤就会非常的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安妍希的一个刺泡的精华，它是有到了8重的玻尿酸，而且呢获得了很多的专利的技术，
3: 并且以前大家听过是五 D 对不对，现在我们是达到了八 D 的一个技术，而且它做成这种一支一支的话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我有的时候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先用它作为整个脸部的一个打底，然后再敷上你的面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效果更好，然后早上使用它的话呢，好像化妆卡粉的情况也会缓解很多。像我今天的话就是昨天刚刚从崇明回上海，但是今天上妆之后皮肤依然非常的能打，然后呢今天也是直播一天，有了它之后感觉肌肤就是水水润润的一天，而且呢其实它的量还挺大的，一次性用不完的话其实你一直打开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来使用的，性价比非常高哦。

0: 很多人说啊，我是大干皮，沙漠大干皮。你知道像我妈妈就是治干皮，所以我是遗传了她也是干皮。当然干皮的好处就是毛孔比较的细，然后油性肌肤的人呢毛孔会比较的大。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源于缺水。
1: 对，
0: 包括你去买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很多时候我要去医美，医生也都会告诉你，就你都是缺水。
1: 对，
0: 你任何的事情你第一步就是要先补水，不管你什么肤质你先补水。
1: 所谓的这个水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其实就是补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因为我们皮肤分很多层嘛，每一层之间就是透明质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的。在18、20岁的时候，那脸上胶原蛋白满满，你会觉得那个水都要溢出来，恰恰能出水儿，对吧？但是年纪越大越干，然后那个透明质酸流失的越多，所以我们每天做的基本功课就是把透明质酸给补起来。以前可能只是一层啊，你只能补到表面，然后往不了里面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重，不是五重，是八重了。它是八种不同种类、不同大小的玻尿酸，
0: 是
1: 到达你皮肤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很紧密的八层的大网，把你的皮肤给撑起来。
0: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在皮肤里面真的是万恶干为首。如果一干，你会导致了很多红红啊、敏敏啊，然后皮肤也松垮垮的，然后很多细纹也出来了。其实跟干都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你一旦把那个玻尿酸给补充充足了，你会发现其他的问题感觉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有买到很多玻尿酸的精华。
1: 对，
0: 你会发现，哎，怎么玻尿酸精华也有很贵的？我自己都买过，也有很便宜的，有100多一瓶的，也买过4-5块钱，400、500一瓶的。因为它的技术、它的分子不一样，它价格就会不一样。
1: 而且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说的那个400-500块钱，它就是那个进口的品牌了。
1: 就是
0: 有很多的附加值。
1: 护肤品里面，它那个宣传费用占了很大一
0: 部分。对的。
1: 你买的是品牌溢价，
0: 还有它进口的一个关税
1: 费用。对的，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很自豪的跟大家讲，
0: 自己做的，
1: 我们是国货新贵
0: 哈。是的。
1: 是我们的原料很扛打，我们也给很多的有名的品牌提供原料。
0: 是的，现在的话国货真的不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去宣传它，而是它真的好用。
1: 真的好用。
0: 我自己的话几乎彩妆都已经是慢慢要陆续换成这个国货了。
1: 你看现在买车也是买国产的，
0: 口红、腮红、眼影、粉底，
1: 对，
0: 车，对的，汽车也是的，
1: 手机是不是也买国货的？
0: 护肤品我现在买了很多的国货的护肤品，我用下来都觉得
1: 真的物美价廉。
0: 好用，
1: 真的，
0: 是的，
1: 在我们自己国内我们能够用到很好的材料。
0: 对的，
1: 但是不要出那些溢价。
0: 对的，
1: 不要出那些莫须有的费用。
0: 对的，我不用再去支付品牌的溢价，或者说你进口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把钱获得了更好的东西。哎，而东方购物今天是5五购物节。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呀，对吧？我们的小长假也结束了呀，对吧？所以呢，这个力度的话，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14.95的积分，常规299是给2.99积分，但我们今天是14.95，所以相当于是284元带回去100支。
1: 太划算了，每一支你用一次合下来1块来钱，因为一支有1.5毫升，
0: 对的，对的，
1: 可以用两次。
0: 对的，你看我们里面来用，
1: 就是赞助了很多的什么国际时尚小姐啊，
0: 是的，
1: 这些比赛，然后参赛的那些佳丽都会用到我们自己的品牌安妍希。
0: 是的，是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化妆前就拿这一支作为一个打底，因为化妆前不能够抹，就护肤品抹的太多反而容易卡粉。
1: 是，
0: 现在小年轻就用这个，
1: 就是这样。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妈妈们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对，
0: 就这一支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护肤的功效。再者的话，你接下来就是夏天外出旅游的时候，对吧？我们的时髦外婆、时髦奶奶带上孙子孙女出去玩，这小包里面行李也不用很重，就拿上几支
1: 出去几天，
0: 带7支。
1: 哎、
0: 你保险点的话，你带个14支好了。
1: 对呀、啊，真的，那太方便了。
0: 一点都不重。
1: 如果是同个旅行团里面谁没带的话，你就拿一支给他，
0: 分享
1: 也很好分享。
0: 是的，是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家好，我是西西。今天的话呢，代表咱们国产品牌安妍希来参加我们国际时尚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决赛。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赏美去。
1: 啊，不得不说，我们安妍希是真的很变美人。
2: 时尚小姐总决赛圆满成功，谢谢。
3: 啊，好看，好看。
4: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女孩都在用这样的刺抛的精华，
5: 对，
4: 二十来岁都已经这么认真的在护肤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认真一下？
5: 是。
4: 但是如果说护肤是一层一层，每天抹七八层，真的很多妈妈
5: 受不了。
4: 可能除了我，我可能还会努力一下，但我觉得七八层我也受不了，
5: 我肯定是受不了。
4: 对的，像我妈妈就是那种，我跟她说啊，水、精华、乳液，她每次都会问我，哎，先抹这个对吗？再抹那个？我怎么觉得她怎么记不住？
5: 对。
4: 后来我想啊，然后我妈跟我说，年纪大了，70岁了，真的是记不住了。我就跟她说，我现在给她用护肤品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5: 怎么来？
4: 就说你这一支，你洗完脸，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抹，你在湿润的肌肤还湿润的状态下就把这一支抹上就可以了。
5: 对的，
4: 我妈说
5: 简单，
4: 就喜欢这种一个步骤的，你不要给我再什么第二、第三个步骤了。
6: 是的，而且我们除了有那个保水锁湿之外，我们还舒缓，我们还紧致，我们还抗皱，全部都有报告的。
4: 对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有报告的
6: 啊，这就是新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啊。
4: 对的，
6: 就好像我们以前就是买的那些进口车、进口的手机，我们要多出很多钱。现在我们用国产的，我们省很多钱，还得到更好的
4: 享受。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里面是30支，其实它这个包装也挺好看，
6: 好看，
4: 你就可以这样子放在你的卫生间，放在你的这个梳妆台、包括我们这样子一盒一盒有3盒，你还可以送礼，这个
6: 还会有2小盒哈。
4: 对的。比如说闺蜜了，好朋友生日礼物送上一盒就可以了。
6: 对的，
4: 我觉得朋友之间不需要送很贵重的礼物，心意达到，
6: 贴心，
4: 心意达到就可以了。
6: 要自己爱用，
4: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呢，每次用的话，你就把它这样子掰下来就可以了。把这边就使用方法很简单，这样子打开，
6: 对，
4: 就可以来使用。
6: 没错。
4: 你看我们这一支里面有1.5毫升，你不要觉得啊，1.5毫升其实量大的，我每次都没有挤完。这里面有多少号？你看一下，我如果全部挤出来的话，
6: 起码用2次。
4: 两
6: 次，如果你脸小一点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用3次。
4: 它这个延展性非常的好，
6: 它跟那种油是不一样的，
4: 其实就
6: 表面的不一样，它会往里头渗透，因为我们是8重的玻尿酸，里面的大小分子玻尿酸，里面的
4: 多重的不同的量了已经
6: 都不一样，所以它能够到达你就皮肤的各种层级哈，各就各位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瞬间。就有
4: 水，
6: 久旱逢甘霖，久旱就是逢瑞雨的那个感觉。
4: 比如说你的脸的这种干纹的地方、细纹的地方，
6: 对，
4: 我们有到发明专利，6种的发明专利，还有到这个检测报告。你看肌肤是不是喝饱了水？
6: 哇，
4: 这个是干干的这个状态，
6: 对，
4: 这个是肌肤喝饱水的状态，
6: 瞬间就有那个水光肌的感觉了。
4: 对呀、
6: 好，
4: 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肌肤的状态啊，包括你用剩下，还有那个脖子里
6: 要抹，
4: 再剩下的话手上一起抹一下。
6: 对啊，
4: 都要保养好的呀。
6: 今天真的完全不用心疼，因为我们合下来，你要是一支送用2次，一次才1块多钱，
4: 1块多，
6: 你就用一支也才2块多钱。所以我们今天随便你去比价，任何渠道不可能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
4: 对的，对的，像这种类型的刺抛精华的9块多，
6: 对，
4: 12.5块，
6: 是
4: 11.9块，
6: 对，
4: 这些品牌都是国货的，是25.2块。我们自己的网上9.9块买60支，9.9块一支，而我们今天买100支，平均到每支才2块多。
6: 没错，2块多，你拿走的是什么？
4: 是什么？
6: 我们会有这个功效显著的标签授权书，我们就是经过检测的，
4: 是
6: 不仅是帮你做到保湿，还帮你做到舒缓，还帮你做到紧致，还帮你做到抗皱，才用一次1块多钱，这么多那个作用收入囊中，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用到的8重这个玻尿酸是现在的超级新的科技，现在没有比它更高的，就是8重就已经到顶了。
4: 是的，是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不是那种像什么香精放了很多。
6: 不会，
4: 对的，对的。刚才我抹了一支，就2个手这么按一下，都已经是吸收掉了，就已经是吸收掉了，
6: 吸收性超好的。
4: 是的，什么观众问什么？哦，搓泥，有观众很懂搓泥，你看一下 搓不搓泥
6: 、
4: 完全不会搓泥，
6: 完全没有搓泥，
4: 所以他们说是这个上妆前可以来用它。有一太这个阿姨肯定很懂
6: 啊。
4: 对的，我也很害怕搓泥，因为有一些护肤品，比如说那种面霜，就有的时候抹得不好，很多精华是容易搓泥的，
6: 那就很尴尬。
4: 对的，
6: 只会掉那个皮屑。
4: 所以像以前我们早上的话，护肤是不用精华的。
6: 对。
4: 但是的话，今天这个你看一下，它是不太容易搓泥，
6: 基本上不搓泥啊。
4: 是的，上妆前是可以来使用它的。
6: 对。
4: 然后晚上的话，你要高兴的话，还可以叠加一个自己的这个面霜。
6: 面膜。
4: 关键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到了大家5倍的积分，
6: 14.95块。
4: 14.95块。
6: 任何渠道你去比价，不可能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了。
4: 是的。
6: 我话就放在这里，真的，我们就是拿到了全渠道的地板价。
4: 我们跟自己比好了，在某东上。 场大约每只是9.9元，而我们今天是284元，相当于100只。按照那个9.9元的话，100只就是990。
6: 990。嗯，我们今天才284左右。
4: 是的，
6: 每只才2块多钱，用一次才1块多钱。
4: 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直播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今天呢，虽然是有点这个下雨，但是你想，今天是立夏，过了之后，我们的温度会蹭蹭蹭往上升，
1: 阳光就会开始暴晒
0: 了，紫外线会非常的厉害。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冬天还躲在这个房间里，夏天你肯定要出去什么走走路啊，
1: 是，
0: 户外运动一下呀、啊，或包括暑假陪小朋友出去玩啊，好来这个肌肤越来越干燥，对不对？
1: 一干就会显得特别的老，一干你会发现什么细纹呐、皱纹呐、包括那种就是上妆也不服帖那种，好像掉粉的感觉都来了哈。所以往我们的皮肤里面注入它所需要的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以前我们只看过3D 5D， 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超新科技的 8D 啊。
0: 对的对的，从 5D 到 8D， 你看它的这个数字变大，也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分子啊会更加的小，
1: 是，
0: 那么它的吸收性会比较的好，
1: 它会在你皮肤的各种那个皮层，比如说表皮层、真皮层，包括在往里面基底一点的那个皮层，填充它所需要的玻尿酸和透明质酸，所以就像一张网，把你整个的皮肤撑起来，不仅是保湿好了，它还能够舒缓，还能紧致，还能抗皱，这都是经过实验的，我们都会有证书给大家的。
0: 这都不是我跟傅州随便说
1: 的，
0: 首先我们有到发明的这个专利，然后呢，像舒缓、保湿、抗皱，它都是有到，对，紧致是有到检测这个报告。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还帮大家把价格做到了那么划算。
1: 今天的价格就是全平台您随便去比，因为这个是现在特别新贵、特别流行的一种8D的那个玻尿酸，然后您去比价，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平台能比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新品首发嘛，给到大家更大的优惠，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组合，所以今天来买您真的很赚很赚。
0: 是的，而且它呢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很多时候我买了这个的话，不但家里用，我外出携带就是真的是太香了，瓶瓶罐罐都已经是神器了。
1: 对的，
0: 对，包括你多带几只，万一在海边啊或者在哪里吹了呀晒了呀，
1: 及时补水、
0: 对，拿一只给他，就是在面膜面前之前做一个打底，
1: 第二天又可以美美的去玩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今天你看2块多钱一只，你去哪里能够拿到这样的优惠和力度，你除了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儿媳妇闺蜜，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的，
1: 这个牌子现在在全网都特别特别的红火。
0: 对的，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是拿出了它的超级大的诚意，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就是没有今天东方购物划算。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5倍的积分，14.95元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次抛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次抛精华以8D 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
0: 好的，直播还有到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啦，赶紧来订购安妍希这一款的话，它是8重的玻尿酸精华，之前是5D， 我们现在做到的是8D， 对的，数字的一个上升，东西当然是越来越好了。
1: 对，这是新的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便利，而且我们因为是国货新贵，所以把价格把那个成本用到非常高的好的品质的原材料，但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这也是现在全网特别风靡的一个品牌啊，你看我们的世界冠军冰清玉洁
0: 也在用吗？
1: 对，他是我们的代言人，包括到现在全网都在狂推这个品牌，但是他就愿意给东方购物，给我们这些尊贵的会员朋友们一个特别好的价格，让大家一次1块多钱，但是你体验到的是4重的功效，除了保湿还有舒缓，还有紧致，还有抗皱，就是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一次都给你给齐。
0: 对的对的，就是我又能够达到保养的效果，但是呢我又不需要花很贵的钱。你算一下，我们一盒是30支，每支是1.5毫升，那么一盒是45毫升，
1: 对，
0: 你 买精华的话，一般都是30毫升。
1: 对，
0: 精华一瓶的话200-300块钱，
1: 要的，
0: 一瓶哦。如果到45毫升的话，价格应该要再上去
1: 400-500块钱了。
0: 对对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相当于是3瓶多的，不止4瓶左右的精华。
1: 没错，那合下来的话，就是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用一次合下来才1块多钱。
0: 对的，因为你知道吧，一瓶30毫升或者是45毫升的精华，要做成这一支一支的，它的包材对吧？它的材料费
1: 对
0: 是很高的，
1: 是比那个单瓶装要贵上的几倍到十倍。
0: 对啊，那个只要准备一个瓶子，你是要准备这样一支一支的。
1: 但是我们的使用感会更好，而且里面的物质因为这样的刺泡
0: 新鲜，
1: 就很新鲜很稳定，对吧？有一些物质它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不能一直开封的。关键是哈，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100支这样的一个组合，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你自己用一点都不心疼。当你觉得很干很敏，脸上泛红的时候，你多用一点嘛。平时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养，维稳又能帮你舒缓，又能帮你紧致，又能帮你抗皱，懒人就涂这个就够了。
0: 对的，
1: 如果你讲究一点，你就水之后来涂，然后后面再上一个乳，
0: 面霜
1: 那就很讲究了。
0: 对的对的，一般的肌肤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嘛，还有其他类型的，反正我们这个是适合多种的肌肤的性质的。
1: 男士也可以用。
0: 对呀，刚才我说的男士小朋友我觉得也可以给他用一点。
1: 没错，因为它就是那个透明质酸。
0: 对的对的。好了，最后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组合构成总共是100支，再给大家14.95的5倍积分，相当于100支只要284元，大约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哦，我看过这种类型的刺泡的精华，东方购物之前也做过，但我们今天从之前的5D升级到了8D。
1: 8D， 所以在你皮肤的各个真皮层、表皮层，你都可以需要到它，它都能够就是到你的皮肤里建成一张非常好的网哈。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0支，
0: 对，
1: 价格只要299，还有14.95的积分，相当于每一支2块多钱，用一次大概就1块多钱，用起来特别的划算，但是它又舒缓又保湿又紧致又抗皱，所以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
1: 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女儿、送给儿媳妇、送给闺蜜都特别特别划算。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组合和价格，你全网去比价，不可能有任何平台比东方购物这档便宜。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出了5倍的积分，14.95元，所以相当于整个购程100支只需要大约284元。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山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啊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是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1: 燕华好，大家好。
0: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子屋里向的味道，
1: 对，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0: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1: 产果仁沙琪玛，
0: 对，
1: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0: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味
1: 的，对对，海带的味道，哎，对，菜味道。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1: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巴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1: 对的，
0: 很好吃，生的话你看满满当当的巴旦木仁啊，
1: 对，
0: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1: 蓉酥条，
0: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1: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0: 对，
1: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0: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门店专柜价格272块钱。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1: 对，
0: 有很多一些全上海
1: 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0: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1: 是的，
0: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1: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0: 你说
1: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0: 对吧？
1: 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0: 它很酥，
1: 对，
0: 松脆。
1: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0: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要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1: 没问题，没特别素，
0: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1: 是的，
0: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1: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
1: 对的，
0: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巴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1: 丰富
0: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轻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1: 对，
0: 还有很多一些
1: 黄油香，
0: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1: 对对对，零蔗糖，
0: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1: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0: 对吧？
1: 饼铛切切咖啡啊，
0: 对，
1: 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0: 对，
1: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1: 当当
0: 了也，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1: 是的，
0: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闷啊，
1: 对啊，
0: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1: 对对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1: 对。
0: 但这萨琪玛你看，
1: 再来个零蔗糖。
0: 对啊，当中萨 起码是不不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我们的瓜子仁，
1: 有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养羊油、坚果型，
0: 对吧？
1: 而且我们这个糖茶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0: 这是非遗工艺
1: 啊，那老张黑四五四个公主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呢，伊又是零蔗糖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对于那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
0: 这
1: 种，
0: 哎，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哎，
1: 这个
0: 对吧？
1: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是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0: 对，
1: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
0: 这个，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1: 对，这个
0: 味道好香，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我哎那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的。可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没我好讲了，
0: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绵密，
1: 比较咸香，
0: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影响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炒出来的科技鱼很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1: 明明就好
0: 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1: 对，
0: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更加健康了。
1: 老上海米糕
0: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我自不量没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隐隐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1: 得菜老细，
0: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1: 下午茶，是的，
0: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1: 对，
0: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
1: 是的，
0: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就。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干瓜，哟，谁香精，谁啥吃，就觉得不健康。
1: 是的，
0: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1: 是的，
0: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沙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1: 对，
0: 包括还有
1: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0: 是的，
1: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0: 那感谢六十八位顾客成功的合作，赶紧来
1: 抢，谢谢大家。
0: 今天带货也不多，那再次
1: 确实是
0: 总共是八盒，
1: 没错，
0: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只爱只说
1: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APP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众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已经泡泡沫粗咋叮了。
1: 是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嗯、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鬼子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年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儿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周的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老难挑啊，谁好吃啊？哎，随便了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能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呀、啊，
2: 所以我们也
0: 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啊。
0: 哎，对的，
2: 你的双方又因为俺们收大了，走手动。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2: 对，
0: 这几款
2: 对，
0: 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2: 这一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4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的菜啊，搁你搁他们的机器做，搁这个您也吃来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2: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菜，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掏，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
2: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对
0: 对，
2: 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才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南瓜、紫仁啊、核桃啊、西瓜、紫仁啊、紫木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
2: 对，
0: 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蔗糖，
0: 而且它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了，对吧？
1: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啊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2: 搿只好吃，
1: 搿只
2: 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1: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1: 搿头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起，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各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像外头那层啊，有点像蝴蝶酥饼，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的，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
2: 但还有点咸，
1: 对，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1: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咸。
2: 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了。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2: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1: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2: 但是是咸口的。嗯，
1: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期，
2: 没错，
1: 272
2: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2: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2: 都是最新批次，
1: 189块钱，1.84公斤。
2: 因为阿拉零售价39块，廿九块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哎，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2: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是
2: 0215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好了，就到21分钟了。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4、5月份啊，5、6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食谱能弄哪里？我知道晶晶老头子登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里向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头那种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哦。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嗯，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
1: 呀、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食库们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吃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
0: 的，对吧？就跟那农紧张不难能啊，
1: 是的，
0: 啊、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嘴巴还是蛮刁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
0: 川
1: 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龙堂里想要那个啥阿
1: 三呀啥，
0: 干啥味道？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1: 你
0: 这些东西都
1: 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在喝韭菜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

0: 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来才有呼吸，
1: 对啊，
0: 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1: 好松啊，
0: 嗯，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了，
1: 对，你看我用手指在吃，它就
0: 老好吃，
1: 你的嘴唇，
0: 对，
1: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0: 是的，
1: 香。
0: 对，
1: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0: 对，
1: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
0: 味的食物，对，老好吃了。
1: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得多米多，
0: 得多米多，
1: 其次它是一股鲜味，
0: 对，
1: 奶香加上海潮，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0: 是的，好吃。
1: 这款是第一选项，
0: 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眼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1: 嗯，那这个啊，来给香地丽香的，就想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0: 然后没问题，
1: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0: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搿也是小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着个。
1: 真啊？
0: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1: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买了吃的吃不落塞落的嘛，也快点。所以你的牙齿很好得到，
0: 所以以前
1: 牙再假牙也能吃。
0: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
1: 嗯、
0: 啊，就是养养油。
1: 嗯，
0: 么回去呢，屋里上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1: 对
0: 啊，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1: 是的，给大家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
0: 嗯，
1: 但他们每个盒子老杂多啊。
0: 对呀、啊，
1: 我看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0: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1: 哎，有海苔、松仁、沙琪玛，
0: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
1: 嗯、
0: 你那边还有
1: 沙琪玛，
0: 对，一共4个口味，
1: 黄油椰蓉酥条。
0: 嗯，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是不是
1: 8盒？
0: 嗯，
1: 8盒都能带回去。
0: 每一只才是老杂作的，
1: 对，
0: 谁帮大家？
1: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0: 性价比很高，
1: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
0: 对
1: 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0: 对的，
1: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乌里江的品牌，
0: 嗯，
1: 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0: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
1: 啊，
0: 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林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1: 好，不能当礼物了吧，
0: 好、
1: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0: 的，只差不多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就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
0: 的，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才挨的萝卜过来，跟我家把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得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白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

0: 哇，
1: 我里向人侪好最照顾到。
0: 我看到人家穿一只裤啊，侪老早子嘛是没条件穿，现在嘛，哎呀，
1: 对，
0: 也没条件穿了。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建议？特别是蔗糖的，
1: 是的。
0: 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环
1: 是
0: 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1: 对，
0: 就是十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每一家人都要回来了，
0: 电话线非常繁忙，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再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施，
1: 是的。
0: 比方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吃好吃的，哎呀，第几星出他了呀？还是没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
0: 这个
1: 哦，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了？
0: 哦，你刚刚开心
1: 九档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
1: 没错
0: 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各个线下门店现在就
1: 抢。小平商店谁买的？
0: 哎，相处了，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小平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你看啊，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牧人的
1: 鸭绒酥
0: 丢，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半，五个八七的八七的半，
1: 你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了
0: 吧？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知道，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回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你就打包就基本上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5月份的、6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
0: 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您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吧？
1: 呼市茶，抹茶姑，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啊，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酥的就酥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
0: 么
1: 子，吃
0: 到
1: 老好
0: 么
1: 子，
0: 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
1: 对，
0: 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
1: 是
0: 这个甜是什么黄？用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的、
1: 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的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
0: 松
1: 七等，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
1: 啊，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看了
1: 侬就晓得了，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等。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香呀，
0: 对吧？
1: 涂进撒了勾的有蔗糖和香米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了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边吃边跟大家说，主播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0: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哎、
0: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嗯，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嗯，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
0: 了。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盒，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嗯，你可以带出去也方便。然后送色员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
0: 也很好的。嗯，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呢，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看完呢，那
1: 干什么来着？磕的吧？
0: 要么就磕，要么
1: 就
0: 真的吧磕。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物理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接了打三五，就啥老桌子，就啥苦闷啊，冷到冰箱啊，
1: 没话少话说的，
0: 那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它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就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五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硬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像老早在那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冻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开好几次，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完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三个月和8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
1: 对对对对对，四个月和六个月
0: 。心态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特别全家都能够
0: 分到，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啊，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一看到哥们的包，
1: 实际上现在老想吃的

0: 侬好听我讲过啦，
1: 对不起。
0: 一看到搿节目，觉得搿节目帮伊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搿节目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是的。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三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是九组形式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说买不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啊，上海特色食品、啊、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买得到吧？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
0: 哦、啊，
1: 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嗯、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27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
1: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嗯，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再给你领减5元、啊、
1: 哦，对哦，
0: 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希望能够穿一身既能够凉爽又能够舒适，然后呢穿着起来也非常方便的服装。那今天为您带来的罗西亚的这一套服装千万不要错过，它是一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然后看上去呢是有光泽感的。如果您出席一些活动，或者说是跟朋友出去聚会聊聊天逛街，都是相当不错的。颜色上呢是有蓝色和红色两种选择，我们今天也特意请到李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在炎热的夏季啊，选择好的服装很重要，既要流光溢彩，同时呢上身以后呢就特别的风凉。今天这一款是真的做到位了啊，在门店当中这一款是要卖到599的，东方购物今天有几个可以选择，179块钱买一件。但我们看到今天高老师哦，没有搭自己的裙子，而是搭了今天我们罗西亚产品当中的半身裙。你半身裙单独买的话呢是99块钱，面料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蓝加裙或者红加裙的话，才199块钱就可以买一套了。
0: 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色彩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像以我为例啊，穿的是紫红色的这一件，很多人说要么就是紫要么就是红，但是在炎热的夏季你会发现穿那种太亮的红色反而显得有点炎热。我刚才用流光溢彩来形容啊，因为真正的浮光景是在真丝维底胚上面做到精湛工艺的浮光景，而我们做到仿浮光景，基本上这个技术啊就跟真的浮光景非常类似，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的浮光景的1/10。另外你会注意到啊，它不是平纹的，上面都有枝叶，这种枝叶在紫红色上再映成这种金箔的质感，真的有那种金枝玉叶的感觉。你想在炎热的夏季哪一种颜色的衣服可以穿出多种颜色的，这种光晕是普通的一些材质做不到的。另外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领口的位置啊，虽然是个圆领的，但是像有珠宝元素一样，全部都有金丝线金球那种滚珠边，这种工艺也非常难，但是在细节当中可以彰显到这个品质。包括领口也没有挖得很低，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领口过低之后呢，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非常容易走光的。另外你会发现这一款啊，我们又没有做5分袖，也没有做过长的袖子，但是在袖拢的这一边做到有点贵妃袖的感觉，再有一个四叶草造型的一个襟扣，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一款啊，在很多时髦的场合来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包括我觉得这一款啊，我们长度很适中，既可以搭裤子，又可以搭裙子，既可以搭浅色，又可以搭深色。
0: 我们就是除了这个红色之外，还会有我身上穿的这件蓝色，蓝色也是一样的，在袖子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好的点缀和修饰。包括领口呢也是开得恰到好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说是大家怕热的，然后想要在身上呢有一件上身穿着比较舒适的又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其实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整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这种很松弛感的穿着，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边，然后营造一个上短下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它的专柜里是有售的，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的对的，在看尺码之前也可以来看一下专柜价格哦，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专柜是有售的，所以我们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一件上衣179，如果还想买高老师的裙子买一套的话，只要加20块钱，199一套。另外呢，我们在颜色上可以选择蓝色，也可以选择紫红色。尺码是这样的啊，上衣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的双 XL， 160斤3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4XL。另外我们裙子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是均码的，120斤丰满到180斤，我们这个裙子都是可以来选择的。
0: 裙子的这个整个的尺码是非常宽绰的，而且它是这种藏肥显瘦的款式，那就是全弹力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假如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多吃一点儿小胖胖小圆圆，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大家藏肥减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您看到的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的这样一个套装啊，大家可以单独买一件半身裙，或者是单独买一件上衣，你也可以两件一起来买，他们两件一起来买的套装的价格是199。对的，现在199的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款在细节当中既有做到四叶草造型的襟扣，同时呢还有滚珠边，都是一颗一颗的小金珠，给整件衣服啊满满的穿上了华丽的感觉。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浮光锦其实呢是真丝为底胚的，但是在市场当中卖的非常非常贵。今天我们能够拿到仿浮光锦这种质感，然后呢性价比做的又很高，因为夏天随便穿穿你也完全不心疼。像现在模特儿所演绎的就是我们的套装，上身选择我们的蓝色系，下面选择我们均码的百褶裙。嗯，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是对于中式服装情有独钟的，但你会发现很多中式服装如果是面料上面或者 说是材质上面做到了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材质，它的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我们要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就是经常是需要去洗的，对吧？清洗的，那会比较心疼一些，特别
1: 有点不舍得。
0: 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不对？那你又要去干洗啊，就特别不方便。那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方便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穿着起来是有高档感的，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好打理，基本上过一道水，然后往
1: 那一晾晒就很干了。对的，水洗机洗都可以，不用花巨资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是599，但我说实话，那叫仿佛光景。如果是买真的浮光景的话，后面估计得加一个零，因为真的很贵。那我们就是考虑到日常穿着呀，打理起来方便呀，所以做到了浮光景的质感和光泽，拍照又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六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们蓝色加裙子这个组合，199的套装在热卖当中。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您
1: 可以去选择套装，因为套装加到一起的价格才199块钱。那单独买一件的价格是197，所以相当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再多出20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条裙子，
0: 一套了，对吧？
1: 因为裙子单买在东方购物都得99块钱，我们裙装是做到一个均码的设计啊，腰围的地方和臀围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纽扣啊拉链之类的。啊，我穿的是件红色，红色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是那种大红色，在夏季呢给人的 感觉过于炎热了，但是现在我这个红色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它上面就像撒了金箔一样的，但不是粉末，是直接衣服的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在里边的。包括上面的造型，我们暗纹提花都是叶子，如果普通叶子你会发现过于像红枫叶一样，但是有了这个金箔撒在上面的感觉，质感一样，就像金枝玉叶。而且整件衣服就是穿上以后，刚才高老师也说拍照会好看，因为拍照的时候你是多面性的，有层次感的。 阳光下就洒了金粉一样的感觉，这个是红色系的。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蓝色系的，蓝色的这个颜色上面也是的，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会有那种蜜金色。
0: 是蓝色呢，它是整体看上去是蓝色加上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柔和的效果，也是因为有浮光锦的仿佛光锦的这种面料，所以你无论是走动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呀，无论这个光线从哪里来，这件衣服都是非常 吸睛的，它也是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会有花卉，而且会有这种好像是天然的褶皱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日系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带一种很高级感觉的那种服装，天然呈现出来的那种衣服的那种肌理感。再有就是我们因为是中式的服装嘛，中式的服装所以它会在这些袖口的地方，包括领口的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元素的设计，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很我们说非常的有中国的这种服装的典雅的气息在这个里面。袖子这边呢也是比较做的就是正肩正袖，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整个袖子它不会说是特别的长。 但是呢，它又没有很短。你看这个袖子，如果说是五分是一个短袖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少了点那个味道，给大家点中式的味道。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样的袖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就差那个味道了，对吧？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短袖，那个味道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说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袖子，对不对？就是这种一个中长袖。 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啊，跟人交流的时候，你端起一杯咖啡的时候，它的这个袖子其实是给你增添光彩的。这个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什么是套装呢？就是红配上这条半身裙。 或者是蓝配上半身裙，我今天就把套装穿在身上了。这个裙子是从120斤到180斤，
1: 80斤
0: 都可以的，通吃的，它是藏肥显瘦的。
1: 我给大家拉一下这个腰围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嘛，可能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太多细节。它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丰满到180斤都可以。包括这个面料垂坠质感特别好，
0: 对，
1: 它就是连整身啊，百褶裙整身都是带有弹力的。我拉一下给大家看啊，
0: 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是有弹力的，然后有垂顺度的，有垂顺度的，像我们一般我们说上了一点年龄的女性啊。这个前面总归是胖胖的，对吧？
1: 有点小圆圆，
0: 后面也是有点胖胖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裙子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所以呢，它是让你这些地方啊会看不怎么出来。所以当你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件衣服就会给你整个人的身形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修饰。大家如果家里面已经有黑色裙子了，也不要不舍得这20块钱，因为你单独这一件衣服是要179。但是呢，我们这个再加上裙子的套装只要199，所以多20块钱把这条裙子带回去，你就省掉了很多搭配的这个烦恼了。而且呢，就是这条黑色的裙子，你可以搭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我可以说是所有的衣服，就是不管是短袖啊，还是背心啊，还是稍微长一点的衣服啊。这一件黑色的裙子都是百搭的，
1: 百搭的，颜色也百搭，包括款式也百搭，包括尺码也百搭。因为我们裙装做到的是均码，120斤丰满到180斤都能穿。哎，
0: 其实我不到120斤，我穿着
1: 也能穿，也可以，对吧？因为它弹力橡筋能够把你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不会往下掉，
0: 对，其实是100斤，100斤到180斤都可以
1: 。来，衣服是120斤以内选择 XL， 我和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3XL， 180斤4XL 码，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看到的就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面料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呢，它是这样的，你单独买一件上衣是179，那您如果说是买一个整个套装，相当于就多20块钱，是多了一条黑色的裙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拿那个199的套装，因为这样帮大家省掉了这个搭配的这个一个烦恼。而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黑裙子，传统的以前那些黑裙子可能有些款式过时了呀，或者已经勾丝了呀，或者是它的那个面料上面已经被你洗得有点就是
1: 起球
0: 了，不顺畅
1: 了，变薄了，不够垂坠了。
0: 那今天的这个你想才20块钱，对吧？一杯啥都买不到的东西，但你可以整个一个套装带回去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套装蓝色组在热销当中。像这一款啊，我觉得在6月中旬开始穿到7月、8月、9月、10月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家里很多衣服都是棉质类，特别吸湿，但不够排湿。这个衣服能够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才199是仿佛光景的这个价格放在那儿，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知道佛光锦就是真丝为底胚都觉得很贵，就是看到这种多变的颜色很心动，但是一看到这个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呢，罗西亚开发了这样一款仿佛光锦的面料的衣服，让你既能够穿出华丽感，同时呢又不用花巨资，才199哎，买一套哎。如果单独买一件上衣的话是179，那有很多观众说我看到还有个货号怎么才99？99是单独买我们的裙子，我们裙子是均码啊，360度弹力橡筋，垂坠的质感，氨纶的面料，穿完以后也同样超级显瘦。
0: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想要买红色或者买蓝色的，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择。现在我们的套组啊，199的这个套组是在热销当中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在热卖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因为其实今年这个喜欢这个浮光锦的这个就是仿浮光锦这种面料，蓝色的面料，它在夏天因为有清凉感嘛，对吧？这种清凉薄荷感，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大家有这种更加清凉的感觉，蓝色是相当不错的。红色可能大家衣柜里都多多少少有了，
1: 有对吧？其实今年我们会发现蓝色系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清凉，但是有一些如果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哎，买红色买紫红色也是可以的。最主要是一般我们说到蓝色或紫红色就会想到单一的色系，但是仿浮光锦的材质它就会有那种金箔质感，像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衣服上一样，但是完全不是撒上去的，是直接这个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很华丽。穿完以后在不同的光线下，无论是灯光还是阳光，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晕。你看这紫红色对不对？而且一抹色的紫红就是会有炎热的感觉，它在动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像给你的那个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它有那个光晕在那边。你看整身的部位是紫红色的，但是我转到这边的时候，哎，这里吃到光了对不对？就变成金色系的了，然后叶子也变成金色的了，就那种金枝玉叶。然后到背后的位置啊，也是这样的，华丽丽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参加一些婚宴场合，或者一些朋友的小孩满月之类的，就穿这一件，别人都会用"闪亮登场"四个字来形容你哦。现在是蓝色加我们的裙子在热卖当中。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细节，这个蓝色的细节就大家有没有发现？首先，这蓝色很衬皮肤啊。就显得皮肤很白，对吗？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的细节是经得起大家去仔细去看的啊，像这个中式的盘扣，对吧？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纽扣搭配在这儿，以及它所有的衣服的这个边儿，全部帮你嵌了这种金丝线的边儿，以及这个叶子，它是蓝色的面料，上边会有这种蓝叶子，就是灰蓝色的底，再加上稍微重一点蓝色的叶子啊，是其实颜色搭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它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你看到我在动的时候，它整个的面料的颜色会呈现出来那种
1: 光晕
0: 光泽感，就好比是太阳快落山了，然后那个太阳的光晕呢照在这个山坡上，然后山坡上的叶子呢上面会有太阳的那个光线，那种鱼就像比如说四五点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的那种夕阳的光线打在这个山坡上，这些叶子都吃了这些光线的感觉，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1: 很美耶，高老师，
0: 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就是会叫做什么叫自带光芒。所以我今天就看了一个消息，看了一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搞笑的消息，就是我们要自己学着发光，我们不要光站在那里。我们要站在光里，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光里。
1: 你今天站在光里就发光了。
0: 对，我们要站在光里，而不要光站在那里，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笑话？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人，有的时候你的衣服如果是有一些光泽感的，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这件衣服其实就比你穿一件普通的 T 恤。会相对来说会高级很多，
1: 也会更正式一点。
0: 对，
1: 因为 T 恤虽然夏天穿着比较的休闲，比较的凉快，但是在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得要有一件比较吸睛的衣服。这件衣服正宗叫比较吸睛，因为无论是蓝色系的还是红色系的，都是有那种金色光晕在那边的。就是变色呀，好看呀，对吧？因为真的真丝的浮光锦，它的魅力就在于说有这种金色，然后呢，上面的枝叶。被光线吃到金色的部分就正宗是金枝玉叶，还手腕的地方哦，就是很优雅很优雅啊，这个就是很优雅。另外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这种仿浮光锦的面料也好，浮光锦的面料也好，它都是没有弹力的，因为如果是真丝底配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
0: 对，
1: 但是即便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胸围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余量的，就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特别凉快，它不是说包在你身上让你不能动的很紧身的不敢吃不敢动的，不会啊，就是很有松弛感。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得更松弛一点或者再加长一点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对，这个确实是码数可以往大拍。你像我穿的就是一个最小码，你看它的长度呢就是刚好到这个我们这个臀线的当
1: 中
0: 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呢，你跟你的裙子搭到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很像那种 这种古装戏啊，民国风啊，
1: 这种感觉
0: 是不是就很有那个味道？或者是你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会稍微现代一点，但是其实拿出来是更加有那种松弛感的。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其实最胖的是这个位置，
1: 中段，
0: 对啊，就是中段的位置是最胖的，所以这一块地方其实是不能够掐得紧紧的，像小姑娘一样，那个我们是。你那个腰线已经
1: hold不住了
0: 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小胖胖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把它松开来的，还才反而好看。不仅松开，而且旁边还要给你开一个角啊，让你在坐的时候啊、站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要有松弛感。这件衣服呢，才能够营造出来大家的那种。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家闺秀啊，或者说是民国风啊，或者说是中式的那种那种服装的那种韵味儿才能出得来。大家在搭配这件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中式的耳环、中式的一些首饰，或者是戴一些手镯，它整个的风格就是这样的。然后裙子，我们今天其实只花了20块钱。这条裙子弹力的，我们是均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管是在100斤还是在180斤。今天通通可以，

0: 它就是均码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种
1: 大裙摆，
0: 大裙摆和这个很垂顺的面料，很垂顺的面料，所以你在哎，我发现它虽然是大裙摆，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大，
1: 对对对对，不肥，哎，对吧，
0: 不会说有些裙子会显得很肥大，对不对，把你人为的视觉上面给它扩大了，它又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垂顺度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帮助你在下半身修饰的不会显得太臃肿，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就是既可以搭我们这个套装来买，如果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有这个黑色裙子，我搭自己裤子穿行不行，
0: 你看你红 色
1: 搭这个也好看，
0: 你红色的如果搭这个黑裙子是不是也漂亮，是不是，哎，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买一套回去然后再买一件啊，相当于就是两件一起，
1: 对。哎，高老师，我跟你说，如果在门店当中你两件都买得破千了，因为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是179，然后呢，在这儿599吊牌价啊，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的599，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79一件上衣。然后呢，再加20块钱199是一套，然后呢，单买裙子的话是99，裙子我们是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
0: 是的，
1: 衣服啊120斤以内选择 XL，我跟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4XL 嘛，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尺码4XL 和3XL 的蓝色套装。备货告急。
0: 是的，蓝色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也是特别有清凉薄荷感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蓝色，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99900。

0: 示大家，因为这会儿电话在排队，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西亚的宽松版的啊，它是比较宽松版的这种中式的，然后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它会有那种光泽感，然后呢又是中式的服装，大家随便穿穿，出去旅游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回来清洗一下，哎，这个不用去干洗，直接用水去冲一冲，或者是放到洗衣机里边一晒一下，马上就干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衣服。
1: 对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贵价的衣服，比如说真丝类的啊，穿着担心钩丝啦，打理起来出去旅游，哎呀，没有干洗店怎么办？对不对？这些都是你一些打理上的烦恼。但是穿这种仿浮光锦的，既有浮光锦的光泽度、优雅度、华丽感，同时呢性价比还高，随便穿穿不心疼啊！阿姨们、姐姐们，我知道的，你们家里都有好衣服的，都有很好材质、很贵的，像云纱之类的、浮光锦之类的。但是难免也是需要有一些衣服做一个穿插的。梅雨季节穿穿，洗涤起来快洗快干，对吧？现在已经有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觉得199这个货号的蓝色卖得非常好，套装啊，蓝色套装在火爆热销当中。如果近期是有旅游需求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有什么舞蹈队的比赛啊，或者有什么老邻居的聚会啊，需要有一件哎华丽点的衣服闪亮登场的，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款，性价比又高，同时呢穿着起来拍照又好看。
0: 如果大家有点吃不准，你可以把两套都带回去啊，你可以把两件带回去，然后自己在家里比一比，试一试。因为呢，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紫红色比较抬气色，然后呢蓝色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穿着比较清凉。所以大家如果想两件都拥有，自己在家里来试一下，把两件都带回去。但是我是觉得说套装真的划算，因为套装就是多20块钱，但是带回去一条黑色的裙子，裙子的尺码是从100斤到180斤，是一个均码的，而且这裙子穿得很舒服。
1: 对的，垂坠感很强，也没有膨胀感。
0: 对它，它的这个贴肤感非常强。这个倒是句，真的是我是没有
1: 实话实说的，高老师，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条裙子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上能够穿到这么舒服的裙子，我没有想到。
1: 对的，用99块来衡量呢，觉得这个价格是值的。如果你买了一件衣服再加20块钱的，高老师会觉得这个价格是完全是物超所值的，
0: 啊、真的很超值。
1: 而且高老师黑色又百搭，同时呢黑色还显瘦，又比较耐脏，对吧？因为你要站立坐蹲啊，都是你的

0: 下半身嘛，所以裙子如果选择黑色的话，是属于一个基础百搭色。
1: 没错没错，
0: 拿到实物之后，这个裙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1: 没错没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蓝色的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大家无论是选择单件儿还是说组合套装，抓紧时间来订蓝色的，因为蓝色已经快没有货了，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紫色还有少量的现货，已经110套走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9。

0: 现在是这样的，带裙子的套装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今天这条裙子在套装里相当于大家只花了20块钱。我刚刚跟李一直都说，我们说这条裙子的性价比很高。你看哈，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哈，它是单层的，它不是双层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它会不会透？你肯定第一个就是说反应说，因为很多的这种裙子是要是如果是双层的，如果是单层它会透。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这个里面，你感觉到透吗？我的手是白颜色了，对吧？你看它透吗？
1: 不透，
0: 完全不透，对吧？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都不透，然后光打过来它都不透的。那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线，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裙子。
1: 那高老师穿的是单层的。
0: 我现场穿这个，你看，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的嘛，
1: 而且是强光，
0: 是强光。如果说，但凡这条裙子稍微有一点点透的话，其实是会容易走光的
1: 、
0: 它一点点都不透啊，而且面料非常的垂顺，而且穿着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很强，
1: 摸上去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你就会觉得那种氨纶那种。
0: 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前几年卖的那种很贵的那种叫什么冰丝凉感
1: 什么面料的那种
0: 面料，对不对？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那种面料。像这种裙子，其实在外面啊，我跟大家讲，真的不夸张的，可能有的时候卖你个100块钱、99块钱，或者是100-200块钱，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捡了大便宜。
1: 我们今天单卖也99啊，
0: 我们今天单卖是99块钱，但是你一定不要单买，你一定是搭到套组当中买，因为套组是跟供应商谈下来的一个特惠的组合啊。单独卖这个裙子，供应商在外面是很好卖的。你像99块钱一件，真的是很好卖的。它的这个就是在外面就是99，就是它的底价了。
1: 底价。
0: 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是这个，再加上上衣的组合，谈到了一个是199。那么这个199呢，我建议大家拿这个蓝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蓝色，你在穿着的时候，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的时候食欲特别好，但是呢，又有点害怕，穿帮。你就把它拿出来。我跟你讲，你今天多吃了2碗饭都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衣服啊，它很显瘦。它为什么显瘦？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设计的小窍门在哪里。先看这个位置，它帮你把锁骨露出来了。我们俗话说得好，虽然我的锁骨不是很明显啊，
1: 好看、啊。
0: 虽然说我的锁骨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总算露出来了。就这个锁骨呢，是一露出来就瘦5斤。只要是露锁骨就瘦5斤，对吧？
1: 而且这个蓝色还衬着锁骨白。
0: 你看这个锁骨，如果这一块要是起来的话，就显胖，
1: 而且很拘谨。这种衣服啊，
0: 对，就会拘
1: 谨这一把，
0: 所以它这一块是一定给你松开的。好，再有就是袖子的地方，大家听好了，我是，110斤左右。有的时候稍微比如少吃了点，大概105斤，稍微不小心多吃了到110几斤啊，我是这样一个体重。如果大家刚好是在卡到那个码的那条线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料它是没有弹力的，它不带弹力，所以如果说是它不带弹力的话，哎，我们现在尺码都出来了，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你如果说是这个你穿得紧紧绷绷的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一定是往大里买，这样你穿着起来是舒服的。再有呢，就是因为夏天的衣服一定不要箍在身上，箍在身上就像粽子一样，
1: 太紧
0: 是不是？
1: 太绷，
0: 就像粽子一样，是不好看，既不好看也不舒服。所以它其实是给你营造出来的就是袖子，那袖子它也是松松的，包括这个衣服它也是松松的，
1: 肚子也是松松。
0: 对，这块包括这个下面，它其实是一个小 A 版。感觉到了没有？就这一块它是松的，因为越是这一块，越是咱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越是这一块是胖胖的、圆圆的，所以这块一定不能紧，一紧就不好看了。这个旁边还给你弄个开叉，为什么？因为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对吧？你这块如果紧紧的，就不舒服了。你看，如果我这边一紧，是不是这边就捆住了？
1: 对，不舒服，
0: 就
1: 坐在那边觉得肚子胃包都给包住了。
0: 对，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往上弄，对不对？然后就会不舒服，所以这块一定要开。这块开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看，半蹲，
0: 假如你要坐着，这些坐着的时候的这个侧面都是很美的，
1: 有余量。
0: 你拍照的时候也好看。所以就是中式的服装呢，它一定是很多的细节是替大家考虑得很周到的。你看这条裙子啊，我们今天在套装当中是只花了20块钱，单独买是179。如果你那个就是把它 当套装来买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相当于是199多了20块钱买一条这个裙子。这个穿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腰伸出来，或者营造一个上短下长，大家可以看一下，给我出个全身哈，
2: 可以前半部分塞在这个裙装里边，
0: 你就塞一点点，你不用塞很多啊，你可以斜斜的这样侧面塞一点点，这样从正面上来看，你的上半身就短了，你整个腰线就出来了。你的腰就变成，你的腿就变成1.8米大长腿，
2: 未包以下全是腿了，
0: 对
2: 吧？
0: 就全是腿了，对不对？咱们就腿长了，腿长的比例就好看了嘛，对吧？你就这样松松的塞一点点就可以了。
2: 这个也是我们旁边开叉的一个
0: 好，
2: 希望大家穿搭的那个做法。然后红色的这一件配黑色的裙子
0: 也
2: 是
0: 好看
2: 的，
0: 对吧？你看，所以它其实这样，它这个黑色的裙子呢，其实是搭红色也好看。搭蓝色也好看，对吧？两件其实都好看。
2: 买回去之后搭自己家里的一些衣服也好看的，因为黑色是百搭的嘛，
0: 百搭的，
2: 对吧？
0: 百搭的，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2: 好的。
0: 因为蓝色是卖的比较好的。
2: 蓝色套装在热卖当中，4XL、3XL 即将售罄，180斤 4XL、160斤 3XL、140斤双 XL、120斤 XL。我们套装不存在什么裙子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均码啊，100到180斤裙子均码都可以试穿啊，
0: 100斤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
2: 105左右，
0: 我就是100斤、105斤，有的时候我是跟这条裙子我穿的是刚刚好，
2: 不往下掉的，
0: 它不会往下掉，你放心，它要往下掉，
2: 弹力橡筋，
0: 它要往下掉，它你还给我们，它整个那个裙子
2: 高老师背后还别了话筒，比较重的一些东西在后面呢，很重的，但裙子它也有自己的支撑力，不会说往下掉，往下
0: 趴。它这个面料是不错的，我们其实很多黑裙子会有点容易透，然后呢，为了防止那个透，会里面加一个衬，
2: 对，
0: 加个衬之后，你就会夏天穿的特别热，所以它这个呢不需要加衬，但是它不透。所以这条裙子我反复跟大家讲，
2: 不容易皱，
0: 对，你是值得来买的，它真是不容易皱，
2: 真是不容易皱，
0: 真是不容易，
2: 而且摸上去手感还是冰冰凉凉，就特别垂坠。
0: 你这个裙子，你就为了这条裙子20块钱，你都应该
2: 买件上衣，
0: 买今天这个套装。有的时候这个裙子在外面卖199呢，
2: 它吊牌价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0多。
0: 有的时候外面这条裙子199，你就相当于这件衣服白拿，
2: 白拿
0: 是不是？
2: 是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可以就是说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订回去试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像高黎和林说的，确实是还不错。你要觉得不错你就留下来，你要觉得你确实不喜欢没有关系的，你吊牌不要剪掉，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0: 都是可以的。你甚至可以到外面去走一圈，问问你身边的朋友，你只要吊牌不剪掉，大家明白吗？吊牌不要剪掉，你去出去兜一圈，回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衣服值不值得你来购买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是排队的状态。大家如果打电话进来碰到排队呢，您就不要等，你直接扫码来打电话。嗯，其实这个衣服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句大实话，它的那个材料原材料它没有那么昂贵，它走的是一个性价比。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真丝的衣服，我们的那个包括叫什么香芋纱的都有，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再贵的衣服你多穿几次你都不愿意穿了。嗯，你永远想穿一件新衣服。
1: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件衣服嘛。
0: 对，嗯，对。假如接下来会有一些端午佳节，你想穿的喜庆一点，但是你又不想去花一个大价钱，今天这个红色就很好啊。
1: 对的，然后端午佳节过了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小朋友的假期来临了，举家出游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蓝色很好啊，到海边去度假的时候海天成一色，对吧？现在我们蓝色的套装 4XL 和 3XL 即将售罄。
0: 哎，我就问你一句，嗯，这一套穿出去你觉得这一套是不是穿出来了六七百的感觉？
1: 对的，
0: 我不说夸张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套啊，嗯，你说是不是有那种六七百，我或者是五六百是要的吧？嗯，就是上身的衣服加上一个裙子，
1: 反正没有人相信这个裙子才20块钱，
0: 对吧？
1: 对。但今天你买套装179一件上衣，你就再加20块钱199，就真的是买一套。嗯，而且这个裙子我跟高老师都爱不释手。
0: 哎，我觉得裙子性价比是真高，
1: 特别高，嗯，对吧？
0: 是的。
1: 但单买99，很多人觉得说，哎，还不如买一套呢，对吧？现在蓝色套装的双 XL 适合140斤左右也不多了啊，卡码往大拍。嗯，今天我们所有的线。或售完为止的，没有办法追加预约的。
0: 是的，售完即止的，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其实买衣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嗯，当你下了单之后，你就在那等，嗯，然后衣服到了以后呢，你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你就要跟朋友出去玩了，嗯，然后玩玩还不够，还要拍照，
1: 对，
0: 是吧？拍了照以后还要发朋友圈，
1: 还要数数几个人给我点赞了，对吧？
0: 还要发到那个家庭群，还有这个群那个群，还然后要感觉自己每次的衣服得要不一样，嗯，哎，这才是生活嘛！你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女人，对不对？啊，精致的女人，那个我们要穿出这种上海的城市的调性出来，
1: 摩登感，
0: 是的，
1: 但又不想花巨资，对吧？
0: 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0: 对对对，我们两个上个这个上海小妈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大大地的啊。
1: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0: 对大家来给大家献上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能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这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真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哦，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方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1: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哦不对，49块钱，
0: 对，
1: 就拿到了6盒，
0: 哎，更加划算，哎，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第一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从源头开始控制。
1: 是的，
0: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1: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一

0: 分离蛋白，能使到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生产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爱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1: 是，
0: 拆开得更正常，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那
1: 是，
0: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
1: 的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0: 确实，
1: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当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0: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它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1: 大家拿一块喝不？
0: 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1: 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1: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先都可以。
0: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细条和我自己做的，整个一条来开
1: 锁。哎呦，侬倒是烧菜
0: 了嘛？那当然了，我自己做比红烧肉来。
1: 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0: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空气炸锅，
1: 看来燕华是会做的啊，
0: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这啦，快吃说！哇，看到
1: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0: 你用的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了，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除此之外，娇艳欲滴。
1: 对，
0: 两面啊，每一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1: 好的，
0: 就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
1: 对对对对，
0: 把大家来切啊。
1: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对吧？叫黯然销魂饭嘛。
0: 对。
1: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0: 对吧？
1: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0: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1: 对，
0: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1: 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0: 对的，
1: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0: 加热完了之后。然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这边啊，
1: 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0: 这是冷盘，
1: 冷盆，
0: 冷盆。然后呢，叉烧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1: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0: 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
0: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1: 对的。哦，
0: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多落火，
1: 对的，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
0: 确实。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多不要太
1: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0: 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1: 哦，每一盒才399块钱。
0: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1: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0: 确实啊，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点选的是02151919900。

0: 好，今天我们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净含是360八克，366克什么概念哦？它是这个纯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你能起码拿到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哦，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嗯，
1: 是的，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怎么？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
1: 烤箱还要弄弄，对吧？一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0: 是的，
1: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0: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9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 我就觉得这来了，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1: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东哥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
0: 上海
1: 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的一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酸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了叉烧啊，没有任何你的鸡，又香又嫩又好吃，
0: 味好，味道调的。
1: 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9块钱，199是6盒哎，
0: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都快死了。
1: 哎，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人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0: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对啊，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啊，呀，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赛事。 都开始了啊！这个过下酒菜呀，农比呼声，农比菜，说去吃也蛮好的。
1: 是的，
0: 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和叉烧，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
1: 嗯，谢谢。
0: 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1: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真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这个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嗯，六盒带回去是199块钱，嗯，大多数婆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嗯，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西瓜的在弄地上溜，
0: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1: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嗯，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钠啊，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嗯，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
0: 是，
1: 他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那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嗯，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70多块钱一条，嗯，你两条带回去是要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正宗。你就是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我起码妈的五花肉都买自己家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0: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1: 对的，
0: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1: 是啊，
0: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1: 对，嗯，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嗯，
0: 而且它切得很厚，很吃，就是幸福感。
1: 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
0: 对的，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1: 对，
0: 平常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1: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哎，哎呦，这么
0: 着的，
1: 对吧？
0: 没有防腐剂的，正宗啊，绝对港式风味。
1: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可以开了哈。
0: 是的，
1: 好，开来之后，解吧。
0: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1: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0: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1: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你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颜欲滴的样子，
0: 越烤越
1: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0: 对的，
1: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0: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
1: 半盒，
0: 这才是
1: 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嗯，
0: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
1: 啊，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0: 对，
1: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0: 太好吃了！哎，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1: 对的，
0: 这实话实说。
1: 是吧？
0: 我们家给了那么多。哎，
1: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0: 对，
1: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0: 老两口就像艳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1: 对，
0: 这么一块
1: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瘦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 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好子了，
0: 是的，
1: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0: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四盒，但是199有到六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了，做到21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
1: 是的，
0: 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肉，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啊，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艾森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200-300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不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艾森的，哎呦我这嘎的，你还要跟老板去约好，你抬头过头要帮老板要，你说我要上海艾森的，不仅要局底啊，
1: 要给他补位啊，
0: 哎对，五花肉呀。这个在补位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就是马姑娘来的，
1: 马达马，
0: 马达马，我把那个
1: 买
0: 回来之后，大家零零碎碎，有没有一整块都是肥的？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艾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3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3层是肥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是
1: 这样。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
0: 哎、
1: 就跟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筋肉带着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0: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艾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是8分钟的时间啊，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嗯，因为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分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六盒到底划不划？
2: 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像我们15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就拿到了两盒，
0: 对，
2: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两盒。
0: 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2: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
0: 如果跟图片不符的，
2: 叉烧有多少块？
0: 没多少分量，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
2: 对的，
0: 今天我们一盒，我们都是厚切，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啊，
2: 省吃多厚就是多厚啊！
0: 你看到吗？这么两整条，跟桑啊，这不是这生的。 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到这边啊，横切面，很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爱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我打所做成，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啊，腌制一下，酱制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2: 对，
0: 气炸锅可以。 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烧的米饭一起，直接就叉烧饭了。哎，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2: 是的，
0: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红烧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2: 是的。
0: 不能这个叉烧好吃。
2: 对的，
0: 这就是第三块了。
2: 第三轮喽，对的。
0: 反正就冲气炸锅的话，两面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 看到吗？
2: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0: 啊，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对的，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爱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及他们的五宝猴岗，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说的，但是猪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是的。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爱森的，对吧？嗯。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 稍微淋一淋，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
2: 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
0: 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配上这个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香。
2: 爱森的猪肉，上海爱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爱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0: 是的。
2: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酸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0: 是的，
2: 嗯，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0: 对，
2: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爱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哦，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2: 159元是6盒，嗯，大家都在买我们的6盒装。
0: 性价比更高，
2: 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 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0: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23分23秒，感谢128位顾客成功有火箭。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吃这种这 H G 顶米啊，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咱俩就有一顿了，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片。
0: 哎，大地还没吃
1: 呢。对的，
0: 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舍不得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又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因为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吧？是的，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现，用户专线是02151119000。

0: 在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六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0: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心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嘛，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1: 对，
0: 但上海爱心很多上海人，包括
1: 我
0: 自己买肉，
1: 哎，
0: 没有，自己买肉
1: 就是爱森，
0: 就家长都会说的，哎，弄几套你就不要买，肯定都会去提上海爱森了，爱森爱森了。那爱森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供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森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又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做爱森人，哎有啊。那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他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呀，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说立项的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1: 是的，
0: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0: 对，
1: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0: 我们这我叫的，哎，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1: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0: 好的。
1: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0: 这只是半盒，
1: 半盒。
0: 半盒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烫我就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
1: 是的。
0: 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40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因为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爷爷好那会儿帮我能擦所有你肉，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1: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0: 对，
1: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0: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
1: 是的，
0: 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
1: 配。
0: 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加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哟，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加另外配。
1: 是的，
0: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种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有的是同时签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他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精灵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但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面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种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大家家喻户晓，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了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也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对自己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一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步骤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大伙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加热就可以。
1: 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逼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外头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显多了？还显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好吧？6盒带回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1999。

0: Hello， 坐在一旁都是水晶，电话是持续蒙线。那星星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叉烧，侬哥才说喝得起底嘞。
1: 我家里，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真是太难了。哎、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这么大一盒，才只要30块钱。
0: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点的叉烧，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这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1: 是的。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大组合可能要快没货了，下单要订199元大组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要赶紧拼手速的时候，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摆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摆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3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筋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1: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 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现在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1: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我还以为轻薄的羽绒服呢。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两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哦，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底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9元5个，
1: 对，
0: 5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
0: 今天
1: 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了5个啊，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干不完的活。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集邮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集邮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具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
2: 对，
1: 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2: 啊，
1: 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 下就变形了，
3: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1: 你都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3: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2: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3: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3: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3: 对，
1: 它真好用，
3: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3: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3: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3: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3: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3: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两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9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就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也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来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说我们家以前买吉欧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是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

0: 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三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这边还有第七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嗯、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叠在这边就这么多。
1: 来，观众，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2: 可以。
1: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大，
0: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1: 质量
0: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三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啊嗯？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嗯、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
0: 水
1: 的，水所以有潮气啊、湿气、啊，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嗯，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吉友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0: 质量
1: 太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0: 对，
1: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0: 是
1: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0: 对，
1: 还在用，
0: 对，
1: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0: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两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啊。
1: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哦。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吉友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
0: 90。
1: 五个的话5945，450了。
0: 对。
1: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0: 对。
1: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嗯、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5年前、15年前推荐本拿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

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嗯，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嗯，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嗯，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嗯，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2: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浸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都好
2: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2: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啊。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哦，
2: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
1: 啊，
2: 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1: 是
2: 我现场开一包，
1: 开一包，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
1: 啊，
2: 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
1: 100
2: 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2: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
2: 看，
1: 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精啊，帮侬挑出
2: 来，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呀，
2: 甜，
1: 好吃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1: 哎呀，
2: 就这样吃。
1: 哎呀，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2: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
2: 天他要放那么多，
1: 我
2: 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2: 每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2: 三
1: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1: 不要放醋， 就是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炖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啊，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吧？淋一层麻油、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2: 125克，
1: 然后呢是10包，
2: 十包
1: ，对吧？
2: 1250克，
1: 1250克，
2: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2: 对吧？
1: 然后再来北极天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哦，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2: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哦，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哟，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跌了，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7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7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2: 你看，你看，你看，
0: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1: 是
0: 配一点牛油果，嗯，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啊，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0: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1: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0: 对，
1: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啊，
0: 对。
1: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0: 就两样东西，
1: 对吧？
0: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1: 在哪里？来来来，
0: 对，一个虾仁，
1: 然后食用盐，
0: 对。
1: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0: 脂肪
1: 13.3，
0: 脂肪零，哎，碳水也是零，
1: 对，
0: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1: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牛油果啊，
0: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1: 对，
0: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1: 对，
0: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0: 这个肉太嫩了。
1: 一点都不腥，
0: 肉又嫩又弹，
1: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0: 对，
1: 挺好的。因为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0: 是，
1: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0: 对，轻食。
1: 轻食，
0: 对
1: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0: 低碳轻食。
1: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0: 是，
1: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0: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1: 再来点藜麦。
0: 对，这个就非常、
1: 藜麦了是吧，
0: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1: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0: 酱油虾仁炒
1: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0: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1: 可多啊。
0: 对。这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1: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0: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这个，
1: 这是荔枝是吧？
0: 对，荔枝，
1: 荔枝芒果
0: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1: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盘真的不少钱，
0: 哇！
1: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盘甜虾好了，
0: 是
1: 真的不少钱，
0: 是
1: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0: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1: 20来块钱，
0: 对吧？20来块钱，
1: 十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0: 10包远远不够吃，
1: 不够吃。
0: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1: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天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天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
1: 嗯，
0: 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
0: 嗯，
1: 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
0: 啊，
1: 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
1: 嗯，
0: 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哎，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铁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铁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哦，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
0: 嗯，
1: 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
1: 嗯。
0: 啊，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捞汁小海鲜，对，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1: 会被盖掉。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这个很好吃了，
1: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浸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0: 对，
1: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0: 那真是的。
1: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0: 跟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1: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
0: 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嗯， 是的，
0: 还很方便。对，
1: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0: 对，但是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不是人工养殖，哎，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啊，我们是自然生长的，懂的啊。对，
1: 吃法有多种，对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0: 泰式的，对。
1: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炒饭就别炒了，你何家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
0: 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口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剥开了呀。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您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您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您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
0: 它的一个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度，
0: 对，保证新鲜度，
1: 保证口感，嗯，对吧？靠皮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两百一十八，今天是几包啊？
0: 十包，
1: 每一包多少克啊？
0: 125克，
1: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0: 是，
1: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0: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1: 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分分分你啊，好，对吧？
0: 对，
1: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在减五块钱，8000-0700-8000-0200-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盐，稍微打打盐，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
1: 吃、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
1: 冰岛去
0: 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很

0: 我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嗯，对吧？虾仁加食用盐，嗯，哎，
1: 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哎，那我都老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甜虾，甜虾，甜虾。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哎，
1: 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嗯，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嗯，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哦，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嗯，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嗯，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嗯，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2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呢，我们东家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三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0: 对，
1: 对吧？
0: 哎哎哎哎，
1: 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1: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0: 哎，你看看
1: 直降51，
0: 那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6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啊，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大购城。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吧？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我们今天也6只啊，都一样的，都一样情况6只。他卖多少钱一盒？一包也是6个，他也是一包6个，他卖近20哎。
1: 对的，
0: 我刚才说我们多少10块，是不？这个价格10块的啊，这个扫一扫这里。哎，林林总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只，还是我们今天199划算吧？来吧，小邓，给我们展示，边展示边介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调料，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馅儿，应该说。
1: 因为这样这个品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看得到，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蛋挞的形状是不是像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我们是把馒头的一个做成这样，外边咱们是用的那个皮面粉，
0: 有意思有意思
1: 的，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0: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啊，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0: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1: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吧？
0: 对的，面粉做的呀。哦，
1: 那这、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哎，
0: 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四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更足，对吧？
1: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哎，看这正好分两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0: 所以我们叫做，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1: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
0: 个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1: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0: 对，
1: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0: 奶香味非常浓，
1: 非常浓。
0: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0: 是
1: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糊糊、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哎，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
1: 再来，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1: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
0: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
1: 哎，
0: 我们加了南瓜粉啊，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哦，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下去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1: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0: 真的，我以前
1: 感受感受
0: 啊，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嘛。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两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因为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1: 它是酸酸甜甜的，
0: 对
1: 的，就杨枝甘露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儿。哇！
0: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1: 对的，
0: 对吧？杨枝甘露的酱
1: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啊，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吧，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哎，
0: 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1: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吧，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0: 对，
1: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们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6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6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6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0: 10块钱左右了啊。
1: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0: 我觉得不够吃的，
1: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0: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了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杨枝甘露的。
1: 是。
0: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1: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0: 是。
1: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0: 太单调了。
1: 对，太单调了。
0: 太单调了。
1: 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这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有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儿，所有这些馅儿、嗯，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嗯，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嗯。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对。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哎，
0: 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你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
0: 啊，多好！嗯，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你看个牛乳非常浓，
0: 你看跟牛有关系的，不管奶油还是牛乳，你看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了呀！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这大于1.8%，黄油也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看看这里面，乳粉、猪油、淀粉、食用加工、酵母，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吧？没有什么染色剂、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哎，
1: 对的。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我就想尝鲜试试看。完全可以，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我试试看，我没有吃过。原来你们的价格是150，那个构成是哪个呀？
1: 99，这个直降51了。
0: 咱有一说一啊、哦，你都是咱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骗大家。199，总价略高，但是单价略低，大概每一包算下来，拿出微信扫到这里呢，大概合个10块钱左右一包，就这一包是6只啊。话说回来，虽然它99，原价是150的。上一档节目就150，这次给大家降了50多块钱左右，99除以8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连减总减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定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
1: 的，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们那小哥给大家看一个，
1: 炸一个，
0: 好吧？
1: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哎，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
1: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
1: 别烫着。它炸出来，你看这外边的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外边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1: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哎呀，
1: 流心的质感。
0: 多好，
1: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个杨枝甘露的吧。
0: 可以。
1: 我来试试，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知道杨枝甘露的。杨枝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0: 我第一次把杨枝甘露空气炸锅炸杨枝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杨枝甘露的饮料放在锅里去炸一样的，就很新奇。嗯，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杨枝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哎，
1: 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0: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1: 他
0: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1: 对的，
0: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0: 对。
1: 对吧？
0: 就把碰到你，
1: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
0: 对，
1: 然后加上奶油、牛奶，给它和面。
0: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哎，
1: 对的。
0: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杨枝甘露。建议大家 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
1: 我这大组合，
0: 这大组合，
1: 大组合更实惠，单价更低。
0: 各酒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百十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的，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得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两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0: 对
1: 吗？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就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0: 反正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99都可以，抓紧先订02151111999。
2: 奶酪 baby， 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您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还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只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鸡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钱，但是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冲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嗯，但它不厚、哦，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小颗，哎，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不
0: 到肉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面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口味，
0: 哎呀，特别好，我的天哪！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个蛋挞感兴趣，只要你对蛋挞感兴趣，就一定定天天进人中式蛋挞。中式蛋挞名字叫什么？贝贝。嘿嘿，以前有一个霹雳贝贝，应该暴露年纪了，你没看过吧？
1: 我没看过。哎，
0: 鄙视他一下，不是我同龄人，他没看过。我也看过小说《霹雳贝贝》啊，这个贝贝啊，杨枝甘露，这个口味呢是有点点刚才说到的那个芒果的味道，然后再有点点稍微的偏酸一点点，那种杨枝甘露嘛啊，所以这个大家喝过这个饮料的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今天非常之浓郁到爆炸，你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这金色，你知道吗？
1: 我
0: 真的是，你过年卖这个，
1: 跟个小金人宝一样的，
0: 真的，这个必须过年卖它，太有好彩头了。此时此刻大家买它啊，像个聚宝盆似的，一个金元宝似的，这个真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奶酪贝贝，这个奶酪贝，不管你是金元宝的贝贝，还是我们今天白色的贝贝，它都一样的啊。你看它里面都很干净，随便给大家看一个，这里面小麦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生牛乳奶油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你看又是这好东西，又有黄油，多好，没有乱七八糟的吧？还有乳粉。你看看是什么猪油、淀粉、食品加工酵母，这是酵母，没有染色剂，没有防腐剂，
1: 对的，
0: 没有添加剂，
1: 不添加防腐剂，
0: 给大家
1: 不添加脱氢乙酸钠的这个防腐剂，这个是不能用的。以前的面点大家可能买的会含这种，现在这个是不能用的啊。
0: 好，来我们给大家开一个蒸的，
1: 来，
0: 这个大家愿意蒸的是。蒸的，我跟你讲啊，
1: 你看，感觉它这个心都快冒出来
0: 了。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烫手，
0: 给它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暄。
1: 然后里面这个
0: 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点要流出来，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我再把它撕开来，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儿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
0: 哎，这个、软不软，非常不错。然后你再我
1: 就是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
0: 我
1: 跟你说，
0: 白的。
1: 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换点花样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那我觉得无聊，
1: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
0: 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看看，
1: 我们是有夹心的啊，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0: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
1: 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
1: 嗯，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0: 哦，好烫，哦。
1: 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0: 哦，这个好，
1: 那不都得多吃一
0: 点？大家看啊，我希望给他能够展示出来的壮壮的，大家看，来，
1: 壮壮，
0: 谢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它醒的，包括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壮壮的，你就知道它筋道，嚼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
1: 它没流出来，
0: 它没流出来，
1: 嗯，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那种，哦，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你回去吃。
1: 我还是非常浓。
0: 我跟你讲，这档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一个是什么味来着？
1: 一个是奶酪，
0: 奶酪味，
1: 奶酪，
0: 一个是杨枝甘露味。
1: 哎，对的，
0: 嗯，杨枝甘露呢，皮儿为什么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
1: 用南瓜泥，用南瓜泥，
0: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变成
1: 南瓜泥和的面。
0: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 我随便大家定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块多一包，
1: 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
0: 12多一包吗？
1: 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的12块3毛5。
0: 好吧，我刚才先回忆了一下，找都是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块04毛，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成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
1: 那就
0: 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呢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4包，这拿4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着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里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小蛋糕啦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1: 我要馒头，中式蛋挞，
0: 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
1: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0: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的。

0: 天窗说亮话的，咱不一人藏着的，一人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
1: 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
0: 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亮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2: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2: 防腐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2: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2: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2: 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2: 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近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好，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那个1.99块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还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2: 蛋挞
0: 口感的，
2: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在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啊？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2: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2: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这里面多浓！
2: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2: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2: 对，您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2: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它。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2: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2: 芝士，来着，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宁兰在结婚当天，她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那个叫一个叫那个叫樊楼里面那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它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像上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
2: 还原，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2: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
2: 哎，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2: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2: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你拿回去18包，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2: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2-3包3-4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2: 越做越有新意，
0: 花样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9900。
3: 奶酪 baby， 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那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 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没吃完，
0: 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嘛，就是真的地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归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应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元宝，养
1: 殖元宝，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吧，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稍微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您看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就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是不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0: 你空气炸锅他公司没有，
1: 我刚刚不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嘛，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当下午茶都非常非常
0: 好吃。我先问一下小邓，他这个是半成品吧，他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0: 面是生的那就得蒸了，
1: 您得，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
1: 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了，
0: 那微波炉就别放了，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0: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因为大家会算账，
0: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0: 你一包算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
1: 19.9嘞，
0: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十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0: 这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6只，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固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0: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2块钱， 好吧，就是你99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也没有多贵，但是人家吃就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挞的夹心？
0: 怎么还是蛋挞的口感？
1: 对的，嗯，你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啊，配料。
1: 配料很干净啊，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是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
0: 做到的，调出来的，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哎，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这种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吧？在熟的情况下，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这种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儿。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有点，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您观众朋友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
0: 头，干算下来一包，
1: 12块三包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4块钱左右，
0: 对吧？就一包差个2块。
1: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0: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1: 更实惠。
0: 就199的更实惠一些，
1: 好吧？更实惠。
0: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2: 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中国放心购，乐方购，乐观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今年啊，据说因为这个等等的各种现象，导致今年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所以夏天啊，大家会怎么样？水分大量流失，补水变得特别的重要。不仅要补水，还要补电解质，最好还是味道好的啊，这种健康水。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君瑶大品牌的椰子水，以及今年的一个新品，叫做拔乐益生菌水。都是非常健康而且味道特别好喝的。关键是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东西特别的沉，叔叔阿姨如果自己搬自己扛的话比较麻烦，今天咱们直接送货到家，性价比组合也是非常高的啊！感兴趣的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推荐介绍的也是请来了朱总一起跟我分享。朱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君瑶的这个产品啊，大家也知道都是要经过严格认证筛选的，所以君瑶是一个大的品牌，我们有十余项的这个国际质量标准的这个筛选认证，都是取得相关资质的，这是一个。特别是今天刚才耿瑶老师说了，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椰子水
0: 啊，这是我特别喜欢，
1: 这款是我们君瑶现在是比较畅销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是100%的，就是说是 NFC 的纯椰子水，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是提取了椰子水以后进行了一个提纯和杀菌以后，就是可以销售了。另外我们这个椰子水用的是什么？添加的是泰国丹嫩沙多香椰水液。去过泰国的朋友都知道，就这款香水液它的甜度啊，清甜的这个口味啊，是在椰子水当中属于比较好的啊。另外用的是我们取的工艺，就是用鲜椰子水只经过提纯和杀菌，6个小时就从椰青到椰水了，所以全程是零添加的，定期我们可以公开检测报告的
0: 那是的，
1: 关键就是这个添加良好的电解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配料表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一句话。我耿瑶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君瑶的这个椰子水。首先，你看君瑶集团，我们都知道了，从航空到房地产到各个领域，君瑶都有涉及。而君瑶在做食品，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品牌叫做君瑶健康。我们今天就是君瑶健康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大企业出的，非常有保证。
1: 是的。
0: 再来，我们的配料表有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听清楚，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还有泰国一个独特的椰子的品种，叫做香水椰。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椰子水加香椰水两个成分组成的，100% NFC， 就是说超浓缩还原，没有任何的这些额外的处理。
1: 对，
0: 就是用原来的这种鲜椰水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刚刚我们的朱总也说到了，原材料的产地都在哪里啊？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大家都知道，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它就是盛产椰子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也知道，说哎呀，国内买一个这种椰子，泰国的椰子开开来，那个价格贵到不得了，10几块钱一个，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泰国当地也不便宜，现在
0: 是的，但是泰国这是泰国的特产，
1: 对，
0: 它贵在什么地方？贵在运输成本，原材料的运输成本特别特别贵。我们今天是帮大家把泰国的这个椰子里边的水汲取出来，直接给您运回来之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瓶。
1: 是的，
0: 椰子水100%的 NFC 啊，椰子水，观众朋友。然后刚刚耿瑶说，为什么我对这个产品特别的喜欢啊？因为就是夏天你大量的流汗会不仅是水分流失，还有什么电解质的流失。
1: 对的，
0: 包括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朋友他在生病啊、发烧啊、出汗的时候，出汗会非常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电解质也会大量流失。而椰子水它有个好处，它的味道很好喝，甜甜的，但它没有加任何的糖，
1: 负担很小。
0: 它的糖是天然的果糖，就椰子里面本身蕴藏的糖。
1: 是的，
0: 它不是额外加了什么蔗糖啊、白砂糖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它里边是满满的电解质，
1: 对，
0: 钾元素啊等等镁元素啊，特别特别的丰富。
1: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椰子水的这个成分表啊，我们这款成分表里面能量是每165千焦的话是1%，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酸都是零，饱和脂肪都是零，碳水是2%啊，然后我们那个盐也是低钠，钠也是低钠，只有1%，钾负
0: 钾含量非常高。是的，
1: 所以说就是说这款水的话，平时在家里 你当做饮料啊，哪怕就当做矿泉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嘛，孩子像我们家孩子游泳回来、踢足球、打篮球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都是需要补充。
0: 大家他就回家就嚷嚷着我要喝饮料，我要喝饮料。你与其给他喝那种外面买的也不便宜，十几块钱一杯，对吧？所谓的奶茶、果汁，
1: 对，
0: 然后或者是给他喝一些乱七八糟
1: 运动饮料啊，对吧？
0: 哦，小朋友还真不能喝运动饮料，对对对。
1: 对，
0: 然后你与其给他喝那个，你不如给他喝一点天然的。反正我们家椰子水真的是常备，一直来常备。
1: 特别是夏天。
0: 对，今天咱们这一瓶椰子水啊，是1.25升，大瓶装。您不要觉得多，观众朋友，喝不完放冰箱。尽可能的现饮现开现喝，
1: 是的，
0: 然后全家可以一起分享的。老年人下午苦夏的时候，嘴巴里苦苦的没味道的时候，喝点椰子水。
1: 对，
0: 小朋友也可以多喝点椰子水，没有问题的啊。夏天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价格方面啊，因为我们原材料用的特别的考究，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原材料。
1: 对的，
0: 市面上一瓶卖几十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2瓶，咱们今天只要218。
1: 是，
0: 核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每瓶也就10来块钱。
1: 每一瓶是1.25升哦。
0: 10来块钱，刚刚朱总还在跟我说这个椰子现在买多少钱？
1: 大家知道，我们到某喝某马或者一些线上的超市，哪怕就线下的，像这样子一只椰子15块要的。
0: 15块。
1: 15块。
0: 我们这一瓶可以出
1: 要4个这样椰子才能出这样一瓶。要4个这样子椰子，你打出来的椰子水才能出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当然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那个益生菌芭乐水是什么呀？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咱们的新品。如果想要单独购买这个芭乐水的话也可以。它里边是真正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对，
0: 而且里边的果汁的成分啊，它是芭乐水。
1: 对，
0: 但它不仅有芭乐，它有各种各样的复合果汁。
1: 对，
0: 都是 NFC 的。
1: 是的，没错，
0: 超浓缩还原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它的品质，并且这个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直接放冰箱，因为它要低温的，
1: 它只能低温冷藏
0: 啊，它只能低温冷藏，
1: 只能低温冷藏。
0: 包括我们配送的时候也都是低温冷藏，
1: 对的，
0: 送到您手上的啊。今天如果要买芭乐水的话，也是君瑶他们家的今年的一个爆款新品，里边添加了3种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都是带有专利证书的，对吧？
1: 对的，这都是君瑶的明星菌种啊。
0: 6瓶带回去。今天只要99块钱，喝下来一瓶也是10来块钱，
1: 性价比更高，
0: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而且这个运输物流成本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因为它要冷链，全程冷链。
1: 对的，像我们这款芭乐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添加的都是芭乐，是什么？都是 NFC 的，我们不是浓缩还原的啊。其次，我们都是君瑶的真的活菌。所以说我们必须是用到冷链来进行配送，是2到6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冷链进行配送的。G90和G80的君瑶明星菌株，这个对你对二档你看叫对上位了，是相当有的帮助吧。关键我们还是低糖零脂轻负担的。
0: 是的，所以今天是2款非常好的君瑶的饮料，
1: 是的，
0: 推荐给大家
1: 夏季饮品
0: 啊，一个是我们的100%NFC 的椰子水，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芭乐水。如果大家喜欢哪个的话，抓紧时间。椰子水是12瓶，218元。
1: 对，
0: 芭乐水是6瓶装，今天只要99块钱，
1: 都能送货上门哦。
0: 很多观众朋友想说，我两个都想要怎么办？两个都订回去。
1: 是的，都送货上门，
0: 没有负担。您才花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关键是一整个夏天，咱们孩子喝的、老人喝的，全部都搞定了。
1: 清清凉凉，
0: 家庭聚餐要喝的，
1: 是的，
0: 今天全都有了啊！搬货上楼，搬货到府，搬货到家门口了。0215119900。

0: 来，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啊！现在椰子水的销量着实喜人啊，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喜欢喝一些健康的、纯天然的。你像椰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天然又健康，而且你像泰国这种地方，它是常年在夏天，
1: 对，
0: 温度高，湿气重，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大家都是普遍容易出汗，并且是流失也比较快速的。你看泰国人，他们就很喜欢喝椰子水。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椰子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普通的椰子，我们的椰子的原材料的进口国是来自于哪里啊？
1: 泰国。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叫做椰子水，
1: 椰子水就只有椰子水。
0: 哎，香椰水，香椰水是椰子的一个更高级的品种。
1: 是的，
0: 因为香椰香水椰，你买一个要比普通的椰子买的更贵一些。
1: 你在泰国都得20-30一个呢。
0: 对，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真正加入了香水椰的椰子水，就是两种椰子水加在一起，没有糖，没有添加剂，
1: 什么都没有，
0: 稳定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
1: 没有。
0: 所以我们拿到手的这个椰子水配料表纯粹干净。然后你看，其实君瑶他们的这个益生菌也很有名
1: 啊，对，
0: 明星菌株，
1: 是的
0: 啊。那我们今天的拔乐水就是加入了明星菌株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而且有发明专利，对不对？
1: 对，这款饮料其实最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对吧？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对于就是说是 G80、G90 这两款菌株，其实都是在君瑶当中是比较明星的，是有发明专利的，
0: 是
1: 这样一个菌种。另外，我们都是添加的活菌，所以说我们这款芭乐水一定是用冷链进行配送的。
0: 是的，
1: 你到家以后要放在冷藏室里面才能保存的，
0: 是的，
1: 保持菌种的活性，这样才能让这个君瑶的这个活菌啊，才能对你起到最大的帮助。
0: 是的，而且说实话啊，就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它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1: 啊。
0: 你就以今天椰子水为例吧，你知道椰子水12瓶218块钱，我们整个的总重量快就小斤近小20斤，
1: 20斤
0: 成沉甸甸的一箱，就这个天，哪个叔叔阿姨说我有劲儿，我有力气，我去超市。20斤回家，扛20斤回家，吃不消，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是送货到家，送货上门，并且夏天到了，家里你说别的季节饮料可备可不备的，夏天到了，你家里这种喝的饮品总要备一点吧？
1: 是的，
0: 孩子要喝，晚上吃个烧烤，吃个小龙虾，
1: 对，
0: 来个火锅，
1: 对，
0: 或者是家人聚餐的时候，一瓶开很快的，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喝掉了。
1: 关键是什么？关键喝的要准备的这些饮料，就是要准备一些健康的、轻负担、没有负担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整个的这个广告片把我们的特色全都讲得清清楚楚了，没有水，没有糖，没有香精，我们用到的是天然长出来的甜，
1: 是的，
0: 而不是额外添加的甜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现在我们的椰子水正在热销，椰子水今天12大瓶，每一瓶不是普通的一升，每一瓶1.25升，
1: 是的，
0: 容量更大，218块钱12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瓶才10几块钱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买椰子水买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还真是个挑选椰子水有一点点讲究的人啊。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市面上现在很多的所谓百分百椰子水，后来才发现它根本不是百分百椰子水。它的名字，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百分百椰子水，
1: 确实确实。
0: 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椰子水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那么便宜啊？嗯，为什么市场卷价格卷价格卷的那么低？一瓶椰子水几块钱的我都见过。
1: 你想想，我买一个椰子都要15，
0: 对吧？
1: 你
0: 对不对？
1: 对吧？你这样子一大瓶，你说几块钱？你说这个东西科学吗？
0: 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有门道的，有讲究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些品牌，你拿回家喝就喝起来就放心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啊，首先君瑶集团。观众朋友看这两个字啊，君瑶，君瑶大家都知道的，尤其上海人特别的清楚，对不对？涉及的板块啊，业务量啊，整个大企业规模非常非常的宏大。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不仅是名厂出品，大企业出品，更重要的是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只有泰国的椰子水，还有香椰水。香椰水是吧？就是泰国有一种椰子品种叫香水椰。
1: 对，
0: 我们是用两种椰子的品种。嗯，其实完全可以就说就是椰子水。
1: 是的。
0: 但是为了告诉您，让您买得清楚、买得明白，我们是普通椰子水加入了香水椰。加入香水椰的好处是什么？就它那个甜味和香味会更强、更浓烈。
1: 哎，会更清新，
0: 口感特别好喝。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原料的产地。不管是椰子水还是香水椰，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泰国，泰国本身椰子就非常的盛产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原料选的也是特别的好的，配料表也干净。这一瓶耿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叫做1.25升，
1: 是。
0: 所以这一瓶可能抵很多人家的一瓶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瓶装啊，大瓶装。来，今天听说朱总要给我做个饮品，对不对？
1: 啊，对，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其实喝一些美式啊，喝一些抹茶类的这个饮品啊，都比较流行用这个椰子水打底的。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喝的话，哎，我们可能会就是用一般的矿泉水，对吧？来这样做一杯美式，那这个口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美式会比较发苦，
0: 寡淡，
1: 比较涩，对吧？哎，啊，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用香椰水，
0: 看看
1: 来，耿瑶老师，你尝尝看。
0: 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我刚刚给他说，就是这不就是生椰美式吗？哇，太好喝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就他们家的椰子水，我每次喝，我每次都会惊艳到，我就在感慨说，为什么他们家的那个椰子有个奶香味儿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椰子是香水椰做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椰子的香气，就椰奶的那个香气特别特别浓郁。
1: 对，而且经过君瑶去杂质，然后杀菌以后，把这个香气口味更好的锁在了这个椰子水当中。
0: 太好喝了，这个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外面卖20一杯、28一杯很正常。
1: 那20一杯你要某姓了。啊，你到巴克的话，那就是真的是38一杯。
0: 当然了，人家有场地呀、有环境啊，有服务。
1: 是的，
0: 是的。但是说实话，自己在家里做，味道还一点都不输那些品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给孩子做，你像现在不是吃西瓜的季节吗？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外面现在的西瓜汁叫做什么？生椰西瓜水。
1: 对。
0: 哎，很火的，买买很贵的。
1: 对，因为椰子水富含电解质嘛，比一般的这个矿泉水就电解质要更丰富一点
0: 啊，
1: 更丰富一些。所以说就说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吃起来会更轻松，让你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小孙女啊，放暑假在家里，你给她做这样一杯饮料，哪个小朋友不得尖叫啊？好好喝，好想喝，颜值高，口感好。对他们身体还有一定的益处，补充的满满的都是电解质、钾元素，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你给孩子吃什么，
1: 一喝就停不下来。是的，
0: 是的。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啊，跟大家来说说椰子水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好的椰子水给到大家12瓶，你不要看12瓶啊，你知道多重吗？小20斤。今天小20斤给你扛回家，218块钱12瓶带回家，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0几块钱嘛。
1: 对的，
0: 十几块钱其实就是买一杯饮料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是可以让大家带回去满满的一大瓶1.25升，全家分享，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压力，观众朋友。所以这个椰子水我们强烈推荐，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里老人偶尔也会嘴馋苦下，嘴巴里没味道，想要喝点甜甜蜜蜜的，
1: 是的，
0: 别去喝那种额外添加的糖，喝点健康的。然后我们君瑶今天还有一个明星产品是叫做拔乐水，它是加入了天然的3种益生菌，一瓶外面买也20几块的，我们 今天是六瓶带回去只要99，大家买哪个构成都可以，要拔乐水的99一套带回去，要椰子水的21812瓶带回去。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订的人速度非常快，大家可能对椰子水大家更喜欢更接受，那你就赶紧抢这个，不然一会儿椰子水没了咱们只能买拔乐水了。
1: 对，
0: 当然了，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两个都一起买，说我两个都想喝尝尝，
1: 这一个夏天都在这里了
0: 啊，一共才花了也就300出头吧。
1: 对对对，
0: 你把几乎一个夏天的这个冰箱当中的所谓的小甜水给解决搞定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备货有限，拼手速0215119900。

0: 太快了，
1: 是的，
0: 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小甜水小饮料，它很健康，
1: 对，
0: 大品牌出品，配料表严格考究，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这比给孩子喝一些加糖精香精色素的这些饮料来的健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泰国的椰子水和泰国的香椰水，对吧，就是香水椰，
1: 对，
0: 香水椰里的那个水，
1: 是的，
0: 所以它没有额外的加糖，我们用的是天然椰子本身的天然甜味儿，孩子一来爱喝，二来喝起来没有负担，三来就是可以补充很好的电解质。
1: 对，就不光是孩子，其实老人其实对于这个椰子水啊，也是有需求的，
0: 情有独钟，
1: 就像我妈妈，她是不能吃糖的，她是不能吃糖的，那平时嘴里面淡，光喝水肯定不行嘛，那平时一般的水果她也吃不了，那我就给她准备一点椰子水，准备点椰子水就喝一点，对吧，嘴里调调味，其实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还有中青年，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电解质我们乱，对吧，那这些我们好好的去补充一下电解质，
0: 我说实话，就现在我们年轻人，你知道椰子水有多火爆吗，你就看看哪一个这种连锁的饮料品牌，对吧，就是各种咖啡店呀，各种饮品店呀，都有椰子，
1: 所以说
0: 都是以椰子为主要原材料来调出来的这些饮料，
1: 对的，所以说像我们这个椰子水跟别的椰子水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大家可以在镜头当中看到，我们就是6个小时取水啊，不是用整个的椰子去经过长途运输取水的，我们是有严格工艺规范去，
0: 是的，
1: 规范的。另外，关键还是什么？我们不添加任何东西，
0: 是的，
1: 连水啊什么东西都不加。我们配料里面 NFC 只有一样东西，椰子水。
0: 是的，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芭乐水，芭乐水的入手门槛就非常非常的低，99块钱。目的是让大家什么？尝尝鲜。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椰子水我喝过的呀，味道也是知道的。但这个芭乐水我是第一次见。
1: 对，
0: 芭乐水是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芭乐水呢，首先我们有 NFC 的这个浓缩还原果汁，真正的芭乐果汁在里面。
1: 非浓缩还原就是
0: 非浓缩还原
1: 都是 NFC 果汁啊。
0: 然后呢，我们是 NFC 果汁的基础上加入了君瑶自己的明星菌株。
1: 对的，
0: 三种
1: 这个明星菌株，而咱还宁康叫对肠道比较有好处啊，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而且添加的是活菌，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是添加了活菌以后，它的菌的这个活跃程度啊，效果会更好，
0: 而且我们这个芭乐益生菌水其实在外买不便宜的啊，
1: 那当然，
0: 你想想你光买一瓶益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前说什么养乐多，
1: 现在芭乐什么价格，
0: 对
1: 吧，其实芭乐的出水就是说含脂率是并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它需要很多的芭乐去形成这样的一个芭乐水，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这都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1: 那当然，
0: 专利证书也都是给到大家，所以说市面上想学习想 copy 想复制很难做到，
1: 对的，
0: 今天芭乐水的入手门槛真的很低，就是一个尝鲜价，
1: 是的，
0: 99块钱带回去6大瓶，你算下来每一瓶也才10来块钱，也不贵，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的椰子水就更不用多说了，明星产品，夏天椰子水真的要备一点，
1: 一家老小都离不开，
0: 是的是的，来最后的少量备货，我们的椰子水全面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先，0215190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我个人真的觉得夏天家里备上一点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来客人的时候，家庭聚餐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三不五时下午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咱开上一瓶，又甜蜜又清爽又解暑气，更重要的是很健康。
1: 对的。
0: 来，君瑶的，大家都懂得都懂啊，很信赖的一个品牌企业。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泰国椰子水加泰国的香椰水，
1: 没有其他的了。
0: 香椰就是香水椰，
1: 咱们
0: 说香水椰，很多观众朋友知道了，哦哟，很贵的，对不对？但是味道真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这两个香水椰，加入了泰国椰子水之后，它那个味道特别的甘甜醇香，
1: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连水我们都不加，哎，我们就是椰子水。
0: 所以现在市面上我们一谈饮料，很多的人说，哎呦，饮料不能喝，科技和狠活太多了。
1: 对的，
0: 咱们今天这个我觉得都不能叫饮料，叫做很健康的一种饮品。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的椰子就很有名啊，然后净含量也很重要啊，我在市面上看到950的，一升的，我们今天是1.25升，量更大，但是加量不加价。
1: 对，
0: 这一瓶市面上买可能得几十块钱吧，20-30块钱要的，因为毕竟是配料表好，原材料好。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一瓶价格才10来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关键是拿回家去除了拧开瓶盖直接就能喝之外，还能怎么喝啊？哎，
1: 刚才做了一杯咖啡，对吧？
0: 好，
1: 我们现在来一个香椰抹茶。
0: 哎呀，
1: 你如果自己喜欢喝抹茶的夏天，用抹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已经倒了两杯了，这个还是很劲道的。
0: 是的，
1: 这个200毫升的杯子，这下去的话，一般，啊。6-7杯总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全家分享嘛，一瓶打开全家分享，
1: 对的。
0: 所以你看啊，做各种饮品美吧，好看吧，对不对？关键是
1: 视觉上又是个享受，
0: 口感好，
1: 是的，
0: 健康轻盈，
1: 对，
0: 轻负担，
1: 是的。一般像我不太喝抹茶，我怕什么？就怕抹茶那种，就是说是里面会有那个涩，苦涩。但是我得试试看，
0: 他们家那个椰子水真的是清甜浓郁。
1: 哎，它这个椰子水不但把抹茶的涩味全部盖掉了以外，然后把它的茶香完全激发出来。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做一些创意的这种饮品啊，感受一下。或者是你说现在大家百香果比较多，
1: 我都停不下来，都喝完了。
0: 百香果来上一点，来给大家倒上一点。
1: 芭乐百香果
0: 啊，也可以啊。所以你看，你两个饮料你都买回去，
1: 是的，
0: 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创意饮品可以去做。
1: 对的，
0: 底下是黄黄的百香果，上面是粉粉的芭乐水，这颜值都超级高，观众朋友。哎呀，
1: 就这口感，
0: 看看百香果，
1: 非常非常棒。
0: 这个百香果轻盈，
1: 来
0: 我来尝尝。这个百香果轻盈，观众朋友想一想，市面上咱买一买这么一杯得多少钱？咖啡厅买这么一杯，你做一下，
1: 这怎么得不得三四十啊？
0: 你可能真的得要的，
1: 这个真的是要的。
0: 哇，首先啊，因为芭乐这东西我还真买过那个鲜果吃过。这个芭乐味特别浓，
1: 是吧？
0: 是因为他们真的加了芭乐的浓缩的这个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非浓缩，我们是 NFC 果汁直接添加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那种酸酸的，然后配的那个甜味儿。不是齁甜，
1: 对，
0: 淡淡的清甜，因为这个芭乐汁它是低糖的，
1: 对，
0: 零脂的，所以也是轻负担，所以如果说芭乐汁、椰子水我都想买回去，今天什么价格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首先，椰子水今天12瓶，每一瓶1.25升，带回去有小20斤，218块钱全部带回去啊，
1: 不用担心，直接给你送上楼哦。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芭乐水是6瓶装，6瓶今天99，反正两个核算下来每一瓶都是10来块钱。
1: 是的。
0: 外面买一杯的价格，今天买到一大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备货有限。
1: 对，
0: 尤其是椰子水，因为夏天到了嘛，天气又闷又潮又热的，你要补水补电解质的，今天我们的椰子水非常适合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选择椰子水的观众朋友，手速稍微快一点，我们先把名额自己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道，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椰子水它是真材实料，
1: 对，
0: 水糖香精都没有，用到天然的清甜，我们说是树上长出来的甜味儿，
1: 是的，
0: 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夏天你说孩子一点甜不让他吃，一点糖不让他吃，也不太现实。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当孩子走过来的，你越是压抑克制他的这个天性，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偶尔还是得让他吃点甜蜜蜜的东西。那吃什么东西？你与其给他吃那种添加剂多的，对吧？糖加的多，
1: 这些东西真不如椰子水来的更加轻松健康，没有负担。
0: 是的，而且给他喝点芭乐水也很好，老年人喝点芭乐水更好，
1: 啊、
0: 对吧？因为芭乐水里边有天然的菌。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家的都是活菌。
0: 对，三种益生菌，拿回家去咱们记住一定要放冰箱，放到常温里可不行。包括我们芭乐水运输的时候也都是冷链送到家的。
1: 是的，
0: 芭乐水最大的优点在于低价、低单价，低入手的门槛，建议让大家可以先去尝鲜，先去体验，满意了下次再来买大组合，没问题的。
1: 对的，高性价比啊，非常划算。
0: 椰子水这个东西，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喝过的，椰子水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的，但是像我们君瑶配料表这么好，这么考究，
1: 不是一般的椰子水，
0: 还真不一定，你处处所有的椰子水都能体验到这个味道。
1: 对，敢把产地标在上面的，对吧？敢直写我只有椰子水和香椰水这100% NFC 的，
0: 是的，
1: 连水都不加，啊，就全部是椰子水，君瑶经过灭菌提纯以后就直接送到你面前了。
0: 而且君瑶对于从泰国的树上把这个椰子砍下来到它制水完成也是有要求，时效
1: 只有6小时。
0: 哎呦，太讲究了。
1: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新鲜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是12瓶椰子水，218块钱的单价，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去超市里边去买椰子水可以买到的。你自己扛回家吗？天这么热，我说实话，这个天我提两个苹果回家，我都热得满头大汗。
1: 对的，
0: 对，
1: 没错，没错。
0: 你就更别说这种水类的、饮品类的，
1: 是的，
0: 一提一个不吱声，累得满头大汗。你说你扛个一瓶两瓶的，喝个一两天没了，你又得去买。
1: 对的。
0: 折腾过来，我们今天直接一大箱12瓶带回家去，只要21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来，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的时间，最后的备货了，观众朋友，咱们的椰子水马上全数售罄。再度给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个椰子水啊，拿回家去拧开盖就能喝。
1: 哎，对的，
0: 一股甘甜、冰凉、清爽的椰子水，天然椰子水。
1: 是的，
0: 顺着咱们的喉咙流下去的时候，别提多过瘾了。
1: 啊，
0: 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不仅可以直接喝，还可以做一些创意饮品。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椰子水可以和养乐多，
1: 是的，
0: 混合在一起。
1: 对，
0: 你看这颜色都是渐变的，多好看呀。
1: 对，
0: 底下家里有什么水果，咱们就用上什么水果。
1: 哎，非常的方便。
0: 底下加点水果，这就变成椰子水果汁了，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现在正是吃橙啊、吃橘啊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加点橙啊、橘啊，味道好极了。
1: 是的。
0: 或者是叔叔阿姨们，现在咱不是爱喝咖啡吗？
1: 哎，
0: 年轻人爱喝咖啡。
1: 嗯。
0: 直接家里来一杯生椰美式、
1: 哇，
0: 生椰拿铁，味道太嗲了，对不对？真的好喝，而且关键是颜值超高。
1: 对，
0: 一看到这样的饮品就有夏日的氛围感。外面买买都不便宜的。今天咱们的椰子水，来给我一瓶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椰子水啊。今天这一瓶十来块钱的椰子水，我们现场已经，哎，你给大家看看这个，
1: 好，
0: 已经到了一二三四五六
1: 六杯
0: 饮料了。
1: 啊，我们150毫升的杯子，
0: 六杯饮品还没到完，也就刚刚到了一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知道1.25升它很精喝的，
1: 对的，
0: 全家打开一瓶，叔叔阿姨不要说，哎，我心疼，让孩子们喝吧，孩子们喝吧，我不喝了，
1: 别不舍得，
0: 您也可以喝，
1: 对的，
0: 这是天然电解质，很健康的，没有添加的，你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100%的 NFC 椰子水，原料来自于哪里？泰国丹嫩沙多。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吃时令水果的目的是什么？不吃反季的，
1: 对，
0: 吃就吃新鲜的。
1: 是，
0: 泰国一年四季夏天都那么热，泰国人为什么习惯喝椰子水？喜欢喝椰子水，对不对？它对于夏日的这些电解质的补充啊，
1: 对，
0: 夏日的暑气的消散呀，
1: 是的，
0: 都很有好处。
1: 对，
0: 今天的椰子水我们是12大瓶带回去，12大瓶带回去只要218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每一瓶我给大家算过了，就10来块钱。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拔乐水，加入了3种益生菌，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我们一直说这个就是一个尝鲜。
1: 哎，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没喝过，好，我们今天就把门槛降低，
1: 对，
0: 让您先来体验体验，满意留下，下一次再买，对不对？
1: 对，
0: 不喜欢的话，下次咱不买了，99块钱你也就买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今天带回去6瓶，反正都包邮，都送货上门，都免费搬楼啊！
1: 哎，
0: 来，最后的2分钟时间，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反正椰子水快没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好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是上次买的，已经喝完了。刚才在想说，上次多久啊？在多久时间，大家已经消耗完了。
1: 上次我们首发的时候是一个月前。
0: 哦，一个月喝完了一套。
1: 中间就基本上没什么卖过。
0: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产品量也不多。
0: 对呀、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夏天其实家里有点这个健康的小甜水，
1: 对，
0: 消耗速度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孩子要回来喝。自己老年人嘴巴里苦啊，没味道的时候补点电解质要喝。
1: 对的，
0: 年轻人做一些创意饮品的时候，他们更要用到。
1: 特别是现在天又那么热，而且那么潮湿，对吧？闷、热啊，这个出汗实际上都黏大大的。
0: 对的，
1: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对你夏天来说，整个精神状态啊什么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君瑶大品牌100%NFC 的椰子水。还是那句话，树上长出来的甜，非常非常的天然。
1: 是的，
0: 新鲜都是用小时算的哦。
1: 对啊。
0: 6小时从采摘到取水到过滤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步骤制作完成，
1: 对的，
0: 所以真的很新鲜。
1: 关键我们连水都不加，
0: 哎，
1: 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加。
0: 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对的，
0: 当然拔乐水很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的，
0: 有天然的活菌，
1: 三种
0: 益生菌，还是带着发明专利证书的，这是君瑶的特色产品啊。
1: 对，
0: 别的地方可能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可以在99元低门槛的入手价格基础上，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的拔乐水。不管拔乐水、椰子水，全部送货到家，免费搬楼，
1: 好，
0: 直接一整箱扛回家，02151199000。

0: 子水今天12瓶，每一瓶1.25升，带回去有小20斤，218块钱，全部带回去啊，
1: 不用担心，直接给你送上楼。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芭乐水是6瓶装，6瓶今天99，反正两个核算下来，每一瓶都是10来块钱。
1: 是的，
0: 外面买一杯的价格，今天买到一大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
1: 高的啊，非常高，非常高。
0: 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备货有限，
1: 对，
0: 尤其是椰子水，因为夏天到了嘛，天气又闷又潮又热的，你要补水、补电解质的，今天我们的椰子水非常适合大家，021519990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云，还有
1: 爷爷，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哦
0: 嗯。我记得啊，我有一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快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
1: 、
0: 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
1: 必须
0: 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哦。鞋盒啊、上面您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帅，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相机。
0: 对。

0: 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1: 对的，
0: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1: 头层
0: 才199块钱，
1: 是，来看看尺码。
0: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1: 没错。
0: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1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0: 贵
1: 啊。爱某仕包包、
0: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是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啊、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
0: 哎、
1: 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啊、电影院里啊、高铁里啊、地铁里啊、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的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那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
1: 是，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徒步啦，有个小石子儿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超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底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1: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的，
1: 亲肤的，
0: 对，你看我
1: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多软，
1: 没有违和感的。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小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1: 哦，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吧，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镭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背后告急啊，非常火爆啊，
1: 43背后也不多的，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1: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00。

0: 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订回去，嗯，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大大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叔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会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
0: 更高，
1: 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

0: 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嗯，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在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哦，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哎，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没有其他的异味，哦，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哎，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四零也热销了，
0: 哦，是吧？
1: 四零、四一、四二、四三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挺刮程度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啊。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适合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穿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一定是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而且男鞋、维力、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4公分。 4公分不是硬的，是有Q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 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直角的鞋子，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1: 是的，
0: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1: 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别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皮鞋磨磨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
0: 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1: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 演示一下，黑色的热卖当中，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流，哎，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 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0: 是的，
1: 天天挠的，是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
0: 哎，对了，
1: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你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 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这这占地儿不？占地儿不？
0: 不占，方便的很。
1: 你要觉得咱们我也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
0: 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条我专行啊，我上班穿了，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1: 同时俩都带回去，如果您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便，都一样大，你俩鞋他都带回去，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0: 对，
1: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0: 对的对的，
1: 没多贵，100来块钱。
0: 这是头层牛皮啊，
1: 观众朋友们，
0: 对对对，
1: 鞋盒都是显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0: 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的颜色。
1: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0: 对的，黑色和棕色。
1: 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要说我体面牌子好。
0: 贵哦，贵哦！
1: 哦，九百九十八，这是厂里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差不多这个价格，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儿了？
0: 对对对，
1: 2000年、2000年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0: 千元左右，
1: 700、800，就是头层。
0: 哎，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
1: 哎，
0: 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1: 你说现在这价格每一涨还是900、990。
0: 哎，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双千元左右的，我是。
1: 这合理的吧？
0: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
1: 男士的，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0: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 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4141、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1: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90。

0: 我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说我腰不太好，我不想买，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齐。在做雷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雷射孔啊做得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
1: 有，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就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千元左右，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已经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它也会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套。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说有雷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凹啊、折呀、啊。 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给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许明。现在这个天儿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这么热的天儿，家里的被子您是不是应该换了呢？如果说这个季节里面盖什么被子比较好，我建议是蚕丝被。盖蚕丝被老舒服了。我说盖蚕丝被舒服，肯定应该没有人反对。蚕丝被盖在身上，那种感觉是那种滑溜溜、冰爽爽。睡在蚕丝被里的感觉，就像是在做一个蚕丝 SPA。那么在市面上，认真说，蚕丝被可真是坑太多了，五花八门，质量是参差不齐。